0: 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2: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3: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4: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5: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6: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15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 新能源汽车产

0: 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4: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5: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3: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6: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3: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

0: 之，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6: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5: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7: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5: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6: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0: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

0: 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十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5: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5: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 围绕教

0: 与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 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

0: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俊清。
3: 我是彭程，周三了，祝各位出行顺畅。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
4: 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7月23日如约而至。大者炎热之极也，暑热程度远超小暑，进山纳凉是新疆人独有的夏日执念，草地烧烤冰西瓜，露营戏水望星空，每一份盛夏的记忆都是七月滚烫热烈的味道，下一个节气就立秋了。
3: 盛夏七月，各地纷纷进入了高温模式，而地处天山北麓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却以夏日难得的凉爽成为了各地游客争相前往的避暑胜地。接下来的时间，请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5: 眼下在木垒县英格铺乡月亮地村，古树葱郁，青石板路向村中延伸，两侧拔廊房民宿错落有致，一家民宿门口停放着多辆外地牌照车辆，院内不时传出游客说笑声。杭州游客孙国泰
6: 感觉这个地方特别好，空气也好，温度也好，人也好，我们在这边纳纳凉避避暑，感觉的非常舒适，准备多住几天。
5: 月亮地村地处东天山北麓山脚，海拔较高，叠加背山临水的地形遮挡与植被调节，使其气温显著低于周边低海拔盆地，凉爽宜人的气候带火避暑游。月亮地村某民宿老板叶威江，
7: 七月份以来我们民宿每天客房都是满的，营业也很可观，很多游客都是冲着我们凉爽的天气好环境来的，我们的游客订单已经排到七月底了。
5: 民宿的火爆正是木垒县避暑经济活力的直观体现，今年上半年木垒县累计接待游客176.8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73亿元。木垒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雷志东，
8: 结合近期天气特点和游客出游需求，我们备好丰富的避暑文旅业态、优质的旅游服务，全方位满足游客避暑休闲、亲子出游、康养度假等多元需求，欢迎各地游客前来木垒，畅享22度的清凉盛夏，邂逅山野清风。

0: 下微信好友小晴说了，中亚路的北向南卫星广场对面是修路，所以呢堵车还挺严重的，可以绕行的话就不要走这条路了。中亚路的北向南卫星广场对面的这条路是在施工呢。他说建议大家去绕行。
1: 是的，还有这前途无量说，葛家沟路目前呢是双向畅通的。
0: 嗯，
1: 此时此刻大数据显示，就像这位朋友说到的，中亚南路的由北向南，现在啊这车流量还不大的情况之下，速度26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间呢是在5分钟。
0: 关于中亚北路呢，乌乌说了，中亚南路的卫星路路口北向南，这中亚南路卫星路路口北向南，堵车的原因是5条车道围起来了，至少3条，就剩了2条车道，还有1条BRT车道，所以大家呢现在走起来就有点困难了。
1: 是，也跟各位朋友说一下，如果你接下来打算走这个中亚南路的话，看能不能其他路绕一下，此时此刻都已经开始拥堵了。
0: 对，中亚南路的车流量跃居了我们排行榜的第一位。尤其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的这段北向南需要花费5分钟，速度在26.8公里每小时。那说到现在的咱们城区的一些路段要计划施工的，大家也可以提前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呢，我们最新收到的关于这个7道大湾南路，就是到七泉月湾小区的这一路段进行全封闭施工。这个施工呢是从7月25号0时起对七泉街这条路进行全封闭施工，那一直要持续到今年的8月8号。那在施工围壁包括交通组织方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是全封闭施工嘛。那社会车辆主要分流的路线，你可以提前选择大湾南路沿路来绕行。
1: 对，除了这条路之外呢，从今年7月25号的0时起，也将会对赛马场路南四巷进行一个全封闭的施工。为了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和周边居民的基本通行，也要跟各位说一些这个相关的信息。时间是从7月25号到8月18号。另外呢，这个围壁期间交通组织方案啊，跟各位说到的也是，对于这条道路赛马场路南四巷进行全封闭的施工，禁止车辆通行。
0: 那社会车辆的主要分流路线呢，原来经过施工路段通行的车辆可以提前选择赛马场路南五巷来绕行了。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好友赌仙说，克南高架的东向西在6道弯这个位置左侧车道是有追尾事故发生，目前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后方的车友呢应该还没有说这儿出现大排队，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克南高架东向西6道弯桥面的位置最左侧车道是有追尾事故发生，目前交警已经到现场了。
1: 再来看一下察布查尔县公安局给我们发布了一个最新通知，说到的是在7月22号的9点啊，国道219线1401公里到1432公里路段，也就是大红纳海隧道山区，是因为强降雨的天气影响，能见度比较低，部分路段呢还有落石，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是要对这个路段呢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解除管制的时间另行通知。那也请往返的车辆呢绕行国道577线，为此带来的不便还敬请各位朋友的谅解。
0: 到了8点52分，我们看到河滩快速路呢也出现了堵点，主要是在喀什路立交桥下以及河北路立交桥附近和河南路立交桥下，都是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的。
2: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949给您送车展门票了，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日到8月3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1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地址导航搜索车小白，获得保一手车取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近期乌鲁木齐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日间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户外作业条件艰苦，夏日送清凉，请暖劳动者。949记者走进一线， 将清凉送到环卫工人、建筑工人、消防指战员、出租车司机手中。搜索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新微冷画面。近日，亳州阿拉山口市消防救援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求助，称污水处理厂某牧民的马匹不慎坠入水池中被困，急需救援。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快速到达现场，并成功将25匹马救上岸。下载丝路视听 APP 看暖心画面。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九四九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0: 九四九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3: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九四九开始，安心顺心。
0: 今天要经过中亚南路的北向南的朋友可以提早出门了。另外大湾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呢，确实早早就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情况，那大家伙呢也要选择早点出门。
1: 是，今天呢这个好消息要跟各位说一说啊。第一是天气终于凉快一些了，第二是今
0: 天
1: 是周三了，
0: 你想都40度、
1: 啊、是。
0: 昨天我们都去到了各点位致敬一线的劳动者，为他们送去了清凉。那当时我是去了大巴扎，室外的温度当然预告显示40度，但是我觉得在太阳底下远远超过了40度，手机都发烫了。
1: 是啊，
0: 我们的志愿者顶着烈日呢要为游客提供服务，所以我觉得也挺辛苦的。
1: 没错，昨天我是来到了八楼跟前的友好北路片区，在这里呢将清凉送给环卫工人。当时沙区的温度显示也是40摄氏度的高温，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之下呀，这个环卫工人还是在现场进行工作劳动，也非常辛苦啊。
0: 做好防暑降温吧。另外今天虽然说高温在32度吧，但是早晨呢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天早晨没有那么的凉快了。
1: 是、
0: 因为大地已经非常热了啊，在释放热量呢。好吧，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那今天昌吉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34到22度。
1: 石河子多云转小雨，33到19度。
0: 奎屯多云转中雨，32到22度。
1: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34到22度。
0: 伯乐小雨转多云，29到16度。
1: 伊宁大雨转多云，25到18度。
0: 塔城小雨转多云，32到19度。
1: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27到16度。
0: 再来看哈密晴天，43到28度。
1: 吐鲁番晴天，47度到33度。
0: 库尔勒晴，41到31度。
1: 阿克苏多云，39到24度。
0: 阿图什晴转多云，37到23度。
1: 喀什晴转小雨，39到22度。
0: 和田多云，38到26度。
1: 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从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高温在32度，低温在21度，西北风4到5级。
0: 例说河北路到高新万达长春路是畅通的，但是机场快速路北向南也有听众发来路况了，说过了贵港路路口大概100-200米左右，有一辆厢式货车在最右侧车道，应该是单车故障，没有摆放三脚架，也没有打开双闪，说是在特别近的地方放了一个水桶，水桶也起示不到这个警示作用啊，所以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小心一点啊。是在机场快速北向南过了贵港路路口100-200米的右侧车道，是有辆厢式货车发生了故障。
2: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3: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2: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3: 九四九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0: 大家好，我是俊青。
4: 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
2: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0: 从新疆气象台获悉呢，7月21号，也就是昨天，全江多地高温刷新历史极值。吐鲁番东坎站自动气象观测站达到了49.8度，阿拉尔站呢达到了

0: 30.9度。再看乌鲁木齐木市站和天池站分别以33.5和32.7度突破了本站最高气温的历史记录。
1: 是的，吉姆萨尔站呢是以41.6摄氏度追平了本站的极值。极端高温冲顶之后，一场大范围的降水即将登场。
0: 嗯，紧随其后，7月26号白天到30号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部分区域，还将迎来新一轮的中到大雨，高山区为雪。
1: 嗯，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累计降雨量25至60毫米，局地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2: 上九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4: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十全十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盛世集团30周年大庆，盛世大光明全面升级为盛世演示光中心，双喜临门，全情答谢，配镜折上折，满额抽大奖，毕业生专属福利，诚邀您共赴盛世配镜狂欢盛典。热线0991-4834-606。

0: 今天早晨呢，在8:40左右，中亚南路卫星路的路口北向南就已经堵住了，持续有听众发来信息说10分钟才走了100米呢。另外今天机场快速北向南贵港沟路口啊，也是有这个故障车，所以现在这儿也开始排队了。我们抓紧请出指挥中心的枪枪来盘点一下此时段的路况。枪枪，
1: 这个时间的路况我觉得还算不错吧，因为毕竟是周三嘛，周三一般车流量也还是要稍微大点。第一个常规拥堵路段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路到新一路立交桥可南高架上桥口这块，现在整体的行驶速度已经会比较慢了。一个是河南路立交桥这块是有个拥堵节点，第二个是苏州路桥。

0: 桥这块行驶速度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柯南高架的上桥口这块会有一个车流交织，所以这块也是行驶速度偏慢。然后在环路这边，北外环的东向西百商桥面这块行驶速度会降低，反方向的西向东的方向，北京路的下桥口现在轻微排队，排队距离不长，但是河滩路的下桥口通行压力比较大，现在右侧两车道排队距离会比较长。然后接着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在万盛大街的上桥口，就是柯南高架的出口这块，现在会有一个排队，也是驶出的车辆和进入的车辆这块会有一个交织，所以这块有一点堵。然后接着东外环，目前北向南没有拥堵节点，通行是正常的。温泉路高架到柯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排队距离不长，大概是有一个200米到300米左右的一个缓行路段。然后河滩路的北向南，在柯南高架的下桥口道路的右侧是有辆故障车，对这个下桥车辆会有一些影响，所以目前这个柯南高架的下桥口这块有一个局部的小拥堵和小排队，其他道路看目前还算都正常。
1: 那这样吧，因为受到了中亚南路的这个施工的影响呢，有听众说是有5条车道现在围起来了3条，剩下了2条和1条 BRT 车道，大家呢走到这儿的时候会出现排队拥堵。
2: 是，听到广播之后能绕的话赶紧从中亚南路绕一下。
1: 对，8:30多的时候就有听众发来信息说能绕就绕吧。
2: 对，
1: 现在有3条路在大数据排行榜上已经排队缓行了，一条是米东区的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用时6分钟。
2: 还有说到的中亚南路，目前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的这边需要通行的时间很长啊，大概6分钟。
1: 沙河中路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的北向南需要花费5分钟。这是3条相对来说比较拥堵的路段啊。还有就是机场快速北向南，走在了贵港路路口过去大概100-200米左右，在右侧车道是有故障车，大家提前来变个道。
2: 还有哪些地方的有拥堵排队，各位继续来发送路况信息。张师傅说这是由北向南出了西山隧道到铁路桥车多，目前是常规缓行。
1: 还有若曦说从米东区过来新市区的这个位置啊，到了应该是，我看他是从米东区过来应该是河滩，往河滩的方向北向南。那也就是说是在喀什路立交桥这附近吧。
2: 是，
1: 而有一床棉被在河滩上，
2: 在
1: 是在左侧的车道，每辆车开到这儿的时候都会要下意识的去躲一下。
2: 哦，
1: 哇，
2: 那就是河滩从上沙河上来之后，
1: 往喀什路往河北路方向，
2: 对，有一床被子，
1: 有一床被子。大地说我也热得很，要蹬被子了啊！是谁给掉下来的呢？
2: 是谁给大地盖上的被子？人家不想盖、啊，
1: 人家也热得不行了。
2: 对，这两天太热啊！
1: 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2: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3: 可关门没有声音才最让人窒息，像一场永远等不到回应的独角戏。
1: 自打拜你为师之后啊，有很多听众说有俊卿现在也可以喊麦了。
2: 对，喊麦喊的还挺有节奏的。所以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呢，我跟俊卿我们俩又相互交流了一下啊。
1: 确定交流了吗？万一都是演砸了咋办呢？
2: 应该不会。

0: 晨光破晓起新城，车流缓缓向前行，不争不抢不超车，心平气和路自平，抛开焦躁与匆忙，一路从容好心情。
1: 沿街风景入车窗，满城烟火韵味长，礼让三分守秩序，不急不慌稳方向，通勤路上少烦忧，轻松奔赴工作岗。
0: 手握方向心态安，堵车也别心生烦，平稳驾驶守规矩，一路顺畅万事宽，自在享受上下班，日日舒心每一天。
1: 要要 check now 鲜粉之家走一波，走一波。
0: 鲜粉之家，鲜粉之家是、是什么？
1: 一碗海鲜粉，尝尽北海鲜。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成盛大开业了，所以今天呢，报路况就可以赢取鲜粉之家花甲牛肉粉一份。我们要选出两位幸运。

0: 听众
1: 哦。所以呢，各位朋友啊，回复鲜粉之家造农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一个美食海报，到店享受花甲牛肉粉9.49块的一个限时尝鲜价。
0: 当然你要是暴露框了的话，会被我们选出两位幸运听众。
1: 嗯，
0: 那么这两位听众其实就可以去免费来尝这个鲜粉之家的花甲牛肉粉了。
1: 对，各位朋友，暴露框，我们请各位嗦粉，现捞现煮的活海鲜，慢熬汤底，本味足，清淡养生，无添加。鲜粉之家呢，就在新市区金江路。
0: 没错，来吧，很多朋友说哇，唱的太棒了
1: 啊，我们是说的啊。
0: 然后有好多朋友发来了鲜粉之家，
1: 鲜粉之家，
0: 我们估计今天要在这个一片赞誉声和鲜粉之家中选择路况了。
1: 是的，来吧，各位朋友啊，也报路况，我们将会给您送出这个鲜粉之家的花甲牛肉粉。
0: 好嘞，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到了这个骑自行车和电动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了。
1: 嗯，
0: 咱们要选择非机动车道，不要在路上来回的穿插啊。
1: 嗯，
0: 还有听众小董发语音了，来听一下。
2: 9499，现在是9:33，赤足山隧道上层西向东一路畅通，不堵。
0: 哦。珠山隧道上层西向东目前一路畅通，哎，
1: 嗯，这会儿还可以
0: 啊，
1: 但是过一会儿可能车流量就大了啊。
0: 有一位阳光下的回忆说：“哇，你俩太棒了，鼓掌鼓掌！”
1: 哎呀，谢谢，
0: 鼓掌吧。
1: 那我们必须再练一练啊！
0: 真是现在这个记忆是突飞猛进了啊！你也不夸夸我，
1: 必须夸，俊卿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满满的正能量啊！来看一下，说克南高架下。新一路西红路，那就是河滩嘛。
1: 嗯，
0: 从新一路往西红路的方向，这是北向南已经开始堵车了。嗯，
1: 好多朋友在发这个鲜粉之家啊。那今天呢，
0: 嗯，
1: 除了发送鲜粉之家之外，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奖品特别多。
0: 是，
1: 还有一个奖品呢是车展的门票。
0: 那我们得要好好说一下了。
1: 嗯，
0: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1: 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还可以享受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我们给您送这个车展的门票。所以现在啊，我们给大家呢争取到这个福利是，所有就正在听节目的所有想要去看车展的朋友，您只要发送您的姓名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免费送给您啊。
0: 嗯，
1: 所以所有想去看车展的发姓名到这儿，我们来给各位备注好，大家去拿票。
0: 取票的地方呢是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去取票。
1: 嗯，
0: 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没错，各位看车展的朋友，来吧，信息发起来
0: 啊。马尔科说今天风特别给力，凉快多了
1: 啊，
0: 是吧？
1: 是，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没开空调，我吹着自然风，那会儿太阳虽然说没上来啊，但是也挺凉快。
0: 因为每天早晨呢我出门要比你们要早一点嘛。
1: 嗯，
0: 所以我不是说比你们，比你要早一点，
1: 啊，比我早一点，
0: 因为上早班
1: 啊。
0: 我觉得前阵呢早晨出来会有一丝丝的那个凉风，今天早晨出来没感觉到凉风，
1: 没感觉到
0: 那个风是有点温度的
1: 哦，
0: 每个人体感是不太一样的啊。
1: 是不是你最近体热啊，以前是体寒
0: 显热啊。来看一下啊，有听众说到机场快速南向北车流量大，但是能够通行，估计是受到了在贵港路的右侧车道是由厢式货车发生了故障，所以大家伙走到这儿呢，
1: 嗯，
0: 会要排队一下。
1: 没错，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中亚南路今天真的是别走了。
0: 嗯，
1: 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目前呢是跃升到了市区拥堵排行榜冠军的位置，
0: 速度是越来越低了，
1: 嗯，
0: 现在的速度在20.7公里每小时、
1: 嗯，
0: 可能有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关于中亚南路的这条路况我们要多次来重复一下，不然你100米要花10分钟的话，你想确实很堵。中亚南路卫星路路口的北向南，
1: 嗯，
0: 堵车的原因是5条车道围挡起来了3条，剩下了2条车道，还有1条 BRT 车道。
1: 哎，
0: 而 BRT 车道呢，你现在是在早高峰9点到10点不能占用的，
1: 哎，
0: 所以大家走到这儿觉得就特别困难，过不去。
1: 嗯，
0: 目前有听众都被堵在这儿了，说能绕就绕一下。
1: 是，
0: 嗯，
1: 今天是周三，是一个翻山的日子，各位朋友来吧。嗯，翻山的道路当中，你翻过的是蜘蛛山、雅山、红山、水塔山，还是还有啥山？
0: 越过山丘，
1: 才发现无人等候。
0: 啊，我们在等你呢，来听听路况。
3: 上车就进99，上车就要报路况。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3: 国三路由北。

0: 向南，从五一路进中医院，这里严重排队堵车。
1: 嗯，
0: 车都好多好。
2: 五一路要去往中医院这儿，现在排队还比较严重呢啊、
1: 嗯。
2: 如果说你要去中医院的话，我建议你把车停到附近的停车场，而且在中医院它有一个地下停车库，
1: 嗯，
2: 就是你不一定非要把车开到那个医院里面去，除非你车上比如说有行动不便的病人啊，
1: 嗯，
2: 那要不然你就在。

0: 有用性，然后又确实能够帮助到有些听众及时规避拥堵路段，那你就有机会获得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提供的鲜粉之家花甲牛肉粉一份、我们要选出两位幸运听众。
1: 一定会实现，你不要对我太过想念，我会挣好多的钱再写下每天和你一起逛。
0: 书源说了北京路大寨沟走县医院，去长沙路再走上海大厦这一路段都是畅通的，然后说他也想要我们的这个成为幸运听众，那现在把你们先放到我们的大牌里面去啊，
2: 对，继续滚动起来、
0: 敬佩。
3: 陕西大厦高架桥这里比较拥挤，
2: 陕西大厦
0: 东外环吗？
2: 东外环吗？
0: 你说的是南向北的方向是不是？
2: 一般来讲的话，南向北在这儿可能会堵一点。当然我们有一个朋友是号称东外环观察员的，那叫小凡同学、来，别睡了，赶紧起来看一下啊。
0: 对，9:14呢，片甲不留路过了阿勒泰路，由南向北木材厂下来，他走的是高架。他说木材厂一下来呢，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刚刚发来一张图片，它还在旋转呢，点不开，点开了，左侧车道，
2: 左侧，是的，
0: 这跟车太近了，就发生了这个追尾事故。刚刚从阿勒泰路高架的南向北下到地面道路，在木材厂的这个位置呢，是有三车事故占据了左侧车道。
2: 还有小横杠说到的是四道岔今天好畅通啊，都不像以往的周三了。
0: 哦，太好了呗。
2: 其实畅通我们特别开心啊，大家就可以跟我们多说说这两天的所见所闻、好心情这些的。
0: 对，有朋友想要成为幸运听众，你如果只发现鲜粉之家是没用的，你必须要附带一条有用的、时效性强的路况，才可能进入到，不是才可能，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大牌里面去。
2: 对，
0: 先过第一道关啊。
2: 嗯。
0: 河滩的北向南，从华林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一路畅通，从苏州路立交桥到喀什路立交桥就缓慢通行了。南向北这段比北向南交通压力更大一些。
4: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5: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6: 一路同行。

0: 陕西大厦门前主道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刚说堵着
2: 有畅通，辅道，他说辅道是一路畅通的。
1: 哦，
2: 那就是是那个事故在桥面上吗？大家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吧。
3: 这就早就挺早，是我今天幻觉了吗？这声音是杭剧的吗？
2: 啊，
3: 前两天没听齐的，那长在我这个脑子。
2: 那就是前两天他没听我们节目呗？
1: 或者是今天我们还忘了自我介绍了，到现在
2: 啊？是吗？
1: 是的，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俊庆。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杭剧的同事彭程，
2: 我们是青
1: 鹏
2: 大鱼组合
1: 啊。好，
2: 昨天有听众不是说、
1: 这个、
2: 太热了，让我们俩先暂时叫这个名字凉快一下吗？
1: 啊、可以，我们是青鹏大鱼组合。
2: 对，
1: 俊青和彭程陪伴各位快乐上班路。
2: 舟山隧道的东向西快进第一个隧道口有一辆电动车。
1: 又是你看这个
2: 是共享电动车吧？
1: 电动车昨天桥上就有一个
2: 跨区域了，没电了，只能放到那儿了
1: 啊。
2: 他有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你没电了也不能放到高架桥上，是可以往前，
1: 其实它下电之后挺难推的，那个电动车特别重
2: 是吧？
1: 特别重，推的话也可以推，但是非常重。所以有些朋友干脆呢推不动就撂原地了，他就只能等这公司的人给他回收。
2: 高架桥呀，快速路呀，包括城市的一些主干道，你旁边是不能够停这些什么电动车的。
1: 对，主要是大家骑这车的时候他不知道有电子围栏这事。
2: 那你好歹也有把它就是停到一个可以放的地方嘛。
1: 对，
2: 这样有碍交通啊，
1: 不要影响交通啊。那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锵锵在线发现到了最新的通行变化。锵你好。
4: 第一个是刚才听众提供路况，就是阿泰高架的南向北在木材厂桥的左侧车道有一个三车事故。我觉得值得表扬的是三辆车上的所有的人员现在都站到了这个中间的这个隔离带的这个台子上头，这个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我觉得这是应该是经常听我们节目对这个安全有一个认知啊。然后但是事故处理起来会稍微有点慢，所以这会儿阿泰高架

0: 的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个排队，目前看是从这个北外环桥下开始一直到木材厂桥这段现在开始出现拥堵排队。另外一个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这会儿车流量开始上来了，从灭火大厦开始一直到红山路出口这一段路现在会有一点点堵，尤其是七变三这个路段是一个车流交织的节点，这块行驶速度比较慢。还有一个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九条湾立交桥开始一直到西山的出口，现在目前这段路也是车流压力比较大，行驶速度会偏慢。然后河滩路的北向南仍然是从河北路开始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的上桥口，这段路会比较堵，但是目前来看主道车流量比较大，辅道看着好像还可以，像河南路立交桥桥下的辅道现在车流量不算大，基本没有什么车。然后再往前苏州路桥的桥下的辅道右转上桥地方会稍微有一点点堵，再往前走新一路立交桥的这个辅道车流量会稍微有点大，这道路还是整体车流压力会偏大一点。嗯，
1: 我们现在看到地图上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情况，主要是从华光街这儿呢一直堵过了，我看一下，堵过了克南高架，继续往红山的方向，也已经长距离排队了。如果说急着上班的朋友要打卡签到的，东外环的北向南这会儿也不建议走了。
2: 是，除此之外呢，河滩路目前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路立交开始缓行，通过河南路再到苏州路这一节都是行驶缓慢。再来看到苏州路立交桥上，这个上面的这个北环啊。北环高架的由东向西目前也是在排队。
1: 嗯，
2: 还有在益民大厦路口这个方向，
1: 就是从龙胜街要上这个北环高架，
2: 对，也在排队。
1: 我们看到地图上呢，中亚南路的由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
2: 嗯，
1: 这段的速度之前还20多公里每小时呢，现在直接变成了7公里每小时，整个这一段北向南你需要花费18分钟。
2: 对，
1: 包括有听众也在说中亚南路的北向南现在走不动了，也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还有听众建议说，那这个中亚南路和卫星路红绿灯能东控一下吗？能控制一下吗？说半小时过不去了。
2: 这可能不只是红绿灯的事儿了，
1: 施工的问题了。
2: 嗯，
3: 新疆专属福利，7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另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6: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7: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6: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8: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9: 949从海虹国际出发，经过从北主干道高架到北，再上中路西进场路到东进场，再下河滩到米东二环一路畅通，
1: 好吗？大哥是走着走着差点忘了走哪条路了。
2: 对，想一想，哎呀，看看牌子到哪儿了。
1: 人吧，他有时候那个记忆就是这样，就是你比如说今天你经历了好多事儿，而且你惦记了好多事儿，那你肯定就会中间一下给断档，要忘
2: 啊，
1: 是吧？
2: 话到嘴边说不出来的那种。
1: 嗯，心无旁骛的时候记忆力特别好。北环高架说从过了会展中心出口开始呢，一直到芝山隧道口，这是东向西车流量都比较的大。
2: 嗯，还有好友最爱说鲤鱼山路从金江路到友好一路畅通。
1: 嗯，小雨，
10: 清晨大雨，早上好。
1: 早上好。
2: 你好。
10: 今天风比较大。

0: 况，有了市长的垃圾都被拆走了，大家注意安全。到一条路况，曼盛大街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1: 曼盛大街东向西一路畅通，那飘起来的这个垃圾是哪来的呢？是大家伙儿有谁就
2: 谁
1: 给抛了车窗垃圾了？
2: 节目当中也有好多朋友提示啊，你要抛车窗垃圾会被后边的朋友看到，所以一定要注意。
1: 再说了，做一个有素质的人多高级啊。刚才有听众说，共享电动车可以上高架吗？非机动车都不能够上高架桥。
2: 是的，
1: 我们天天在节目中说呢。
2: 不管你这个电动车是不是共享的，就算你自己的，那也不能上高架。
1: 吕东兵说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过了城北主干道100米左右，在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货车单车的故障。是在北向南过了城北主干道100米左右，右侧车道是有故障车的。
2: 再来看一下小鹿说啊，俊卿，你已经很棒啦，你在学习估计就没有搭档了，你只能去自己说脱口秀了。
1: 哎，我的搭档们也都很优秀呢。
2: 搭档
1: 身怀绝技呢，
2: 对，俊卿的搭档，你
1: 我要再不学习跟不上的话，早开都上不了了。
2: 哦，太谦虚了。
1: 那妞来了，听听。早上好。
0: 中亚南路绿城路上特别堵，能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1: 中亚南路现在卫星路路口北向南堵车的原因是有围挡施工。有听众之前一早呢给我们说，五条车道围挡起来了三条，剩下了两条，还有一条是这个时间段你不能占用的 BRT 车道，所以大家都过不去。如果相互礼让一下，那这个速度也还能提起来一点。目前呢，在我们大数据排行榜上，中亚南路位居第一，速度在7公里每小时。所以说，从8:40到现在，我们一直在提示朋友们，中亚南路如果你能避开，你就避开这条道，北向南特别堵车。
2: 马先生今天上午8:34，他从上海路与科技园路搭了一个出租车到长青四队下车，不慎把包给丢后排了。失主是马永兵，希望捡到的跟他联系，电话是18899050959 18899050959。
1: 今天早高峰来的其实也不算晚，因为从我们说到的中亚南路开始，接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陆陆续续有多条路都已经排队缓行了。我们看一下现在排在拥堵排行榜应该是最堵的路，就是中亚南路北向南，
2: 对，
1: 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另外呢，涉及到的其他的九条路都已经排队缓行了，我们来介绍一下呗。
2: 还有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由东往西，17公里的速度通过时间7.3分钟。
1: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24.6公里每小时，需要花9分钟。
2: 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往西走17公里的时速通过时间7.2分钟。
1: 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方向25.2公里每小时，需要花费10分钟。
2: 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的北向南速度22公里每小时，花费5.3分钟。
1: 西山路从西山辅路到西山高架西向东35.4公里每小时，需要花费7分钟。
2: 还有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由北向南速度23公里每小时，花费6分钟。
1: 东外环高架的北向南方向从北外环到西环高架这一段呢，需要花费15分钟。另外就是河滩快速路的北段了。
2: 河滩快速路的北段呢，是从上沙河立交开始，一直会缓行啊。如果说从燕窝这出来，需要花半个小时。
1: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听众发来信息啊，说到了东外环的北向南上跃进街的口子处，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后方已经开始堵车了。
2: 东外
1: 环北向南上跃进街的口子，那就是北向南，它是过了那个人民路的十字路口，然后从跃进街这口子准备上桥往团结路方向，
2: 是
1: 在这儿呢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2: 目前看到东外环的这个情况呢，也是长距离的这个排队它连到一块儿了。比如说它是应该是从这个五层桥开始，一直会缓行。
1: 现在它的这个北向南就是队尾已经排到了华光街这个地方了，甚至过了华光街，一直到红山路的出口方向。
2: 没错，北向南的方向。
1: 到了9:29，我们前半点呢要选出一位幸运听众了，对不对？
2: 对，
1: 让我们的大牌转一转，
2: 转一转。各位，
1: 你先准备一下你的喊麦吧。
2: 好嘞。
3: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

0: 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九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1: 各位朋友，发送数字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这个研学的活动当中。这个暑假你安心上班，孩子我们来带啊，大朋友好好上班，小朋友交给我们。那我们要带着他们走进的是这个新华印刷厂，来感受这个红色文化等等啊。发送数字九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2: 现在呢到了9:30，我们的大牌已经转起来了，越转越快了。我们一起倒计时3、2、1好不好？
1: 来，
2: 开始，
1: 3、2、1。
2: 哦，这位听众啊，所以今天呢，因为说到了中亚南路，这个路况呢特别多，说为什么这么堵车，中亚南路怎么这么堵车。
1: 对，
2: 然后还有提到了说中亚南路和卫星路十字路口，你只要过了这个路口往河南西路方向就畅通了。今天呢这位获胜者啊，就是一早提到中亚南路堵车有施工影响的一位听众，叫呜
1: 呜。是
2: 呜呜，这条信息为什么被甩出来？因为他发的文字足够长，路况讲的足够细，所以恭喜呜呜。您可以发来你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为您送出的就是鲜粉之家花甲牛肉粉一份。
1: 对，我们请您嗦粉儿。
3: 朝阳升起在城东，早高峰车流车汹涌，锁定调频949，路上万事别心慌，河滩快速看车流，城南城北走一走，信号灯前别抢行，平安一路伴你行，早间开心路路通，路况信息在手中，车友随时报拥堵，出行扫少走冤枉路。哎，扫走冤枉路。
1: 这证明啥呢？证明这个是真喊的啊，
2: 是直播啊，
1: 不是录播。
2: 刚才就算这个小事故也是他故意的。
1: 对，证明我这是真的啊。
2: 刚才说小事故是吧？
1: 啊，对，我看
2: 啊，路上不要发生事故啊。
1: 出行少走冤枉路。
2: 我们可以做有故事的人，但是不要做
1: 有事故的人。
2: 有事故的人
1: 是。
2: 小新说了四道岔的西向东是有事故，然后交警已经去现场处理了，四道岔的西向东开始排队了。还有听众也在说呢，看一下。
1: 倩儿
2: 来
1: 了，
2: 倩儿，老朋友。
4: 星星、腾城，早上好。
2: 早上好。
4: 高架至珠山的下城桥西向东，左侧往河滩路方向是一路畅通，右侧下北京路的车道是有一个长距离的缓慢通行。
2: 看一下西外环往南环高架转下层桥拐弯的地方有两车发生了事故，目前这个车辆呢已经占据的是右侧和右侧第二条车道，也就是中间车道了。
1: 中间车道，对，
2: 两辆车车主也下来在查看呢。是刮蹭事故，轻微的刮蹭事故。
1: 是，
2: 也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你各行其道，你相互礼让一下，你不要想着在弯道处去进行超车，特别容易死到一起去。
1: 中亚南路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此时此刻大数据显示它的通行时间呢是已经上到20分钟了。所以千万别往这儿走了。
2: 再看东站路，从喀什路往城北走，快到金星花园门口，有一辆车呢是捡废品的车辆停在了路边，造成了后方特别堵车。昨天还有朋友夸东站路呢，结果今天一出来，
1: 就有一个小车停这儿了。
2: 是的。来说两条跟我们出行息息相关的这个施工的路况。
1: 对，根据七全街综合管廊工程施工的需要，从7月25号的0时开始呢，将会对这个七全街，就是大湾南路到七全月湾小区路段进行一个全封闭的施工，时
2: 间
1: 要到8月8号呢。
2: 对，从7月25号到8月8号。那主要的全封闭施工路段，刚才彭程介绍了，就是七全街大湾南路到七全月湾小区这路段。
1: 那么大家如果说要走这路，原来计划走这路的话，现在要绕 绕行，比如说你可以绕行大湾南路或者是延安路来进行绕行、
2: 另外还有就是天人区的赛马场路南

四项的施工，这条路的施工也是从7月25号临时起，那也是全封闭的施工。我们来看一下主要施工的路段，赛马场路南四项全封闭施工，一直施工到8月18号，从7月25号开始。社会车辆主要分流的路线，原经施工路段的车辆，你可以提前选择赛马场路南五项来绕行一下。

0: ZZY 说啊，我咋进错频道了？
1: 哎，没进错啊，我们这个就是949交通广播，只不过为了丰富大家的快乐上班路，我们现在加入了喊麦环节，
0: 就让大家在路上提提神，
1: 对，
0: 是吧？尤其是彭程翔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
1: 哦，喊麦，哎，我一年就来这么一回，
0: 太难得了，
1: 做足了一年的准备啊。
0: 台上一分钟，台下时间功呢，大家给他给点机会吧。
1: 谢谢各位。
0: 懒清幽说了，彭程优秀，给你点赞，
1: 哎，感谢。
0: 回到路上关注一下路况，有听众说万盛大街过了骑马山隧道东向西方向，在右侧车道有一个绿色的凳子，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是，再来看一下大漠无言说到的是北环桥下边，这是由东向西龙盛街车流量大，堵车排队。
0: 还有方怡说新华南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大堵车。
1: 张健说南湖路段刮来一阵风，打开车窗竟然飘来了一丝凉意。
0: 朋友们，你们现在可以打开车窗了
1: 啊！
0: 通过大家伙儿发来的信息验证了今天早晨还挺凉快的。
1: 对，这个今天早上的风是凉的啊，
0: 估计是我体热了来得早，就是还没感受到这波凉风呢。中亚南路堵车的原因呢，确实是有施工，受到施工的影响，北向南方向，所以今天一早8:40这条路就开始排队了。
1: 是 How you ZN 特别要感谢我们刚才把那个花甲粉不是送给呜呜了吗，他特别感谢他，他说因为他说的这个路况他听到了，果断绕行，这会儿都快到公司了。
0: 哦，是吧？
1: 要不然他要堵中亚南路那可就堵着去了。
0: The end 在感谢呜呜呢
1: 啊，
0: 哦，出了小区听到这条信息
1: 果断
0: 绕行之后马上要到公司了呢。
1: 是，你看，所以大家的每一条路况信息呢都非常有用啊，帮助很多朋友避开拥堵，帮助他们省钱，
0: 没错，
1: 要不然去单位扣钱啊，知道
0: 吗？特别喜欢彭程喊麦呢，我觉得就算有瑕疵是吧，
1: 才是真实的自己。好的，谢谢你的喜欢哦。
0: 这不算口误吧？
1: 这是故意的啊。
0: 故意的。今天伯乐的天气比较凉爽，说心情好了很多呢。
1: 对。
0: 我们看一下，他发来的是双河市，是吧？
1: 对。
0: 高温只有
1: 31度，
0: 现在的温度23度。
1: 对，今天乌鲁木齐的朋友也会感觉到一丝凉意。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最高温度呢降了不少。是32度的高温，低温呢21度，
0: 比昨天直接降了8度呢。
1: 对，
0: 说一下受到了这个天气的影响，新疆部分旅客列车停运的消息。因为据新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呢，22号白天，就是今天白天的23号夜间，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会达到9到10级，阵风可以达到10到11级、12级呢。
1: 那么根据乌鲁木齐火车站、还有哈密车务段、库尔勒车务段、喀什车务段的最新出行消息显示，7月22号停运的旅客列车呢，有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 C802 次、C806 次、C810 次、C814 次，还有 C818 次。
0: 这
1: 城际列车
0: 吧？另外，乌鲁木齐南到库尔勒的城872次，乌�鲁木齐至和田的特9526次，乌鲁木齐南到喀什的快96736次。
1: 哈密至库尔勒的城995次，还有库尔勒到乌鲁木齐的城804、城808、城812、城816和城820次。
0: 库尔勒至乌鲁木齐南的城874次，库尔勒至哈密的城996次，喀什到成都西的特62次，喀什至西安的特270次旅客列车停运。
1: 到了7月23号呢，停运的旅客列车有和田至乌鲁木齐的特快9528次旅客列车。
0: 具体列车开行信息还是要以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信息，一旦天气好转，将会及时恢复列车开行。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疯狂。这朋友说前两天预报说有雨呢，把我激动的，
1: 结果
0: 我今天睡醒一看预报又没雨了，说天塌了。
1: 没事，朋友你不用担心，我跟俊卿我们俩都改名了，我们原来叫亲朋好友，现在叫亲朋大雨组合。
0: 对，
1: 就是为了给大家求雨啊。
0: 他这个天塌了是不是指望着这场大雨洗车呢？
1: 哦，是这样子啊。
0: 也有可能啊。
1: 啊，
0: 纯冰糖说西山高架的西向东，从四道岔一上来，上桥往前走大概1公里左右，最左侧车道有一辆车轮胎爆胎了。
2: 天山区挂的风全是土沙尘。
0: 这风还是有点大呢，是吧？
1: 嗯，这土刮到车里边，内饰脏脏的啊。
0: 那个车，那窗户还是关上，
1: 还是关上开空调吧，今天。
0: 张健告状了
1: 啊！
0: 经常就是晚开的听众会到早开告状。
1: 哦。好，
0: 然后呢，这个早开的听众在早上告了状
1: 啊，
0: 回到晚开还继续告状。
1: 继续告。那我看一下他告的啥啊？
0: 张健告状了啊，来听一下。
1: 主持人你们好，
0: 嗯，
1: 那个彭程喊麦很厉害，然后昨天又是俊卿跟彭程两个人配合，昨天晚上听到那个于婷和小叶他们说，哎呀，他们要换赛道了，不比了。
0: 小叶说、
1: 啊、
0: 然后他也听了一下，说观听众说他在门口
1: 偷
0: 听呢，
1: 偷听呢，
0: 说他，哎，小叶
1: 喊得不行、
0: 啊、面目全非，嫉妒心太强了、哦、然后也决定换赛道。
1: 哎呀，可以换赛道是对的啊！这个赛道现在已经充满了人，比如说
0: 啊，
1: 俊卿不是也加进来了吗？
0: 啊，
1: 是吧？所以
0: 卷的呀，
1: 对，太卷了。小叶就在他的那个舞蹈赛道上发光发热就行。
0: 啊、
1: 小叶跳舞跳的，
0: 我都快成卷心菜了，我
1: 啥都卷。
0: 俊卿来一段铁路车次播报吧，应该很好听。
1: 啊、就像那个车站里面
0: 哦，
1: 乘坐特9527次的，
0: 他说改成喊麦的状态，把这一段给说出来。
1: 哦，是这样，
0: 难度太大了啊。行吧，那现在我们还有一条信息要跟大家说一下，是不是？
1: 嗯，什么重要的信息呢？
0: 这条信息非常重要，来说一下，就是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
1: 哦、
0: 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也可以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
1: 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5: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60。
6: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眼里的血流花朵已盛开哟，你靠在门边偷偷的发着。
0: 现在还有事故发生呢，苏州路的东向西上苏州路高架的口子这儿呢，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9: 心是慢慢来哟。
0: 这位听众说，刚才听天气预报又没雨了，不是天塌了吗？
1: 嗯，
0: 他说我确实就等着这场雨洗车呢，车脏的不行了，又不敢洗。但是你的车辆可能需要移驾一下，
1: 为啥？
0: 因为预计21号夜间到25号夜间呢，伊犁河谷、亳州。

0: 塔城地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暴雨或者是大暴
1: 雨，
0: 日最大降水量为25到60毫米。哎呦，那你还是别去了，都在基本上山区呢。
1: 对，你洗个车不划算啊。
0: 你等到26号，
1: 26号
0: 白天到30号白天，目前预告乌鲁木齐市是有雨的。
1: 26号啊，
0: 嗯，
1: 好，朋友，今天是22号，你再等4天。结果4天以后又没下雨，天再次塌。
0: 哎，彭程，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其实这雨水对车辆的车漆是有损伤的吧？
1: 微微损伤吧。其实车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主要是看这个雨的 pH 值，它如果酸性过高的话，会有一点点腐蚀车漆。最好还是把这些雨水呢下了以后给它弄干擦干会好一点，比如说进到地库这样的啊。
0: 好，我们来看阿尔泰路高架克西街的出口，这是北向南方向，出了匝道呢，在这个匝道处是左侧的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阿尔泰路高架克西街出口下引桥的地方呢是有事故发生，大家提前下桥的时候往右侧车道来变一下。
1: 再来看一下朱毅。
2: 新本大鱼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
2: 报个路况，西山高架刚过隧道西向东的方向最左侧车道，两车刮擦，后车注意安全。
1: 刮擦这个点还有刮擦事故，各位朋友还是稳驾慢行。再来跟各位说一下中亚南路，从早晨的8:30开始啊，就有朋友开始说这施工的事儿，到目前为止它通过时间是飙升到了26分钟了。通过这里花26分钟，
0: 速度只有4.8公里每小时了。
1: 对，妥妥的拥堵排行榜冠军，而且是稳坐冠军的位置。所以中亚南路各位能绕赶紧绕啊。
0: 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堵到红的发紫的路段是北环高架了。你从庐山街要去北环高架的西向东，这段的速度在13.5公里每小时，需要花费10分钟。
1: 还有西外环高架的目前由北向南速度17公里。
0: 那他说的应该是全线的是吧？
1: 对，整条线17公里的时速，西外环跑17公里确实也不快，
0: 时间是12分钟。让他带着我。西山高架的西向东刚出隧道200米，在最左侧车道是有一辆面包车和私家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这是西山高架西向东刚出隧道不远，左侧车道有两车刮蹭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本节目呢还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彭程。
0: 各位好，我是俊清。
1: 我们是
0: 亲朋
1: 大鱼组
0: 合。
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7月23日如约而至。大者炎热之极也，暑热程度远超小暑。进山纳凉是新疆人独有的夏日执念，草地烧烤冰西瓜，露营戏水望星空，每一份盛夏的记忆都是七月滚烫热烈的味道。下一个节气就立秋了。

0: 继续来关注道路通行情况的变化，有请枪枪帮我们再来盘一波啊。枪你好。
1: 哎，两位，那个第一个要提示的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现在这个拥堵距离还是比较长，从104团一直到156队进出口这块，包括西山隧道内西向东，现在还是有点堵，包括四道岔路口的西向东通行压力也比较大。第二个提示的路段是克南高架的西向东，从徽商酒店一直到西北路下桥口这块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还是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您要是直行的话，西向东您就尽量站左边车道来通行，因为快到西北路出口的右边的两车道基本都是准备从西北路下桥的车辆，这个别排错队了。然后另外

0: 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拥堵节点主要集中在7.3这个位置，整个缓行路段大概也就是200米左右，拥堵距离是变短的。然后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的出口东向西，现在拥堵距离这缓行路段大概是在1公里左右，队尾是从水区政府一直到南湖路的下桥口这段是有一点堵，车流量偏大。然后接着是南外环的西向东，广汇桥现在通行压力稍微有点大，尤其是这个上下引桥这块会有点堵，所以也影响到了这个从雅山隧道到上层隧道驶出的车辆。现在从这个德惠万达商贸城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广汇桥，现在目前这段是有排队的。接着北外环的西向东，北京路下桥口这块仍然车流量偏大，这个下桥处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其他道路通行压力都在逐步的在释放，然后这个通行情况在改善。嗯，
1: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949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答，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2: 小李说，河北东路由东向西北京北路的路口连续两起事故，一个是两车追尾，一个是私家车和电动车之间的碰撞，目前交警在处理呢。
3: 嗯，马尔克师傅说到的是克阿勒泰高架还有克西街出口北向南出口匝道里边左侧道路两车追尾，堵上加堵，
2: 嗯，就是下到克西街出口引桥上是有左侧车道两车追尾事故。另外有一位听众在问说，为啥武昌辅道这么堵啊？
3: 嗯，
2: 北向南的方向，进屋方向。
3: 嗯，
2: 那大家伙儿要是知道情况的话，也来反馈一下呗。啊，
3: 武昌辅道啊，
2: 嗯，有一位听众今天运气特别好，
3: 嗯，
2: 他说我今天路上感觉畅通的都不太像话了。
3: 嚯！这运气真好，一点没受到堵车的影响。紧接着呢，说送完媳妇儿又回家关了趟窗户，现在往单位走，地图还显示一路畅通，还能够顺利在10点前到单位呢。说
2: 哦，
3: 你这早上太充实了。
2: 那你媳妇儿单位应该离你们家不太远。
3: 是，要不然你也不可能这么从容。
2: 真的是，
4: 早上好，报个路况
2: 啊。
4: 33日今天木材厂的，
3: 嗯，
4: 左转河南路这个方向的车辆比较大。排队等红绿灯吧。
2: 嗯，
4: 那不如就打个 call 喊个麦，我们激情一下。
2: 哎呦，开始点了都，
3: 哦，
2: 点歌了都。
3: 可以，没问题。
2: 啊，
3: 你这样，你让我把歌准备一下啊。
2: 行呢，
3: 马上给你喊。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6: 奶茶120块，心疼不？
7: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8: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1: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3: 早间开心路路通，路况信息在手中，车友随时报拥堵，出行少走冤枉路，不争不抢守交规，一路顺风把家回，烦恼忧愁抛脑后，平安抵达最珍贵。怎么还在这上面翻车呢？出行少走冤枉路，
2: 专业就是专业，即便是有一点小卡顿呢，
3: 啊，
2: 或者舌头一下给闪了一下，
3: 啊，闪了，
2: 但是继续把它完成了，是不是啊？
3: 嗯，哎，我想到一个好，
2: 啊，
3: 好的办法，啊，
2: 啥办法吗？
3: 就是我们这个喊麦呢，其实它只要词儿押韵就行，
2: 嗯，
3: 但是词儿的内容可以定制。
2: 对了，我们建议大家呢，如果想在未来的2天听到喊麦的话，
3: 听到
2: 你们要创意。这个喊麦的词儿了，
3: 对，
2: 啊，
3: 你们可以给我定制，或者是给我给个方向，
2: 嗯，
3: 我来写词儿。
2: 行呢，那就交给你们了啊！你们不写词儿，
3: 啊，
2: 我们不唱了。
3: 对，我们唱可以，但词儿你们写啊。
2: 啊，清风大雨组合说什么时候能给我们真正的来点雨呢？26号，唱起这两天的温度，简直。

0: 就是行走的烤肉嘛，要是再来点孜然和辣面子，就滋滋冒油的香。
1: 哦，咸盐不放
0: 啊，
1: 吧？
0: 它在昌吉市石河子路东向西，说车流量正常，一路畅通。
1: 嗯，可能平常吃盐吃的多啊，现在只用撒点咸盐和辣面子就，那个孜然和辣面子就 行
0: 我们看一下昌吉今天的高温34度，天气的现象是晴转多云天，
1: 了。
0: 乌鲁木齐今天是32度。
1: 对，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天气预报了啊，预计在26号将会迎来降雨，武昌地区。所以你再给我们4天时间，我们帮你再去那个求求雨啊。
0: 26号白天到30号白天，这是新疆气象台的气象预报显示，其中就包括了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将会迎来新一轮的中到大雨，高山区为雪呢。
1: 要不然你到高山区去转一转，
0: 哎，
1: 绝对凉快啊。
0: 这个天气预警要有了的话，咱们就不能够去山区游玩了，
1: 哦，
0: 对吧？
1: 太危险了，
0: 太危险了，
1: 对，不能为了降温你去山区反而危险啊。
0: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到了喀什路东向西长沙路到天津路这一段的最右侧车道在修剪绿化带里的绿化植物，所以呢，有车在装绿化带的草，占据了整条右侧车道。你要是从喀什路的东向西，长沙路往天津路这一段，提前往中间左侧车道来变一下。
1: 这位朋友帽子又来给我们那个精神早餐了啊！
0: 先报了条路况，是在河北西路由西向东红绿灯北京路的路口处，一辆三轮车，和一辆私家车之间发生了碰撞。是吧？
1: 对，把
0: 然后他说顺便问一下，水煎包子、西
1: 红
0: 柿
1: 吃
0: 不吃？
1: 吃
0: 不
1: 吃
0: 啊？不吃了。
1: 光给我们问的呢，也不说
0: 我们最近都开始吃早饭了。
1: 对，我们这两天把嘴张开喝的是热风啊，现在肚胃里暖暖的。
0: 这啥意思啊？周六的一场大雨可能会带来些许的凉爽，却带走了
1: 我的
0: 45块钱。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他刚刚洗完车是吧？
1: 对。不是，可能是周六的大雨，他下完以后可能还得洗啊，反正他洗一次就45块钱。
0: 你要跑到周六，车可能还有一层浮灰，又给你洗干净了。
1: 该洗洗，没事儿。
0: 七道湾东街和红光山往会展中街这一段是畅通的。
1: 还有，
0: 一听说几分熟牛排啊，吐鲁番最近都是5分熟人呢。
1: 那也
0: 吐鲁番今天
1: 半熟。
0: 吐鲁番今天的高温47度。
1: 就是、
0: 吐鲁番朋友，你们平时是怎么做好防晒降温工作的？除了空调之外，
1: 说我们平常就是不出门，或者是泡在水里。哎，我认识的好几个吐鲁番的朋友，他们游泳游得特别好，
0: 是吧？
1: 说小时候从小就泡在那个游泳馆。硬练出来的游泳技术
0: 啊！他们小区就是现在是这样的啊。哎呀，这个，就比如说电动车，你一定不要开到电梯，然后回到家去充电。特别的，就是那个电车。
1: 对，那个电瓶有点危险，就是电瓶车那个电瓶。
0: 对，特别有危险。
1: 文清就说了啊，他们家小区昨天因为这个电的原因吧，停电了。可能跳闸之类，他说从来没有睡过这么热的觉。
0: 从来没睡过这么热的觉。
1: 对，停电以后你说啊，空调用不了，电风扇也用不了
0: 啊，
1: 硬扛了一晚上。
0: 确实是从来没睡过这么热的觉。
1: 哎，但是小的时候你说有些家里边那空调肯定少嘛，
0: 夏
1: 再小的时候电风扇也没有。
0: 我感觉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是早晚特别凉快。
1: 那会儿凉快啊。
0: 特别凉快。
1: 那其实小的时候我看家里面那会儿还没有电风扇，就是爸爸妈妈他们不睡啊，拿着那个扇子把娃娃扇睡着了以后。
0: 不过也有热的时候，大中午呀什么白天热的时候，经常会让爸爸把自己放到菜窖里面去。58分了，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的最后一位幸运听众就送给张健吧。
1: 张健
0: 啊，因为张健报了路况也告了状了。感谢大家收听了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0: 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1: 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不
1: 见
0: 不
1: 散。
0: 不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请锵锵继续为您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4: 张聪，上午好。第一个要说的还是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偏大的，行驶速度会偏慢。反方向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河北路的下桥口这块会有一个车流交织，这块也是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然后接着是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东向西的方向，现在这个排队距离缓行路段大概可能得有一个1公里左右，队尾是过了水区政府之后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这段仍然是一个缓行的状态。接着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从104团一直到这个156队进出口这块，现在车流压力仍然偏大，尤其是在隧道内，要包括出隧道之后156队进出口都是有一个拥堵的节点。接着是西山高架桥的西向东，现在车流压力也比较大，也比较堵。现在这个往华林桥方向走，现在拥堵距离大概可能有400米到500米左右，这块行驶速度也比较慢。然后最后一个要提示的就是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大丢铺立交桥到木材厂桥这段，现在车流压力比较大，会有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除此之外，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3: 好嘞，感谢锵锵的介绍。我们继续来通过微信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我们来看更多的路况。现在小凡同学是说到了目前东二环在陕西大厦这一路段的桥面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还有手机尾号是6761这位朋友说到了西山高架西向东，过了西山隧道之后最左侧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呢队尾已经是排到104团了。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5: 让一让，举手之劳；
6: 挤一挤，寸步难行；
5: 让一让，海阔天空；
6: 挤一挤，路堵心堵。
5: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6: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5: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6: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5: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2: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3: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949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另外在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949帮您问这个平台发送您所要想咨询或者是解决的问题，我们在后台呢也能够及时的来关注得到。我们来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继续发送来的信息，有听众呢是说到了目前 友好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红山转盘这路段的目前车流量比较大，同时继续通过高德地图来观测一下首府道路上目前的通行。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这条路呢目前的拥堵指数是非常的高，不知道是不是和实际的情况一样，在这条路上的听众朋友可给我们呢可以来反馈一下目前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这路段北向南的通行情况。还有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及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路高架桥由西向东，还有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目前仍然是早高峰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同时还有蓝天朋友说到了五一路在自治区中医医院这路段目前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状况。同时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呢，有三位朋友吧将会获得我们为您送上的即将开展的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的门票。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就为您送上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众朋友，现在呢您就可以发送路况信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呢就有机会来给您送上2张车展的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平台当中呢继续有朋友说到了目前奇台路在和和田二街交汇路段，这路段呢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我们来看大家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呢是问到了说，驾驶证到期换领是不是必须要返回到归属地来进行办理，还是可以在异地来进行办理呢？对此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区交管大队车辆管理所给我们的回复说，驾驶证换领业务呢已经是实现了全国通办，没有必要来返回原核发地，申请人呢可以就近前往县级车管所或者是通过交管1213的 APP 在线来进行办理。那么如果说在线办理的话，您需要注意换领前呢必须是在县级以上医院或者是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完成驾驶人的体检工作，那么具体的体检点位呢您可以在交管1213的这个 APP 当中来进行查询。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7: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7: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6: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3: 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要来先接听今天的第一部热线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8: 你好。
3: 哎，你好，请讲。
8: 哦，我反映的这个米东区移民西街这个减速带。
3: 益民西街、
8: 这个噪音太扰民了。
3: 噪音比较大，那就是之前没有减速带，后来安上之后就感觉到这车辆碾压过之后这个声音特别大，是不是？
8: 哎，对，我们并不是反对安装减速带，因为这个安装减速带小车没有多大影响、但是现在这个东山街还有这个华泰街不让这个大黄牌车走，我们的这个移民西街上去以后正对着这个米东热电厂，还有那个中泰的电厂，还有那个天山水泥厂，所以这个挂车全部走这条路。白天

0: 上走，晚上让走，晚上12点之后到凌晨8点，整个就吵的人没法睡觉。
1: 哎呀，确实它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像呢这个大货车，它在这条路段上通行的时候，而且我们普遍也都知道，这些大货车呢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它的车速会比较快一些，而且呢它这个本身自己的噪音就会比较大。为了安全，可能辖区的交管部门呢在这条道路上是安装了一些减速带，来控制一下这些大货车的这行驶速度，来保证咱们附近居民过街的时候的这种安全。这个呢也是来安装减速带的一个初衷吧。但是呢现在它也确实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像您刚才也说到的一样，其实是不反对来安装减速带的，但是呢现在这些大货车压上的时候，它的这个噪音又比较大，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是吧？
0: 哎，对，因为你这个大货车它白天不让走，晚上让走，晚上人都要休息了，这个之前实际上也在走，现在走嘛，这个噪音不是太大，因为你现在是安装了减速带和这个双减速带。大门里这个我们那个小区的大门里左右两边相隔就是个10米左右，两条减速带。
1: 嗯，
0: 这个挂车重车稍微能好点，那个空车简直就，要是你能派智者，你到晚上来到这个地方实地来，你测听一下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旁，我们这个安逸小区有20多栋楼，27栋楼。
1: 嗯，
0: 对面那个东山小区的话50多栋楼，旁边还有这个，米东矿业日月，还有这个63中。你想想，整个噪音简直是在没安装减速带之前嘛，说难听话呢，这个声音没有那么大，大伙儿还都能忍受。现在把这个减速带安装之上，离他这个大车都在晚上的12点之后通行。晚上12点之后，相应的在这条街上的行人或者小车都比较少。实际上这个大车根本就不减速。
1: 哎呀，现在你说确实，在上周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位听众是反映到了头区啊，同样的这样的一
0: 个
1: 问题。
0: 我们那个周边的居民，应该我估计给你们反映的挺多了，我们也拨打过这个123、315。最后这个事儿这又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吵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我们那个小区跟对面那个小区的居民，这个就是自行的都出来，在这个道路上拦截这个大货车。来的现在来了2个晚上吧，最后是当我们门口的那个警务站还有交警最后都出面了，出面来交警说他们会不停的巡查这个路段，不让这个大货车走。
1: 好，那针对于您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记录下来吧。你说确实现实当中呢它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一呢就是要保证行人的过街安全，还有其他一些小型车辆在这个路段的一个通行安全，所以说呢就采取了来加装减速带这样的一种措施。但大货车可能速度呢会降低一些，但是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噪音比较大，让附近的居民呢晚上可能没有办法来更好的休息。不知道这样在现实管理当中所出现的这种管理矛盾啊，该如何的能够更好的来解决，这也是在考验着这座城市管理者的一个智慧吧。大家也可以在平台当中跟我们来说一说，碰到了这种情况，那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能够既保证我们辖区居民的休息，又能够很好的来管控这些大货车的车速呢？大家也可以在平台当中，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我们一起来沟通和交流。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有朋友说，他说我6月30号反映的西山高架西向东骑马山出口到西山隧道没有隔音板的这个问题，他说相关部门是怎么回复的？给我们的回复是目前没有计划在这一路段呢来安装隔音板。还有呢，手机尾号是

336这位朋友他说，我们也是饱受晚上大车噪音的困扰，在米东大道养路段周围其实很好解决，把路修平，米东大道的路很烂，他说南向北，北向南都是。其实呢，路修好了之后，因为这些大货车普遍都存在着这种超载啊，或者是重车行驶的这

0: 这路修平了，是不是跑起来会更加的肆无忌惮呢？还有手机尾号是6257这位朋友，他说多年前检车的时候后备箱坏了，他说现在刚刚修好，感觉乌鲁木齐怎么又多了这么多的减速带啊？他说减震器马上要坏了，他说能不能够提前竖一个牌子啊？他说在减速带前树立一些牌子提醒，这样呢也好一点，不容易产生追尾的事故，同时呢也减少了噪音扰民的这种问题。还有朋友说到了，现在在南湖这路段的风是比较大的，那整个乌鲁木齐市看来呢是今天此时此刻都刮起了大风，我还以为呢就是天山区这个风口地区啊，它会风比较大一些。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7336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能不能够把这些工业园给搬出去啊？哎呀，我觉得这种搬迁可能难度太大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在我们热线当中所反映到的问题。有听众呢是说到了新市区太原北路上太原路小区的路口，最近新设的信号灯能不能够分时段的去启用？他说呢，而且和杭州西街太原北路交汇路口信号灯比较近。他说这个路口呢，早晚就是属于车流量比较大、行驶路段比较缓慢的。他说认为加信号灯没有问题，保障了上学期间太原路小区内学校学生出行的安全。但是假期时间和非上下学时间段，是不是能够考虑把这个信号灯分时段的来进行启用？现在通过这个路口南北双向都是容易出现早晚拥堵，平时周六周天车流量少的时候，在这儿呢，也要等灯。他说这个路口十几年、20几年都没安装过信号灯，现在看着斑马线上呢，也有车辆在相互的进行礼让。他说希望呢，能够把这个信号灯的工作状态来进行一个调整。对此呢，乌鲁木齐新市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这个信号灯的安装呢，主要是针对学生上下学时间来安装的，在上下学放学高峰期的时候是正常开启，而平峰期的时候呢，这个信号灯它是处于黄闪的状态。好，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那个华林公馆，
0: 嗯。
1: 那个青玉旁边有个青玉十三巷，
0: 嗯，
1: 然后是两，就是右侧，然后是挨着华林馆这一侧，然后它两边有，就是一边有违停车辆，然后我再加上呢，然后它违停的位置呢，正好是地库出口的位置，
0: 嗯，就是你们小区的出口是吧？
1: 对，我们地库出口的位置，然后是出来以后呢，你看不到。过来往的车，你能明白吧？
0: 对对，遮挡住
1: 然
0: 了
1: 后
0: 视
1: 是，
0: 线。
1: 对，遮挡视线。然后是前面呢也反映过这个问题，然后是就是说也设了电子抓拍，但是近期不是那条路修路了嘛？然后是修路了以后，然后是电子抓拍又没有了。前段时间呢，然后是交警来了，贴了一天的单子，但是路修好以后，现在又有好多车在那停着。然后是旁边嘛，肯定是因为我华林公馆前后，然后它都有停车位，然后是我那个可以，就是说旁边也有好几个小区，然后是可以把这个车停到那个停车位里，或者是就是说前面说的是反馈的是晚上几点？晚上9点到早上8点好像是可以停，但是现在它一停，全天都在停。就是让人很头疼啊，现在这个问题啊。
0: 他这条路就是有没有设置有路侧停车的泊位？
1: 没有，
0: 全线都不让，两侧全线都不让停，是吧？
1: 对，没有划线，就是不让停。前面有电子抓拍，因
0: 其
1: 为
0: 实
1: 为啥我知道？
0: 有电子警察的时候，他的这个违停还比较好，就没有
1: 对，
0: 车敢停，对吧？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我进地库，不是我们地库是录车牌的嘛，录车牌的，然后是你没有车牌他就进不去。我在前面有个车把我当了一下，我说稍微等了一下，咵，信息就来了。
0: 这个感觉很搞笑啊。只要在那儿停上，过了一定的时间，就会收到违停的短信。
1: 对，然后是现在呢，现在是。

0: 他这个是，然后那个这边现在就是说他店的警察没有开，没有开以后，然后是这些人就肆无忌惮了，你知道吧？
1: 信息还怪灵通的，开的时候就都走了，不开的时候就都来了。
0: 对，就是肆无忌惮的这种停，所以说让人很头疼。因为我现在出地库，今天早上你像我今天早上出地库，我就出之前我就在老远，就是开始就是马上走到那个杆子的地方，我就得往外看那右左侧有没有车。
1: 行，明白了。好，那这情况我们来问问。其实呢，他这儿主要还是电子警察。如果说能够开启的话，对于这条路上的违停，那就他已经就不是问题了，对吧？啊，行，那这个问题我们来问问看，到底这个电子警察他为什么会关掉？是因为前方之前修路把它关了，现在还没有开启，还是出现了故障等等什么状况？我们来帮您问一问看，好不好？
0: 行，麻烦你了
1: 哎，没事没事，不客气。好，那我们就
0: 啊，
1: 到这儿
0: 好，
1: 啊。好嘞，好，再见。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叶这位朋友他说，刚才所讨论到的减速带噪音大的这个问题啊，他说其实也很好解决，多装上几个超速探头，然后呢来设置信号灯。装上这些摄像头之后呢，这个路口的行驶给它规定限速30。这是您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探讨一下。还有张庚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减速带影响休息的这个事儿啊，现在位置不太明白，但是听到了这个诉求呢，就想到了办法，说能不能够把这个减速带去掉，来安装一个信号灯。其实呢，安装信号灯它是有国标的，并不是说我们，交管部门想在哪个路段，或者是市民要求在哪个路段来设置一个信号灯，它就能够立刻来设置一个信号灯。那么这个信号灯的设置呢，它也得是要来讲究这个道路上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安装。但是摄像头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这样如果说有摄像头来对于超速的车辆进行抓拍的话，可能这对于大货车司机来说也是一种这个警示吧。还有7515这位朋友，他说河潭快速路辅道由北向南人民路立交桥位置，原来在快道人民路由东向西盘桥下匝道往河潭的位置，为了避免下匝道右转汇入辅道的车辆和河潭路北向南辅道直行车的事故风险，在右侧直行道有导流引导线，引导直行车辆呢提前来向左进行变道，保证直行车和下匝道车辆的安全。他说现在呢，那个导流线经过风吹雨打之后已经不清晰了，希望能够让管理部门把标线重新实化清除。好，您讲的呢也非常的清楚，我把这个问题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还有呢是龙家小院儿这位朋友说，葛家沟井沟路美食一条街的路边，吃饭高峰期的时候车停得特别的多，尤其是在路边，周末简直没办法走，有的时候呢回家要堵很长的时间。原来电子抓拍是打开的，现在呢应该是关闭了。他说希望交管部门能够来进行一下管理。好，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美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大圣归来说，中亚南路北向南正在施工，5条车道变成了2条车道，其中的一条车道还是边。

0: BRT。早晨我8点在那儿堵了就10多分钟，高峰期 BRT 车道有的人不敢走，所以呢就一条车道通行，特别的堵。建议在 BRT 车道呢可以来临时的通行，在厦门路口喀什西路 路口呢提前来进行提示进行绕行，因为卫星路右转去火车站的比较多，容易赶不上火车。确实啊，刚才也是在电子地图当中刷到了中亚南路，它的拥堵指数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还在问，我说到底这条道路上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啊？非常感谢大圣归来这位朋友您给我们的一个反馈。当然在这其中呢，您所提到的这个建议啊，就是说 BRT 车道能不能够在施工期间也允许其他车辆来进行使用，这样呢能够减少这个路段因为施工所带来的通行不畅。您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呢节目之后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下转达。同样呢，此时此刻现在通过高德电子地图能够刷新到的是中亚南路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的这一路段呢，目前仍然是处于一个非常拥堵的状态，大家呢可以来进行提前的绕行。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2: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9405这位朋友他说，来主持人读一下我的信息。好的，我看到了您的文字信息。您说到的呢是在万盛大街三一重工由西向东有一辆红白相间的坦克500车型，车牌号呢因为跑得太快了看不清，他说每天呢感觉超速行驶最起码是在100，左穿右插严重影响到了道路的交通安全，希望交管部门呢能够留意来进行一下劝诫。不知道您在这个车上有没有行车记录仪能够拍到他的这种在道路上左穿右插的行驶行为，那您呢也可以向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或者是新疆交警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您的随手拍交通违法行为举报，这样呢说不定也能够对他的这种行为来进行一个处罚，也或者呢能够达到交警的这个约谈。还有苏苏这位朋友是说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有一辆车感觉到特别的危险，但是从您的这个照片当中我没有看到怎么样的一种危险程度啊，您可以继续来补充一下。还有归瑶朋友他说怎么领车展的门票。车展的门票呢我们是有两个地点大家可以去领，但是您在本时段还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是获奖了呢，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也会送出三位朋友每人2张车展的门票，也会告诉大家在哪两个地点来领取车展的门票。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

0: 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这儿呢，还有手机尾号是9372的朋友，他说我想反映一下紫禁城片区东湖观澜12师高级中学旁边以及对面新河湾17园丁小区西湖御园等等充电桩几个月都没电，他说给周边的新能源汽车的居民带来了非常的不便。还有9093这位朋友说到了庐山街往高铁站走，地面和引桥交接位置处标线现在呢已经是磨损的看不清了，希望能够尽快来进行施化。还有手机尾号是7295这位朋友问到了，说长沙路有几个信号灯坏了，从河南路到河北路之间的三四个灯都不亮。哦，那来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彭先生的电话。彭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我居住在这个春晖巷中天锦域。
0: 中天锦域，嗯。
1: 中天锦域目前啊，它门前的公交车只通了一辆4101。
0: 4101，嗯。
1: 这个中天锦域新房新小区，而且它周边小区现在居住率都挺高的，所以我建议就是看可否考虑的增加公交班次。
0: 增加公交班次，就是现在呢，在这儿你们只有一趟公交车，是不是？那如果说就是乘坐这一趟公交车再出去进行倒车的话，离倒这个其他的公交车站离得会很远吗？
1: 哎呀，他这个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离得最近的是那个就是自治区人民医院昆仑区，
0: 嗯嗯。
1: 他那叫啥？叫东八家护路啊。
0: 嗯，对。
1: 在那儿，所以他距离小区呢也将近要走800到1公里。
0: 嗯，其实呢，就是说按照现在的这个公交线路的配置啊，它是呢这个不太可能，就是在同一条这个线路上呢，它安排过密的这种公交线路，就像包括您所说到的，这春晖巷的可能目前只有一趟公交车，但是呢，离它的换乘站，其他的一些公交车的换乘站呢，距离也不是太远，可以来达到换乘出行的一个目的。嗯，那然后呢，就是您所建议到的说，想特别在这个家门口这儿来增设一条公交线路，那您希望是增加的是哪一条，去往哪个方向的呢？
1: 这个无所谓哪个方向，关键它要增加公交班次，我们就有的选择了
0: 啊，
1: 去哪换乘就有的选嘛。
0: 嗯嗯，这是这是您的一个建议。可能之前呢，周边的这个小区它是新小区，入住率不高，可能出行的人数会比较少一些，但是现在呢出行的人数多了，希望能够来增加一下公交线路。这个问题我们向公交部门来反映一下看好不好，先把大家的这个居民的诉求我们先反映一下，就是至于说后面能不能够再增加啊。
1: 同时我再附加两个问题。
0: 哦，
1: 第一呢，就是建议4101如果暂时没有增加班次可能，那就把它的班次的频率提升一下。
0: 嗯，发车的间距能够密
1: 一
0: 点。
1: 第二个问题就是春晖巷呀，
0: 嗯，
1: 是一个普通巷道，它是双向四车道，
0: 嗯，
1: 但是呢，由于这个会展大道和这个另外两条路啊比较堵，所以在早晚高峰从那借道的车特别多，所以在早晚高峰它的拥堵，有些时候长的能堵到将近1公里，出不去。我们那个小区呢，所以它中间呀，在春晖巷这一节啊。没有减速带，减速带有一个，但是压的比较低了，速度降不下来，红绿灯也没有，所以从小区出入，无论是车还是人，在早晚高峰特别困难，因为直行车辆速度特别快。
0: 春晖巷的问题，好，那我把它也记录下来，一并来进行一下转达，好不好？
1: 好，谢谢啊。
0: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好，再见。
1: 好，
0: 这是彭先生所建议到的两个问题，他们小区周边的春晖巷希望能够来加密一下公交的班次，第二呢就是希望对于春晖巷的交通有更好的一种规划，这样大家在早间出门的时候呢能够更方便一些。 好，我们继续来。

0: 看大家的信息，李雪朋友他说，我们从阿克苏出发，向巴音布鲁克镇，然后呢路过独库公路。他说，请问一下现在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能否正常通过？我们从新疆交警微信公众号了解呢，目前独库公路的通行是正常的，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而实现部分路段进行封闭的这种状况。还有法特爸爸说到了乌昌辅道往卫星路方向和喀什西路交汇处就开始特别的拥堵了。他说，我果断的是拐到了喀什西路上来进行通行。是啊，就像刚才大圣归来这位朋友也建议说，可以提前来进行绕行，其中呢就提到了喀什西路来进行通过。当然呢，这个路段在进行施工，我们到时候也帮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路段的施工工期是多长，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这样大家在行驶的时候呢，可能最近在施工期的时候尽量的来进行绕行。好的，我们在这儿呢还有0078这位朋友说到了，我是住在水磨沟区宏大广场旁边邮电小区里面的住户，我们小区呢正在进行热力管网的施工，现在小区内部无法停车，几百户的住户都是自己想办法来停车。他说没办法呢，只能晚上是停在路边，晚上21点以后停放，早晨8点半开走，这样呢被否则的话就会被电子警察抓拍到违停。他说也请辖区的交管部门能够到我们小区来看一看，给我们居民指定一个临时的停车场地。他说希望呢949能够来帮忙反映一下。像你们这个小区呢，我是知道它靠近主城市的这个主干道啊，说晚上在21点之后停放，早晨8点半开走呢，可能在早高峰来临之前，就对于这条道路上的通行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如果说长时间的在这条路上来进行停放的话，那它必然会导致这条主干道上交通的一个拥堵。那既然呢说现在晚上21点以后允许大家来停放，那就现在还是有停放的这个路段，无非呢也就是要来遵守一下停放的具体时间，是不是？这个情况我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帮您问一问看，如果说确实是这样需要来遵守时间的话，那咱们小区的居民最近这段时间呢还是要稍微早一点起床，及时的把车辆呢来挪开，这样以保证其他的社会车辆在高峰期的时候能够顺畅的来通过这一路段。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4: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5: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6: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7: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还有在平台当中，大海这位朋友说，他说想提醒一下广大司机朋友，变道的时候啊，不要紧急的来变道，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驶路线，及时的呢来打转向灯，给后车呢来提供一个安全保障，养成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还有呢是月亮这位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自治区人民医院，也就是大家经常说到的二医院，他说这个门前堵车吗？现在他说这个点

0: 停车在哪儿会比较方便一些？有没有朋友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还有小葱花说到了骑摩托车一定要戴头盔啊，他也是拍来了一张照片，从这个照片当中呢是看到了，哇，两个成年人是骑着一个小电瓶车，这小电瓶车的车号呢是新 AE8493， 两人呢是都不戴头盔，他说还在快速路上来行驶，真的是特别的危险。我们本时段有三位朋友呢将会获得我们为您送上的车展门票，这三位朋友呢分别是大圣归来，还有关阳青，以及是何乐不为。这三位朋友，您可以呢把相关的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大家领票的地点呢可以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进行取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0: 我们再来关注两则生活信息。7月21号，一款形似刚出炉馕饼的文创公交卡馕卡在乌鲁木齐正式首发，首批限量的是100张，面向市民和游客同步开售。这张直径大约5厘米、软陶材质的小卡片，集齐了新疆味道与全国通刷两大卖点。开售当天呢，也是引发了不少年轻人和游客的关注。馕卡是由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历时近半年打磨推出，卡片呢是采用了温润软陶手工塑形，外观复刻了新疆传统馕的金黄色泽，边缘略带焦色，表面呢一道道的馕针花纹也是清晰细腻，整体质感十分逼真。每张卡片的纹理和色泽也都存在着细微的差异，就像刚出炉的馕，每一张呢都是独一无二的。为了增加它的趣味性，每张馕卡呢还附赠单独的小芝麻来进行配饰，持卡人呢可以自行来粘贴装饰，打造专属自己的个性馕卡。卡片同时还配有一根牛皮挂绳，方便随身携带。在美观之外，馕卡更注重了它的实用性。卡片内置了全国互联互通芯片，可以在全国330多个城市的公交地铁系统当中来直接刷卡使用。在乌鲁木齐本地乘坐公交地铁以及 BRT 的时候呢，还能够享受实体卡9折的优惠。这次推出的馕卡正是红山一卡通继新疆儿子娃娃、新疆丫头子情侣卡、二路车复古异形卡之后，在文创公交卡领域的呢又一次尝试。不知道这后面还会什么时候发行，确实感觉到还是比较新鲜的，也希望呢大家喜欢的朋友能够在以后抢得到。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信息。我笑我吃我胖，他说这个卡在哪儿买呢？因为他这是首批发行了100张，我估计是不是没有啊？我帮您来打听一下，看看他具体能够在哪儿买。其实我在看到这则信息之后呢，也感觉是挺心动的。还有手机尾号是2308，这位朋友说到了，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周边，现在呢确实是有一点点的堵。还有3025，这位朋友他说去二医院的话，民街后面有一个大型停车场。非常感谢大家在平台当中呢能够积极的来传递相关的这些信息。还有6761这位朋友他说啊，这个卡是缠到我了，在哪能够抢到？我也没有抢到，我也不知道在哪能够抢到，我在节目之后来帮您问一问，明天我给大家来回答，到底以后如果说再推出的话，在哪能够我们快速的抢到这个馕卡呢？好，到这儿今天我们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说法节目。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0: 在路上深呼吸的时候，觉得好像就已经和热浪拥了个抱。此时此刻在11:01，我们看到乌鲁木齐的交通状况也是火热一片，早高峰有点长。就在现在，中亚南路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车行的速度不到每小时10公里，基本上是红的发紫了。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的中亚南路现在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车流量大的还有团结路，还有苏州东街辅路、鲤鱼山南路。鲤鱼山南路的南向北、北向南车流量都不小。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也有车辆的拥堵。仓方沟北路现在车流量大，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五星北路辅路有车辆排队，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车行速度在每小时21公里左右。您在哪条路上呢？希望得到您的即时路况，无论是畅通的还是拥堵的讯息，我们来做分享，让大家选择好自己的出行路线，这样在路上呢，清凉就来自于您的帮助了。昨天乌鲁木齐的最高温呢是达到了40度。949交通广播呢送清凉，我们也来到了大街与小巷，和劳动一线的工作者、劳动者们亲密的来了一次互动。那收音机前也有很多听友在949的微信平台里呢传来了讯息。今天乌鲁木齐终于降温了，今天的最高温32度，低温21度，还是够热的。而在稍后我们说法节目当中和您所说到的也是一个火热的话题，眼下正值中高考录取的关键期，很多家长呢盼着孩子能够上一个好学校，但是骗子呢也开始行动了，他们专门抓住了大家着急和焦虑的心理，设了一些圈套。所以今天说法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崔云倩警官和大家面对面，我们就要和您说一说现在这一个特殊时期录取时间所出现的电诈和预防。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咨询、有提问、有分享，都欢迎大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大圣归来亚风他传递来的路况说，目前呢我等了8分钟都没有转过去，同时给我发了一个导航的一个讯息。

0: 看到龙泉街，前往自治区人民医院这儿基本上是红的发紫了，所以呢在路途当中停留的时间非常的长。是的，这两天我们看到医院周边的交通压力特别的大，不仅仅是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还包括医学院，也包括黄河路中医院周边的像五一路等等路段都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可以的话，请尽量呢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尤其是前往医院的这些路段呢车流量很大的情形之下，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会更好，比如说约个车，坐个出租车或者是公交车。还有在路上也有听友问我们说，车展门票在哪里可以领得到呢？您现在可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进行取票。在949电波当中呢，只要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都有可能会得到两张来自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车展的门票。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0: 我看到有听友 Will 他给我们传来消息说，省道 S203 线目前是在封闭施工的，需要绕行的是县乡道路 X128 线。那在路上更多的讯息，我们现在要连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张云飞，给大家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疆各地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通行的情形，尤其是哪些路段目前有道路交通管制。你好云飞。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公路的气象的一个情况。22日至23日的80受小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12 线的霍尔果斯至马纳斯段， G3016 线、 G577 线、 G578 线、 S237 线一招公路、 G218 线霍尔果斯至扎拉木图段、 S101 线的巴音沟至石门水库段、G3015 线的铁厂沟至奎屯段、G335 线的托里至克拉玛依段、G219 线的喀纳斯至河布克塞尔段、阿拉山口至温宿段、阿克兹至界山达坂段、G681 线的阿河公路、G331 线的哈巴河至布尔金段、G3014 线的富海至何氏托勒盖段、克拉玛依至奎屯段、G217 线的阿拉泰市至何氏托勒盖段、克拉玛依至奎屯段、奎屯至巴音布鲁克段、G216 线的恰库尔图至喀木斯特段、后峡至乌拉斯台段、G0711线的乌玉高速后峡至天山胜利隧道段、G314线的奥伊塔克至红旗拉甫段、G581线的康苏至吉根段、G315线的图尔嘎特至托帕段，其中 G30、G312线的三台至奎屯段、G3016线的霍城至伊宁段、G577线、G578线、S237线、G218线霍城至那拉提段、S101 线的巴音沟至鹿角湾段、G219线的温泉至温宿段、库地至界山达坂段、独库公路的奎屯至那拉提段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自西向东受9到10级西北风，阵风11到12级影响的路段有G3015线的霍吉尔特至白口泉段、S201线的马伊塔斯峰区、G335线的托里老峰口、S319和S229线闹海峰区路段、G3014线和G217线克拉玛依区至乌尔河区段、G216线的恰库尔图至干河子段、G7线干河子至八里坤段、G575线的老爷庙至八里坤段、G331线的北塔山至挠毛湖段、G335线的梧桐大泉至伊吾段，还有30里峰区、百里峰区，受7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G315线的应急沙至浅墨段、G314线的新河至起浪段，上述沿线呢都不同程度的伴有一个沙尘的天气。新疆气象服务中心7月15日升级发布的公路沿线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是持续有效的。未来的3天呢，南疆盆地、东疆大部都有高温天气。然后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山区呢，有上述的。

0: 区域呢有局地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我们再来看一下全区公路的一个阻断情况。现在全区呢共有6条高速公路和普通干线的70路段实施了管制。和田的这3012线的土河高速，和田东匝道收费站至洛浦匝道收费站路段是因为工作需要，该路段实行的是一个单向的交通管制。昌吉的 S101 线的石梯子乡至雀儿沟镇和硫磺沟镇这两个路段呢还是受灾的路段，现在进行一个恢复工作。库尔勒的这315线的稀土线阿尔金山红柳沟至巴士口贡这个路段呢是山洪，现在呢不具备安全的通行条件。喀什的这314线盖子检查站至白沙湖这个路段是因为发生了泥石流，现在是双向的一个交通管制。伊犁的 S237 线呢，也就是我们的伊昭公路努拉洪至昭苏路段是强降水的天气，强降雨的一个天气，现在实施的双向的一个交通管制。然后伊犁的219线大洪纳海山区至昭苏检查站也是因为强降水，现在呢实行那个双向的交通管制。主持人，
1: 也就是多条路段是因为有山洪或者是强降雨进行了道路交通管制，是这样吧？
0: 对，是这样的。包括我们现在217线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降水了。
1: 217线就是我们说的独库公路。
0: 独库公路，对对对对对，现在有一些降水，路过的四城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安全行车。
1: 好的，谢谢云飞给我们所做的介绍。那在这也提醒大家，今天前往景区的话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播报还有我们的动态路况服务。就像刚才在我们的介绍当中也提到，有的路段呢可能这时候大家通行的时候呢会有临时的受阻或者是临时的道路交通管制，别着急，美景它不会消失，就在那儿，但是安全很重要，所以在我们尤其是进山走道路的时候呢要注意。来自独库公路的最新消息，刚刚传递来的讯息说，独库公路的北段在672公里到692公里的路段受到大雾的影响，能见度低，不具备通行条件，所以呢交管部门已经对乔尔玛到乌苏邑的路段进行了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具体通行时间将会另行通知。目前乔尔玛到乌苏邑的路段已经实施了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刚才我们呢特别集中的了解了路上的通行，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生活中和钱有关的事儿，收好您的钱袋子。菊萍今天也特别邀请了崔云倩警官做客949的直播间，他来自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崔警官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1: 那首先在你进入到直播间我们做预告的时候，就有听众发来信息了，说警官，我的手机每天都会接到一个其他城市的座机号，每天号码都不一样，这个怎么处理呢？打过去就是空号。
3: 那您为什么会打过去呢？
1: 就觉得很好奇，我没有接上吗？我是不是有人找我有急事？但每天都会接到这样的电话。
3: 他这已经有很有规律性了，是吧？每天都会有这样不同的座机号给他打过来电话，而且拨过去是空号。这种电话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在我们接触到的案件中，所有的诈骗电话大概率你打过去它都是空号，因为它是受限的，它只能拨出，就是它只能呼出，它没有办法呼入啊。所以如果以后这种陌生的电话您在别的城市也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或者是他重复一个号码，就是您这样想吧，如果他真的有急事儿，他会再给您打过来的。咱这种陌生的号码不要再回拨过去了。
1: 有的时候呢你稍微懒一点，稍微这个慢一点没有关系，
3: 是是，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3: 对，所以咱们在遇到这样陌生就是未知的情况的时候，咱一定要冷静一会儿，是不是？不要着急的去处理。
1: 是，那现在有紧急要处理的事情，大家说眼下就是中高考录取的关键期了啊、
3: 嗯、
1: 家长特别盼望孩子能上一个好学校，这心理能够理解、
3: 嗯、
1: 但是骗子也会抓住大家的这种心理，你会发现在不同的时期他会有不同的话术和圈套，
3: 对，
1: 对吧，
3: 是的，
1: 现在呢是录取类的诈骗出现了，
3: 嗯，
1: 那在乌鲁木齐在我们身边有这样的真实案例吗？
3: 有的，市民王女士的女儿呢，高考分数仅达到专科线，一心想读公办的本科。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自称办理高校招生工作的中介赵某。赵某呢，谎称长期对接江内多所本科院校，掌握定向扩招特殊名额，16万元即可绕过。

0: 对，他自己查询的时候才发现，嗯，并没有什么录取的记录。
1: 嗯嗯，像这种情形呢，就是骗子是一步一步的深入，是吧？
0: 是的，像这类的诈骗案例呢，它的主要套路就是诈骗分子依托快手呀、抖音这类的短视频教学，还有本地中高考家长的群引流。然后通过非法渠道购买了咱们考生的家庭电话信息，还会一对一的私信，话术呢密切贴合了新疆2026年最新招生政策，迷惑性就更强。还会伪装这个高校的招生老师、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教育局外协工作人员，自己制作了虚假的工作证，他甚至会在短视频里面实拍办公室的场景。诈骗分子有一些诱骗的话术，就说公开征集志愿名额少，内部机动补录，低分定向扩招，私下提档等等，会给咱们家长就是还会伪造一些佐证的材料，他有这种 PS 的补录协议，还有他们跟领导的聊天记录，还有什么预录取的回执等等，搭建这个营造多人成功办理的假象，先收取定金，后续以档案费、学籍费、疏通费等等不断追加费用，直至录取结束以后就会失联。
1: 嗯，您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是一定要想到，只要对方提出了花钱买内部的补录、私下提档、低分扩招，这百分百是诈骗，
0: 百分之百是诈骗，
1: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啊。尤其刚才在崔警官的介绍当中还提到，对方还告诉你有预录取的回执。
0: 是的，
1: 怎么会有这样的回执呢？
0: 对，它都是网上这种 PS 的图片，咱要仔细的观察一定会发现的。因为现在 AI 很发达了嘛，咱们有时候看 AI 短剧是不是，然后看到 AI 制作的那些图片其实很假，一眼就能看出来，只是你当时当下的那个心情非常着急。
1: 有的时候你觉得骗子好像他的这个骗局很 low，
0: 是的，
1: 觉得只要冷静下来和朋友一商量就会发现识破他。
0: 对，
1: 但有的时候很真。我在昨天的时候我在刷视频，我看到的是央媒的有一条这个视频推送，也讲的是反诈的内容。是一个年轻女士，她在讲述她怎么样遭遇到电诈的事儿。她说她和她妈妈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里面呢有一个小风扇，还有对，还有一张卡，上面显示的是50元的卡，说只要扫了这个二维码，就可以领取下一步的礼物。说因为你在抖音当中有这个消费嘛，所以就给你给了一个回馈。是不是听上去很美好？
0: 好真啊，
1: 这很真实吧？
0: 是吧？
1: 这个小风扇也能够用，天这么热啊，很贴心的一个小礼物。
0: 是的。
1: 然后他和他妈妈就扫了这个二维码，而且女儿呢年轻啊，我觉得可能就30岁左右啊。扫了这二维码进入之后呢，还告诉他说你要可以领这个礼物那个礼物啊，真的有。
0: 让他做选择呢？
1: 让选择，他选了，他选了一个小烤箱，
0: 还选第二步的礼物。
1: 对，他说当时我还思考了一下，考虑了到底选什么，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在选择完之后跟对方一步一步交流的时候，女儿警觉了，她觉得不对劲儿啊，
0: 觉得不真实了，
1: 不真实。事后才了解到这就是一个电诈。
0: 是的，像这类案件我们之前也有过，像我们现在可能刷短视频比较多了，所以诈骗分子会冒充抖音的客服，冒充快手的客服，像以前一般都是淘宝天猫的客服，也是会给你寄礼品卡，什么老会员回馈卡。咱们之前米东区就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咱们有一位女士，她确实收到了米面油还有洗衣液，收了一箱子的小礼品，里面一样是有一张这个天猫购物的那个卡，然后说是因为他平时消费比较多，然后给他了这种老客户的回馈，让他扫码进群，继续就是可以继续领礼品。他当时扫了码以后进了群，会看到就是看到群里面很多人在晒做了这个项目然后有收益，他就想看一看是什么情况，结果越看越不对劲儿，就是跟刷单是一样的套路，把你引流。咱们以前是线上的广告引流，是不是现在就通过给你寄一些小礼品把你引到群里面，然后去看别人参与刷单的项目，当你的心理防线一旦卸下了或者是一旦松懈了，然后你就容易上当受骗，
1: 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了。
0: 是的，
1: 你会发现就是现在的电诈它有一些这个

0: 旧的套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可能以前是冒充这个天猫呀，冒充淘宝呀、现在是抖音呀，这样的客服，对吗？
1: 对。
0: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在中高考录取的时候，其实年年都有人上当受骗。
1: 对，年年都有，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啊，他每年针对这个不同的时间段，或者是每年新出的，比如说以前是淘宝天猫，现在就是抖音啊，针对不同的平台会出现一些话术，其实到最后它都是为了套取你的信息，或者把你引到群里面啊，然后引诱你加大投入，是不是，然后把你的钱骗走。
0: 那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电诈？就像我前面刷到的这个视频里面那位女士一样，她现身说法，讲述了亲身的经历啊，我们其他人就会警觉，
1: 是，
0: 就会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1: 对，
0: 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分享的话呢，也欢迎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将通过播读的方式来和大家做一分享。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啊，我看到子君你的留言了，说你的驾照是2027年1月21号需要更换，现在想咨询这几天能不能够去更换，驾照是提前90天更换啊，看来您有点着急了。这事儿也可以放一放。还有文莲，他说我在上下班坐公交车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有乘客主动给老年人让座，他说这是美德传承。老年人在坐下的时候也会口头表达谢意，但是老年人到达站点之后呢，他可能还会无视在旁边给他让座的人，就直接下车了，这让让座者很尴尬。他说我觉得老年人下车之前应该主动将座位还给让座者，避免因为空座造成其他乘客之间的冲突，彼此之间呢多说一句。可能他说在这个社会美德的传承过程当中啊，也让实心实意去做美德公益的人心里舒服。他提到了一个相互的一个，
1: 是的，
0: 彼此之间的照顾。揽心他提到说中亚南路和厦门路有施工导致车辆的拥堵和排队，他说路上太堵了，分享给了大家。张亮在留言，他说北京路南向北从空军医院到植物园这一段发生了2起交通事故，一起是2辆出租车追尾，另外一起是私家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天比较热啊，大家在路上也比较燥，这时候就需要呢控制好情绪，注意路上的观察。
4: 今年夏天格外热，热辣滚烫的时节，穿宽松轻薄透气的衣服，注意勤换洗衣物，饮食要清淡，谨慎食用生冷食物，避免剩菜剩饭。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6度，定期开窗通风换气，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也要适当午休，保证充足睡眠。西瓜、冷饮、冰咖啡都要适量哦。
0: 欣然在微信平台留言提到的是东站路右拐往清新街走，说工地的门口停的全是车，把路都给占了，双向都有车，没办法通行，希望交警能够管理。这条讯息我们也快速传递到辖区的交警队。来，回到我们今天说法节目说到的预防电诈，也看到有一位听众在留言里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收到了陌生短信，这个短信是有一个链接的
1: 哦。
0: 他说我点进去会不会有风险？
1: 会有风险，这种陌生的短信链接都是典型的钓鱼网站的这种链接，所以每年录取季都有市民会中招。像咱们乌鲁木齐考生小王呢，他考完试以后出分阶段收到了短信，说2026新疆高考录取查询通道，你的档案待审核，点击链接查看录取通知书。小王呢担心错过录取信息，点开页面与考试院官网高度相似，页面也提示咱们考生填写考生号、身份

0: 认、银行卡、短信验证码。小王全部填写提交以后，半小时以内，他的银行卡里面的3000块钱就全部被转走了。后面经我们民警查证呢，这个链接是钓鱼网站，诈骗分子通过倒卖考生的信息批量发送这类的短信，同时也伪装进入家长群会扩散同款的这样子进入查询的二维码，咱们也有家长扫码泄露信息被骗。
1: 哦，所以刚才你提到一点，就是我们收到了这样的短信，
0: 嗯，
1: 只要有这个链接的，
0: 嗯，
1: 咱都不要点
0: 咱都不要点，
1: 啊，不管他是不是这个录取的信息啊，
0: 嗯，
1: 这个录取信息一定是假的信息，你
0: 对，
1: 可以从官网上主动的可以查询得到吗？
0: 是，咱自己可以进入这个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去查询成绩啊。你像咱们现在刷短视频，很多考生他自己查询成绩的时候都有官方的渠道，咱不要随便看到这样子的短信就去点，就去填写自己的信息，尤其是银行卡上面的信息。手机收到的验证码，千万千万不要填写。
1: 这都是保住你钱袋子的最后一步。
0: 是的。
1: 那其实我知道，在有一些这个微信群或者是朋友圈里，有人就说自己能够通过你花钱给你办什么什么事儿，比如说低分补录呀，等等等等。那么作为家长，他们该怎么来识别呢？在我们身边有这样的案例吗？
0: 咱们要先记住一个核心的原则，全国所有高校的录取全部由省级教育考试院统一投档，统一征集志愿，不存在任何私下扩招、机动名额、点招渠道。咱们乌鲁木齐呢，有个家长陈女士，孩子高考分数距离公办本科投档线差30多分，也是刷到直播的时候看到账号叫江内高校招生李老师这么一个人，主播呢全程线上直播，自称江内多所本科院校招生办负责人，直播间反复宣称手里有线上计划外扩招预留名额。不用走公开征集志愿，低分可直接提档录取，还在评论区投放了这个微信号去引流，私信对接有意向的家长，添加了他的私信以后，这个陈女士就看到对方，对方就是，
1: 假
0: 他，
1: 冒我的
0: 对
1: PS 的
0: 对，
1: 是吗？
0: 他当时肯定是没有识别的，对方他一个人分饰了3个角色。自己扮演了招生的老师，小号还伪装教育厅科室的领导，另外一个号充当往届成功办理的家长的这种号，然后全程呢仅通过微信语音线上文件沟通，给陈女士批量发送了伪造的材料，线上有什么红头扩招审批函，还有跟领导那个聊天的截图，虚假高校工作证的照片，话术也是贴合2026新疆高考录取的政策，声称所有的操作线上完成，不用让陈女士线下自己去跑学
1: 这
0: 校。
1: 一切一切都是假的。
0: 对，全是假的。接着呢，就给陈女士报价了12万8扩招指标费，承诺录取失败还能全额退款，先收5万元定金。后续呢，又跟陈女士说，这个档案线上加急，学籍系统激活，审厅审核什么打点为由，分3次索要了7.8万元。陈女士全部都通过微信呀，或者是银行卡线上的转账。等到陈女士自己登录了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始终没有孩子任何的录取投档的信息，然后跟对方又发消息打语音，对方先是拖延，最后就拉黑账号注销，陈女士才选择报案。
1: 像这种情形呢，追讨回来的这个可能性就会比较低，是吗？
0: 对，因为陈女士她发现的时候，对方都不知道把钱倒了几手转出去了，而且一次次的在让她转钱。刚一开始跟她说收12万8，然后先收5万块钱的定金，后来又通过种种的话术，让她分了3次转了7.8万元。咱们之前可能在电影上，就是影视作品上面也看到，就是这我们的钱转到诈骗分子的银行卡以后，他会非常快的打散到很多张他们的这个二级卡、三级卡上面。
1: 对，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说像金字塔一样，
0: 是的，
1: 可能你的钱呢是在塔尖儿，但是快速就分解到塔基了。
0: 是，它就分流到各个卡上面，所以其实这个钱追回来难度非常大，咱们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报警，报警也要及时的提供 对方的银行卡号，就是你转出去的那张卡号，
1: 嗯、
0: 不是您自己的卡啊。
1: 嗯
0: 嗯，然后对方的银行卡号，然后对方的账。

0: 户姓名、你转账的时间和转账的金额，这样子我们民警才能及时的找到您这一笔钱。咱们如果发现被骗了，也要及时的拨打这个银行卡背后这个官方客服电话，可以对您的卡进行一个挂失。
1: 就一方面呢，我们可能是自己要做好这个防线，另外一方面，其实作为反诈民警，往往还会有预警，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有的时候也会通过系统大数据发现这个对方诈骗分子。是这样，
0: 是发现诈骗分子给您拨打诈骗电话，或者是您给这个涉案卡上面转过钱，您的这个资金有高风险的这种预警，我们都会给你打电话。比如说，我们派出所的民警啊，或者警务站民警很有可能会上，就去您家或者您
1: 劝
0: 工
1: 阻你。
0: 作地点，对，就是怕联系不上你嘛，跟你就是做这个反诈宣传。我之前有个朋友，就前两天给我打电话，他好像就是在网上加了一个陌生的人。当时人家说他是搞自驾游的，他可能最近也有出行的计划嘛。然后，但是我们民警就给他打预警电话了，还要见他面，说他是高风险人群。他就很好奇啊，说我也没转账，也没干嘛。然后他跟我说，我说那你最近有没有在网上跟什么人聊天过嘛？哦，他跟我说他在那个网站，就是浏览网页的时候加了一个这个自驾游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就接到预警电话了。我说那你赶紧删了吧，很有可能他是这种对方是高风险人群，影响到你可能加他的微信号呀，或者是私信，就会被列为这个高风险人群。
1: 对，其实这个防线现在是越织越密的，
0: 是的。
1: 但是每天是不是还有人遭遇到了电诈，然后上当受骗，然后给人家转账，有吗？
0: 有的，
1: 每
0: 有
1: 天都
0: 的，
1: 有。
0: 每天都有。我们那边就是接到案件也挺多的，但是各式各样的都有。被骗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也有，但是当然大额的也有。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做这个反诈宣传，给大家讲这个诈骗的套路，教大家去预防的手段。我们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从自身做起。我们接
1: 不
0: 到，
1: 信不转。
0: 对，我们接到诈骗电话的时候，我们多思考一下，不要着急的去做接下来的操作，尤其是不要让陌生人通过电话、通过语音教你去操作你自己的手机。
1: 我看到呢，志远在留言里是这样说，他说我接到了催收短信，其实是其他地方的，说我认识某个人，还说他欠了钱一直不还，说担保人信息填的是我，然后呢，每天换几个短信来轰炸。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名字都没听说过。
0: 哦，最近这样的电话挺多的，就是给我们反诈中心打咨询电话的也挺多，就是收到这样子催收的短信，或者就有莫名其妙电话打过来问，你认不认识谁谁谁，他欠了多少钱啊？你赶快告诉他要还钱。这种很有可能是我们的通讯录被泄露了，就是或者是别人存过你的电话被泄露了。咱们如果收到这样的短信，不要回拨电话，尤其是链接，也不要点进去填写自己的信息。这种电话其实很难去避免，因为他都会换着电话给你打。咱们就不要理会就行了。因为我有个手机号也是，他可能以前有人在用它，结果他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还在用这个手机号去办理业务，我会收到验证码。但是我确定我这个手机号我没有去办业务，我也没有使用，我只是接听电话打电话嘛，所以我就没有理会。我每天也会接到那种00开头加号开头会有这样的诈骗电话打过，我不接就可以了。因为你一旦接了，你跟他聊了，你会被诈骗分子那边列入到他们的易受骗人群。你下次还会接到诈骗电话。
1: 所以大家首先要特别自信啊！我没干过这事儿，我
0: 对，
1: 不认识他，
0: 对，
1: 我不了解，那我干脆就什么就不要理会了。
0: 对，对，你不要理会，也不要跟别人去吵啊！有时候一着急啊，是不是？别人一打过来催收电话，你说我就开始跟他吵。有些人接到
1: 一生气就说：“你看我没有
0: 啊，
1: 我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号，我的卡号是多少？”完了，
0: 哎，完了，
1: 全透露给别人了。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好，夏末花开，您好，他说有关于车展门票的，不知道在哪里可以领，您可以呢，搜索 用导航搜索一下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进行取票。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的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的优惠力度也是拉满的。您参与949节目互动就送您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朋友

0: 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给您送上两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的地点就是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取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盛夏呀，一定要健康平安的过。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今天有请到的是崔云倩警官，她来自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我们还看到呢，手机尾号6922的听众以及其他听友发来的讯息，大家显现的好像都是最近这两天受到了其他城市的座机电话。他说有显广东的，有显示上海的，他说我没敢接。好像这个今天大家反馈的这个比较密集啊。
1: 对，都是这样子的哦。所以
0: 座机其他城市的。
1: 是的。那是要是不认识就是没有。其实现在座机打电话的人少吧，我觉得除了就是什么政府单位然后大家使用座机啊，我觉得使用座机的都少了，所以尽量咱别接吧。如果没有就是比如说
0: 业务的，尤其是你其他城市呀，什么广州呀、广东呀，还有什么上海呀，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有听友告诉我们说五一路堵了半小时的，是的，现在不仅仅五一路啊，我们看到龙泉街等等周边路段的交通压力都挺大的，医院周边的路段交通压力现在都很大，包括黄河路中医院，包括自治区人民医院，也包括医学院。医学院的周边就是鲤鱼山南路，北向南，南向北，都有车辆排队的。好的，谢谢大家在路上的分享。那其实说到了近期高发的电诈类型，我们是不是也请崔警官跟我们的听众来说一说。
1: 是的，像最近啊，还是这个冒充短视频客服说你开通会员要自动扣费。七月初呢，家住高新区的市民李女士接到陌生的电话，对方自称是抖音官方客服，能准确报出她的姓名还有她抖音的账号，谎称她刷直播的时候误开通了付费的直播会员，当晚零时起每月自动扣费780元，逾期不注销呢就会给自己的征信留下污点。李女士十分慌张，就按照对方引导添加了私人的 QQ， 下载名为线上客服大厅的远程会议软件，并且呢开启了屏幕共享。诈骗分子又诱导她打开手机银行，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分两笔转走了账户里面的4.9万余元。直到这个银行扣费的短信弹出来，李女士才发现被骗，打110报警。
0: 也就是说他一开始收到的就是自称是客服的电话。因为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消费是在网上进行的。
1: 是的。
0: 这不仅仅是年轻人啊。
1: 对。
0: 中老年人其实网购热情也很高。
1: 太多了，真的。现在。
0: 又要说到你妈妈了吗？
1: 菊萍姐姐又知道了，我妈现在特别喜欢在这个视频号上面买东西啊，她特别容易接到诈骗电话。
0: 从抖音转战视频号了。
1: 对对，因为现在刷视频号可能大家用微信比较多嘛，刷视频号可能刷的比较方便，所以她现在又开始在视频号上面买东西。哎呀，然后你就会提醒他，他经常会接到，对吧？
0: 然后我看到有听众发来的信息嘛，他说看看我的这个黑名单。确实，各地的，安徽马鞍山的，辽宁沈阳的，铁岭的，各种各样的电话，
1: 对，
0: 有座机，基本上都是座机啊。
1: 对，您看这个数字一长串啊，这种电话全是诈骗电话，什么零开头的、四开头的、加号开头的。咱这位听众朋友特别警觉啊，他都把他拉黑了。
0: 对，而且呢进行了一个拦截记录。我的手机在收到这样的异常电话的时候，其实也会收到通讯公司给我的信息，告诉他有可能是高风险电话。
1: 对对，通管局他现在也是这样子，如果这个电话打过来他是属于这种高风险的电话的话，他也会给你发短信提示你，或者他这个号码拨过来最上面他就会显示，是吧，高风险这个电话需要拦截吗，他会提示你。
0: 对，所以刚才马的这个分享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分享了一下。

0: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有关中老年人在网上购物的。
1: 对。
0: 而目前冒充客服，是不是他们也有这个针对的对象？
1: 是的，
0: 就是这些群体。
1: 对，就是咱们这个45岁以上的这个，其实女性被骗的比较多，但是现在哦，这个男性朋友也比较多，尤其是这个在家里爱特别爱网购，像我大姨夫他比较喜欢这个在电视上购物，
0: 嗯，
1: 他购来的东西可能有。就有残次品嘛，然后或者是，但不涉及到就是没有给他发货。咱们有时候网购，比如说你进了这个诈骗网站，然后跟客服联系，然后东西你钱掏了，没给你寄过来，这个就属于电信网络诈骗，咱们要及时的拨打110报警。
0: 哦，就是电诈，它其实是有着特殊性的。
1: 对，
0: 那什么是电诈呢？
1: 你掏了钱他没给你寄来这种货物，那他就属于这个你被骗了，然后咱们及时的拨打电话。如果您购买的东西然后您觉得它这个质量有问题，咱可以直接联系官方的客服去对接一下，看是给你这个补寄呀，或者是给你退款呀这种情况。
0: 也就是现在呢，这个电诈的这个高风险人群，它不仅仅可能是大妈，还有大爷。
1: 对，太多了。然后咱们就有一个案例嘛，住在这个沙区的王大爷也是收到了这个抖音客服的语音来电，说他误开通了电商 VIP 会员，每年要扣费9600块钱，还特别贴心说可以线上协助他免费注销。对方给老人发来了伪造的官方的工作证照片，虚假扣费的通知单，诱导咱们老人下载了这个陌生的 APP， 开启屏幕共享，教他操作银行卡核验资金。然后咱们反诈中心的民警监测到有这个王大爷有高危的操作，就上门劝阻，当场就给他拔卡断网，卸载这个涉诈的软件，成功保住了老人卡里面的38万2老钱。
0: 哎，38万，老人辛辛苦苦一辈子的血汗钱，
1: 是的，
0: 幸好呢给止付了，是这样吧？
1: 是的，
0: 成功的是拔卡断网，卸载了涉诈的软件。
1: 嗯，
0: 那通过刚才崔警官的介绍，这两起典型的案例都发生在我们身边。
1: 嗯，
0: 那近期在乌鲁木齐出现了一种高发的电诈的类型，
1: 嗯，
0: 就是冒充客服，可能是抖音客服，可能是你某一个购物网站的客服，
1: 对，
0: 要求你开通所谓的会员，或者说帮你呢卸载有一些会员，
1: 是的，
0: 都别信，
1: 帮你注销，千万就不要相信。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抖音没有自动扣费的直播电商 VIP 会员服务，官方是不会主动来电提醒您注销扣费，此类的来电全部是诈骗。正规的客服就只会在官方的 APP 内置客服中心对接，不会要求您私下添加 QQ 微信，更不会发送外部的这个软件下载链接。任何陌生的人员要求您下载第三方 APP 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律直接挂断，删除软件，一定不要配合他去操作。
0: 嗯，燕子他告诉我们说，现在柯西街是超堵的，还发来了图片，读的有点长啊，柯西街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九龙他说，我手机上有国家反诈的 APP， 这是有用的，
1: 有用的，但是希望您能开启这个就是识别诈骗电话的这个预警功能，咱可以研究一下。其实现在网上关于国反这个 APP 的使用视频也比较多了，而且它不断的在更新一些功能，咱们都可以尝试一下。之前有这个市民跟我们也说过，它有一个这种核验的功能，比如说对方是来电还是来信息，然后你只要选择让他核验，他就要核验他的身份信息，什么人脸识别。然后当时我们这个市民特别有意思，他说只要他敢把他的脸露出来，那我就相信他不是骗子。
0: 就是大家其实在反诈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好的经验是可以来做分享的。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进一小段的讯息，这之后再回来关注天气的冷暖变化。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豪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

0: 办指定套餐，包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在路上，首先要告诉您的是独库公路的消息。独库公路北段在672公里到692公里的路段受到大雾的影响，能见度低，不具备通行条件，所以交管部门对乔尔玛到乌苏邑的路段实施了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具体恢复和通行的时间呢，是需要大家等通知的。那现在我们看到今天全江各地呢，尤其是北江大多是有雨的天气。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2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27到16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2到19度。伊宁大雨转多云，25到18度。伯乐小雨转多云，29到16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34到22度。奎屯多云转中雨，32到22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33到19度。昌吉晴转多云，34到22度。哈密晴43到28度，吐鲁番晴47到33度，库尔勒晴41到31度，阿克苏多云39到24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7到23度，喀什晴转小雨39到22度，和田多云38到26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2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七月二十三日如约而至。大者，炎热之极也，暑热程度远超小暑。进山纳凉是新疆人独有的夏日执念，草地烧烤冰西瓜，露营戏水望星空，每一份盛夏的记忆都是七月滚烫热烈的味道。下一个节气就立秋了。
1: 刚才看到那个新一路立交桥由北向南向大道，大道口往三元路方向那个大道口，有一辆微型货车上面掉下来好多三缸，打落在地下，然后我就看到了语音的车上
2: 魏女士啊，
3: 这是千城的一个语音留言，他也说到了这个车的车号是新 ADK897。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其他听友的讯息啊，包括付莹的，你好。
4: 上车就1949，上车就要高速号，河滩路北向南，河北路出口51座。两个双车事故，没有上三角警示牌。占据中间车道和右侧车道。
3: 那如果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放三角警示标志啊，这不仅仅是提示别人，更是其实给自己一个安全的空间。胡杨他说，949你好，我不小心呢把自己的一袋药给丢了，说如果有人迟到了能够给我打电话吗？号码是13999114580，13391114580。您是在哪个地方把药给丢了？还知道大致的位置吗？这样大家好精准的帮你来找。这个精准定位很重要啊，崔警官。
5: 是的。
3: 刚才你提到了说有这个冒充的客服的，那除此之外呢，在近期在乌鲁木齐还有哪些高发的这个电诈的套路吗？
5: 现在诈骗分子他不仅仅是冒充短视频客服，他还会冒充银联的客服。市民周先生呢就接到这个陌生的来电，对方自称是银联风控客服，准确报出他名下的银行卡尾号，谎称其银行卡开通了不明的自动代扣费业务，不完成线上核验会冻结全部的银行卡，影响他个人征信。诈骗分子呢发送了伪造的银联工作证风险管控告知书，然后引导周先生添加了私人的 QQ， 下载了这个银联核验大厅的这个远程操控软件，强制他要求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又说他银行卡这个芯片信息需要核验，安排这个周先生打开手机 NFC 功能，把实体的银行卡紧贴手机的背面保持不动，就在卡片贴近手机的几秒内，他这个通过刚刚下载的木马软件然后又通过手机的 NFC 功能读取了完整的银行卡芯片信息，结合屏幕共享获取了他短信验证码。诈骗分子通过远程发起支付，然后把这个周先生卡里面的2.6万元转走。
3: 刚才在你的讲述当中其实现在骗子也会运用一些高科技的手段。
5: 是的，他不但是这样，现在让你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操控你的手机，他还会把你的手机当做一个 POS 机来用。
3: 那刚才在你讲述当中其实他们是冒充了各种的身份，
5: 是
3: 在节目一开始提到了有冒充所谓能够帮你进行录取的，
5: 对，
3: 有办法有手段的所谓招生老师，这
5: 是
3: 一个冒充。
5: 是的，
3: 还有第二个冒充呢，就是冒充了各种客服，抖音的
5: 银联客服，
3: 银联客服的，这是都是目前所高发的类型。
5: 对，
3: 那如果大家真的不小心万一给骗子骗了把钱给转走了， 这时候该怎么办？
5: 咱们一定要及时的保存跟诈骗分子的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还有对方的这个微信号，等等这些信息，及时的拨打110报警，提供诈骗分子的账户信息、对方的银行卡号、银行卡账户名，还有你转账的时间和转账的金额。咱们也要及时的拨打银行卡背后的官方客服电话，把咱们的银行卡进行一个挂失，再及时的到这个就近的银行网点去修改您这个银行卡的密码。
3: 在这我想问问崔警官，有没有人碍于面子不好意思，他可能拖了好几天然后才去报警的？
5: 有的，非常多。像这个不愿意报警的，还有就是民警问他了他不愿意说的这种情况。咱们如果想要把损失降到最小，咱们要及时的给我们民警讲实情。
3: 那如果是在自己的家庭

0: 生活当中，
1: 嗯，
0: 有的时候有人害怕自己的亲人，孩子或者是自己的这个，配偶、老伴儿，害怕他们埋怨自己就不说，瞒着。有这种情景，可能损失在不断的扩大。
1: 是这样，你的钱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盗刷的，或者你给我们民警不讲实情，你的手机可能还在被远程操控，然后我们一定会就是保护好大家的个人隐私信息啊，然后您只需要给我们民警对接，讲清楚您被骗的经历就行。
0: 嗯，我还看到有听众说，上当受骗的大多都是中老年人吗？
1: 嗯，也不是。从小到九岁，大到九十一岁，都有可能被骗。
0: 嗯，别觉得自己现在很年轻，
1: 哎，
0: 很聪明，
1: 处在安全范围啊，
0: 不是这样的。
1: 是的，
0: 虽然说你可能接收到的讯息有很多，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就会误入到一个圈套里。
1: 是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的诈骗手段就刚好适配您当下的心情，就容易被骗，陷入这个骗局。
0: 所以在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多和朋友聊聊天。
1: 对
0: 啊，或者说干脆我们给咱们的民警打个电话，现在有包户干部呀，还有民警呀，社区的民警啊，
1: 对，
0: 大家的交流其实是畅通的。
1: 对，我们路上也很多民警在执勤啊啥，您遇到这种风险啊，这种可疑的情况，也都可以找我们民警去联系核实一下。我们乌鲁木齐也有一部反诈咨询专线，0991-765-4321，很好记，0991-765-4321，大家遇到了任何可疑的情况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去咨询。
0: 胡杨提到了说他的药丢在哪里目前他不清楚，他说我在红山市场买完菜之后乘坐了305路公交车，有在沿途拾到药的朋友也可以给刚才留言的胡杨打个电话啊，是一包药现在给丢失了。那在节目最后还有想和我们大家所分享到的吗？最后的提示，
1: 咱们一定就是先提醒这个考生家长啊，近期一定不要在朋友圈呀、短视频、家长群晒咱们孩子的准考证、成绩单、身份证、录取截图，以防咱们考生的信息被倒卖。不要随意向陌生的中介、陌生来电提供咱们考生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及短信验证码。一旦遇到了诈骗，升学类的诈骗呀，不慎的转账，及时的保存这个聊天截图还有证据，及时的拨打110报警。所以在每年的录取季，我们中心呢都会发布这种紧急的预警，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搜乌鲁木齐市反这六个字，第一个蓝色标识就是我们反诈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在里面发布咱们乌鲁木齐本地的一些真实的案例，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遇到了任何可疑的情况也可以拨打这个0991-765-4321进行咨询。
0: 反诈和人人都有关系，
1: 是
0: 每个人都不能说我跟这个没接到过，我可能不会上当受骗。
1: 大家不要这么自信啊，
0: 盲目自信不行。
1: 对对对，一定要及时的学习最新的反诈资讯，对不对？
0: 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反诈，明天呢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说一说有关于集资诈骗的那些事儿，都要守好您的钱袋子，我们会给大家支支招。今天有请到的是公安民警，明天请到的是金融的业内人士，和大家说有关于集资诈骗的那些事儿。明天节目我们再见，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于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正巧了，正巧了，
3: 每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12:02，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看到基本上各条道路呢都是正常通行，那么也有这么几段路吧，有缓行，比方说团结路啊，团结路呢是从金银路往明华街的这个方向啊有缓行。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有一个缓行啊。另外就是大湾北路啊，这个大湾北路还是因为这个道路栈道施工的原因啊，所以呢现在也是有排队。骊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往新路，这个呢也是有个缓行，但是问题不大啊，这个呢只需要多花费您2分钟的时间，这个就正常通行吧啊。其他路段通行情况目前通过大数据来看的是正常的啊，大家走到哪儿了帮我们来更新一下路况啊，文字语音都是可以了啊，都是可以的。今天的会生活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啊这个要送出好礼，你看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挑出这个朋友啊，送出来自于鲜粉之家啊花甲牛肉粉啊，这个送出的这样的一份牛肉粉啊，花甲牛肉粉，一碗海鲜粉啊，尝尽北海鲜，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盛大开业了啊。那么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就为大家争取来了福利，暴露矿赢鲜粉之家花甲牛肉粉一份儿。回复鲜粉之家也可以获得美食海报，到店呢就能够享受花甲牛肉粉9.49元限时尝鲜啊，现捞现煮活海鲜，慢熬汤底本味足，清淡养生无添加，鲜粉之家就在新市区金江路啊。

那么稍后的时间，大家就赶紧来报路况啊，或者参与互动都是可以的。我会从这个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这个两位朋友啊，每人获得一份鲜粉之家花甲牛肉粉。哎，这确实不错啊。

盛夏七月，丝路重镇哈密瓜果飘香，文旅繁盛，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最鲜甜的旅行旺季。依托独特的盆地绿洲气候，哈密夏日早晚凉爽舒适，白天呢是晴空万里，风光

通透，夜晚呢，那就是晚风习习，适宜夜游。那今年夏天呢，哈密以瓜为媒，文为魂，游为乐，全力打响夏日的文旅品牌，整合了草原湿地、戈壁秘境、古城风光，也升级了特色的文旅街区，重磅开启了哈密瓜文化旅游节等系列的活动，以节庆聚客，以街区留客，以物产悦客，让每一位外地的游客都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丝路东江的盛夏活力。那其实呢，今天会生活带着大家要去这个哈密走一走啊，是因为这个最近呢，在微信平台有不少来自于哈密的听众啊，在会生活打卡签到，说可以邀请大家来哈密玩啊。那这个每次推荐大家玩，好像都推荐的是，要不就是乌鲁木齐周边，是吧？啊，要不然就是这个伊犁啊，或者说去这个喀什，说应该也来我们哈密走一走，看一看，说也不错。所以今天呢，带着大家，节目的一开始，先去哈密看一看啊。夏日的哈密风光呢，是多元化的治愈啊，既有戈壁大漠的辽阔雄浑啊，也有绿洲湿地的温婉清新。城郊呢，草原湿地，草木繁茂，绿树成荫，也非常的凉快啊，完美的避开了盛夏的燥热。那么戈壁雅丹地貌，在晴日光影下呢，层次也是非常丰富的。你像落日的景观特别的唯美，也是很多摄影爱好者绝佳的打卡的位置。那为了丰富暑期的游玩体验呢，哈密今年夏天也是持续推出像星空露营啊、亲子采摘啊、非遗巡游啊，还有潮流电影节、夜市狂欢等等这样的系列的文旅活动，动静结合，老少皆宜，让夏日旅途充满趣味和惊喜。那尤其是一年一度的哈密瓜节，也是今年夏天核心的文旅盛会啊，汇聚了赛事展演啊、文创市集呀、还有像瓜果品鉴呀、民俗歌舞、灯光秀等等都有啊，烟火气十足。刚才说到还改造了一批网红文旅街区，这个就是指阿勒屯古街，它作为哈密核心的这个文旅街区呢，是夏日夜游、感受本土烟火的必逛之地。整条古街呢，也是承载了300年的丝路文脉啊。像一些民居的建筑，非常的有特色，雕花的门窗啊，古朴的街巷，还有百年的古树。在盛夏的傍晚呢，古街灯光是次第亮起，暖黄的这种灯光铺满了街巷，晚风再一吹呢，就给你驱散了白天的整个的这个暑气。在这儿呢，也有像非遗市集、美食摊位、文创小店都是全面营业的啊，大家就可以漫步古巷，打卡一些网红的机位，也可以观看这个一些热舞的表演，传统的乐器的展演都是可以的啊。当然，吃美食也少不了，像街区里的烤肉啊，哈密特色的凉皮呀、手工的这个馕品啊，还有包括一些冰镇的瓜果甜品什么的啊，一道道这个美食都会带你解锁当地的风味啊。那么，其实夏日的哈密呢，最动人的还是满城的瓜香啊，作为中国哈密瓜的核心原产地，盛夏时节呢，各类的瓜品是集中的成熟上市了哈。你像西周蜜、老汉瓜、加时瓜等等这样的品种呢，是轮番的上新啊，皮薄肉厚，汁水充盈，甜度呢，这个甜度爆表啊，是天然的夏日解暑佳品。那除了这些鲜食的瓜果之外啊，你像关于哈密瓜的一些文创产品啊，这些也都是受到很多游客的喜爱。当然了，你到当地还能买到这个像什么瓜干儿啊、哈密瓜酱啊，还有果酒，这样一些深加工的这种产品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呢，还真是如我们的热心听友所说啊，如果有时间呢，可以去哈密，在烟火和诗意之间，带你读懂东江夏日的独特魅力。

登录的信息啊是，今天早上的10点半，独库公路北段 K672公里至692公里处，啊，这个路段呢，因为受到大雾的影响，能见度低，不具备通行条件。现在呢是对乔尔玛至乌苏邑这个路段实施了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啊，乔尔玛到乌苏邑这个路段现在是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

从这些互动的朋友当中，不要忘记了，我还会选出2位朋友啊，每人送上一份花甲牛肉粉啊，来自于鲜粉之家提供的。鲜粉之家就在新市区京江路，这是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啊。一碗海鲜粉，那是尝尽了北海鲜。

那另外呢，如果没有被选上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仙粉之家”，就可以得到一个自动回复，是一张美食海报啊。拿着这个美食海报到店，就享受他们家的花甲牛肉粉，9.49块，你就可以来一份限时尝鲜价啊。

我们接着跟大家来做分享啊。刚才呢，带着大家是去到了哈密啊。有时间呢，别说别人了，我自己啊，也挺想去这个哈密看一看的啊。因为还有几位朋友在哈密，还真是还没去过呢啊。我们接着带大家再来逛一逛，看一看啊。其实剩下的新疆好去处真的太多了。会生活呢，每天都跟大家来做一些推荐吧啊。接下来我们去特克斯去看一看。其实剩下的特克斯呢，是新疆也是非常具有诗意和烟火的夏日避暑圣地。这座世界最大的八卦太极古城，依山傍水，气候温润，夏季的平均气温呢，可能就是在20度左右，无酷暑啊，但是经常呢会这个刮一点非常清凉的风。城外呢是连绵起伏的立体草原，城内呢又是这种错落雅致的文旅街区。那夏季呢也会有系列的民俗活动轮番上演，本土特色的物产呢那是飘香四溢，自然美景啦，人文风情啦，市井烟火啦，完美交融在这里，也成为了今年夏天游客错峰出游、避暑休闲、沉浸式体验这个夏天这个不同感受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城外的特克斯草原呢，那是，野花漫坡绽放，是吧？绿意十足，层层叠叠的草原肌理，在光影下呢，那是灵动而又柔美。远处呢，还能够看到雪山连绵啊，还有包括像空气呀，都是清新通透。有人也叫它叫天然的避暑氧吧。其实它呢，依托了优质的生态资源，特克斯夏季呢持续开展草原徒步呀、星空露营啊、民俗赛马呀、草原音乐会啊等等这样的系列文旅活动。白天呢，你可以策马草原，啊，漫赏花海，静看云卷云舒。你想象一下那个状态啊。夜晚呢，你可以围坐在星空之下，聆听悠扬的乐曲，沉浸式感受伊犁草原的夏日浪漫，这是独一份儿的啊。全域风光啊，原生态十足，游客的密度，现在有朋友关心这个密度是吧？说这个人太多了，我就不喜欢去了。这个地方呢，游客密度适中，适合全家漫游、拍照打卡、休闲避暑都是可以的。那其实，在这个城内的漓街文旅街区，是特克斯夏日文旅的。

0: 哎，他们就现场捞一碗，煮一碗，这种即捞即食的鲜，那还真是值得让你去体验一把，可以说是又有营养，又没啥负担。来吧，说了这么多啊，说了这么多，有没有想品尝一下仙粉之家花甲牛肉粉的朋友？举手让我看到你，我现在送粉儿。
1: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2: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1: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2: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1: 2026，949与你
3: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4: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戈壁胡杨说，王晨，明天我女儿出发去高级中学参加一个青少年科技实验的比赛，给我女儿个鼓励好了啊。必须的啊。祝愿你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取得最好的成绩啊，来完成自己心中的梦想，而未来的你一定会更加精彩啊，加油，王子宇，加油啊。东子说，哎呀，王晨快别说了，听你说的馋的都流口水了，多大点事儿呢，去尝尝不就得了。来，东子，发送你的姓名跟联系方式，我送你一份鲜粉之家提供的花甲牛肉粉，来，抓紧时间。

来吧，听着好听的歌啊，这首歌叫《等你下课》，我现在想把它改个名儿吧，等你吃饭啊，等你回家，等你下班说呢啊，来吧，还有月月说王晨说的哎，说让我这个口水流的哎，我太想吃了啊，真的吗？这个花甲牛肉粉，那么形容一下，把大家这个啊瘾都勾出来了是吧啊？还正气说我也要啊，我也要这个粉儿。听王晨说的，口水都流出来，真是。小青年举手了是吧？啊，你这纯举手啊，发了一个表情啊，一个人举手的表情。你好歹给我带一个路况好不好？或者咱俩互动一下呗啊，稍微有点感情。大圣说王晨你好，中午吃个奶爸拌面。哎呀，大圣你咋不等我到2点钟？因为我今天中午下班，我原计划就是要去吃一个奶爸拌面啊。如果你懂我说，这是我之前啊给你发了几张图片，这是我之前在三亚吃的粉儿，太好了！现在乌鲁木齐也能吃到汤鲜味美的海鲜粉了，真是啊！现在吃好吃的鲜粉，何必跑到三亚是吧？何必跑到海南，直接来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京江路鲜粉之家就 OK 了。

有朋友说等你吃粉，哎呀你说太好了，给你送一份，来发送您的这个姓名跟联系方式啊，这个等你吃粉的朋友啊，哈哈，等你吃粉，我送你一份由鲜粉之家提供的花甲牛肉粉，中午去吃去吧，不用等我，你自己吃。

0: 哎呀，你看看啊，大圣归来，这个，咱俩下次应该提前问一下啊，中午吃个啥，说不定就可以一块儿去了。你看看啊，奶爸拌面。
1: 王晨，中午好，
0: 你
1: 报个
0: 好。
1: 路况，是外环，由北向南，车流量适中。今天的天灰蒙蒙的，感觉有点
0: 有点
1: 沙尘，有点多，是要下雨吗？
0: 沙尘有点多，是要下雨吗？啊，今天的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呢，哎，一下这个温度就下来了啊。我就这么跟大家说，我昨天去昌吉送清凉，43度去的，怎么形容一下啊？手机直播5分钟，我是满电的情况之下啊，直播5分钟手机就关机了。我们带了4部手机接力去直播，发了4组连线报道。你就能想象那个43度的高温情况之下，又在那个没有任何遮挡的主干道啊、辅道什么那些路口，你想象一下吧。但是今天，乌鲁木齐的最高气温32度，昌吉的最高气温34度，这个温度一下就降下来了啊。目前来看是多云的天气啊，是多云的天气。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吴米提啊发来的语音消息。
2: 上车就禁止自己，
0: 你
2: 上
0: 好
2: 车
0: 啊。
2: 就禁止就是大安南路、米兰小区这附，西向东堵。
0: 哎呀，大湾附近最近修路呢啊。再一个呢，我们这个还要跟大家说啊，好多人说，哎，那个大湾的修路是不是快结束了？再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么在这个。赛马场路南4巷，大家知道啊，就是再往那边走，

又要封闭施工了，又要封闭施工了啊！赛马场路南四项，啊，从25号开始，一直到8月18号会全封闭施工，提前绕吧啊，从那个南五项绕行吧啊。另外呢，就是那个大湾南路往七全月湾小区、七全街那个地方，也要封闭，全封闭施工了啊。7月25号到8月8号。从大湾南路往那个七全月湾小区路段封闭施工啊，怎么说呢啊？短暂的拥堵是为了这个未来更加的畅通，真的是这样的啊。路修好了，其实呢通行效率也就上去了，但是施工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请大家多担待啊，多担待。

0: 苦。7岁的儿子说：“终于听到放周杰伦的歌了，是不是啊？”来问问小伙子喜欢听周杰伦哪首歌？下一首我送给他，专门送给你儿子啊。子健骑行说：“吃个拌面啊，七贤街我原来经常走，你今天中午吃的是，这是啥呀？这是辣皮子拌面还是？哎，怎么什么都有啊？有芹菜，芹菜肉，有豆角肉，有辣皮子肉啊，各样来一点啊，混合型的是吧？”翔说：“今天我吃，凉皮黄面，经济实惠，特别推荐啊！你还押韵着呢啊，好吃的凉皮黄面，说按公斤称的是吧？”那你这个买回去自己调汁儿是吧？在哪儿？八街小区。八街小区在哪儿啊？想快告诉告诉我啊！快告诉告诉我。来，我们再来听语音。
1: 道府路况：中外环和东向西，目前车流量
0: 往哪儿？往
1: 东还是可以。
0: 东外
1: 环从北京路三口这下来了，下路下新口这车有点多。中午不考虑吃一个，昌吉糊涂币，那不是双炒糊凉皮吗？茄子薄，然后料汁又淡，我觉得挺好吃的。双炒糊凉皮，
0: 双炒糊凉皮。说到这儿啊，亲爱的朋友啊，这个我就要跟你咱俩多说两句。你知道我是石河子出生，石河子长大啊，然后我这一票我一定要投给石河子两票。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哈哈，有不同的这个声音了啊，有不同的反对意见了是吧？我本人吃过芳草糊的凉皮，我觉得是另外一种口味是吧啊？但是在我的心里啊，石河子凉皮还是排第一名啊。

哦，那个八街小区在铁路局北一路是吧？啊，铁路局北一路。好，谢谢啊，有空我们也去称一点这个按公斤称的凉皮黄面啊，尝一尝是什么味道，回家得自己调一下啊。人民路立交桥靠近新华南路这边，中间有护栏被拆开了，怎么回事？一直有行人在横穿马路，还有电动车也在横穿，很危险啊，很危险。好啊，收到，怎么回事？我们来反馈一下吧，我们来反馈一下。

这首周杰伦的《晴天》啊，送给刚才那位七岁的小朋友啊，谢谢你一样喜欢周杰伦是吧？啊，七岁啊，亲爱的朋友们，什么概念？26年、19年的孩子啊，也喜欢周杰伦。

今天确实是晴天啊，接下来的时间啊，后半个小时我还要再送出四瓶古井贡酒啊，再送出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那、啊、来有想获得这份奖品的朋友，此时此刻啊，一定要啊出现一下，让我看见你，因为这个互动量还是挺大的，好多朋友都发来消息，如果你不多发几次，很容易就被冲下去了，我就看不见你，那就有点遗憾了，是吧？啊，给彼此还是给一个圆梦的机会吧，不要留有遗憾啊！来，子健齐心说奶爸拌面，他们家的烤肉特别好吃，这个我还可以分享一下。他们家的烤肉呢，好像不放任何的别的东西啊，一把盐，简简单单，80瓣的羊。老板说也是每天空运过来的啊，订好几只，早上运过来以后直接穿好上架子烤。说去晚了，正儿八经就没有了。另外，奶爸拌面他们家的这个几种不同的拌面，我都分批次都吃过了。比如今天要个辣皮子，明天要过油肉，后天要个白菜肉，是吧？啊，抓饭我也吃过，那个时候还有他们家那时候上的烤包子我也吃过，还真是每一样都挺好吃的。你看一说奶爸拌面，好多朋友都出来了啊。还有朋友说那个。歹歹的加个面也好吃，那个必须的呀，那个是排队王啊，是吧？啊，雷鸟说中午好王晨凉皮凉面我开吃了，太诱人了，你知道吗？你吸引我的不是这一份凉皮和旁边这一份凉面，而是第三盘满满的一盘烤肉。

莫香梨说，关于租车的能帮我解答吗？什么情况啊？您是外地的游客来新疆旅游，准备自驾要租车还是怎么回事啊？还有这个每年来新疆最期待的就是和949互动。哎呦，这不是刚才那个家长点歌那个，上车第一件事就是听949，因为有回应的感觉真好。明天啊，

就要离开乌鲁木齐了，咱们明年暑假再会，祝你们越办越好，一路长虹，谢谢谢谢谢谢啊，也替我给这个7岁的帅哥啊说一声谢谢啊，他应该也在听，也能听到是吧啊，谢谢你啊，加油。超说王晨，我媳妇儿家是石盒子的，每次回来必须带石盒子凉皮儿。哎呀，太棒了，太棒了！你知道那个，最早啊，我在美食节目里其实跟大家做过分享，还有朋友问了个问题，说为啥那个石盒子叫8毛凉皮？是因为最早卖8毛钱一份吗？其实不是啊，其实最早呢，它是叫81毛纺织厂，就是那个厂的很多这个。下岗的女职工自己再创业之后啊，就弄了这个凉皮儿。哎，没想到越卖越好，越卖越火。最后啊，真的一点不夸张啊，我记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8毛凉皮就已经远销，最远已经到海外了啊。这个确实有点夸张了，但是是事实发生的事情啊。而且呢，最早的那一批啊，我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那一批老板。都已经差不多，现在也都不干了，都退休了。然后现在还在干这个店面的这些，应该属于他们的，都不是属于徒弟了，应该属于徒孙辈儿的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时间，确实是这样。而我印象当中，最早8毛凉皮，中午放学去吃，最少我可以吃一份5毛钱的。后来呢，就是吃1块钱的，然后呢。爸妈呢吃1块5的，你想象一下，那都是哪一年了？哎，不能这样说，说自己好像年纪很大一样。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7月23日如约而至。大者炎热之极也，暑热程度远超小暑。进山纳凉是新疆人独有的夏日执念，草地烧烤冰西瓜，露营戏水望星空，每一份盛夏的记忆都是七月滚烫热烈的味道。下一个节气就立秋了。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3: 提示各位，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是齐聚现场。购车呢还会享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的优惠力度呢也是直接拉满。参与949的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的门票啊！要看车展的朋友，发姓名到949微信平台。就给您送票啊，因为这个票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谁想去看呢就直接去领票就可以了啊。取票地址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就是我们会买车节目二位点评老师的店面，一个在南湖北路王杰老师那个小区是叫天山

0: 品轩就在那儿啊。马老师那个门店是在华联二车市场里面啊，德宝一手车现在叫懂车帝，只有他一家，全江只有他一家懂车帝啊，在华联二车市场里面啊。两个位置直接去领票就可以了啊，说参与了949的节目互动，想来拿上几张车展的票就 OK 了啊。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城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中午一点美食每刻，本节目是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是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的啊。刚才聊了这么多啊，这个有吃的拌面啊，什么烧烤啊，西瓜啊，水果的啊，还有朋友说推荐一下大盘鸡，如果你天天听美食每刻，怎么可能会错过燕海大盘鸡啊。这道美食呢确实特别经典啊，从来不会让人失望，本地老店啊，燕海大盘鸡，鸡肉呢新鲜紧实，炖的呢是软烂入味，但是呢不松散，土豆呢里边又是炖的特别的软糯，一抿就化，是吧？汤汁是灵魂，回味悠长，辣度咸度各方面正正好好啊，适配大多数人的口味，最后加上一份皮带面啊，非常好。其实乌鲁木齐的美食呢，从来都不靠这种花哨的做法去取胜啊，它胜就胜在食材新鲜，做法地道，味道纯粹。所以说想去吃个大盘鸡，现在呢打开你所有的导航搜索燕海大盘鸡就可以了啊。好，这时段我还有4瓶古井贡酒啊，我要送给哪位朋友呢？送给是这位朋友好了啊。他说我运气不好，从来没有中过奖，看看在你这儿能不能改改运。我就翻了一下他的这个跟我们互动的记录啊，我一看昨天12点多慧生活还在互动，后来一想昨天12点慧生活是天博上的，再往前翻呢，基本上呢就是要不就是问这个天博啊，要不就是什么跟其他的主持人在互动，是吧？啊，也从来没跟我互动过。这次呢是在我的这个节目时段我主持的时候跟我互动了，运气不好，从来没中过奖。我今天就把这4瓶古井贡酒送给你，好不好啊？你现在知道你为啥从来没有中过奖了吧？不是运气不好啊，是可能没有选对人啊。你记住，下次从今天开始可以开始粉我了，好吗？

0: 1:47啊，线上的哈女士需要大家的帮助，我们来接听一下。哈女士，你好。
1: 你好。
0: 您说一下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们那个车在外设服务区这边，我们的那个车底下排气管掉落了。
0: 排气管掉了？
1: 对。
0: 是什么情况？它突然，你是颠着了，还是碰到石头了，还是它就自然它就脱落了？
1: 自然脱落了。
0: 往哪个方向？
1: 往伊犁方
0: 向。往伊犁走是吧？白石墩。
1: 对。
0: 你周围你看到没有？有没有可以现在能帮助你的？比方说，能不能看到有一些，修理厂啊，或者临时的修车的、应急的，有没有？
1: 没有，我们现在就是在服务区嘛。
0: 嗯，服务区周围没有是吧？
1: 对。
0: 好，那么把你这个信息呢，同步也跟这个交警来报备一下。另外呢，这样。你把你电话留下，在节目当中公布一下，如果有附近的朋友听到了也可以去帮帮你，好吧？
1: 好
0: 啊，来留下电话
1: 191，
0: 嗯，
1: 9047，
0: 嗯，
1: 1521，
0: 191-9047-1521，对吧？
1: 对对
0: 啊。你是个什么颜色的什么车？
1: 我们是宝马。
0: 嗯，什么颜色的？
1: 白色的，
0: 白色的宝马。是轿车，是 SUV， 三系、五系还是X3X5？
1: 这是我们家里面，这应该是 SUV 型的。
0: SUV X1X3，
1: 那个我不太清楚。
0: 好，白色的 SUV 啊，好，
1: 对，
0: 你耐心等待一下啊，嗯，再见。
1: 好。

0: 三个这个小老虎这个头像的朋友还在问啊，说是这个车展的门票怎么样获取啊？如何获取？把你的姓名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两张车展门票。然后呢，你就去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去王杰老师或者马雪松老师那儿领就 OK 了啊。司机说排气管不会自然脱落，是的呀，肯定是碰到哪儿了，磕着了，而且他又是一个。这个，刚才他说是一个宝马是吧？啊，排气管掉了，什么情况啊？再来看一下，王晨，你这问的，我瞬间有一种到了下午那个二手车评估的环节啊。我最近有打算去考一个这个二手车评估的这个证去啊，看那去哪儿去考一下去啊。水磨沟路在公园门口堵车啊！我最近走了京一高速577线，相当给力啊，为新疆交通点赞，谢谢啊。还有这个18说，我东方树叶都种不了，还能种酒？你都已经种了一份花甲牛肉粉了啊，要什么自行车？子健骑行说，天天互动不要酒，好啊，收到，谢谢老朋友的关心。
1: 闽东区的马林大盘鸡特别好吃，马林大盘鸡。
0: 闽东区啊，他没有一个分店啥的啊。行的，有机会开车去尝尝去啊！有机会去尝尝去。
2: 你要说吃鸽子凉皮儿，我想再多说两句。
0: 哦哟，
2: 我这吃鸽子，我的亲戚带我吃的第一个凉皮儿叫小四儿凉皮。
0: 啊，
2: 大小的小，一二三四四。
0: 小四儿擀面
2: 当时我
0: 皮，
2: 还问他呢，为什么叫小四儿？前面一二三四小一小二小三有没有？
0: 哎，
2: 他们说没有，就叫小四儿凉皮。
0: 嗯。
2: 不知道王成吃过没有？
0: 吃过啊，名儿记错了，叫小四儿擀面皮啊，擀面皮，他们家那个味道不太一样，那个现在已经。

成了一个连锁的了啊。它现在呢，跟小时候又跟我小时候不太一样，它现在有一种那个里边除了这些擀面皮、凉皮之外，还会做一些汉堡、炸鸡什么的，有点像一个连锁的快餐店了啊。好吧，谢谢你的分享啊，谢谢你的分享，有时间去食盒子，请你吃一个凉皮子啊，请你吃个凉皮子。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还有朋友是在说路况是吧？喀什东路啊，双向畅通的。还有路过，这不是，这叫喜东东，他说101中学对面的，马钢凉皮7块钱的腰子，绝绝子。哦呦，这个分量给的真是啊！你这个中午，你这一份大腰子啊，然后你那个盘子里放的，我看也是腰子，还有羊肝什么的啊。哎呀，这大中午的，你看看。行啊，谢谢你的分享啊。还有朋友说到的是，哈，打卡签到了啊，谢谢谢谢。车展门票，来发送姓名，发送姓名啊，给你送车展的门票。

不要忘记啊，提示各位有机会呢，比方说晚上看球的时候，或者突然发现自己很容易疲惫，是吧？啊，熬夜熬不住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啊，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啊，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至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呢点赞第一，就会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的门票大奖。你看。好礼已就位，是速速来参与吧！啊，乌苏电池能量饮料。

阿星说三凉我只认我大舅妈做的啊，过年过节在家压轴，现拉黄面凉皮儿，想到好吃放不下啊。哎，你这个分享还挺接地气的啊，你还别说啊，带我问大舅妈好啊。阿星有时间走，我带你去石河子。所有在我们微信平台发送自己的姓名需要车展门票的朋友，我们都收到了，您就凭借这个截图去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去领票就行了，好不好啊？这个问题已经重复了5次了啊，直接去领票就可以了，直接送给大家，没有门槛。

老赵在问那个奶爸拌面啊，说是怎么往哪个方向走，高尔夫路往下接着走啊，你就直接导航搜索奶爸拌面，它现在是叫丁香奶爸拌面。

就在那儿啊，门口的停车位是有限的。这会儿去呢，凭我在他们家吃饭的经验来看呢，是人最多的时候啊，你得去看一看有没有位置。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还需要等位呢啊，可能还需要等位。好吧，2个小时的陪伴啊，感谢各位，从会生活到每时每刻，2个小时过得还挺快的，我以为会过得很慢，没想到很快。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们，也给大家送奖了、发奖了，每天这么多也发完了啊，谢谢大家。每时每刻是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它是冠名播出的，感谢大家。稍后的时间啊，已经是中午一路畅通的时间了啊，让这个艺术家带着大家来看看路况吧。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车窗抛出垃圾，抛出的是安全隐患，抛掉的是文明素养。为了你我他的交通安全，也为了城市道路的清洁，949一路畅通倡议，不要车窗抛物。
5: 又到了中午的时间了，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6: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5: 我们是
6: 把甜蜜品行组合。
5: 你看中午啊跟你是把甜蜜品行组合、
6: 晚上呢
5: 跟下午呢是刘瑞啊是把凉爽刘行组合、然后呢老想说把甜蜜刘爽组合
6: 可不敢说错啊。
5: 好的，那各位朋友啊，咱们此时此刻中午的时间又到了，欢迎大家呢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在哪里也可以把所在路段最新的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
6: 同时呢，节目一开始整点路况，跟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城区道路目前时间段的通行情况。
5: 我们先来看一下的是团结路啊，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这个呢是
6: 西向东，
5: 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只有14公里每小时。
6: 看到苏州东街辅路啊，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呢，目前也是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
5: 团结路呢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其实呢，这一节呢应该是
6: 东向西了，
5: 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速度是19公里每小时。
6: 还有就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0: 小时。
1: 杭州东迁呢，是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
0: 再来看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
1: 延安路是从红雁池北路到胜利路，由南向北，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
0: 红山路呢，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从河滩的位置到水磨沟路，西向东，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1: 跃金街啊，现在车辆是偏大的，从和平南路的位置往博格达路方向，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呢，尤其是在大湾路的位置啊，现在有排队，平均速度是24公里每小时。
0: 最后看到的是乌昌路，从卫星路到头屯河公路啊，东向西，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给我们立即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感谢各位朋友的积极参与和互动。
0: 没错，那今天呢，依旧节目当中会有车展的门票送给各位啊，所以抓紧时间来互动打卡签到了。
1: 看大圣归来说了啊，说二位好啊，我来打个卡。
0: 欢迎。
1: 然后呢，小凡同学依然是在米东南路，边吃饭边听我们的节目。双向呢都是一路畅通的。
0: 咋咽了口口水是咋的？
1: 他中午吃肉夹馍，你说我能不咽口水吗？
0: 哎呀，怪不得，很馋人啊。
1: 对。然后呢，来看有一个被举报的出租车，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举报的，
0: 他曝光一辆车辆，
1: 对，他说呢，新 AET918 这辆车在燕山街和维泰南路的红绿灯处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绿灯亮了，车不走，打喇叭提醒他，起步突然急刹，差点追尾，存在恶意刹车问题。
0: 这绿灯亮了，车没走，是不是思想跑毛了？
1: 对啊，或者看手机什么的，别人给你打喇叭按你呢，然后你还生气，
0: 真是
1: 还给别人给一脚刹车。
0: 你看看，
1: 你说你这营运车辆在路上，咱们在大家在路上都是希望能够平平安安出门，顺顺利利回家的，
0: 心平气和开车呗。
1: 全天车呢，将近你开车就是12小时在路上，咱们要的就是一个平安，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
0: 是的，
1: 你看在路上啊，你还又看手机，又给别人点刹车的，你这种行为真的是不好。
0: 所以开车在路上不能分神。
1: 对对对对，
0: 提示到各位吧。
1: 对，
0: 同时呢也看到两样椰子啊，他说团结路胜利路这个路口啊很堵，他说能否请求这个交警过来看一看，说堵得一动不动呀。没错，车流量是比较大。
1: 团结路和胜利路交汇的位置，那也就是在大八大二前面的那个桥下路口那儿嘛，是吧？是不是现在啊？这个也是到了旅游旺季了，
0: 而且今天温度很适宜。
1: 对啊，今天不是很热。
0: 很多这个游客朋友们可能都会前往大八扎来看一看、逛一逛，所以导致这块的位置会有一定的拥堵。再加上现在又是中午吃饭的时间，
1: 对对对。其实昨天这个天气预报说今天39度，我当时我就不太信，我就想呢，这温度肯定是应该要下来了。你看今天这凉风，小凉风刮的啊，多舒服，是吧？
0: 那既然说到这儿呢，咱今天也跟大家开头就聊一聊关于天气啊。
1: 对，说一说。
0: 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田雨一样，早上叫醒我的不是闹钟，
1: 是什么？
0: 是窗外呼呼呼的大风。
1: 哦，刮的风把你叫醒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那这个也应该说呢，今天和昨天那个滚烫的天气比起来啊，确实是不一样。但是昨天呢，确实是达到了一个热的峰值。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0: 7月21号呢，全疆多地的高温也刷新了历史的一个极值。那吐鲁番东坎站呢，自动气象观测站达到了49.8摄氏度。阿拉尔站呢达到了40.9摄氏度。那乌鲁木齐的木市站和天池站呢，分别以33.5摄氏度和32.7摄氏度突破了这两个点位本站最高气温的一个历史记录。同时呢，吉姆萨尔站呢以41.6摄氏度呢追平了本站的极值。但是说完盘点完昨天的这个高温温度之后，其实一场大范围的降水也即将登场了。
1: 是的，就是在昨天的19点啊，咱们新疆气象台呢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啊，在21号的夜间到25号的夜间呢，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昌吉州的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呢，是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 就是一天的最大的降水量啊，是在25到60毫米啊。
0: 上述区域呢也会出现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发生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也等级是比较高的啊。
1: 紧随其后的呢是在7月26号到30号之间，伊犁河谷博州、塔城、阿勒泰、乌鲁木齐、昌吉州、喀什克州、和田、巴州、哈密等地的这个山区啊，将陆陆续续又有新的一轮中雨到大雨的天气。
0: 那同时呢，高山区呢会下点雪了。哎，还有就是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那累计降雨量会达到25到60毫米，局地呢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
1: 虽然说有雨水的地方很多，但是呢，南江东部还有东江部分区域啊，依然是高温没有退潮。
0: 是的。
1: 那我们据了解呢，在22号到26号之间，亳州东部、塔城地区的南部和克拉玛依市、南江、东江平原大部分区域呢，会有35度以上高温。南江盆地和东江部分区域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那巴州南部和吐鲁番市、哈密市的东部，等部分区域啊，那会有4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地呢，还是会有50度以上的天气哦。
0: 那同时呢，看到7月27号到30号，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还有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依然在线。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0摄氏度以上，所以温度还是部分地区会有高温存在、
1: 是的，是的。那么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变天过程当中啊，就会给风口呢带来风。北江、南江西部包括东江持续有5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而南江盆地的东部呢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会达到7到8级。所以啊，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的部分区域呢，会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出现。
0: 视线回到乌鲁木齐市，在7月26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将迎来一次阵雨的过程，所以也期待这场雨的来临吧。
1: 好，
0: 同时也伴有3到4级的西北风。除了26号，那回顾到今天22号到30号，乌鲁木齐市呢其余时段以多云见晴或晴见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1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到24摄氏度。所以跟昨天和前段时间的高温天气相比啊，这个温度还真是降低了不少啊。
1: 是的啊。那么这个夏天呢，对于我们来说啊，这两天的气温呢，真的是感觉不错的，
0: 凉快点。那说到夏天，第一时间呢，也会想到两个字儿，
1: 什么呀？
0: 避暑。
1: 那必须是这样避暑的啊。那我们新疆啊，有一个特别适合避暑的县。
0: 那最近也通过一组数据发现全国热门避暑的榜单更新，新疆一地入选。那根据2026年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的昭苏县跻身全国避暑游热门县域的第9位。
1: 对，因为昭苏呢，它是一个高原盆地，就是它呢是在山上，但是呢它四周呢都是环山，所以它既是盆地，同时也是高山上的盆地，海拔比较高，所以这里呢这个温度啊，夏季呢一般在19到20度就已经是比较高的温度了，
0: 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特别舒服。那么除了咱们新疆的昭苏呢，实际上全国有10个县市，我们也给大家讲一下，大家如果要是夏天觉得热可以去转一下。
0: 没错，比如说视线来到云南，云南的香格里拉市，
1: 四川的九寨沟市，
0: 还有康定县，还有贵州的雷山县，
1: 对，那吉林的抚松县，四川的松潘县，
0: 黑龙江的漠河县、
1: 嗯、
0: 还有浙江的德清县，
1: 新疆昭苏县和云南的腾冲县。
0: 你看看，这是榜单10位可以适合2026年避暑游的一些地点，如果各位呢有出门游玩的打算啊、可以前往这些地方来看一看了。
1: 哎呀，
0: 这
1: 个确实啊，凉爽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0: 没错。
1: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有听众说 咱们这个库尔勒呢 96.1 听不到广播了、
0: 哎、
1: 怎么回事啊？我们也和台里反映一下这个相关情况、
0: 嗯、来确定确定啊。
1: 对，何先生说的是什么？
0: 同时呢，看到后悔也来打卡说欢迎准时收听一路畅通、哦、然后呢很多朋友都在反映关于团结路桥下这堵车、
1: 哦、
0: 其实啊、
1: 哦、
0: 我每天坐公共交通、
1: 嗯、
0: 我有时候呢会走路
1: 路过这个地方，
0: 路过这儿就会发现在中午的时间段，早高峰的时间段和晚上下班的晚高峰的时间段、
1: 嗯、
0: 这一块呢相对来说会有点堵啊。
1: 对对对，人多是吧、嗯、啊，那其实到中午的时候啊它并不是特别的堵，估计呢现在此时此刻呢、
0: 嗯、
1: 这个也是吃饭的点嘛，
0: 对
1: 是不是啊？那么大家路上呢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0: 嗯，车流量是大的啊。
1: 好，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呢现在也跟着我们一起呢互动起来好不好、
0: 嗯、
1: 看一下李国华来了给我们报路况，他说呢中亚南路西向东的方向在卫星路这里啊拥堵拥堵，
0: 收到了您的路况。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来接听张先生的求助热线、
1: 哦、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久等了啊！您的车是怎么回事呢？
2: 我的车子没电了啊！
1: 没电了，在哪个？
0: 亏电了，
1: 亏电了，在哪儿啊？
2: 在集电港。
1: 你能不能把路说一下？你说的这个是
2: 三路吊桥拐上过来，这个有个集电港啊。
1: 在什么什么上沙河立交？
2: 河南路立交桥
1: 啊，河南路立交，也就是在河滩路上，然后呢？过了河南路立交桥吗？
2: 对，桥这边现在有个集电港小区
1: 啊，集电港小区的这个位置在小区里边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啊，那就是在咱们河南路上的朋友，包括呢这个红光山路附近的朋友，都离您比较近是不是啊？啊，
2: 对对。
1: 如果是您有勾线吗？
2: 没有。
1: 哦，您是什么样的车型能说一下吗？
2: 凯迪拉克。
1: 凯迪拉克。然后呢没有勾线啊，希望呢咱们的各位车友啊，大家如果要是有勾线的刚好在附近呢可以去找一下张先生。张先生您这样给我们说一下您的手机号。
2: 13579802411。
1: 13579802411对吧？好，那这样张先生您等一等，我们看一看哪位司机师傅刚好呢在附近可以跟您联系一下好吗？
2: 好
1: 好好，哎好，哎再见啊。好，那我们现在需要各位朋友来帮帮忙了是不是 啊,、
0: 嗯、
1: 啊大家呢如果要是此时此刻您呢正在路上行车，
0: 嗯，
1: 哎您看到了这个情况啊，抓紧时间的来帮帮忙。那么现在呢在河南路立交桥附近的机电港小区有一辆车，它呢没电了，特别着急，张先生啊，是一个凯迪拉克 13579802411, 大家呢可以跟张先生直接打电话啊，然后来帮他勾一下车啊。
0: 嗯
1: 嗯，好，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咱们今天的实录互动是不是也开始了？
0: 没错，实录互动已经准备好了。
1: 哎呀太棒了啊。
0: 今天呢是另一条线路，就比如说如果啊田宇这个开车不认路，想求助一下各位，我要开车自己前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
1: 嗯，
0: 那我能走哪些路可以到达呢？
1: 对，大家呢可以就以自己所在的地点为出发点。
0: 哎，
1: 那么你要是去这个天山国际机场，
0: 嗯、
1: 也就是我们的 T 四航站楼，是不是 啊,、
0: 哎、
1: 啊？接乘客也好，还是送乘客也好，
0: 嗯，
1: 那么你应该怎么走呢？能不能把你的线路说出来，然后我们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好多朋友呢对于去机场啊就更了解了，因为有一些好多朋友呢是没有接过自己的亲友呀，或者送过亲友，
0: 对那儿的路不熟悉。
1: 对对对，更需要我们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
0: 嗯，
1: 有好多都是网约车司机或者出租车司机师傅啊，
0: 比较熟悉线路。
1: 对，大家都熟悉呢。
0: 没错。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发票的情况吧。
0: 是呢，如果很多朋友想要这个车展的门票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呢就会给您送上车展的门票。所以 如果说您想免费看车展的各位听友啊，可以通过实录互动的答题来发送您的这个答案，同时呢，您也可以发送您的姓名。

0: 司机师傅说：“啊，我
1: 嗯，
0: 家呢在鲤鱼山路住，我
1: 啊，
0: 怎么去机场比较方便呢？”
1: 中间这一节怎么走呢？
0: 对，你把中间也加上，哎，然后我们就从这儿呢给你规划一条线路。
1: 你看
0: 你看，
1: 看，
0: 假如说这个叫童瑶的朋友啊，
1: 嗯。
0: 他这样说的，他说：“我家呢在这个头宫附近，
1: 嗯，
0: 如果到 T4 航站楼啊。”我呢，一般是先走阿勒泰路高架，
1: 哎，
0: 然后直接呢走到那个机场快速，
1: 嗯，
0: 然后从机场快速的口子那儿啊，有一个去 T4 航站楼的一个口。
1: 你看这个线路规划就非常清晰了，
0: 对，但是他这个呢，就是其实没有完全说完。
1: 中间还是省略了
0: 对，
1: 一些路
0: 因
1: 段。
0: 为你看到那个武昌快速的那个附近，就是机场高速过了以后，不就是武昌快速嘛？那个附近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啊，直接让你拐入咱们这个西进场隧道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线。
1: 你看，
0: 对，这个呢一定要认住啊！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不知道，咱们机场高速实际上有个连接线，直接到那儿去。
1: 没错啊，所以这样一举例子啊，各位对于实录互动怎么答就更清晰了，也欢迎各位来持续的答题啊。
0: 小帆同学呢，他说我要是从米东南路去高速的话，我就先走河滩路，然后呢到东进场高架，
1: 哎，
0: 然后呢从高架过去，怎么
1: 就到
0: 样？
1: 了。
0: 对的，
1: 你看，这个线路规划的没毛病
0: 也是
1: 啊，
0: 没问题的
1: 是的
0: 啊。大
1: 啊，
0: 家呢可以，我这么一引导，可能大家就知道该怎么参与了，
1: 很
0: 是不
1: 清
0: 是
1: 晰，
0: 啊？
1: 所以也期待各位的答案。
0: 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互动啊就这么玩啊，然后我们今天的两张车展票呢也送给大家。
1: 是的，那同时呢，到了饭点儿，还有一个
0: 对，
1: 好的消息要跟
0: 什
1: 大
0: 么
1: 家来
0: 好消
1: 分
0: 息
1: 享一
0: 啊？
1: 下啊，就关于美食那些事儿啊，一碗海鲜粉，尝尽北海鲜。那乌鲁木齐首家的北海风味的这个鲜粉之家也盛大开业了。各位可以通过报路况，还有就是实录互动的方式啊，来赢得鲜粉之家花甲牛肉粉。如果说您想要通过949来获得限时尝鲜的价格，各位可以来发送"鲜粉之家"四个字到94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美食。食海报到店呢，就可以来享受花甲牛肉粉9.49的限时尝鲜价格，限
0: 那
1: 量。
0: 个电视剧的名字不是叫《金粉世家》吗？
1: 太有年代感
0: 哦，
1: 了啊！
0: 换了一下，把这
1: 千
0: 个
1: 万不要发成金
0: 金
1: 粉世家了啊，是鲜粉之家
0: 哦，
1: 啊。
0: 鲜粉新鲜的鲜是
1: 是
0: 吧？
1: 的，现捞现煮的活海鲜，
0: 然后
1: 慢
0: 呢，再
1: 汤
0: 加
1: 熬
0: 上
1: 的
0: 米
1: 这个，
0: 粉，
1: 哎，特
0: 慢
1: 别的
0: 汤熬
1: 鲜。
0: 制哦，
1: 然
0: 然
1: 后
0: 后
1: 这个店位置你知道在哪儿吗？
0: 在哪儿？
1: 在新市区金江路，在这条路上好多美食啊，什么抓饭、拌面啊，特别多。而且这儿
0: 没
1: 呢，
0: 去过，
1: 哎呦，一定要去，冲着鲜粉之家都得去啊！鲜是新鲜的鲜，粉是米粉的粉，之呢就是之啊，家就是家庭的家，鲜粉之家四个字儿。
0: 鲜粉之家，
1: 哎，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来互动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好，那这样。接下来呢，节目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说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了。
1: 是的，
0: 首先呢，这个新疆啊，首发公交囊卡，你知道啥意思吗？
1: 哎，我知道呢。我当时看
0: 是
1: 到
0: 不
1: 这
0: 是？
1: 个囊卡啊，我心想这个
0: 是不是
1: 能
0: 拿了那
1: 吃
0: 个公
1: 吗？
0: 交卡可以去换囊呢？
1: 哎，不是，
0: 啊，不是，
1: 它
0: 或
1: 是
0: 者
1: 一
0: 是那
1: 个。
0: 个那卡做的跟囊一样的，挂到
1: 哎，
0: 脖子上
1: 那不用挂到脖子上，没那么
0: 啊。
1: 大，不是那种库车大囊啊。
0: 哦，我
1: 那
0: 还
1: 上
0: 想
1: 公
0: 挂，
1: 交车有点
0: 然
1: 挤
0: 后一
1: 车是
0: 人
1: 吧？
0: 挂个呢。
1: 站不下了直接。
0: 哎，我也要挂一个。
1: 那你就去那个大巴扎买个囊挂好就行了嘛。
0: 哦，对，大巴扎有好多那个
1: 各种各
0: 阿
1: 样
0: 凡
1: 的
0: 提那种购物店囊店里头，假囊哦，
1: 形色各异，还能
0: 其实
1: 背
0: 是个
1: 上的
0: 包，就
1: 啊。
0: 你拿到身上，人家一看说，哎呦，这人咋把囊挂身上？一看是个包，
1: 然后再一看，我
0: 哦。
1: 这个囊咋能拉开呢？肉夹囊，
0: 哎，你包就包嘛，你那样子扁扁的也挺好看的，里面装那么多东西
1: 变成了一个小胖囊。然后收回这个囊卡啊，这个囊卡呢，它其实不是特别的大，就为了方便乘车和携带，它可能就跟这个手掌心一个圆儿那么大。
0: 小油囊，
1: 哎，它的外形呢就酷似像一个囊。然后呢，这个就是新疆首发的一个文创公交卡，简称这个囊卡。
0: 哎，那么这个囊卡不知道能不能吃？
1: 当然吃不了，这是刷的，说滴。
0: 哦，刷卡用的。
1: 哎，那这次售出的这个囊卡使用的是软陶材质，外观直。

0: 径的约5厘米，表面的囊针花纹是清晰可见，做的特别的精细，而且呢同时有一根这个牛皮挂绳，方便用户来使用，比如说你挂在你的包包上，然后挂在你的这个衣服上，然后或者是拴在这个手腕上，特别的方便。同时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咱们都知道囊有很多品种
1: 啊，
0: 这个
1: 芝麻的、
0: 皮牙子的、果仁的、
1: 辣椒的、
0: 玫瑰的、肉囊、
1: 嗯、
0: 那这次的囊卡单独配了芝麻的配饰
1: 哦，
0: 然后这个芝麻呢您可以自己 DIY，
1: 用是真芝麻吗？
0: 那不行啊，那这真芝麻放久了它就哈掉了呀，假芝麻、
1: 哦、
0: 看着像真的一样的芝麻啊，就这个芝麻你一粒一粒的，你可以把它自己的这个囊卡上面贴上装饰上，你把它摆成一个、
1: 哦、手工 DIY，
0: 哎，你把它摆成一个心形，你把它摆成你行制的拼音缩写，
1: 对对对，
0: 怎么摆都行。
1: 我要用芝麻拼上三个字，
0: 什么字儿？
1: 不能吃。
0: 哦，那得多少颗芝麻啊？
1: 得看着啊，一看就不吃了、啊、
0: 是的，除了这个囊卡好看，文创产品好看之外，还安装了全国互通互联的芯片。这个芯片呢，可以在330余个城市呢，直接通过囊卡刷卡乘坐公交和地铁。那从7月21号，也就是昨天啊，首批限量出了100张。我们也跟进了一下，就目前这100张呢，已经一抢而空了啊。
1: 哦吼，
0: 你看
1: 这么厉害啊！
0: 当然，这个囊卡后期我们也在跟进，看会不会还有新的多余的制作出来能够发售。
1: 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些烤包子卡。
0: 你看，我那天看到评论，有人说能不能做个薄皮包子卡？
1: 或者做上一个羊腿卡、
0: 16卡，
1: 对，
0: 老汉瓜卡。
1: 各种啊、
0: 太多了啊、做不完，
1: 太多了，
0: 根本做完。有一个网络热梗就是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啊，根本做不完，就是很多、
1: 啊就是、
0: 很受欢迎
1: 哦，很欢迎
0: 啊，大家都排队很着急、
1: 就是、
0: 别着急，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
1: 的
0: 做你的，
1: 该我
0: 的
1: 了，该我的了
0: 啊，
1: 做完那个做你的啊，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就是接龙排队呢、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是的、啊、
1: 那个服务生一直说重复这一句话，
0: 这句话重复挺难，像绕口令啊，
1: 对对，
0: 说着说着就跑偏了啊
1: 然后呢
0: 然后
1: 我向我吃我狂，他说了阿勒泰路高架桥由北向南方向车辆适中，
0: 收到您的路况、同时呢有位朋友问到说金粉世家在新市区的京江路，京江路在哪儿？京呢是
1: 京是北京的京，
0: 江是新疆的江，
1: 你这后鼻音得发准了，是京
0: 京江路，
1: 对，京江路啊、
0: 啊，
1: 北京和新疆嘛，
0: 对，
1: 京江路、啊、
0: 是的，这个
1: 江也不是江河的江，两个字都打错了，
0: 你看看
1: 啊、哦，你就打金粉世家，哦不是，你就打仙粉之家、
0: 哎、就行、
1: 啊、
0: 然后他就告诉你在哪儿，你就粘贴复制那6个字到高德地图里面，一键导航带您去，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安永生说了
0: 啊
1: 西山G30西山立交桥，
0: 嗯，
1: 连霍高速，他现在在西山这边嘛，
0: 对，去机场怎么走，
1: 是走这个西山立交桥到连霍高速，
0: 嗯，
1: 然后再到西站立交，
0: 哎呦，
1: 连接线过去之后呢就到西进场的隧道了、
0: 哎、
1: 然后到天山国际机场，
0: 你看
1: 对哦，这个太近了，
0: 太棒了，
1: 我跟你讲我们家那儿、哦、就是离机场只有10分钟、
0: 咋能
1: 离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站只有5分钟，
0: 那你这个通行很便利啊，
1: 我们家那个地方呢是乌鲁木齐是乌昌地区中心地带，
0: 哦哟，
1: 希望能够尽快通地铁哦、
0: 有日可待啊，
1: 对啊，
0: 同时呢啊同时呢看到司机马尔科也来了，
1: 对，
0: 他说哎呀手机里都有导航嘛，跟着导航去机场，
1: 马尔科你要这样说我们这个游戏就没法玩了，
0: 你
1: 是吧，我们的目的不是让你看导航，是让你熟悉城市的道路，
0: 就是啊，
1: 对，很多朋友说啊那我就根据导航，
0: 哎，
1: 那你用导航用是可以用，
0: 嗯，
1: 我认为啊在同一个城市居住的地方，
0: 嗯，
1: 你不仅要用导航，你还得要熟悉这个城市。
0: 万一有一天导航卡顿了，有时候开车在高架桥下信号不太好、那个导航啊，它就容易反应迟钝，很容易走错路。这个时候呢，其实要对于路线熟悉一点，就很方便了。
1: 其实咱们就不说这个导航的这个功能问题，我觉得导航会越来越先进。
0: 哎，
1: 但是呢，我们得自己熟熟路。
0: 哎
1: 啊、你作为这个城市的居民来说的话，我认为你得熟熟路。
0: 比如说有人问到你说、
1: 啊、
0: 哎哪儿有好吃的，哎就那个地方啥、就那儿就那儿、
1: 哎。啥好吃的，哎呀我也不知道呢，反正我 天天吃的呢，
0: 你就往那儿走，然后再往这儿走，然后
1: 这就没心
0: 了，就在那儿啊，
1: 这就没心了，对不对？
0: 哎，
1: 你说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为啥让大家互动呢？互动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说啊，因为有导航，我们这个题都没法出了，没必要嘛。其实我认为呢，是通过节目的方式让大家熟悉自己的家门前的那条路，熟悉我们城市当中的这些重要的公共设施的道路，
0: 是的，
1: 以方便大家呢这个正确的出行。
0: 当然我相信很多听友都在跟我们报路况，你看路况的点位报得如此之好，那这道题肯定也难不住各位，
1: 抓紧时间啊。
0: 是的，假设一个出发点，如果从这儿前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中途会路过哪些路，有哪些路线可以前往，各位可以来答题了，
1: 来参与一下吧。好，那咱们说了这么多了，走点宣传，然后呢中午的时间，今天啊天气有如此的凉爽，送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好不好？
0: 我们稍后回来。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七月二十三日如约而至。大者，炎热之极也，暑热程度远超小暑。进山纳凉是新疆人独有的夏日执念，草地烧烤冰西瓜，露营戏水望星空，每一份盛夏的记忆都是七月滚烫热烈的味道。下一个节气就立秋了。
1: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志远研学新。

0: 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九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
2: 一路
1: 畅
2: 通，
1: 我是杭志。
2: 各位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2: 把甜蜜品
1: 行
2: 组
1: 合。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啊，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互动一下好不好？
2: 没错，想要车展门票的各位朋友可以发送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1: 对，
2: 同时呢，我们会把这个取票的地址也同步给您，您直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前往现场来取票
1: 就可以了。
2: 是949的听众想要两张门票。
1: 对对对，
2: 但是数量有限啊，朋友们先到先得啦。
1: 那我笑我痴我狂呢，他说从南湖出发，然后走柯南高架，再到阿勒泰路高架机场快速，到西站这个西进场的隧道。
2: 哎呦，
1: 这是他从南湖出发的。
2: 你看看，
1: 如果他从南湖走的话，他会走柯南高架，然后呢再到阿勒泰路高架，机场快速，然后呢再绕到西进场的隧道。
2: 你看，
1: 我觉得这个线路选的不错啊。
2: 是的，也看到小凡同学，他说我要是去机场的话，还有一条路，从米东南路出发，走二环快速路，然后呢再走京新高速，然后再前往东进场路，也到了。
1: 京新高速其实就是河滩的位置。河滩啊，然后呢再到，对。哎呀，不错不错啊！然后他说他想许愿金粉之家的，不是金
2: 粉，你看，
1: 哎呦我的妈呀！
2: 你今天回去是不是要把金粉世家重新看一遍呢？
1: 我已经在脑子里面烙下印象了。
2: 仙
1: 粉
2: 之
1: 家，对，
2: 你就发仙粉之家四个字儿，然后你就会获得一个海报，限时
1: 尝鲜花甲牛肉粉。
2: 哎呦。
1: 听完了以后好像都有一种好像粉在嘴里的感觉。
2: 我已经闻到了海的味道啊，鲜鲜儿。
1: 好像他这个说是北海的这个风味特色。
2: 是的，
1: 就是因为广西北海靠海嘛，是不是啊，
2: 海鲜多。
1: 对，所以他这个呢可能是从那边引进过来的一道美食。其实我前一段时间我就跟你说我去的贵州，然后吃的那儿的好多美食啊新疆都没有。
2: 比如说
1: 烙锅。
2: 哦，烙锅
1: 啊、
2: 就是，
1: 还有这个豆米火锅，
2: 豆米火锅，
1: 还有那种，还有好多种锅。
2: 他们是不是还有羊肉粉？羊肉粉应该是广西，
1: 对，不是他们那儿的。对，
2: 其实贵州还有一种蘸水也特别好吃。
1: 它其实那个
2: 吃什么都能配蘸水。
1: 对对对对，它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小料。
2: 对，
1: 它用的是那个辣椒啊，
2: 辣椒面，
1: 烧辣椒。
2: 嗯。
1: 烧辣椒呢再配上特制的一些酱料啊、
2: 哎、
1: 然后就是专门用它来蘸。不错不错。
2: 香啊、
1: 完了，我们这一下把节目又搞出美食。
2: 我们俩现在脑海里
1: 拉回来了
2: 各种美食啊。
1: 咱们给大家说几个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吧。
2: 关于道路施工的那些事儿。
1: 对对对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说的是我们天山区的一件事儿了。从7月25号，今天是22号了。
2: 对。
1: 也就是3天以后，是不是啊，25号零时起对七全街。七全街在哪儿呢？就在大湾南路到七全
2: 月湾
1: 小区的这个路段要全封闭施工啊。
2: 施工的时间呢是从7月25号的0点开始，一直到8月8号。所以这个时间段呢相当于差不多是2个星期。
1: 对。
2: 那
1: 那这个路要是全封闭以后怎么办呢？社会车辆分流呢，你可以从原经施工的这个路段呢可以提前到大湾南路，再到延安路进行一个绕行。
2: 那这是七全街的一个施工的 信息，同时呢在天山区赛马场路南四巷呢也会有一个施工的信息啊。
1: 啊，
2: 在7月25号零时开始，一直到8月18号，这个时间相对来说会长一点点，会对赛马场路的南四巷全封闭施工。
1: 嗯，
2: 如果说您要绕行，可以选择赛马场路、赛马场路的南五巷来绕行。这是两处天山区路段的一个施工信息，都是从7月25号零点开始啊。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生活当中经常走这两处的道路，不妨提前来熟悉一下绕行道路啊。
1: 是这样的啊，咱们得提前熟悉一下了啊。
2: 嗯，提示各位了。
1: 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嗯，
1: 你看我成功的把这位听众朋友带偏了，
2: 带跑偏了。
1: 啊，
2: 环保。
1: 仙粉世家说的。
2: 哎呦，仙粉之家。哎呀，那叫金粉世家。啊，
1: 菲尔的这个想要两张车展的门票没问题，我们待会儿给你发领票地点，好不好？
2: 您或者也可以记一下啊，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两处可以来导航前往现场门店来取票啊。
1: 嗯，好的，那么各位朋友，大家呢，请积极参与到949的节目当中。
2: 嗯，
1: 我们刚才呢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了两条息相关的信息了。
2: 是的，
1: 其实这两天呢，受天气的影响啊，咱们的一些旅游公路呢也有一些道路封闭的相关信息。
2: 嗯，
1: 我们也得给大家呢来说一说啊。
2: 是的，
1: 首先是咱们的独库公路了。
2: 嗯，独库公路的北段呢，672公里到692公里呢，因受大雾的影响，能见度比较低。
1: 嗯，
2: 所以呢不具备通行的条件。
1: 嗯，
2: 所以现在对乔尔马
1: 今天早晨的10点钟开始啊。
2: 是的，对乔尔马到乌苏义路段呢实施了双向临时交通管制，具体通行时间呢另行通知。
1: 嗯，对，这个要等天气好转呢才能够调整啊。
2: 是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今天早晨6点30分的时候呢，国道314线的因1640+200米的这个位置啊，
2: 嗯，
1: 因为发生了泥石流的事，
2: 突发事件，
1: 对，所以现在道路呢已经是全幅阻断了，目前正在紧张的抢通过程当中。那这个预计呢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可以修通，我们也等待着啊。
2: 是的，持续来关注啊。
1: 对，
2: 那各位如果要出行呢，也提前来观察，了解一下路况。同时呢，还有第三处呢，是在今天早上的9点钟，嗯，在国道219线的1401公里到1432公里的路段，也就是大红纳海隧道的山区这一块，
1: 嗯，
2: 因强降雨天气的影响，能见度比较低。那部分路段呢也有落石，不具备安全通行的一个条件。现在呢，
1: 哦，
2: 也实施了临时的双向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呢，也在这个另行通知啊。所以如果说，
1: 嗯，
2: 您要走这条路，但是现在走不了，
1: 嗯，
2: 可以来绕行国道577线。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线啊。
2: 是的，
1: 那么把这个信息呢也告诉大家了。
2: 嗯，
1: 来给我们的各位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师傅们 Q 下流程吧。
2: 看到今天乌鲁木齐站中午的14点到15点啊，到达旅客人数是5200人，需要816辆的车辆，是一个到达人数的小峰值了。
1: 嗯，
2: 那在下一个时间段呢，15点到16点到达旅客人数是3800人，需要608辆的车辆。那今天全天候呢，乌鲁木齐站呢累计将到达旅客人数是51300人。所以各位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可以根据时间节点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了。
1: 好的，这是有关火车方面的动态信息。
2: 嗯，
1: 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昨日重现，它有语音来了，我们听一听好不好？
2: 来
1: 来，你好。
3: 主持人中午好。
1: 哎，
3: 主持人中午好。
1: 哎，你好。
3: 打个卡。
2: 嗯
1: 嗯，
3: 这个武昌快速，往乌鲁木齐方向快到，马上到这个海绵科技园子路口，这有一辆双排130垃圾拖车发生故障，打着双闪在最右侧车道。
2: 嗯。
3: 请过来的车辆注意避让。
2: 收到了。
1: 嗯，他是在最右侧，一个人应该是靠路边了，
2: 没错，
1: 是吧？在乌昌大道上啊，现在呢，
2: 嗯，
1: 那个中国彩棉的位置，这个车呢停在这里，
2: 故障了。
1: 对，避让一下。哎呦，你看看啊，这个路上呢就会时不时的有这样的情况。
2: 嗯，同时呢看到李国华也来了，他说西北路北向南，
1: 嗯，
2: 在博物馆门口这儿啊有点堵。
1: 哎呦，今天我们这个仙粉 之家，
2: 你看看啊，
1: 鲜粉之家。其实给大家呢就是说一说，但是我们今天没有鲜粉之家的奖品啊，
2: 我们明天会给大家来，
1: 明天会有是吧？
2: 哎，
1: 咱不着急啊，
2: 但今天有限时尝鲜价格啊，各位可以来发送。
1: 哎，那我就自己待会儿走上过去吃了。
4: 那大爷你有没有发鲜粉之家四个字到99的微信公众号里？
1: 哎，我不用。

0: 发，我过去我就说我是杭志的同事。
1: 杭志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好用。
0: 那我就带上婷婷，我就说这个小朋友可爱，能不能送上一碗？
1: 我才不给你去吃白食呢。你可以发送之后，你只需要花9.49就可以吃哦。
2: 婷婷，你都没有关注到一点啊！
1: 啊，
2: 他要走去，他要走过去，哎，
1: 他可能走不动，但是我可以。我年纪小，我一跑一趟我就到了。
2: 天哪，你俩都是飞毛腿啊，真吓人呢。
1: 然后我就可以把马袋甩得远远的，然后我吃完了，他都还没走到。
0: 哎，你能不能搭梯的时候用你的压岁钱？
1: 我不搭梯，我靠我的两条腿，我跑过去。
2: 原来婷婷是飞毛腿啊！飞毛腿，
1: 你看现在已经把马大爷都制住了啊！
2: 直接马大爷的这个钱啊，没办法，是吧？啊，来，我们走点宣传呢，了解一下天气。这两天啊，这个气温呢逐渐下来了，还是非常凉爽的。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6: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7: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8: 当你遇到困难，
9: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8: 当你手足无措，
10: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8: 当你身陷险境，
11: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8: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949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是
12: 一路畅通。
2: 来看一下这位叫Mars 是吧？
1: Mars
2: 他说我现在小小的心愿，
1: 啥呢？
2: 就是小雨转中雨，再转小雨，再转中雨，
1: 再转小雨，再转中雨，
2: 然后连下上两天，
1: 是吧？无限循环嘛，是吧？
2: 你这是你看到了天气预报，还是你想的呢？
1: 就是想你说到温度要降
2: 啊，
1: 就想有点雨。
2: 对，
1: 你看看，
2: 其实这两天呢，确实有北疆很多地方呢已经要飘雨了。
1: 哎，
2: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府乌鲁木齐市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32度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
1: 跟昨天相比，差不多有10度的一个温差了、啊。
2: 对，下来了温度啊。
1: 再来看到的是昌吉，晴转多云，34度到22度，今天也比较凉快。同时呢，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
2: 风，
1: 嗯。
2: 那我们来看一下石河子是多云转小雨，33到19度。
1: 奎屯多云转中雨，32度到22度。
2: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34度到22度。
1: 伯乐小雨转多云，29度到16度，同时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
2: 伊宁呢是大雨转多云，25到18度。
1: 塔城小雨转多云，32度到19度。
2: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27到16度。
1: 再来看到的是东江哈密晴，43度到28度，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
2: 哎，我们看一下啊，吐鲁番是晴天，47度到33度、啊，
1: 还是很热啊。库尔勒呢，晴天，41度到31度。
2: 阿克苏多云39到24度，
1: 阿图什晴转多云37度到23度，
2: 喀什晴转小雨39到22度，
1: 和田多云38度到26度，同时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2: 那么再来看一下首府乌鲁木齐市呢，是多云32度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
1: 那刚刚也有听友说，哎呀，能不能下点雨？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未来两天之后这个两天的天气变化。23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2度，低温21度，北风3级。
2: 24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也是多云，30到20度，那就说雨啊是基本上没有的。但是呢，气温呢是降下来了。
1: 你看看，这也挺好的啊，
2: 挺好的。
1: 同时呢，也看到像京啊，包括很多听友都在发送数字9，为啥呢？因为949推出的研学活动，在今天7月22号应该是最后一天的报名。
2: 最后一天的报。
1: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带着孩子们一起边学边玩，可以发送数字9来了解这次研学。不一样的是有两条线路可以选择。
2: 对，我们也是联合了汉宏致远研学，然后呢一起要到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了神奇的印刷术和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的研学线路。
1: 是吧？
2: 那么在这个7月23号，
1: 明天
2: 是吧，将走进承载着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
1: 是的，
2: 聆听咱们新华印刷厂发展的故事，现场呢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啊就是非遗手工的体验。
1: 其实说到去到新华印刷厂这个研学线路呢，我们之前上一周是推出了，反响特别特别的好。因为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和家长朋友想要报名，但是当时的人数已经爆满，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又第二次再次重返了这个路线。还有一条路线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奇妙图书城，在7月24号，也就是在本周五的时间，要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这一次的探索之旅呢，主持人和孩子将一起参与到阅读当中，同时参观非遗珍贵的一些作品，还有 VR 沉浸式的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影像棚、影音棚和文化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可以发送用数字9到949的微信平台，按照孩子的喜好来选择这两条线路。
2: 对，然后今天呢，就是刚才啊，我笑我吃我胖也来了。他和我笑我吃我狂俩兄弟啊。
1: 哎呦，
2: 然后呢，他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天上那个云啊，是乌云滚滚啊，
1: 看这天不像中午的亮天了。
2: 然后他说：“杭志，你真确定不下雨吗？”
1: 哎呀，
2: 你不要开玩笑，不要忽悠。哎，这个
1: 他这是在哪儿啊？在乌鲁木齐市的哪儿、啊？
2: 我得算算啊，
1: 掐指一算啊，未来有雨，但不是这两天。
2: 大家呢，就是有雨呢，咱们就下。没雨呢，天气凉爽也可以啊。
1: 对，待着舒服嘛。
2: 啊，好不好
1: 啊？
2: 但是你说要下雨，万一是一场脏车雨怎么办？
1: 但目前啊，通过天气预报的预报显示，在7月26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将迎来一次阵雨的过程，这是目前的一个预计。当然，天气的变化随时在变，我们也持续关注呗。
2: 哎，那么在这儿呢，还要跟大家，既然刚才说了几条道路啊，这个施工啊、封闭，还有路啊，是通车了。
1: 哎。
2: 其实就是在这两天是吧，咱们近日呢，国道219线的红都叫
1: 都拉塔口岸，
2: 对，都拉塔口岸一直到昭苏县的这个公路啊是通车了，这也进一步的完善了伊犁州的公路网的布局。
1: 那长期以来呢，昭苏县对外通行呢，主要是依靠季节性的省道237线伊昭
2: 公路
1: 和绕行特克斯县的国道577的线路。
2: 对，
1: 那伊昭公路呢，冬季会长期的封山进行，如果这样的话，通行的时间是比较受限的。
2: 是的，是的。那国道219线的都拉塔口岸一直到昭苏县的公路里程啊是60公里，按照2级公路的标准呢来进行建设的，全线增置了3处大型的景观平台和10几处的紧急停车带。
1: 哎，
2: 后续呢还将做好更好的一些常态化的服务，全力守护 这条边境旅游通道的平稳运行。
1: 那公路试通车的阶段呢，七座以上的车辆，还有各类营运车辆、大型工程机械、农用车辆以及超长拖挂车辆是禁止通行的，其余车辆呢可以来正常通行。那每天晚上的21点到次日早上的9点是实行全时段的进行，所以如果说您是可通行的车辆，就选择在白天时间9点之后到晚上的21点之前这个时间段来通行就是没问题的、啊、
2: 就只要是私家车啊、不是
1: 七座

0: 以下，
1: 对，七座以下含七座的，是不是啊？
0: 哎、
1: 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0: 是的，
1: 因为毕竟呢，从这儿到这个口岸的位置呢，可能路上呢相对来说山路，
0: 对，同时可能还有一些基础，刚刚讲到的一些基础设施还在不断的完善当中啊。
1: 国道219线呢，本身啊，它就是一个沿着祖国的边境线呢而前行的道路。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在今年的这个五一的时候啊，带着我们的车友呢，曾经啊走过亳州和塔城的自驾游，国门自驾。
0: 哎、
1: 那么我们沿线呢就去了两个口岸，一个是巴克图口岸，还有一个是阿拉山口的口岸。
0: 没错。
1: 沿着国道219线一直到这个咱们很多的美景的所在的位置，其实219线本身呢，它也是一个啊很具有这个风景的这样的一条在祖国边境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国道了。所以我们呢以后啊还是要继续开展这条旅游线路，
0: 没错，
1: 给大家带来的体验感真的是非常好。
0: 是的啊，那同时呢也关注各位听友反馈来的问题。有位听友呢买买提说，北京路和贵州路交汇处的这个信号灯啊它不亮，所以也提示各位吧，走到这个交叉路口的时候啊，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文明行车别急。我们也会把相关的问题反映给相关的部门来到现场看一看啊。
1: 对对对啊，咱们这个路上呢如果遇到这种不亮灯的地方啊，都给我们来报一报，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好，那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要说一下了啊。最近啊不少的市民的反映，在河滩路上呢夜间啊重型货车呢通行量大，造成的噪音扰民。那记者呢在凌晨的时候啊进行了蹲守，沿线可以见到有搅拌车、半挂、吊车等各类重型的车辆呢频繁驶过。
0: 其实按照现行规定来说，喀什路到雁南立交24小时是禁止传统的重货车来通行。
1: 对，
0: 那新能源的重货车呢夜间行驶时间是0点到早上的8点，那要持通行码的工程车辆呢可以来合规通行的。
1: 对，夜间货车扎堆有这个
0: 很多原因，
1: 多重的原因。
0: 第
1: 一呢，有外地司机不熟悉线路和现行规则误入的。还有本地司机啊趁着夜间警力少的情况下呢想违规进闯进的。那再加上啊咱们这个合
0: 规
1: 的新能源车，持证的工程货车正常的通行。
0: 所以三重原因加在一块儿，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车流量比较大或者有声音啊。
1: 对对，所以交管部门呢最近也表示啊，后续呢将加大夜间的巡查严查闯线，还有呢无码上车、噪音扰民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
0: 是的，那同时呢也提示各位司机师傅，除了您要关注路上的通行安全以外，我们今天给各位说到了一些道路上的施工和暂时的施工封闭，一定要注意了，避免您在这个施工期间前往这此路段的时候遇到比如说通行不了耽误时间的事儿。还有呢也看到听友秋说，航志天宇，我的车展门票领上了，非常感谢。还有很多朋友也要车展门票，跟大家说一说啊。两个点位，一个是车小白，还有一个是德宝一手车。您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之后，来导航这两处，到门店直接现场来领取车展的门票。
1: 这两处呢都是我们949交通广播的这个
0: 949会买车
1: 对评估的，评估是他们自己的车辆展厅门店。我们把门票啊放在这里大家来领。
0: 是的。
1: 所以一个是车小白，一个是
0: 德宝一手车。
1: 德宝一手车啊，
0: 但是啊这个数量有限，所以各位如果要车展的门票就先到先得吧。
1: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也和大家说再见了。一会儿呢是嘉贺啊继续为大家带来的劲爆体育，不要走开。
0: 那各位朋友，我们明天见啦。

0: 103.3，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10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等一下，我到三楼，三楼，不是二楼，三楼。
1: 时间来到了15:02，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那在进入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看到热线上等待的郭先生需要帮忙。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2: 喂，
1: 哎，你好，哎，你好，咱们这块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2: 我们家小孩误食了一个铁片一样的东西，卡在食道里面了，然后。我们现在走高速去北门儿童医院。
1: 啊，我知道。那您现在是路况怎么样？
2: 路况倒是通畅，就是我们到乌鲁木齐的时候，不是赶到下班吗？
1: 嗯。喂，您能听到吗？喂。
2: 喂。
1: 啊，郭先生，您能听到吗？
2: 啊，可以可以
1: 啊，您先稳定一下情绪，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走到哪里了。

0: 还有300公里下高速，路况怎么样？路况一路通畅，非常通畅。
1: 那这样，我也想问一下，现在孩子情况怎么样？状态如何？
0: 孩子睡着了。就是没有出现，比如说这种呛咳啊，或者说呼吸困难这样的一些情况吧？没有，
1: 他是卡在食道里面了。
0: 那如果说卡在这个食道里面的话，没有出现这种比如说剧烈的这种咳嗽啊，或者说呼吸急促啊，这个时候呢，咱们现在先，我们已经通过节目连线了嘛，了解一下。同时呢，我们也稍后呢跟北门儿童医院来进行一个联系，让他们在那边准备一下，好不好？
1: 那个我们下高速在进市区会不会堵啊？
0: 一般来说，现在的这个时间呢是流量表现不是那么大的，路况应该还可以。当然了，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多次来提示，好不好？进市区了，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帮您多次呼吁一下。那能不能直接联系那个交警什么的，把我们直接换车呢？直接换车把小孩接过去。
1: 这样，您现在路上走，往市区走，然后您的车型车号给我们说一下。 我们也给这个下高速进市区的时候，我们来一方面联系跟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来进行沟通，好吗？
0: 好。
1: 这样，您现在现在路上，然后呢，我们也多次来进行节目当中的反复的提示。同时呢，如果有任何情况，也可以跟我们留言，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们也稍后呢跟北门儿童医院那边的医生来一个沟通，让他们有一个提前的准备。好。郭先生，我们先接到这里，稍后进入市区您给我们联系。
2: 好，再见，我们先接到这里。此刻呢，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带来的是我们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刚才是接到了一则求助，郭先生呢，是说自己的孩子呢误食吃了一个像硬币一样的铁片，这会儿呢，是从北屯来在 S21的高速路上，要去北门的儿童医院，大家呢可以 关注一下。那稍后他进入市区的时候，我们也会反复提示。与此同时，我们也提示给广大的我们的家长朋友，在我们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假期寒暑假，就在这暑期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忙，顾不上小朋友，顾不上这个家里面的小孩，所以在这再次提示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留意。同时呢，在我们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说您需要帮忙帮助，也可以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或者说打通我们的三路热线，分别是0921259256199和2571九四九。当然，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信息内容和求助，如果说您有这样的方法或者办法的，您也可以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留言一下，来提示一下，让我们稍后给郭先生也多支支招。
3: 当你遇到困难，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当你手足无措，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深陷险境，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再一次提示一下，刚先生呢，郭先生刚才呢，我们接到热线，郭先生呢说自己的孩子是误食了一个像硬币一样的铁片啊，要去北门儿童医院，从北屯来，然后呢，在这个 S21的高速路上，这个是6个半月的一个孩子啊，在这儿也提示一下，其实如果说像小朋友啊，特别小的朋友，如果说误吞像硬币一样的这样的异物呢，家长呢需要 及时的去观察孩子的状态，就比如说刚才我在提示提问的时候，如果说出现这种呛咳啊，或者说呼吸困难啊等气道这种梗阻症状的时候呢，需要立即采用的是就是海姆立克急救法。如果说没有明显症状的，那如果说怀疑异物滞留在消化道，需要尽快的就医检查，避免强行的催吐或者说喂食。 那么在这方面呢，要观察和判断一下他的紧急程度。首先，刚才说到的这种气道异物表现，如果说在异物卡在气道的时候，孩子可能会出现这种剧烈的呛咳、呼吸急促啊、脸色发紫，或者说无法来进行发声，或者说哭闹，这个就需要立即急救。那么这个刚才说到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呢，这个适合适用于1岁以上的儿童啊。刚才说的是半个月大的孩子，有点小了。那么海姆立克急救法，它是从 背后环抱孩子啊，一手这个握拳抵住，肚脐上方，另外一手呢抓住拳头，快速向上向内冲击腹部，直至这个异物排出。那如果说那孩子失去意识，那需要立即进行这个心肺复苏，或者说 并且拨打急救电话。那么当这个食道或者说消化道，刚才说到的这个食道或者消化道有一些异物表现的时候，比如说孩子没有明显的不适，可以正常吞咽说话或者说哭闹，那异物呢可能已经进入到这个食道或者说胃部。还有呢，就是需要观察是否会出现呕吐啊、拒食啊，或者胸痛或者腹痛的这些症状的可能提示异物卡在食道或者胃部了。那么通过刚才的提示和介绍，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都在暑期多多留意多多注意。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来一起分享一下，刚才他说他要去北门的儿童医院嘛，路况表现怎么样，大家也可以来讲一讲。看到春元在说啊，说哎，刚刚求助的那个要去儿童医院的家长，河滩我刚看了，西红路到河北路这一块不堵车，双向都是不堵车的。收到，谢谢，再次感谢春元啊，感谢。看到小凡同学在说说嘉禾中午好，目前呢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收到。所以此刻的您，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时发来路况，及时来讲讲路况，来给我们刚才的那位家长朋友啊来提示一下，城区道路通行表现怎么样呀，是不是走起来有没有出现拥堵啊，可以给他支支招啊。我们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况。现在了解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呢是23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劲爆体育。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5: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1: 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那么刚才我们在热线上是接到了郭先生的求助，说到自己的孩子误食一个像硬币一样的铁片。那么刚才呢，我们的导播啊，这个陈丽华呢也是接通联系到了北门儿童医院的狄大夫，此刻呢郭先生也在现场，他们来进行一个了解现场的一个情况。狄大夫你好。
6: 喂，你好
1: 啊。刚才呢我们郭先生需要帮忙，他从这个北屯要来咱们儿童医院，是因为孩子是误食了一个像硬币一样的铁片。现在您可以跟郭先生来了解一下情况。
6: 嗯，好。
1: 嗯，郭先生您在线吗？
7: 哦，我在听
1: 啊。来，
6: 这太吵了
1: 啊。您稍微调整一下，
6: 声音特别小
1: 啊。可以听到吗？
6: 听到是能听到，但是声音特别小。我这不是那个啥，有点吵
1: 啊。
6: 喂，现家长能听到吗？
7: 能听到。
6: 喂，
1: 郭先生
7: 能听到。
1: 您能听到是吧？
6: 家长现在能听到吗？
7: 喂，我可以听到。
6: 这个声音特别小。
1: 郭先生，这样。
7: 我在。
1: 啊，这样，您那个，我们把这个声音或者说电话呢，我们调整一下，可能刚才您说话的声音有点小了。
6: 对，特别小。
1: 啊。
7: 您在呢？
1: 您是戴的耳机吗？
6: 不是，我拿着座机电话。
1: 啊，没，我说郭先生。
6: 啊
7: 。我用手机打的，没有，我是外放的。
1: 啊，您大夫，您直接讲吧，您直接问就行了，狄大夫。
6: 啊，家长，孩子确定是那个啥，运的是硬币吗？还是类似硬币的那种锐器一样的东西？
7: 是一个书签一样的东西。
6: 哎呀，听得一点都不清楚。
7: 一个圆的薄片片，薄的铁片。
6: 家长，不行就打手机。
7: 啊，那要不打手机吧。
1: 啊，这样，那稍后呢我们把这个联系方式给狄大夫发一下。啊，
6: 好。
1: 啊，给郭先生发一下，然后我们稍后。
6: 啊，我就直接给他打电话联系可以吧？
1: 行，没事，可以，因为信号的问题。
6: 特别，那家长的声音特别小，到时候我们再给他弄个开个绿色通道之类的。
1: 可以，那麻烦咱们这边了啊。
6: 那就麻烦你把那个家长电话。
7: 啊，
1: 行，没事，稍后我给二位都发过去，好不好？
6: 嗯，行了，你给我发过来，我就直接给他打电话。
1: 嗯，好，然后稍后他进入市区的时候，我们再联系，再了解，好吧
6: ？OK，
1: 好。

0: 再一次感谢狄大夫。
1: 拜拜。
0: 那郭先生，那咱在路上注意安全，好吗？
2: 好，好，好，
0: 嗯，
2: 好，
0: 好，我们先接到这里。
1: 谢谢。郭先生，郭
2: 啊，
1: 先生，
2: 我在
1: 我
2: 听。
1: 把。
3: 让一让，举手之劳；
4: 挤一挤，寸步难行；
3: 让一让，海阔天空；
4: 挤一挤，路堵心堵。
3: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4: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3: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3: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5: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时间来到了15:14啊，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禾，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今天的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西班牙男足重回世界排名第一，中国队居第91位；孙颖莎连续四年保持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石宇奇、陈雨菲晋级16强。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5: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看到小班同学在说话，说河滩路从卡子湾往南走啊，流量表现很大，走走停停的啊，大家了解注意一下。看到 Mr. Sunny 啊，这位朋友在说希望孩子没事儿。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北门儿童医院的医生啊取得了联系和了解，因为刚才这个线上的连线过程当中的信号包括声音啊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联系方式给二位呢互通了一下，稍后他们通过连线啊，通过他们的这个沟通啊得到一个快速的了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和持续跟进，大家呢也希望能够在平台当中继续来讲讲路况表现。稍后呢郭先生进入市区的时候路况，还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多多讲一讲。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呀嘉贺，感觉啊这一周过得怎么说呢，感觉有朋友会想啊，会说哎终于到周三了，要翻山了啊。也有朋友有不一样的感觉，说哎呀怎么才到周三啊，这可能就是这个高精力人群和低精力人群的一个区别，是不是？有朋友说哎呀是的，真的真是这样，感觉做一件事就做完之后就觉得好累。有朋友说哎呀我感觉做完一件事我还能做其他的事儿，做完十件事我还能做第十二件事啊，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有些习惯可能会悄悄的会偷走你的精力，比如说不爱出门、不爱运动，或者说连说话都嫌累，明明休息了很久却依然很疲惫，哎有点压住了，是不是？有些时候可能确实被这些日常的习惯会悄悄掏空啊。第一个，比如说我们了解到的过度思考，大脑过载啊，大脑呢运转呢全靠这个葡萄糖供能啊，想的越多神经元呢越活跃，消耗的糖分和氧气就越多，长时间脑内小剧场不停歇，那么疲劳自然会找上门啊。我们朋友说哎呀真的，我经常会自己复盘，自己反思，自己总结啊，我感觉内心戏很多啊，其实不想那么多是不是也还好呢。还有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过度抱怨，情绪内耗。其实适当的吐槽呢确实能够解压，但频繁抱怨反而让大脑反复接受负面信号，让身体呢长期处于紧绷包括烦躁的状态，能量就这样在无形当中被耗尽了。还有呢，那就是过度刷手机，情绪空虚，短视频包括碎片化的信息带来的愉悦呢转瞬即逝啊，放下手机之后取而代之的往往是更深的空虚和倦怠感，精神呢反而被有掏空的感觉。还有呢，那就是过度透支睡眠，大脑啊感觉有点跟不上自己啊。比如说 睡眠

0: 自己会跟朋友们一块去了解一下，踢一踢啊，感觉还真的不错。今天的体育小有趣，我们要聊到的体育内容、体育知识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足球的脚旗，就是为什么现在足球脚旗几乎不会断呢？啊，足球脚旗为什么几乎都不会断呢？很多老球迷啊，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早年啊，比如说球员在进球之后的那种疯狂庆祝，脚旗杆啊，经常会直接被撞断啊。可如今啊，不管怎么冲撞拉扯旗杆呢，大多弯而不折啊。这个核心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啊，这个材料材质升级，职业赛场的普遍采用的是啊，玻璃纤维柔性杆，韧性极强，依靠大幅度弯曲缓冲冲击力，不像老式的这种硬塑料薄管材啊，容易直接断裂。第二呢，就是啊，这底座呢是暗藏巧妙啊，顶级球场的脚旗杆底部啊，搭配着弹簧啊，这种胶接结构啊，受到撞击呢可以顺势倾斜，卸力之后呢自动回弹直立。这最重要的初衷啊，就是安全。硬杆断裂后呢，断面呢是十分锋利的，容易啊，极容易划伤运动员。所以国际足联呢推荐柔性旗杆，既耐用又能够避免球员碰撞受伤。所以简单总结，不是球员收敛了庆祝动作，而是脚旗杆完成了安全升级。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劲爆体育，答案只有一个。大家好，我是加贺。答案只有一个，顾名思义，我们只有一个答案，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啊！我们说到的这个会在节目当中啊，会给出多条信息线索，在我们本时段十五点到十六点会给出四条信息线索。通过这个线索呢，大家可以一起探讨，一起交流，我们一起来互动，找一找答案啊！第一条线索你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啊！第一条线索是比赛划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中场安排固定休息调整时间。啊，这比赛呢划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中场安排固定休息调整时间。你认为哪一个体育运动项目它比较符合呢？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各位运动达人们，咱们一起来讲一讲，一起来说一说。再来重复一下啊，这个比赛呢划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中场安排固定休息调整时间。希望每位朋友咱们都来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比赛划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中场安排固定休息调整时间。哇，这也太直接了吧。朋友说，是嘉哥，你直接把答案就跟我们说了就行了啊，这第一条线索你就这么大大方方的啊，都是自己人嘛，对不对？那肯定呀，啊，第一条线索就很关键啊，所以大家都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互动啊，在我们的微信右上方有个添加，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们就互动成功了。当然了，如果说您想收听并且一起互动啊，收听的过程当中您可以车载调频到949，同时呢可以在我们手机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啊，也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一起互动起来啊。第一条线索是比赛划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中场安排固定休息调整时间。期待每位朋友您的锁定分享互动。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时间来到了15:28啊，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们来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一起关注足球方面。西班牙男足重回世界排名第一，中国队居第91位。7月21号呢，国际足联20号是更新了男足世界排名的榜单，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呢是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阿根廷队排在第二位，中国队则没有变化。

就排在第91位。在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呢，国际足联公布过一次世界排名的榜单，当时呢，阿根廷、西班牙和法国队是分列前三名。那么随着西班牙队在决赛当中以1-0啊是击败阿根廷队，最终夺冠，他们的总积分达到了1995.88分，回归榜首。阿根廷队呢总分呢是1970.37分，名列第二。法国和英格兰呢是依然分列第三、第四。美加墨世界杯104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榜单变化颇多。巴西、摩洛哥队啊是均上升一位，分列第五、第六，后者呢达到世界排名的新高。而没能进入八强的葡萄牙队呢，则下降了两位，啊，排在第七。比利时队呢上升一位，来到第八；荷兰队呢则下降一位，来到第九。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啊是上升四位，跻身前十。那么其他变动呢有喜有忧，哥伦比亚队是上升两位，排名第11，德国队呢是跌出前十，位列第12，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啊上升12位，排名第19，那么突尼斯队呢则下降12位，排名第57。通过了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排名的榜单最新情况。

看到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啊，看到世鹏在说嘉禾啊，中午好，抱歉抱歉啊，中午有点事儿来晚了，没关系啊，先把自己事情先忙完啊啊，尤其是自己的工作啊、学习啊等等啊，啊，咱们一定对不对？劳逸结合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时间，咱就收听节目，一起互动节目啊。看到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说嘉禾下午好，打卡签到北京南路的南向北，车流量适中。东子在说足球、篮球、橄榄球。看到学人也是互动啊，哎呦，他发的有点多了。他说足球、篮球、手球、水球、橄榄球、曲棍球。城南旧事在说的是足球。他有不同的答案吗？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咱们来说一说啊。此刻呢，我们来解锁第二条信息线索，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讲一讲。第二条线索是场上设置门框样式目标，运动员努力将运动物体啊打入框内得分。场上设置门框样式的目标，运动员努力将运动物体啊进入，让它进入到框内来进行得分，这是第二条线索。两条线索已经介绍，已经公布，已经解锁，所以您可以确定一下，我们尽可能的啊，别发一堆了，一堆运动项目那肯定会有冒对的可能性，是不是？咱就说一个，顶多两个，看一看咱们能不能快速的锁定或者答对啊。第一条线索是比赛划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中场安排固定休息调整时间。第二条线索是场上设置门框样式目标，运动员呢努力将运动物体哎让它进入框内来进行得分。咱都来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禾。如果说您在此刻有了解到的路况有新的变化，有拥堵来说一说。当然了，我们顺畅也是路况啊。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足球方面啊，英格兰中场球员罗杰斯加盟切尔西。7月21号呢，英超切尔西俱乐部啊也是21号宣布从阿斯顿维拉签下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杰斯。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这笔交易转会费呢是约为1.17亿英镑啊，那么折合人民币是10.6亿元。那么罗杰斯呢刚刚随英格兰队是参加完世界杯，返回伦敦后完成体检，并与这个切尔西呢是签下一份为期6年的合同，俱乐部呢还拥有续约1年的选择权。这个罗杰斯在签约后的接受采访时说我加盟的是伦敦最大的俱乐部的发展方向和未来规划呢正是我希望参与其中的。他说我觉得这里非常适合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开始新的征程。那么据报道呢，切尔西关注罗杰斯已经有两

0: 年多的时间，在英格兰队止步于世界杯半决赛之后呢，切尔西迅速启动谈判，并在不到48小时内与阿斯顿维拉俱乐部呢达成协议。另外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啊，英格兰名哨安东尼泰勒宣布退休啊。7月21号呢，英格兰著名足球裁判安东尼泰勒21号宣布退休，结束长达20年的执法生涯。这位曾执法世界杯、欧锦赛以及英超联赛的国际级裁判表示说，高水平的赛事裁判工作真的压力巨大，现在是开启职业生涯新阶段的时候。现年47岁的泰勒呢，于2006年是进入英格兰职业联赛裁判名单，2010年呢开始执法英超联赛。那么职业生涯呢，共执法432场英超比赛，并且先后担任英格兰各项主要国内杯赛决赛主裁判。在英格兰职业足球赛场，他累计执法668场比赛。国际赛场上呢，泰勒担任国际级裁判14年，共执法163场国际比赛，并且先后呢亮相2022年、2026年世界杯以及2020年、2024年欧锦赛。本月6号呢，西班牙队在世界杯1/8决赛当中以1-0战胜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成为泰勒执法生涯的最后一战。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在这儿呢跟大家来分享介绍信息消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呢，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么取票地址呢，是导航搜索车小白或德宝一手车来进行取票啊，买好车享底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这个时间再一次跟广大的我们的车友朋友听众朋友来讲一讲啊，7月30号到8月3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咱们一起了解，我们现场
1: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0: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乒乓球方面内容啊。孙颖莎连续四年保持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7月21号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21号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啊，已连续四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2022年7月19号，孙颖莎超越陈梦，重返女单世界第一。自此之后呢，他未再让这一位置旁落啊。最新一期世界排名20号是公布了，孙颖莎呢以11350分继续排名第一，位居榜首期间的孙颖莎是夺得了2023年、2025年两届世乒赛女单冠军，并且实现单打世界杯三连冠。此外呢，他还获得过亚运会、亚洲杯单打冠军。在本月进行的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上面，孙颖莎加冕大满贯赛单打6冠王，再一次啊，恭喜孙颖莎！也有很多喜欢孙颖莎的这些球友、球迷朋友们啊，也希望她能够继续啊，保持好的势头和状态，继续蝉联，同时呢，也能够继续为中国队带来更加优异的成绩。看到王蒙在说水泥厂大路口的红绿灯坏了吗？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来说一说啊？还有看到可可小水在说曝光新 AD 3U57随意变道，恶意别车，不打转向灯啊。曝光一下啊，不文明驾驶行为，在这儿再次提示一下，上车就听949，上车就带垃圾袋，变道就打转向灯，咱这不都是学车时候最基本的吗？希望大家都能够啊，这个规范行驶，文明驾驶。劲爆体育正在直播，稍后我们来关注了解天气。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吃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6: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

0: 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4: 时间来到了15:45，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来了解到乌鲁木齐呢是多云，天气温度是32到21摄氏度。昌吉呢是晴转多云，34到22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33到19度。奎屯呢是多云转中雨，32到22度。克勒马伊小雨转多云，34到22度。伯乐小雨转多云，29到16度。伊宁呢是大雨转多云，25到18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2到19度。阿勒泰小雨转多云，27到16度。哈密晴天，43到28度。那么吐鲁番呢是晴好天气，47到33度。库尔勒晴天，41到31度。阿克苏是多云天气，39到24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7到23度。喀什晴转小雨，39到22度。和田呢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8到26度。那么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32到21度。23号，也就是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32到21度。24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是30到20度。此刻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继续来关注天气，一起了解更多内容。这会儿呢我们看到李先生需要帮助。李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4: 你好，我是嘉贺，您说一下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现在这个西白杨沟，南山西白杨沟，现在车子溃电了，我需要勾下电。
4: 那您有勾电线吗？
5: 没有没有。
4: 没有勾电线。在白杨沟具体哪个位置呢？
5: 白杨沟景区这个停车场，就这个停车场里面。
4: 白杨沟景车那个啥，在那个白杨沟景区的停车场是吗？
5: 对对对对对对。
4: 收到了。这样您的车型车号联系方式说一下。
5: 我的是一个纯电的秦 EV。车号是新 ADA5856。
4: 新 ADA5856 是吗？
5: 对对啊。
4: 好的，您的联系方式留一下。
5: 181-181
4: 6061-6061-3516-3516。好的，已经这个收到也并且播出了。这样您耐心等待一下，比如说在白杨沟附近的车友，或者收听到广播刚好往那边走的我们的车友朋友，有勾电线的会跟您取得联系好吗？
5: 好，谢谢。
4: 没事没事，如果说有人稍后跟您取得联系帮助您了，您给我们反馈一下，把人家表扬一下好吗？
5: 好的好的，一定。
4: 好，那我们就先接到这里，再见。
5: 好，再见。
6: 当你遇到困难，
7: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6: 当你手足无措，
8: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6: 当你身陷险境，
9: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6: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4: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李先生的车是亏电啊，在白杨沟的景区停车场，联系方式是18160613516，18160613516。朋友们，如果说您在附近的，麻烦您帮助一下，他没有勾电线啊，如果有的话，及时帮他来勾一下电。再一次感谢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到的是答案，只有一个第三条信息线索。第三条线索是运动员配备专属竞技器具啊，规则限制身体直接接触比赛用球，运动员呢配备专属的竞技器具，规则限制身体直接接触比赛用球。 你认为答案是什么？来，咱们一起讲一讲，一起说一说，一起了解一下。那么此刻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到的是篮球方面内容啊。了解到的是2026年 CBA 夏季联赛库尔勒正式官宣，剩下八月，烽烟再起。2026年 CBA 夏季联赛将于8月13号至16号在库尔勒巴云体育馆燃情开赛，六支 CBA 劲旅齐聚离城啊，为球迷带来为期四天的篮球盛宴。那么本次参赛球队呢，包括新疆广汇、山西汾酒、青岛国信海天、宁波富邦啊、北京控股、江苏肯迪亚啊，六支队伍呢将在这片热土上展开激烈的角逐，以赛代练，磨砺阵容，为新赛季积蓄力量。夏日篮球热血不解，八月十三号咱们库尔勒见。比赛时间别忘了，八月十三号到八月十六号，地点呢是在巴音体育馆。八月相约库尔勒，共同点燃夏日篮球激情。喜欢篮球的朋友们，尤其是我们库尔勒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一起关注啊，咱们一起给新疆广汇男篮加油助威啊。当然了，现在这个通行起来也是很方便了，对不对？所以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刚好又是这个假期期间，您可以去库尔勒去转一转，去看一看啊，一起来给咱们新疆篮球增添更多的力量啊。

看到有朋友在说，说台球、橄榄球是这个答案吗？是正确答案吗？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来说一说，一起互动一下啊。此刻您还想到的内容符合条件的运动项目有什么？咱们可以来说一说。

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况表现啊，刷新到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刷新一下苍蝇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13公里每小时。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

0: 克罗马依西杰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3公里每小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分享路况，一起来参与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答案只有一个，
1: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有朋友在说啊，就是加贺加贺啊，第四条线索要不也说一下吧，感觉第三条线索出来之后，哎呀，我感觉我还是有点摸不着头绪。第四条线索您说吧，说完之后呢，我赶紧把答案锁定一下，我也啊跟大家今天一起进入到状态里面。好吧，那我们第四条线索一起来关注一下啊。第四条线索是球杆两侧结构不同，仅允许使用平面一侧来击打目标，使用弧面触碰皮球呢将会被判犯规。我们来回顾一下四条信息线索。第一个呢是比赛划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中场安排固定休息调整时间。第二个是场上

设置门框样式目标，运动员努力将这个运动物体啊，让它进入到这个框内来进行得分。第三个是运动员配备专属竞技器具，规则限制身体直接接触比赛用球。第四个，球杆两侧结构不同，仅允许使用平面一侧来击球啊。这个呢，使用弧面触碰皮球将会被判犯规。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最终来一起锁定一下，给出你认为的正确答案。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信息，了解到的是2026年7月20号周一超级大乐透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817开奖结果，前区号码是08 16 18 24 34，后区号码是09 12。2026年7月21号周二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92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06。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92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0614。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83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5219632。啊，以上信息告知各位听众彩民朋友，咱们一起关注了解一下。看到小冉在说说嘉禾，苏州路的游戏巷东在天津路的路口位置啊，好多车左拐，左拐到直行啊，左拐到绿灯旁边，直行到红灯，左拐到里面车都在直行啊，这怎么回事啊？咱要规范驾驶，规范行驶啊。看到字母在说是不是冰壶啊？那么看到大神归来说说高尔夫，还有不同的答案吗？看到有朋友在说安居北路与南湖西路的交叉路口的红绿灯不亮，收到收到。

0: 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可以分享路况啊，分享此刻的天气，也可以一起将最终的答案只有一个快速讲一讲。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七月23日如约而至。大者炎热之极也，暑热程度远超小暑。进山纳凉是新疆人独有的夏日执念，草地烧烤冰西瓜，露营戏水望星空，每一份盛夏的记忆都是七月滚烫热烈的味道。下一个节气就立秋了。
2: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0: 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来最后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看到云卷云舒变强在说曲棍球，字母在说应该是冰壶吧，世鹏在说我觉得是曲棍球，来吧，恭喜我吧，答对了。行，我们来说一说啊，来公布一下最终答案呢，确实的的确确是曲棍球。比赛划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中场安排固定休息调整时间，足球、手球、冰球、曲棍球、水球等都是较为符合采用半场制的。场上设置门框样式的目标，运动员努力将运动物体让它进入框内来进行得分，像足球、冰球、曲棍球、手球等射门类的项目它都是比较符合的。第三个，运动员配备专属的竞技器具，规则限制身体直接接触比赛用球，像冰球、曲棍球这种棍网球啊都是较匹配的。那么最后呢，就是球杆两侧的结构不同，仅允许使用平面一侧来击打啊，然后呢使用

湖面触碰皮球将会被判犯规啊，草地曲棍球标志性的核心规则啊，所以最终答案呢就是曲棍球。你看看答对了吗？再一次感谢大家的积极响应和互动，感谢每位朋友的参与。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嘉贺。稍后的时间呢，也有请我的同事为大家继续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边走边听，咱们路况传递到949交通广播，朋友们再见。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就这个刚才哈，看短视频的时候呢，看到哈，就是在汉语当中啊，和这个字读音是最多的，说呢有6个读音呢，和平的和有6个读音呢，他们就说哈，这一句话就能把这个字啊全部展现出来了。例如说哈，今天的天气真暖和，和是吧，轻声。我的爸爸和颜悦色的对我说，和颜悦色，和我们可以和面，和也可以胡牌，胡，但是不可以随便的附和别人，和更不可以和稀泥，和你看还挺厉害的哈，这一个造句啊，把这个和的6个读音都涵盖进去了。但是呢，还有个字它的读音更多，您知道是哪个字读音有8个读音吗？其实字啊，虽然说读音很多，但是呢，怎么说呢，有些字它不一定常用哈。哪个字读音更多呢？那就是那这个字，就是那就是的那这个字哈。那么您知道它的哪些读音呢？尽量多的可以发送过来，您可以把信息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里是在哪里都可以听到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上车就听949，那么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哈，第一手信息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您可以把信息路况呢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看到呢，这是小谷师傅啊发信息，您还在克拉玛依是吧？他说我到乌鲁木齐了，这会儿是吧，说这蜘蛛山隧道有辆小黄车，提示一下大家注意提前的减速避让绕行一下哈。也欢迎后悔关师傅来打卡咱们的节目哈，949边走边听。冰冰说，各位好啊，我下班了，来打卡签到。您这个多多少少啊有点刺激到我们，是这4点下班是吧，那肯定上班早对不对。好嘞，咱们还有朋友说的哈，这个那这个字有哪些读音呢？那是最常见的嘛，代词就是比较远的人或事物，还有内，这是那的合音，就是那个那时是吧，还有那那拉氏，就是姓氏，还有呢是哪，就同口字旁那个疑问的那个哪儿，以及呢是那，是那的口语，以及不常用的挪和诺。另外呢不常用但是常听到的什么字呢？这个字各位应该都很熟。

0: 游戏吧。如果您知道，嘿，可以继续参与一下节目。您可以把这个那的读音尽量全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欢迎发呆的小绵羊，哇，您这个答得非常好，给您来点赞，掌声鼓励一下。哎，同时不要忘记啊，参与节目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随时告诉我们，拥堵啊、排队缓行，可以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看一下此刻的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一直呢是到柯南高架之间，轻微的车流量偏大，西虹西路桥面上方由东向西排队大约排了500米，名园到友好商场由南向北方向，这是友好路啊，目前拥堵，长度大约堵了500米。以及呢，看看常规的是在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广汇桥下，一直呢是到龙泉街拥堵排队。同时，此刻龙泉街显示双向排队，解放南路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是拥堵的，团结路双向车流压力偏大。另外呢，还有是大湾南路显示双向拥堵，大湾北路呢是由南向北方向，从北湾街一直是拥堵到了跃进街路段。那么您还知道哪儿的更多出行新变化？继续啊，可以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了。如果您这会儿啊正好是打算行经连霍高速由北向南方向，从西山立交呢到九鼎方向，知道这边的拥堵情况呢，请把路况给我们做个提示哈，因为我们看到目前现在啊大数据显示，连霍高速北向南西山立交大概呢是快到九鼎的路段哈，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拥堵长度超过了1.5公里。是什么情况呢？如果您知道前方路况的新变化，请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路况分享一下哈，这小谷也说了一下，目前在庐山街直行拥堵是哪个路段呢？庐山街，我们看看啊，庐山街的话呢是经开区这边哈，我们找找地图哈。庐山街，我看了一下，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大概呢是在维泰路口，目前有轻微的缓行，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不是这个路段出现了拥堵情况呢？如果您发现更多前方拥堵啊，继续把路况来分享一下。班间温度适宜，而且呢阳光不大也不晒，是吧？所以说真的啊特别惬意，那也希望各位啊在这么一天温度适宜，而且呢阳光不大也不晒，是吧？所以说真的啊特别惬意，那也希望各位啊在这么惬意的下午4点钟继续和咱们继续啊这个节奏，这个在路上走起的949，边走边听的一个游戏，咱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呢？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我们是朋友，他说昨天天气才叫暖和吧，说韩帅下午好啊，老实交代昨天干嘛去了，游戏环节等半天你没来，说的呢，哎，昨天节目你应该听了吧，我们昨天节目呢是一个特别节目，宋庆良特别节目，我呢其实也在，我呢在导播间做的是后勤技术保障工作，也很重要，是吧？也在，你也在，昨天也在哈，在导播间，好吧，那么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的第一个互动环节叫做什么呢？就是一个小游戏。这是一道特别经典的经商题测试，看一下您是不是适合做生意，就是头脑需要风暴一下哈。问题一定要听好了，是这样的，题目是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哈，咱们哎呀这个换一种不同的风格的背景音乐。话说有一个商品，您是花400块钱的成本进货进过来的，之后呢迅速啊卖掉了，卖了470块钱，之后又用500块钱把它给怎么样呢买回来了，没过两天 又卖出去了530块钱。哦，你看价格在一路看涨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有保值的效果。那么请问一下，问题是啊，这个过程啊，您一共赚了多少钱呢？有点绕哈，知道数学题确实啊有难度，但是这是一个很贴近于生活的应用题哈。就说一个商品，您是花400块钱就先进货先买过来了啊，之后呢卖了470块钱。 OK， 反映一下哈。又过了一会儿呢，您把它又给500块钱收回来了，最后又卖出去了530块钱。请问一下，这个过程您一共赚了多少钱呢？哎呀，这个题得思考一下是吧，有难度哈。给选项吧，数学题给选项哈，三个选项。 A 选项赚了70块钱一共， B 选项一共赚了100块钱， C 选项一共赚了130块钱。请问一下，到底答案是多少呢？我们把题目重复最后一遍哈，咱们数学题说出来需要思考一下哈。一个商品，您花400块先买回来，之后呢卖了470块钱，然后呢又花500块钱又买回来了，然后啊又卖出去了530块钱。请问一下，这过程一共赚了多少钱呢？把答案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是到底是70还是100还是 C 130块钱。

L 说，我选 A 选项，说第一次呢赚了70块，是啊，这进货400卖了470，就赚了70块钱嘛，然后呢又花500块钱买回来，就亏了30块钱，又卖了530，又把那30赚回来了，所以说呢里外里一共是赚了70块钱，选 A 选项啊。宜兴说，这个题我认为是不亏不赚啊，不亏不赚，那这折腾了个啥，这多少得赚一点。三个选项哈、啊、,A 呢是赚70， B 赚了100， C 赚了130块钱。这一来一回一来一回的，到底咋算，到底是。

哎呀，确实啊，这个题目呢是难倒了不少的听友哈。我们看看吧，选 A 的朋友呢，刚才被有朋友的一个就是有点引导的这个作用哈。看一下选 A 的人多起来了，包括腾达乐呀、WL 答的都是选 A 选项，赚了70块钱。还看到呢，这是往事如歌答的也是 A 选项。另外啊，子健骑行说这是我们那个年代听的歌，叫做《小鸟》，但是还挺有能量的这个歌，对不对？看一下，这是大

0: 雄防水打的是 A 选项，另外呢6月8日打的是30块钱，一共赚了30块钱，这个是有问题的我觉得。另外呢还有呢是这是德尔的信息，
1: 70/70他赚了70
0: 啊，这是个小朋友哈，这小朋友的话确实啊，这个题目应用题是不是对你来说有一点点的难了呢？这个猫条打的也是 A 选项，而且非常的确定打的是 A 选项。这个还有呢是焦师傅打的是 A 选项70，几分钟意冰冰打的都是70，还有呢这是托尔逊师傅说没赚钱，他得赚一点多少？刚才不是大概已经说到了吗？这个400块买过来之后呢，卖了470就赚了70了，之后呢又花500块钱把它买回来。然后呢又卖了卖出去了530块钱，所以说一共赚了，他肯定是赚的啊，一定是赚的。所以说他赚的是多少钱呢？
2: 嗨，下班快乐、
0: 哎、啊你好。
2: 什么哥，搁家坐这边，乌云密布，马上下雨了。
0: 哦，乌云密布，快下雨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不热了哈、啊、但是呢提示一下，下雨之后呢路面比较湿滑。提示大家注意安全行驶，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间距哈。好嘞，你看这个是，其实选 B 的朋友是多的，选 C 的人没有啊。基本呢是选 B 的人偏多，选 A 的人偏少，但是呢也不少啊，基数是大的。选 B 的朋友呢，100块钱的呢有包括兵哥呀、搬家呀、大海无声、专业水电暖、翼龙师傅，还有呢是雪师傅、王师傅，还有呢是言之，大圣归来，欢迎哈，来打卡签到。我知道大圣归来的数学一般是不错的啊。孙悟空打得很清晰啊，400买来，470卖掉赚70，500买来亏430，又卖530赚100，所以选 B 选项啊，答案是对的啊，答案公布了哈，就摊牌了，正确答案就是 B 选项，赚了100块钱，您答对了吗？有朋友为什么会答错呢？就是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就是你把这两个单生意啊，这个混为一谈了。其实这两个生意啊是完全可以分开的。你看，第一次买卖赚70，第二次买卖赚30，这里外里70+30不就100吗？哈，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哈之后又500块买回来，它跟第一单生意啊结清了已经都啊没关系了。是就当时他第二次又买了另外一个东西而已，就是容易把这个主要的问题啊就是给忽略了，因此啊这是个干扰项。这是第一个算法。第二个算法呢是总收入减总支出，这个就好理解哈，总卖出的价格呢是470和第二次的530等于1000块钱，那么总买入的金额呢是400块，第一次金额，第二次呢是500，然后等于900，是吧？所以说呢，总收入减去总支出等于1000减900就等于100块，这个呢是净赚的100块钱哈。不知道能不能想过来，这个需要想一想哈，这就是一道经典的数学经商生意题啊哈。这个题想明白之后呢，就是简单的算法哈，就至少不会亏哈，不会亏。要点是这两单生意啊并没有实质的关联，分开计算即可，就这么简单啊。来吧，数学题确实挺烧脑的，是吧？这会儿感觉是不是头开始发痒了，是不是开始长脑子了，是吧？放松一下。第二道呢是我们都很擅长的语文课的字谜题，请听题。有朋友说数学课和语文课之间不带休息下的吗？绝对不休息，直接开始接上上课啊。语文题目是这样的，叫千里丢一，百里丢一，打一个字，是什么字呢？方法也是简单的，最基本的字谜的就是拆字组合法，千里丢一，百里丢一，组合一下，这个是什么字呢？

0: 这个刚才李先生啊说呢，他自己啊在白杨沟停车场车辆亏电了，然后说啊这个听了广播之后呢，附近的民警啊就巡逻之后呢，帮这个李先生把车辆呢给勾着了。那么也感谢附近的民警啊。那么如果各位遇到了一些车辆的问题，包括呢车辆亏电呐、轮胎没有气儿了呀，或是爆胎需要换备胎，您自己不会换，没工具的话，可以随时跟949绿丝带联系。我们的应急求助专线呢，您可以随时拨打0991-2505949，电话是0991-2505949。继续关注一下咱们各位的信息哈。咱们今天呢边走边听，跟大家来进行的是第二轮的互动猜谜，字谜是千里丢一，百里丢一啊，就都丢掉了哈。这个，哎呀，真是哈，这个丢蛋鸡一样的感觉哈，千里丢一，百里丢一，打一个字到底是什么字呢？我们看到有朋友的答案呢，90%是对的哈，但有朋友呢分析了一下，感觉好像是有些 AI 的味儿 ，AI 的痕迹，因为什么呢？因为，过程解释的是很清晰的，但是结果这个字呢，给错了哈。这是7583的朋友说，千字去掉一为人，百字去掉一为白，二字一组合。成了百，一个单人旁，一个一百两百的百，这个有一点点的前言不太搭后语感觉，这是哈、啊，所以这到底应该是什么字呢？千里丢一，百里丢一，这个朋友您的思路是对的哈，思路正确，但是答案有一点点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有点儿。小方块啊，这是一个皮卡丘的头像哈。答的也是这个字，你们是不是问的同一个 AI 呀？其实这字简单是吧，千里丢一把那个一盒去掉变成了单人旁，百里丢一把百的那一上面的一盒去掉，百一个单人旁加一个百是什么字呢？伯，伯父的伯这个字。其实呢这个字啊不仅有这一个读音，还有百，这是一个读音哈，就口语会用的字儿，就是大百子用这个音，就是丈夫的哥哥是吧？大百子，伯呢就是伯父，还有呢三个不常用的，一个呢是通霸，霸道的霸这个字，还有呢是陌，就是陌生的陌这个字，就是田间东西向的小路哈，也是通这个字的，还有是破，也是通。境呢就是急迫的迫，迫境的意思，但是这三个音不常用哈、啊，常用的是伯父和大摆子。寻师傅，
1: 千里缺一，百里缺一，应该是打一个字，应该是伯，单人旁一个百，
0: 对，
1: 伯约的伯
0: 啊，是的，是这个字，恭喜回答正确。简单吧，是吧？真的很简单哈。包括你看这个斯基托尔逊师傅啊，木木啊，莫，还有呢是小雪、小雍、喜东东，以及呢是 Karen， 搬家搬运的这个师傅，孙悟空都答对了，我可以哈，欢迎孙悟空哈，大圣归来，你俩是不是认识？叫你名字你敢答应吗？陈师傅，专业水电暖，小谷，另外呢焦师傅等等。

0: 就不一一念名了哈，95%的朋友答案都是正确的，就是伯父的伯这个字。来个附加题，这附加题就更简单了。我就发现啊，就最近题目出的真的有问题，就问题就是太简单了，越来越简单。字谜哈，谜面是这样的，问大家，吃尽苦头打一个字是什么字呢？简单吧，吃尽苦头打一个字也很简单，吃尽苦头。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嗯，就不卖关子了。小朋友说，我刚把四个字打出来，因为太简单了。为什么呢？吃尽苦头它就是最基本的字谜的猜字方法，因为当时我们说过哈，大概有3-4个方法来猜字谜的，最简单的就是拆字再组合，只要但凡您把关键字找出来了以后呢，其实猜字谜真的是件非常简单并且有趣有成就感的事情哈。所以说到底吃尽苦头打什么字呢？你看这个 YSL 段师傅谢女士，以及这个是德儿，还有是陈师傅、小莫，答对了，就是苦。哪个苦呢？就是古代的苦这个字。你看，吃尽苦头，把苦的那个头草字头吃掉，吃尽了嘛，没了嘛，是吧？没了，那不就是古代的苦这个字吗？简单对吧？木木呀，还有那是冰冰啊、乾坤呐、答的都是对的，就是个字哈。题目出的简单了，但是呢不一定，为什么呢？咱们节目啊就主打一个互动，对，开始呢是上的是语文课、数学课，有的时候呢还会上一上历史课跟这个生物课之类的，但是下半环节是大家都很喜欢的音乐课，就是音乐游乐场。您要不先准备一下。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这个环节跟形式啊，其实是大家应该会比较喜欢的一个形式。是什么形式呢？就是真假歌手猜猜猜环节。我们选的呢，都是一些声音极具辨识度的歌手，他的声音啊，一听就能听得出来，但是呢模仿者啊也很厉害的，他们就可以通过模仿，包括有些时候呢通过后期的一些修整修音，达到和原歌手很接近的发音的效果哈。今天我们要听的歌手是谁呢？音乐诗人。哇，他的声音辨识度啊，可谓说是一出来就立刻可以分辨一二三四了。今天确实是四个人，您需要来认真的猜猜看，到底哪个歌手是真正的这位音乐诗人呢？来，请听题。如果您觉得您的耳力还不错哈，可以考验一下自己。现在，请照我的做，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点关注，发信息就可以了哈。到底是哪一位歌手是真正的李健呢？来，有请第一位开始。

0: 那您改变您的选择了吗？到底您觉得谁是真正的李健本人呢？请把选择现在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到底该怎么选呢？按照我的感觉哈，我觉得第一位不是特别的像，但是又很难说呀，因为咱们选择的音源呢，都是，即便是真的歌手啊，也是在他现场或是在生活中的演唱的声音，所以说他也不是 CD 啊、录音棚的效果，所以说也是容易不走寻常路的感觉哈，所以说您怎么选呢？到底听完了这四位歌手，您觉得谁是真正的李健本人呢？音乐诗人，听到声音之后呢，有画面感，很美，娓娓道来的感觉，您觉得是谁呢？音色呀，唱腔啊，包括通过一些细节换气呀，各方面您判断一下吧。钢蛋儿他说，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难度有点儿大，但是我依然选择第三位啊。这是钢蛋儿的选择哈，老朋友估计已经把咱们节目的套路都已经摸得很清楚了啊。但是您答对了吗？你看包括这个执子之手啊，答的也是第三位，其实答三的是多的，你看孟师傅、赵师傅、七秒的记忆，选一和二的是少的，除了浪花飞舞，他说我选第二位，第二位其实也是像的，第一位我觉得不像，是为啥呢？感觉好像他的唱歌的环境太松弛了，但是因为环境松弛，就不是他本人的演唱的声音吗？你看德儿，
1: 是三是三。三号选手
0: 啊，三号选手是真的，是不是啊？您是这么认为的啊？大圣归来真的是啊，确实特别的能够理解我们出题的心思啊。他说，我认为第一位是真的吗？张师傅直接选两个选项啊，他说我选第一个以及第四个。您是把两头都占住了哈，就属于是选了一个感觉好像最不像的，可能性看着低但是有可能高的，又选了一个呢听着很像的但也可能不一定是真的，是吧？您看啊，选一的是少的，选二的呢也不多也很少，选第三的和第四的是偏多的。这样吧，有帮助大家先排除掉一个错误答案，先提示一下哈，第一个歌手，就这个歌手，听一下，这是第一位，这是一个网友教大家怎么唱李健的歌的一个网友哈，所以说他的声音呢是不是真的。来，第二位，
2: 绿草苍苍，
0: 像不像李健本人在唱 KTV 的场景？

0: 有人说是李健在唱 KTV 吗？挺像的。第三位，
1: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0: 这个是清晰度在。
1: 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
0: 这个确实是很像。第四位来试试。

0: 想念，
1: 怎么样这个感觉？
0: 有多少爱恋，
1: 这个点哈，就有多少那个少字厉害。
0: 什么已改变，
1: 感觉更难了啊，感觉二号也挺像的，三号也很像，四号呢也特别的难判断，也不敢去排除。所以说您觉得到底是第二位还是第三位还是第四位，还是您坚持选择第一位呢？我们是朋友，他说掐头去尾我选二，选择二，那为啥不选择第三个呢？这排除第一位选手的话，排除就是二和四的排除掉，掐头去尾，那不应该是第三个吗？啊，李师傅说的是第三位是李健，为啥呢？因为你们是本家是吧？都姓李。
2: 是九，我妈妈说是三，我爸爸说是四。
1: 哦，那小朋友觉得是三还是四呢？是听妈妈的还是听爸爸的呀？这个得选择一下啊。小朋友说：“哎呀，太难了，那就我选二吧，谁都不选了。”这哇，钢蛋好厉害呀！您又是哪儿翻出来了李健的 CD 呀？您有证据啊？所以说您有 CD， 您的选择是第三个，您确定吗？要不要再改一改哈？我们看到的是谢师傅答的是第四位，方块说的是小孩子才做选择，我都选。您的选择很可爱。然后呢，这个千小千哈说的是听咬字哈，一定是四号选手。这个金顺食材也说哈，说四号一耳针，哦，一耳针，您的耳力可以哈，确实很厉害。然后呢，妍妍
2: 九四九，我妈妈说是三，
1: 哎，
2: 我爸爸说是四。
1: 啊，那你自己选择的是？
2: 好像是四吧。
1: 哦，选择四啊，没错，正确答案就是第四位是真正的李健。我记忆中啊，我是看的视频截的声音嘛，第一个呢是一个教李健唱歌的一个老师，教该怎么唱的，所以说他教的呢好像也不咋样，就是模仿的没有那么的像哈。第二位呢也是一个网友演唱的，第三位呢是一个模仿者在就是在一个录音棚里面演唱修音之后的效果，所以说第三位也很像，但是真正的还是第四位。第四位呢是李健在演唱会现场的声音，您听出来了吗？钢蛋也说呢，我又仔细听了一遍，应该是第四位啊，你看看，确实啊。这真理总会来的。另外呢，方块说的是啊，该怎么选呢？小严师傅啊说，那我都不远，哎，你不远，您这是手写输入法写错了吧？这是。大掌柜说的是我选第三位，确实三和四容易混淆，但是呢，正确答案就是第四位哈。您说啊，说我没有猜对没关系，猜对的话也不要骄傲啊，还有题目呢。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第二轮大的互动，怎么互动呢？给关键词来唱歌曲。我们就是这个歌哈，我们这放的这个歌呢是李健带来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向往》。那么请各位啊，演唱的是想到哪些歌带有不适这个词，哪些歌里啊有不适，请把歌声可以发送一下了。为什么是不适呢？因为歌词里有不适，您先听一听。

0: 那咱们就开始吧。现在呢，听广播的您，如果想到哪些歌曲歌词歌名中有不是这个词的歌，请把歌声现在呢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知道
1: 并不是就有收获
0: 啊，所以说有不是的歌您能够想到哪些，哎，那就请现在大家呢用歌声的方式参与节目吧，把您想到的知道的回忆起来的歌词歌名里有不是的歌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不是的歌有哪些呢？其实乍一想想不到，可是仔细一想特别多，真的是很多。比如说举个例子哈，这个歌

说，哎呀，那你这一放的话，那我你就把我想的歌给放掉了哈，没关系，你可以这个歌也可以唱，但是得要用原调，原调挺高的，也可以哈。其实有不是的歌还是有很多的，你看哈，这是一首老歌对吧？我的未来不是梦。新歌是什么呢？新歌各位的00后啊，10后啊，包括20后哈，这首歌您应该也听过一些吧。我是大的

0: 看，这歌名叫做《我期待的不是雪》。而是有你的夏天啊，多好，哈哈，是吧？行，这会儿呢，您继续想到了一些歌，歌词中、歌名里有不是，请把歌声现在继续，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不是的歌，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这好消息啊，是要降温了。乌鲁木齐明天多云天气，低温21度，高温30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阿勒泰阴18到29度，塔城阴转小雨19到33度。伊宁阴转多云18到30度，伯勒阴转小雨18到28度。克拉玛依阴24到32度，奎屯小雨19到31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20到30度。昌吉阴23到34度。哈密晴转多云28到41度。吐鲁番多云转阴32到47度。库尔勒多云转阴29到42度。阿克苏阴转多云24到37度。阿图什多云23到39度。喀什小雨转多云24到38度。和田阴转多云27到38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天气，低温21度，高温30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
2: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大暑恰逢三伏天，暑气蒸腾，热浪滚滚而至。三伏天切勿一味贪凉，适度出汗，排除体内湿气，才是夏日养生之道。

0: 常勤补水，午后短时午休，饮食清淡，少生冷，车内常备温水与防暑药品，安然度过三伏酷暑。
1: 当你遇到困难，
2: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5: 哎，不是，这个歌很难吗？这个有不是的歌，就很难想到是吧？没事，咱们先听听看，各位想到的哈。朋友们演唱的歌曲带有不是
6: 我不爱你、
5: 不是我不爱你，那是什么呢？小朋友，还有哪些歌带有不是啊？罗罗，
7: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只是因为想你才寂寞。
5: 哇，这歌啊唱出了一丝丝的那种，就是那种哎呀，就是很心思细腻的情绪的感觉哈。你看很多歌曲啊，咱们唱了以后呢，不同的人唱有不同的情绪表达，是吧？你看罗罗这歌唱的哈，就很入心哈。来，继续听听大家演唱带有不是的歌。生活家，
8: 不是我不相信，只是真情难以传递。
5: 哦，这个歌啊，
8: 不是我真心故意，
5: 那是
8: 只是无法、
5: 只是啊，说完呀，为啥不唱完最后两个字，很着急的好不好？水星没有水说，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那是因为想你才寂寞。哦啊，李师傅说，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这么的扎心，这个字几个字啊，不是真正的快乐，那是什么是吧？还有呢，康师傅说，天空飘来五个字儿，哎呀，这个很好接哈，但这个歌不好唱是不是？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啊，不是事儿啊。行吧，这会儿呢，如果您继续哈，想到哪些歌歌词里面歌名儿中有不是，请继续把歌声现在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看看，他都说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哈，但是有不是的朋友刚才说，那我不是黄蓉是谁？

0: 人电影英雄。好嘞，赶紧唱一唱哈，不唱的话呢就要被我们放掉了。您的歌哈，您还想到哪些歌带有不适呢？城市猎人，
1: 你是不是想太阳下地头，留着孩子们我辛苦的工作。
0: 啊，那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这个歌啊，您还唱的是这个歌的主歌部分哦，厉害了。一龙说，张震岳的再见，再见的哪一句歌词里有不是啊，请您把这一句歌词给我们演唱一下，哪怕发个文字过来呢，是吧？我要会唱的话也可以小试一下牛刀，是吧？
1: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哦，这是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啊，你的什么是你的保护色啊，保护色。还有呢，这是小雨，
1: 我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
0: 谢霆锋，
1: 不是为了什么明天，所以期待。
0: 谢谢你的爱，是这歌，是这歌吧？哎，唱的是好听的哈，小雨。还有呢，小诺也说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好嘞，因为是我的保护色嘛哈。来，大圣归来。
2: 是不是我们都不长大，你就不会变老？
0: 是吧？是不是？
2: 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
0: 那估计他就是否定你的这个想法了，那就是。
2: 是不是我们太倔强，不可承认爱并不坚强？你过得还好吗？
0: 我发现
2: 我吗？
0: 我发现啊，这大圣归来就是找现了一个方法啊，也不是漏洞哈，就是个小技巧，就是有不是的歌，那是不是也包括有不是，对吧？所以说有是不是的歌也是符合要求的哈。哎呦，那这么说的话，有是不是的歌好像也不少呢哈，是不是？比如说这一首

0: 哈，这歌是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还不是时候，哈哈，关注微信哈，这是东子。说韩帅韩帅，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当中哪里有不是呢？哎呀，这么自己想真想不到哈，要不请大家，劳烦大家，如果说是就是知道的话呢，把歌词费心啊给我们打一下哈。哎，这是哎蓝丝。
1: 你要结婚了，什么不是我？
0: 哦，什么不是我？什么不是我？水星暴露矿啊，他说目前安区北路和南湖路交汇路口的红绿灯不亮了，交通比较混乱，这会儿哈、啊、提示各位要安全文明礼让出行。是位置啊，定位一下，是在安居北路和南湖路的交汇路口的位置，目前红绿灯不亮了。我像我吃我狂，他说韩帅下午好啊，打卡签到，目前在太原南路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不大。那有不是的歌您还能够想到哪些呢？请继续把歌声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我看到独行侠发信息啊，说我不是你说的那种坏小孩，坏小孩是刘德华的笨小孩还是坏小孩？这个是啊 ，WL 了。
1: 我不是黄蓉，我不会武功，我只要听着歌，完美的爱情。
0: 哇，啊，还是可以的，唱的是不错哈 ，WL。就是这歌名叫做我不是黄蓉，有不是的歌还有哪些呢？就是自强不息，
2: 爱你不是
0: 两三
2: 天，
0: 对对，
2: 每天想你很多遍，
0: 哦，确实是哈，爱你不是两三天，听咱们的广播呀也不是两三天了。我看看哈，这个是自强不息，关注949也有将近哇2017年12月，也有9年多的时间了，哇，老朋友啊，老朋友，欢迎每一位这个新朋友，也不忘老朋友顺顺。
3: 都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0: 那是因为什么呢？
3: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
0: 哇，可以啊，顺顺来了3首了。
3: 还有就是我怀念的不是风。
0: 我怀念的不是什么风，不是我期待的不是雪吗？我怀念的是孙燕姿那个吗？我怀念的是无话可说，我怀念的是什么？来，安师傅。
4: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0: 不是罪。
4: 看看阔别已久眼泪的滋味，
0: 哭吧。
4: 就算是下雨也是一种美，
0: 还没下吧？这会儿
4: 不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0: 哦，就是意思是什么呢？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就是下雨以后呢，趁着下雨可以偷偷的流两滴泪啊。东升高端智能门，
5: 贵也不是那贵，怪也不是那怪，
0: 聊斋啊，《聊斋》的主题曲哦，这个歌啊，真的是听到以后啊，这个背后一阵发凉，感觉小时候、不敢看这个，有阴影了。来吧，继续演唱一下哈，这个歌词里、歌名里有不是的歌，您还能够想到哪些呢？刚才有人说的什么？爱你不是两三天。这个是副歌部分有哈，
6: 推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
0: 除了歌名里有爱你不是两三天，还有呢是有人说薛之谦演员不是
7: 简单点
0: 什么
7: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0: 然后不是呢
7: 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
0: 你又不是个演员、哇，这个歌可以哈，
7: 没意见，
0: 行，没意见哈，咱们时间也不太多了，也快没时间了，继续抓紧时间听听看大家演唱的歌还有哪些，咱们再收罗一下哈。有不是，
2: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0: 而是因为想你才寂寞，这个歌是这么唱的吗？

0: 小朋友唱的很好听哈。另外呢，还有那是白师傅说，请问一下中亚南路怎么回事呢？挺读的挺厉害的，卫星广场这边。那么如果您知道这儿的拥堵原因，把路况来持续分享一下。信息呢，您可以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这是 HLL。
1: 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
0: 哦，可惜不是你哦，不是你，对。
1: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0: 哇，好听的。李师傅说，我的未来不是梦。还有这个吴莫愁的歌哈，也有不是呢。另外呢，还有 AA 说，不是我不小心。李师傅说，你为什么不说话？我是不是你最亲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不是哈。大圣过来说，什么雨马上来了，要下雨了是吧？是风吹的嗖嗖的啊！提示一下新 ADC1043 的朋友啊，这个不要车窗扔垃圾啊，确实这个，素质要提高点哈。那么更多的一些路况变化呀，也可以随时分享一下。如何分享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发送更多前方的出行信息和出行变化。那这会儿呢是到了4:59了，今天维持一小时的边走边听陪各位到这儿。如果您参与节目了、唱歌了、发信息没有播出的话呢，表示抱歉，因为信息比较多哈。那就咱们约定一下吧，明天的下午4:0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那就明天不见不散吧。

0: 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昨天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做了一件事儿，顶着40多度的高温，跑遍了乌鲁木齐和昌吉的大街小巷，给环卫工人、公交司机、交警、消防员、建筑工人、货车司机、燃气巡检员等等送了一瓶水。一瓶水不值多少钱，但我们跑了10多个点位，连线了10几路记者，就是想跟在烈日下奔波的劳动者们说一声辛苦了。昨天有听众留言说，听着节目眼泪下来了，也有人说那瓶水不冰，但心里凉快了。今天温度降了一些，天凉快了一点，活就能好干一点。我们希望这份清凉能送到更多人的手上。今天我们的感动依然还在继续。周一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先生打来电话表扬一位骑手小哥，晚高峰的路上在新华北路用了不到10秒钟把路上的一根大树枝挪开了，路通了，他默默走开了。昨天呢，建军制作了一个短视频，在949视频号、抖音、快手全媒体平台发布了，有不少网友点赞、评论、留言。有一位顺丰小哥说，他有可能能够帮我们找到这位小哥，我心里面有点激动，期待后续的进展，我会第一时间跟进，和大家一起认识这位小哥。我要说声谢谢你，我们一起分享美好，让点滴温暖汇聚成光。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0: 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1: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0: 能将我的这份儿一份一份小小的事情吧，能大家就是说能遇到了，大家在路上遇到了以后能帮一把，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来回馈这个社会吧，因为社会对我们也是非常有爱的。我也相信在以后的这个路上面，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都会坚持和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去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因为社会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1: 好呢，我们期待这份善意能够通过我们的广播让更多人感受到，我们也期待这位叫谢强的师傅被更多人记住。谢师傅，您的车牌号是多少？
0: 哦，新 AT 七二四三。
1: 新 AT 七二四三。嗯。
0: 啊。
1: 期待我们的同行也为谢师傅点个赞。真的，
0: 谢谢。
1: 我们身边就像您说的一样，很多事儿人人可为，皆可做，就是愿不愿意做，对吧，谢师傅？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的同行，更多的人行动起来，向您学习，好吗？
0: 好，谢谢。
1: 嗯，
0: 谢谢，
1: 也谢谢您。也谢谢您的真情守护对所有的乘客，也谢谢您为这座城市的交通运输做出的贡献，谢谢您。
0: 应该的，应该的。

车门的那一刻是热的。我们刚才才知道，这个寒夜里伸手扶住陌生老人的男人，自己熬过了人生里最冷的一段冬夜，妻子离世前的日子是这座城市无数素不相识的人伸手拉了他一把，帮他把碎了的日子一点点拼了回来。他没有把大家捐助的钱揣进兜里，而是把这份沉甸甸的善意变成了凌晨路边的一次急刹车，变成了医院里楼上楼下的奔跑，变成了悄悄离开时不肯留下姓名的背影。他说过什么惊天动地的誓言没有说过，却用最实在的行动告诉我们，被光亮照过的人总会想着把光递到下一个人手里。他不是什么英雄，他只是一个被这座城市暖过的普通人，现在又把这份暖原原本本还给了这座城市。乌鲁木齐深夜从来都不缺路灯，可最亮的那盏灯永远是人心底里愿意为陌生人停下脚步的那份善良。谢谢你，谢强师傅，你让我们看见了爱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奔赴，是你递我一程，我扶你一把，最后就把整座城市都捂得热乎乎的。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2: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3: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4: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3: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说谢师傅好样的。建国说这位司机师傅三观很正，为他点赞。阿慧姐姐说我听了这个故事非常的感动，好人有好报，为谢师傅点赞。

刚才听了谢强师傅的故事，我相信正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深有感触，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您的感受。如果说您身边也有这样的事儿正在发生着，或者你突然想起来某个瞬间某一位陌生人给您的一丝温暖，您不妨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跟我们分享，来说一说。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用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来给我们讲述。

0: 国华说，中亚南路快到红绿灯那里，右侧，两条车道，啊，挖开在施工呢，提示大家。东子说，建军下午好，八道湾这边天阴了，目前车辆表显30摄氏度，体感舒适，终于不热了，花草树木终于可以喘一口气儿了，真好。嗯，他们和我们一样，我们也喘一口气儿，也舒服了。嗯，谢谢。我们听一下蓝斯，你好。
1: 迎宾路东向西，太阳路口，两车对尾，一辆奥迪，还有一辆不知道。
0: 嗯，好呢，谢谢小朋友把您看到的、观察到的，在爸爸帮助下给我们路上的车友们分享了啊，咱们可以继续抱起来。嗯，我觉得抱得很不错，很棒啊。顺子说，目前连霍高速奎屯到赛里木湖路段路况和天气有没有注意的事项啊？大家今天有没有去赛湖的？我记得我中午的时候看朋友圈，好像赛里木湖那边也是天阴着呢啊。有知道朋友来说一说。朋友说今天好凉快呀，昨天的送清凉活动，哎，今天进行是不是也挺好的？嗯，其实都一样。嗯，只是一个温度比较高，一个温度适宜。大圣归来说，二医院附近四面八方，你这个词儿用的四面八方非常堵。河滩路南向北红山脚下堵车是因为最右侧车道两车事故啊，大家注意一下。其他的朋友呢，这个体感温度比较舒适，嗯，你们走哪儿了，路况心情都可以来给我们报一报，好不好？我们期待您的好心情，更期待您的暖心故事。
2: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3: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2: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3: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0: 刚刚我们认识了凌晨送老人就医的谢强师傅，一位把搭把手当成家常便饭的出租车司机。其实啊，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也许没有那么的惊心动魄，但一张医保卡，一个背包，一次耐心的等待，同样让人心头一暖。马女士发来的信息说，要感谢一位送回她医保卡的出租车司机。医保卡不大，但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丢了他看病买药都是问题，所以这位司机师傅电话也不知道，姓名也不知道，甚至车牌号都不知道，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举动，让马女士心里面非常的温暖。一张小小的医保卡，从丢失到归还，中间隔着一位素不相识的出租车司机的细心和善意。他可能觉得这只是举手之劳，但对于马女士来说，省去的是一次补办的奔波，一笔不必要的花费，一份实实在在的安心。从凌晨送医的谢强，到送回医保卡的不知名师傅，乌鲁木齐的出租车里藏着这座城市最真实的温度。感谢每一位手握方向盘、心里装着别人的你。

大圣归来，刚才对给大家分享的路况啊，大猫说是在这里报路况吗？对对，是的，新华路南向北堵车哈。子健骑行来了，嗯，发来了小核桃的照片，哟，太可爱了，每天都能看到不一样的变化，对于我们来说也算是陪着他长大了，对吧，子健老哥？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说，我要说声谢谢你，谢什么呢？我们普通人之间没有那么多宏大的故事，我们有的只有家长里短，一些琐碎的温柔，可能是一位陌生人善意的微笑，也可能是等电梯时有人按着电梯多等了你一会儿，上了电梯之后才关上门，也可能是你回家的时候咱们门口的保安哎冲你一笑，也可能是你每天出门的时候看到了自己家门口的垃圾被对门的邻居扔下去了，等等等等，这些都算啊，都算是我们身边的细碎温柔。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发现，能够感受到，能够给我们。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160。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7月23日如约而至。大者，炎热之极也，暑热程度远超小暑。进山纳凉是新疆人独有的夏日执念，草地烧烤冰西瓜，露营戏水望星空，每一份盛夏的记忆都是七月滚烫热烈的味道。下一个节气就立秋了。
7: 我们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明天是多云，高温30度，低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阴天，29到18度，塔城阴转小雨，33到19度，伊宁阴转多云，30到18度，伯乐阴转小雨，28到18度，克拉玛依阴天，32到24度，奎屯小雨，31到19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30到20度，昌吉阴天，34到23度，哈密晴转多云，41到28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7到32度，库尔勒多云转阴，42到29度，阿克苏阴转多云，37到24度，阿图什多云，39到23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8到24度，和田阴转多云，38到27度，首府乌鲁木齐明天是多云，高温30度，低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工会之声。
8: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9: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 在新疆广袤的山河之间，一座座水库枢纽、引调水工程守护着绿洲生机，撑起区域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命脉。在无数水利建设者中，有一位深耕水利勘测设计领域数十载的技术领航人，他以图纸为阵地，以江河为答卷，常年奔走于高寒山区、复杂地质野外现场，攻克高坝、隧洞、软岩渠道等一系列新疆特有的水工技术难题，从基层的设计人员一步步成长为了全院技术总把关人。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范金勇。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同走进范金勇，以匠心守护边疆水安，以技术赋能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范金勇始终扎根新疆水利勘测设计的主战场，深知新疆地域辽阔、地质条件复杂，高寒、深覆盖层、软岩、高地震烈度等多重不利条件的叠加，每一座水利工程的设计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每一组数据、每一处坝体结构都容不得半点的偏差。多年间，他先后担任肯斯瓦特水利枢纽、特克斯山口水电站、阿尔塔什水利枢纽、跃进水库、克斯尔水库除险加固等七座大中型水利工程的设计总负责人，牵头主管吉林台一级水电站等21项重点水利项目，覆盖抗旱水源、水库、水电站、长距离引调水渠道等多种的工程类型，足迹踏遍天山南北各大流域野外勘测现场。野外勘测阶段，他常常带队奔赴海拔落差极大的山区，风餐露宿，徒步踏勘，亲手核对地层、水位、岩土样本的数据。他常和团队的同事说，水利工程啊，事关千万群众的安危，图纸上一毫米的误差放到实地就是数米的隐患，设计必须要100%的严谨。匠心筑梦，薪火相传。作为院总工程师，范金勇格外的注重青年技术人才的培养，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重任，针对新人薄弱环节一对一辅导，带领青年员工深入野外一线积累实战的经验。在他悉心的培养下，一批年轻的水利设计师快速的成长，陆续走向了项目的负责人、专业主任、工程师的关键岗位，形成了梯队完善、技术过硬的水利人才队伍，为新疆水利事业持续发展积蓄后备力量。展望未来，范金勇说，作为新疆水利人啊，我将继续接受挑战，按照新时代对水利工作的治水思路，新水利、消水患、治水安澜、守护一方，为了新疆人民的需要，一切艰难险阻啊，我都会无所畏惧。
10: 繁忙的街道，
11: 疾驰的车流，
10: 每一个相遇，
11: 每一次加速，
10: 都诉说着城
12: 跑个高速，其他时候都在市区，在这个耐久性、油耗等等啊，这个三大件的耐用程度，看哪个要更好一点。
13: 嗯，这两个车型其实说起来哦，差别不大。
12: 嗯，
13: 本身都是主打这个 1.5T 啊。
12: 嗯，
13: 可能星瑞现在 2.0T 的多见一些啊。哦，艾瑞泽是 1.6T。特点呢就是动力足，而且车的配置相对也不错。基本上的大小尺寸也都达到了2.8米以上轴距的这个 B 级车的准入线了，空间也都可以啊。其实选哪个都可以，我认为就是差不多的地方就是它的价格，你看一下啊，相应谁家给的配置多一些，而且价格还更实惠一点，从性价比这个角度去考虑，因为这两个车型上市和销售的情况都还不错啊。
12: 嗯。就是同级也是硬刚的一些产品啊，那能够享受到一开始的优惠，那是最重要的。继续来看热线里边的马先生，有一台12年的斯巴鲁。你好，马先生。
13: 你好。
14: 哎，你好，
13: 马先生。
12: 你好，
13: 说说您的斯巴鲁是森林人还是？
14: 我是斯巴鲁傲虎。
13: 傲虎啊。
14: 啊，12年的。
13: 嗯。
14: 9月份的。
13: 嗯。
14: 车况是银色的。
13: 嗯，银色。
14: 现在跑了12万4600公里。
13: 嗯，跑的倒是不多，这是个2.5的傲虎啊。
14: 嗯。
13: 嗯，现在因为年头长了，而且斯巴鲁这两年在国内的销量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14: 嗯，当时买的时候是31.98万。
13: 嗯，那你这个配置还不低呢。
14: 嗯
13: 嗯，但现在的情况，我觉得这个车可能到3万块钱的概率不大了。
14: 哦哟，
13: 可能25,000到3万这个价位可以尝试一下。
14: 嗯嗯，那好。
13: 好的，要不要发布？
14: 谢谢。
12: 啊，要不要发布电话？
14: 先暂时先不要了，我先问一下。
12: 啊，可以，
13: 好的，
12: 可以，您参考价格啊。
13: 好的
14: 啊，
12: 那还想问问你，
14: 3万块钱左右啊。
12: 啊，
13: 25,000到3万可以试试。
14: 哦哟，我这个车。反正是才跑了12万多一点嘛。
13: 对，跑的是不多，但是年头在这摆着呢。
14: 我当时买的时候，对呀、啊，
13: 嗯，
14: 32万呢。现在，
13: 这个级别的车辆，现在的核心价格基本上都在25万左右。啊，因为高于这个价格，你当年买的这个价格，现在买车的人他不会认这个价格去买了。因为还31.89万，人家能买的车太多了，大六座5.23米的这样的车都多得很了。
14: 对，
12: 所以你这个东西呢，当年贵，但现在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产品，可以这么说。
14: 对，
12: 所以看的人少啊。
13: 对，
12: 还有马先生，你这个车12万公里又跑了这么多年，它机油损耗怎么样？这车
14: 现在我这个换一次机油、再不换
13: 哦，
14: 到
13: 下一次保养周期可以，
14: 就是光是换机油就行了，中间都不用加机油。
13: 嗯，那说明没有什么就是异常磨损，
12: 嗯，
13: 正常的工况。
14: 车况一加油就走，
13: 嗯，
14: 好的很。
13: 好的，那您大概参考一下这个价位
14: 啊，行，
12: 25,000到3万啊。
14: 哦，好，谢谢啊，
12: 不客气啊，再见啊，马先生。

0: 谢谢。
1: 当年斯巴鲁呢，确实也是属于各种拿奖拿到手软吧。因为以前看很多这个拉力赛，
2: 对
1: 你像斯巴鲁，它引以为傲的水平对置发动机，包括它的四驱，都还是挺厉害的。
2: 对，
1: 当年很好，但是现在你真的就像我们所说的是一个过时的产物了啊，一直没有什么新的技术去研发。好多朋友在要这个车展门票，水竹说一家三口想去看车展，能不能给三个门票啊？可以。没问题，给您给三张。还有这位朋友阿里木看车展，孙建伟看车展 ，FEI， 还有这个浅笑都是要去看车展的。所以各位朋友留言了之后呢，就直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去门店拿票就行。还有铅笔头说，鹏程每天下午六点这么劲爆的开场，应该让我喊个麦开场。
2: 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昏昏沉沉的天热的这个状态
1: 会好
2: 得到缓解了、
1: 一下就醒了。早晨的那个早间开心路通这两天代班在上，喊麦，各位朋友，我想着早上可能比较困吧，喊个麦让大家这个清醒一点啊。再来看一看平台上这边，陈浩说到的是要报一路况，迎宾路的由北向南在城北高架桥的下面两车发生了事故，一个金杯面包和一个 SUV 发生了相撞，SUV 呢都上到人行道的这个安全岛上了，就是行人等灯的那个安全岛上了，暂时还移不开，导致迎宾路由北向南只能有一条车道通行啊。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儿先把速度放慢，当然也不要围观啊。再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说想问问极客的 8X 70公里续航的这个车怎么样啊？
2: 他可能打错了，是70 kW。
1: 不
2: 是 KM,
1: 它不是那
2: 是
1: 千瓦时，
2: 它是电池的度数啊。这个非常不错，它比极客 9X 这种全尺寸的 SUV 稍微小一些，作为中大型的定位。因为极客属于吉利旗下的一个高端这种新能源车型的定位嘛，所以30多万这样的一个价位。这个车现在还是挺不错的一款车啊。在智驾层面呀、芯片呀，包括整车的一个底盘设置啊，都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1: 极客现在出的这几款大车呢，最早的出的这个是极客的 9X 啊，说叫什么杭州湾库里南。
2: 对
1: 啊，
2: 最早打响的就是
1: 个
2: 叫法、
1: 啊杭州湾库里南。你花这个价呢买库里南同样的这个品质，
2: 500万都考虑不了啊。
1: 对，
2: 结果人家50万，
1: 50万就够
2: 了、
1: 那当然呢，这个 9X 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这个感受就是它三套动力系统啊，有一套这个电机系统，有一套增程系统，有一个这个插混的发电机，所以给你装配的这个东西它比较多啊，当时看也对得起这价。那到了 8X 来讲的话，这动力更加强劲啊，因为它给的这个电动机的参数实在是有点太过于惊人了啊。最顶配的这个给到了1401匹。
2: 哦，
1: 哇，
2: 而且它还有一个 2.0T 的发动机加持。
1: 对，还带个 2.0T 的发动机。你即便你买这个稍微便宜点的这个版本啊，它也有898匹。
2: 对，
1: 所以你就说这车再加上它这 2.0T 的发动机，这车动力真的是没话说。那另外呢，作为一台插混车，那重要的是这个电池，就像您看的这70千瓦时这个电池，给出的参数呢是宁德的3元锂。
2: 对，宁德3元锂应该是电池里头的最好的电池了。
1: 宁德的3元锂还可以啊。所以这两天呢，看到很多的这个车友啊，说自己的电池出现了那鼓包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电池我们也得去多关注关注啊。这统一的有品牌爆出鼓包了，
2: 而且这个鼓包是批次性的发生，都在15万到30万公里发生。所以有一个好电池对你长期使用是非常有保障的。
1: 那你像宁德呀，包括像比亚迪呀，这些做电池的这些大厂啊，属于国内，绝对的第一梯队的这个靠前的。
2: 这个得纠正一下，不是国内啊，
1: 全世界、
2: 全球的
1: 全世界
2: 头部了。
1: 对，第一梯队的靠前的这个电池，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买电车呢，你除了买它的这些，豪华的配置之外，你就要看一下它的电池的电芯品牌，
2: 因为它在整车的这个价值当中占的比重太大了。
1: 嗯
2: 啊，动辄就是三分之一甚至于二分之一的价值都在这个电池上。
1: 对，所以电池呢一定还是选这品牌好一点的啊。
2: 对，
1: 别看都是什么锂元素，这样它一些技术还是不一样的。
2: 对，

0: 比如说最近我们看这些电池，夸张的是它鼓的呀，它这个都能够弯折过来啊，
1: 被人称之为香
0: 蕉了都。香蕉电池，对，本来一块平平的电池模组，它呢一鼓，每个都鼓包，它全部就把这个就给顶起来了。
1: 下面的底座粘结还保留着
0: 啊、
1: 但上面的整个就成一个半圆形了。
0: 对，所以这个电池就像一根香蕉一样弯过来啊！真的，这段时间这个很多这个电池厂家也很头疼，现在要想一些这解决方案，而且它不是一个两个的事儿啊，它是一个批次性的事儿。再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啊，三三说要门票，搜索德宝一手车，对吗？是一手车，
1: 一手车，容易的易
0: 啊，德宝一手车，
1: 对。
0: 或者现在还可以搜那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
1: 对，也可以找到，对，
0: 懂车帝二手车商城，或者是德宝易交易的易啊，去拿这个门票。还有平谷也是要看车展，行，每一位发看车展的朋友啊，我们都把您的信息给您备注好了，你直接去拿票就可以。三个电话2561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619499和25719499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还有这边挨乐说长城的 H10 这个车怎么样？
1: 哎呀 ，H10 最初啊，我给他的评价不高，因为那就说好像23万9800是入门价啊，就没想到人家一上市23万9800是顶配的价格，
0: 顶配价
1: 啊，这个就比他真正想要去竞品的车型，就是因为泰七现在在方盒子领域卖的是最好的，而且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破20万的销量了，结果长城上来可能就是终结他这个第一的这个方盒子的这种 SUV 的一个车型了。因为比它大了30公分的车长，啊，将近10公分的轴距，并且续航里程也长了不少。这可能是长城的一个亮点，啊，所以这个车未来可能我估计会在同等价位的选择当中有更好的性价比体现。应该表现会不错。据说现在的这个初步权益订单已经达到了10万台吗？多少台了？好像有这个说法，好像。
0: 所以就是还是挺能打的啊，那具体怎么样的话，等这车我们能够开上了以后，我们感受一下，再跟各位说一些具体的这个品质吧。再来看一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17款的2.0蒙迪欧豪华，公里数在个10万公里，说这个车现在如果把它卖掉，还能卖多少钱？
1: 啊，10万公里跑的确实不少了啊。当然这个年头也在这摆着呢，这个蒙迪欧还是没有改款之前的版本，2.0T 你就算豪华，它是低功率版的嘛，在当时价格优惠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到2018-2019年优惠就非常大了，所以这个车我看现在能到的价格，基本上也就是在个可能4万块钱够呛啊，可能能在个3万多块钱，3万5左右也就差不多了。
0: 3万多、3万5左右，这位朋友尝试一下。当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聊车的各位也可以发您的信息过来啊，把电话发过来，我们帮您把这个车呢公布之后，有喜欢这车的买家就跟您来联系了。三个电话25612571是空线的状态，想要来评车或者是最近看上什么车想这个换车聊车的，都可以来拨打这两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依然给大家送门票啊，想要去看车展的发送看车展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您送的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的这个门票，时间呢是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车展现场，购车呢能够享受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为您拉满。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给您送出车展的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各位，现在发送看车展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每一位发信息的朋友啊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地址呢，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取票，易呢是这个交易的易啊。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每次给大家评的这个价格，它是卖给个人的价格呢，还是批给车商的价格？
1: 一般情况下是一个市场的终端交易价啊，因为车商收车它会有很多的对车辆的研判的一些细节，而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大致的一个购买价格的这样的一个大致的这样的一个估算，因为这个车你要让人家买的时候，它会有很。

0: 多对细节上呀，对车辆的工作状况上的一些考量，这个就是要经过深度评估和了解的情况，所以大致上是一个卖价，就是卖给用户的价格啊。
1: 还有这个王师傅啊，说他的车是一个昂科威精英款1.5T，2015款的，是2016年10月份买的车，公里数在106,000公里，想换一个新。

0: 这个车是2013年上市的嘛？
1: 嗯，他这是2015、2016
0: 的车嘛？嗯，对，那阵已经优惠很大了。
1: 嗯，
0: 我记得好像没记错的话，3万嘛，5万好像，所以说途观也就不得不降价。紧接着到2017年，途观 L 也就出来了，因为对标的话，它比这个车就小一号嘛。
1: 嗯，
0: 所以就没有任何优势了。
1: 嗯。当年别克家族的这个 SUV 还是挺多的啊，比如说最小的有什么昂克拉，
0: 对，
1: 然后昂克威，
0: 嗯，
1: 后面有昂克旗，
0: 对，
1: 还有昂克雷，当时我记得有。
0: 最早的昂克雷是一个六座的，或者叫223的七座的这个大尺寸车，
1: 嗯，
0: 就是它有这个大型 SUV 还是比较早的，可是那个时候大家的条件，可能购买一个3.5，
1: 嗯，
0: 啊。将近40万的车还是比较吃力的，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没卖起来。
1: 嗯，再包括后面好多朋友要卖那个昂克雷的二手车啊，价格也是非常之便宜，这个大家伙实在是太费油了啊。继续来看一下热线当中的下一位，这个是王先生，有一个2022年的比亚迪唐。你好，王先生。
0: 你好，
2: 你好，二位老师。
1: 哎，你好。
2: 我有一台2022年11月份的比亚迪唐 DM-i， 1.5T 的。
0: 是112公里的，115公里的是吧？还是
2: 对，这个112尊荣版。
0: 嗯，
2: 看看现在，
0: 跑了多少了？现在？
2: 85000，
0: 85000啊。哦，那这个情况，
2: 全车原版原漆。
0: 嗯，这个情况现在的话，我估计可能。9万块钱有点够呛，8万多块钱，85000应该可能靠谱一些。你这个是带单拿音响的那个高配吗？
2: 对 对，
0: 是吧？嗯，那就大概这样试一下。亏的确实挺多，因为当时带单拿音响的基本上都是20多万的车了。
2: 发票价是23万多。
0: 嗯，但现在确实价位就不太好了。
2: 那个浅绿色的那种，那个颜色。
0: 嗯。大概8到8万5应该可能相对好出手一些，9万我估计不太现实了。
2: 哦，
0: 嗯，因为那个是比亚迪比较早期的车型，你看现在的续航送都随便就到160是吧？
1: 嗯，
0: 200多的车型也多得很了。
1: 嗯，这个是
0: 112的续航，
1: 112
0: 在当时已经算高续航了，当时还有70公里续航。
1: 对对对，70公里，
2: 有一款70的。
0: 嗯。
1: 嗯，那这个电池的话，怎么样？这4年了，
2: 现在还是100%，质保期也没过，
1: 还是能100%呢？
2: 对，
1: 哦，
2: 一直都是用的慢充。
0: 啊，对，慢充确实对电池会有比较好的保护，
1: 嗯，
0: 这是真的。
1: 不过确实，我身边有一朋友买的也是这个唐，他买的特别早，属于那个第一批吧，
0: 哦，
1: 买的
0: 是
1: 70公里的那个，
0: 2018年左右那会儿，
1: 差不多，现在还在用。然后我那天还跟他问呢，我说你这个车现在电池怎么样？他说，2天一充，他就上下班，每天上下班估计也就是个20公里。
0: 哦，那他这电池保持的也还不错，
1: 也还可以，
0: 啊，也还不错。
1: 嗯，
0: 我们节目里我记得。去年吧，有一位听众说过，他是2018年的车，
1: 嗯，
0: 就是电池出现问题，厂家换过一个电池给他，
1: 嗯，
0: 也是白给他换的啊，因为毕竟还在质保期内。
1: 对，所以比亚迪这个电池还是可以。
0: 嗯，
1: 好吧，王先生，那即便再可以的话，现在比亚迪全系都升级了啊，这新车都很便宜啊。
2: 就是，
0: 对，这4年间比亚迪做了不少的升级，确实呢。
1: 对，好吧，那这个唐，你看要发布电话吗？
2: 啊，发布一下吧。
1: 行，你说电话。
2: 150。
1: 嗯。
2: 995。
1: 嗯。
2: 60260。
1: 150995-60260，对吧？
2: 对。
1: 嗯，
0: 好嘞，王先生。
1: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王先生。
0: 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想要看车展的各位啊，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看车展”三个字，我们就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门票的价格呢是20块钱一张，我们给您免费送2张门票。王先生，下一位王先生啊，也是一个要评估。你好，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王先生，你好，两位老师，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啊，
0: 您
1: 是
0: 宝马的哪个车型？
3: 对，老师，我想问一下，我是22年的短轴的325，
0: 哦，
3: 325i，
0: 325i，
3: 然后现在大概还能值个多少钱？
0: 325i跑了多少了？
3: 跑了现在。

0: 有个63000公里，
1: 嗯，
0: 然后当时我还加装了一个音箱，
1: 嗯，
0: 4S店加装的，强制加装。
1: 嗯，哦，加了个哈曼
0: 我
1: 卡顿啊，
0: 啊，对，然后全程我保养都在 4S店做的，也
1: 你
0: 没
1: 这
0: 啥
1: 个
0: 问题，就是
1: 车，
0: 唯一就是有点那个啥，有补漆和轻微的小刮蹭，换件没有。
1: 哦，这个车我觉得卖不到13万了，可
0: 卖不到13万，
1: 能，嗯。12万
0: 那个，
1: 五、13万之间，你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0: 哦，行，
1: 嗯，
0: 老师还有个问题，就是
1: 啊，
0: 我在想有没有必要，就是我去置换一个，就是同价格差不多的一个 Model Y，
2: 同
1: 呃，
2: 价位，
1: 你
0: 比较国家的。
1: 可以置换，因为你这个年份相比较的话，Model Y 你买一个22年的就是。7、8万公里的两驱版的应该可以买到，21年的
0: 就是
1: 肯
0: 后
1: 定可以买到，22年的有可能可以买到，就里程大一点的你也能买到，应该，
0: 你觉得有必要呢，老师？
2: 那看你自个儿每天用车的成本大不大了。你说你动不动一天要跑个100、200公里，那毫无疑问你就去换，
1: 这个像你这个情况，我认为我鼓励你换，就是换换口味的事儿，对吧？你换了一个操控更好的车嘛，而且空间呀，这些是有升级的嘛，而且也从油时代换到了电时代嘛，感受一下，又不用多掏钱，是吧？
2: 平换
1: 啊，差不多。所以就是注意一点，咱们买车的时候把3电的这个情况看好，特别是电池啊，电机这
0: 确
1: 些
0: 实
1: 倒
0: 确
1: 无所谓，电控，特斯拉电控简单嘛，啊，
0: 实，对，前面我一直在听你们说的节目，
1: 你就是把
0: 别
1: 电
0: 说是
1: 池
0: 电池，
1: 要验证好，要查好，就不要电池这个损伤太大了啊。再个95左右啊，这种情况问题不大啊。95、96、97这样的电池健康度的都没事，好不好？
0: 行了行了行，
1: 啊，但
0: 好，
1: 这个
0: 谢
1: 价
0: 谢
1: 位
0: 老师
1: 换的
0: 啊。
1: 反正就是两驱的，好吧？
0: 行了行，
2: 啊，
0: 那像四驱长城的话，会贵多少钱大概？
1: 贵个2、3万块钱可能。
0: 哦，
1: 贵个两
0: 行那
1: 三
0: 行，
1: 万，反正无所谓。你宝马三系你也开的是后驱嘛，特斯拉也后驱一样。对你来说，其实你的那种操控感觉啊，可能特斯拉会更好，因为它的底盘更硬。哦，而且它的底盘结构是优于宝马的，优于宝马三系的，所以你开起来就算两驱，你的质感也是提升的，
0: 好，
1: 好吧？
0: 谢谢老师啊。
1: 不客气。
2: 好，用车条件符合的话就可以换，尝试一下啊。
0: 好嘞，
2: 行，再
1: 好嘞，
2: 见啊，王先生。
1: 再见，王先生
0: 好，再
1: 啊。
0: 见。
2: 再见。3个电话2561畅通红线，评车聊车打2561949。韩先生的车是一个2014年的宝来，你好，韩先生。
3: 哦，你好，老师啊。
1: 你好。
2: 你好，介绍一下。
3: 好，我是2014年的大众宝来。不是现在才跑了71000公里，不是平时也没啥事儿，也不开，就是有个事儿啊，出去转转。现在不是要准备回内地了吧？所以想把车给卖掉。
1: 咱这个是1.6的是吧？
3: 哦，1.6的，
1: 自动
3: 当
1: 挡。
3: 时买的价是139800，还
1: 哦，那还是个自动挡高配的
3: 哦，就是
1: 啊。反正当时啥车都贵，但现在
3: 哦，
1: 这
3: 就是
1: 车就
3: 啊。
1: 很便宜了。跑的里程少，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可以尝试一下。啊，15000到2万之间吧，可以尝试一下啊。2万虽然有点高，但你这个车等于没怎么跑嘛。
3: 就是啊，
1: 啊，要能碰到那种，想要未来的这个使用效果、使用效益更好的这种小公里数的车，他可能愿意多花点钱，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3: 好的，谢谢老师。
2: 好，要发布吗，韩先生？
3: 哦，那发布吧。
2: 可以，你说吧。
3: 我的电话号码是18099626617。
2: 18099626617是吧？
3: 哦，
2: 哎，好嘞，行，韩先生，那帮您发布了，喜欢这车的会电话跟你联系啊。
1: 再见，韩先生啊，
2: 好，再见。来刷新一下 SUN 的路况，他说在西流湖路汽配城路段南向北那一侧呢，有一个三车追尾，目前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现在双向都非常拥堵，现场呢需要交警去这个疏导处理。

0: 下啊。
1: 对，那个路也就双向两车道，
0: 嗯，
1: 所以堵了一条呢，就是
0: 那
1: 逆行的、顺行的，大家都得从那儿走，
0: 而且还是个三车追尾啊。还有朋友问这个车展门票如何领取，所有发送这个要车展门票信息的朋友，您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就可以来领取这个车展的门票了。胖草说库尔勒这边为啥没有信号啊，大家如果说想收听九四九江广播的话，全江落地它的这个频段不一样，您可以发送落地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看到您所在地区的这个落地的信号。那有的时候这个落地呢，它信号不好的话，也可以通过网络收听的方式，建议各位朋友下载思路试听 APP， 在这个里面呢，可以通过这个网络收听的方式来听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来看一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文字消息啊，这边呢，中国说到的是23年的8月份的普桑，白色，公里数28000，能卖多少钱？
1: 嗯，这个车如果是自动挡的话，1.5的，基本上可以尝试一下，尝试一下看看这个45000试试啊，45000可以试试啊，
0: 45000啊。还有何先生有一台23年3月份的经典轩逸，跑了66000公里，手动挡，这个车呢没有事故，能卖多少钱？
1: 这个车跑的也不算多啊，20年也不算久远。
0: 嗯，
1: 如果是那个老款经典的啊，这应该就是因为
0: 20
1: 啊，哎不对，应该是新款经典了。
0: 啊、
1: 要是新款经典13代的话，这个车我觉得能在个35000上下吧。啊、哦，要是个老款，
0: 嗯，
1: 如果是那个时代的老款的话，那可能就再弱一点，能到个大概30000以内了啊、哦，肯定是30000以内了。
0: 嗯，还有楠楠的车也是一个轩逸，他的车是24年的经典轩逸，自动低配，30000公里，说这轩逸能值多少钱？
1: 嗯，这个现在24年的车，能到个大概50000多块钱啊，55000可以试一试、
0: 嗯、
1: 啊。
0: 嗯，各位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的大家啊，除了可以在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发信息留言之外，也可以拨打电话25512561和25711949，我们也都能看得到和第一时间解决大家的这个用车的问题。现在呢25612571949都是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打这两部电话。继续来看一下，在路上说坦克400的 HiFour T 和坦克400的 HiFour Z 哪个要更好一点，说这俩车呢差了20000块钱，
1: 20000块钱那差了20多度电池呢呀。
0: 嗯
1: 嗯，所以这20000块钱贵的也不是那个啥啊，也不是没有道，它会让你有比较好的省油和常规使用的体验感。而 HiFour T 呢，它会让你有比较好的省油和常规使用的体验感。而 HiFour T 呢，相对是承受更崎岖路况的一些越野状态，虽然它续航短了100公里。但是它的越野能力更强，它具备非解耦的机械四驱结构。
0: 嗯，
1: 这样的话，在一些非常这个极致的越野路况下，它的协同性就很好。而这个四驱的 HiFour Z 它只是两个电机。
0: 嗯，
1: 那么一般道路和这个我们说的湿滑路面它能应付，但是极端的越野它做不到的，因为两个电机分别对前后轮进行驱动，它中间没有很好的协同能力。啊，这个四驱结构上更简单一些了，就是说，
0: 嗯，就记得最早长城在发布 HiFour Z 这个技术的时候啊，人家老总就说了，说我们这个呢叫做泛越野，他给他定了个这么个名字啊，泛越野，就是你这个东西呢，你可以拿去越野，但是你不能去很专业的越野，
1: 对，
0: 但是它能够给你带来更广泛的其他的用途，那比如说像马老师讲到的跑高速啊，
1: 嗯，
0: 或者是你在城市当中，它能够给你带来更好的续航里程，因为电池大嘛，同时呢，给你配的这个电机，它的功率俩电机，它也会比 HiFour T 的这个功率整个的动力要更强一些啊，这就是它的优势。所以你说的贵20000块钱呢，就是在它的电机包括它的这个最主要电池上贵出来了。
1: 对，其实就是各有各的好，
0: 对，
1: 走不同
0: 的
1: 路干不同的活儿。
0: 嗯，看您大概的需求是啥。
1: 就是
0: 如果没有什么比较大的这个越野的需求，那你就买一个 HiFour Z， 你可以在城市当中呢这车跑得更好更远，动力。

0: 更强一点。
1: 对，
0: 那你要买 HiFi T 的话，就看中的是它的稳定性，包括中间那根粗壮的这个轴，
1: 传动轴，
0: 传动轴
1: 啊，
0: 可以把这个动力呢平均的分配到轮子上，让你的这个越野更加的稳健一些。王先生的车是一个22年的骐达，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同城老师，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
2: 好，
0: 王先生，咱是不是之前给您评过这个骐达？
2: 评过，昨天公布全是二手车车商来打的电话。车商我电话我就不要给我打了，我要
0: 想卖给。
1: 没事，您看啊。您在咱们的平台公布节目，听节目的人很多，那么车商呢，他会更留心这些事儿，但是呢，如果这个电话公布，有一些用户听到，而且是想购买这辆车的，他也会跟你打，所以您就别嫌烦，咱们公布的越多，出售的人群更广阔，有更大的概率，好不好？
2: 那重新给我报一下电话号码。
0: 可以。您说，您再说一下。
2: 151。990。7351。
0: 151990-7351啊。
2: 哎，好的。
0: 哎，昨天给您评了多少钱这车？
1: 大概5万多块钱。
0: 5万多。
1: 5万，大概就是，是吧？
2: 6万5万5到6万。
1: 5万5到6万。哦，你是那个2万公里的？
0: 对，公里2万。
2: 1万7。
1: 1万7，对，反正我记得公里数特别少，有可能卖到个上限价。
0: 对对
1: 对
0: 对。那昨天给你打电话的大概是给你给多少钱？
2: 他没打，我说太高了，都收车子打电话的。
0: 那价格合适
1: 没细谈是吧？
0: 价格合适也行呀，王先生，你不就是为了把车卖掉吗？
2: 对啊，
0: 是呀，那他们那
2: 卖掉，我准备到马雪忠老师那再买上一辆车。我原来12年的轩逸，我就在马雪忠老师那买的。
1: 那早了12年。
2: 十二代轩逸。
1: 对，
0: 12代。那你还准备找马老师买个啥车？
2: 我看看这个，我那天到这个王杰那看那个哈佛大狗挺好的，我想看看马老雪忠那有个大狗。
1: 大狗有油的，没电的了。前一段油的电的都有。
0: 行吧，
2: 我把这个车卖了，我到了。
1: 先卖。
0: 对对对，又帮您公布了啊，151990-7351，17000公里的骐达。
1: 对，
0: 22年的啊。
2: 啊。
0: 好，那就今天咱们再试一试。
2: 哎，好的。
1: 好的，王先生，
0: 把它卖掉啊！
1: 再见啊！
0: 好，再见啊！
2: 老师。
1: 好，
0: 好，再见，王先生。来看两个路况啊。11月2日说到的是红旗路到龙泉街这边堵车堵成马了，还有这个尾号0199的朋友说，中亚南路在这怡海大酒店门口围挡施工非常堵，这条路呢，你看啊，从早晨的这个早新闻开始它就一直在排队，因为它是5条车道占了3条，就是挺起来了3条，剩2条车道，另外2条车道呢还有一条是公交车车道啊，你早晚高峰的时候站的话可能会被拍，所以就特别堵车。那我们也一直在提示大家，今天这个中亚南路，就他说这个怡海大酒店附近，您要是看走这路的有其他的能绕的就绕一下啊，这地方太堵了。三部电话2571949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719499来互动，我们将会把今天的第二份奖品，鲜粉之家为您提供的花甲牛肉粉送给下一位打进热线评车的朋友啊。 LBRE 说，马老师，2021年的领克01型 Pro 跑了65000公里，轻微刮擦无事故，大概能卖多少钱？
1: 哦，这个车跑的不算多啊，我觉得可能卖到个6万来块钱啊，或者是6万左右啊。大概是这样一个价位啊，
0: 六万左右，试试看啊。

0: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1: 各位朋友，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参与这场研学活动。这个假期大朋友好好上班啊，小朋友呢交给我们来带，带着各位呢这个小朋友啊要去新华印刷厂，这个是7月23号啊还有24号两天的活动。所以呢活动快要开始了，各位想要让孩子这个去研学，去在这个体验中成长的，各位家长发送数字9到微信平台来报名。郭先生有一个买车的事儿，你好郭先生。
2: 老师您好。
3: 您好
1: 您好。
3: 您说郭先生。
2: 对对对，打电话问过。我媳妇儿看那个油混，然后电车看了一段时间了，然后现在她了解到有一个帝豪的那个 1.5T 的油的。她想问问这个车咋样。
3: 就是那个油混的帝豪是吧？
1: 嗯，
2: 不是，他直接搞油的，
1: 就是蓝牌的那个叫
3: 纯油版本的，可以啊，
1: 纯油的那个混动，就是吉利最近时间推出的那个新的那个混动技术。
3: 它不是混动，它是要纯油的。
1: 哦
2: 哦，对，它就不是混动了，它觉得混动两套系统，
1: 直接要个纯油的啊。
2: 电池后面更换要钱，他想的直接搞个油的，要不然是。
1: 嗯，
3: 你们一年能跑多少公里吗？
2: 就跑的少嘛，不多啊。
3: 哦，那就油的也行，就完全把自己的这个后期焦虑的问题解决了嘛。那就帝豪这个油车现在也很便宜，5万多应该就可以买到了吧？
2: 5万多，他看的那个是
3: 自动挡，可能在个6万多块钱，可能我估计。
2: 哦。
3: 是吧？
2: 哦。行。
3: 但对啊，自动和手动它差个7-8千，1万块正常的呢。
2: 他看的1.5T 最高版本。
3: 1.5T 的，那可能要贵一点。1.5T 的高配可能得7万块钱左右吧。
1: 嗯，1.5T 得7万。
2: 他前面不是咨询，就是他想着买那个电油的那个电车嘛，然后电车价格他看了，跟那个这种的纯油车可能差不多，他就想的是油车毕竟还是
1: 他觉得稳一些，
2: 稳一些，
1: 耐用一点啊。
2: 对对对，然后。从好几个车调了一，
3: 对，你先要选电的吧，咱们可能就要把自己选择的车，如果同价位的话，电车反而还要小一点，可能相对来讲车型也受限的大一些。你这帝豪是个很大的 A 级轿车，你要买电的，这个价位可能也就买心愿400公里都不到的吧。
2: 就心愿，然后前面咱们又问了那个 A01 嘛，
3: 对，
2: 要完了。他觉得
3: 车太小了是吧？
2: 对，看了看之后，他想的要不就是弄个油车吧，省事。
3: 这个可以呢，这个可以。帝豪用的这套系统其实星瑞也在用，当然星瑞就更贵一些了，帝豪就实惠一些，便宜的。这样的车说个难听话，现在它已经不差于像捷达呀，这个不差于这个宝来啊、朗逸这些车了。和轩逸这车没有大的差别。
2: 行，我就了解一下。如果说觉得没啥问题，我们就看，去那个
1: 去提这个啊。
2: 对，就选这个帝豪了。
3: 帝豪也可以。还有一个车，我提醒一下你，就长安逸动也可以看一看，他们俩之间也是竞争关系啊。长安的逸动也是家用车里 A 级车里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2: 行，逸动
1: 可以的。帝豪这个车反正也出了好多年了，他这个名字
3: 应该现在都是第4代了吧？第5代了，应该是。
1: 对，
2: 第5代了，然后2次卡第5代，然后1.5T 的，然后比那个我看他那个智能混动的那个，他那个油耗我看百公里是2.2，他这个6点几，还是
3: 差距不大。
2: 那个里面有小变频。
3: 对，那个有一个1.7嘛1.8的电池好像。
2: 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小电瓶后面要更换的话是？
3: 哎呦，这个你想多了。你看丰田那个15年的车都没换过，就它这个是浅充浅放，它有一套这个发动机和这个电机的工作的秩序和它的逻辑。所以这个你不用担心，一般坏的概率很小，它给你的质保时间也很长，应该。哦，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就是省点油，但你又说了你跑不了多少公里嘛，所以多花那2万块钱、15000块钱，就是你权衡它意义大不大。
2: 哦，
3: 对吧？
2: 哦，行。
1: 对，还有现在这个 iHave 这个混动啊，就像刚才说的，它有一个小电池，也不用太担心它这个电池后期的一些成本和坏不坏这事儿。
3: 我估计等你坏了该修的时候啊，
1: 啊，
3: 满大街的那辆店都开始修电车，可以换电池的电芯了。我跟你讲，
1: 对，
3: 真的，因为电车越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也越多，
1: 嗯，
3: 所以能想到的技术路径和办法也就越来越多了。哦，
1: 就是，
2: 行，主要就是他把他买那个，他那个，
1: 没那么容易坏，
2: 那个智能的，然后电池，
1: 就
2: 是一，
1: 你
2: 就
1: 算这个电池你要换也没太多钱，你就一度多的电池，能有多大成本？
3: 我们算贵一点的账，2000-3000块钱也就差不多了，
1: 嗯
3: 啊，
2: 哦，
3: 说不定他卖的东西多了，保有量大了，他可能更便宜。
2: 哦，那这种的。4000-5000倒还也能接受，换的话，换的话这样也能接受。那就我再跟我爱人商量，要不选那个1.5T 的那个纯油的，然后和那个
1: 智混的那个，
2: 智混的，对，
3: 它叫 iHEV 啊、
1: 对、
3: 嗯，
2: 对对对，
1: 吉利的 iHEV 也是之前的雷神混动的一个小升级，
3: 对
1: 啊，
3: 对，
2: 因为这两个价格它差不了多少，
3: 差不了多少吗？
2: 对，
3: 那你还不买一个混动的？我还以为差1万多块钱，15000块钱左右呢。
2: 啊，就害怕他那个小电池就是有相关的问题，所以说，啊，要吃方面的。
3: 这个你想多了啊，真的想多了，没那么夸张、
2: 哦。
3: 这些东西要那么容易坏的话，厂家出这样的东西都是给自己找麻烦，
1: 嗯、
3: 对吧？
1: 嗯。
3: 啊，你就像最近安安的事情，谁知道用了那个电池搞了20万辆车，他自己都焦头烂额的，对吧？
1: 橡胶电池
3: 啊，像他现在这种车企，他对于这些东西他是很在意的，一方面是疫情对他的影响，还有一方面就是真的召回的话，他能不能搞得定？
2: 哦，
3: 所以他自己也在考量这些问题呢。
2: 对对，主要还是大品牌这个大公司这种的，自己。
3: 对，所以你担心的事情也是他担心的，他最初就要去解决这些基本问题，要不然根本不可能把它产品化、商业化，就是这样的啊。
2: 行，那个一点，他那个是要更换，价格不贵的话，那这个、那就
1: 可以。
3: 嗯，这种东西换的概率很小，很小。
1: 嗯，你到时候去买车的时候，你也可以问一下他们的销售或者是后边的维修师傅，给你查个价，可以吧？
2: 哦。
1: 啊，你说换着电池，你给我查一个报价是多少钱，你就知道了。
2: 哦，
1: 啊，
2: 那我想问一下，它这种支架的话，它那个电那个，它不是有轮胎吗？那个因为电车轮胎跟油车轮胎不太一样嘛。
3: 它这个不是一样的，它这个不存在、
1: 啊，
3: 因为它和那个大电池的电车不一样。
2: 哦。
3: 大电池的电车，因为它确实比油车重个200-300公斤、一二百公斤，它的轮胎承载能力就有更大的、更严苛的考量了。但这种车它和油车重量差不多，你没看，是吧？它没有啥大的重量差，多坐半个人一个人的事儿，所以轮胎用的是一样的，也不用担心。
2: 哦，
1: 而且现在轮胎的价格也没你想那么夸张了、啊，只要你不买什么国际一线大牌，好多国产胎挺便宜的，也用也能用。哦，
2: 行行，那谢谢老师
1: 啊。
3: 好的，
1: 好，郭先生，哎，这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了吗，郭先生？
2: 哦，关注了。
1: 那您现在发姓名电话过来，我们给您送一个那个花甲牛肉粉，你去尝一尝啊。
2: 哦，行，谢谢你。
1: 嗯，不客气。
3: 好的，
1: 好，那先到这啊，再
3: 见，
1: 郭先生。
2: 好，谢谢两位老师。
1: 嗯，
2: 再见。
1: 好，
3: 再见，
1: 不客气，再见啊。就是帝豪到现在这个版本很多，代数也很成熟，身边也有这个朋友开过这车啊，30万公里无大修，现在还开。
3: 哎，咱们节目里有一个
1: 啊，
3: 原来的帝豪。他是跑了60几万还多少、
1: 啊、对有
3: 的。我记得有一个评论里头咱们的粉丝还说过，他这个换算成油钱的话
1: 啊
3: 都可以买奥迪车了。
1: 对，烧的油烧了个奥迪出来。
3: 对
1: 啊。所以你就看这个帝豪，他其实还是别看他便宜啊，但其实车还可以。
3: 对。
1: 马先生的车是23年的 CRV, 你好。
3: 您好，马先生。
4: 哎，你好，梁老师。
3: 您说。
1: 哎，你好，介绍一下。
2: 帮我评一下这个23年的 CRV 跑了那个83000公里，
3: 哦，
2: 然后买的时候应该是中配219800那个，
3: 哦哦，
2: 打完折，哎呀，优惠25000嘛，3000块钱的当时，
3: 嗯 嗯, 嗯，
2: 反正到手是20000嘛，
3: 嗯，
2: 多一点点。
3: 这个车里程偏大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卖不到11万，可能卖到10万5左右。
2: 10万5左右，
3: 嗯，你这车跑了三，
2: 嗯，啊你。

0: 先说。
1: 嗯，我说你要跑个3-4万公里，哎，价格就不一样了，可能卖到11万5、12万都有可能啊。
0: 这是陪媳妇儿每年回娘家的时候，每年跑高速跑比较多，因为也买了个心愿，但是那个心愿冬天开放跑不到，从这儿跑不到300万200来公里，
1: 对对对，就是
0: 你
1: 中间充电划不来，咱们这150公里这样折腾没啥意思啊，对。
0: 10万块钱。
1: 嗯，十万五卖一卖。嗯，你说。
0: 行，那行，那谢谢梁老师，谢谢梁老师。
2: 嗯，好，那就先到这儿。
0: 好嘞
1: 、
2: 啊，
1: 好的，再见啊，
2: 再见啊，马先生。还有朋友说，刚才那位韩先生的电话能不能给一下？2014年宝来啊，可以找一找啊。韩先生的宝来呢要卖掉，他说他要这个回外地了啊。
1: 嗯、
2: 电话是18099962-6617，18099962-6617，2014年的宝来，
1: 对，才跑了7万多公里，自动挡顶配的还是啊，
2: 嗯。行，那有喜欢这宝来的跟他电话联系啊。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当中大家的车啊。2018年1.8自吸的凌派5万公里自动挡，二手车价格是多少？
1: 哦，2018年跑了5万，这个车真的跑的不多啊。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啊，可以试一下看能不能卖到个接近4万块钱。接近
2: 4万块钱
1: 应该问题不大，或者4万都有可能。
2: 嗯，
1: 因为凌派要比我们说的轩逸这样的车大一号啊。
2: 嗯嗯。节目呢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各位朋友想要来跟我们快速评车聊车的，可以拨打电话0991-2561949和2571949参与节目互动。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评，升级您的生活。
5: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8，加微信13491-1988。
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7: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3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跟大家一块来互动评车聊车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好多车。平常心，他的车是2016年8月份的本田 XRV 1.8 顶配一手车，公里数在135,000公里，换过前挡和右车门，车顶呢也喷过漆，全程 4S 店保养。25年换了一个米其林的四季胎，能卖多少钱？
1: 哎呦，这个车这个状况可能30,000试试吧。哦，常规来讲35,000没问题，但这个状况可能30,000够呛。
0: 嗯，就感觉你描述的那些伤，可能这车也有一点伤啊。再来看一下小方块，它是2018年的丰田威驰 FS 1.5 自动，跑了45,000公里，发票价是个85,800。
1: 这个车就和桑塔纳这些车型差不多，现在卖的话，我觉得能卖到30,000，可能都是很好的价格了啊。
0: 再看这个2018年的欧蓝德啊，2.0的，105,000公里，两驱，什么价？
1: 两驱也分高低配嘛。如果是低配的话，这个车可能就40,000块左右了。高配的可能能在个45,000。46,700这个价位也就差不多了。
0: 还有 TAN 说，这个广汽丰田的博智，博智 3X 怎么样？
1: 总体来讲性价比还不错啊，还不错，车的空间也可以，价格也和国产的新能源车差不多啊。还行，
0: 挂一丰田标。然后呢，这台车我记得智驾当时说用的还可以，虽然没有用华为啊，但它也能用到这个 Momenta 的智驾。
1: 对， Momenta 的智驾反应还不错，因为我是感受过这个车的智驾的。
0: 咋样？
1: 在南昌啊，我和朋友在这个车上，我没开，这家伙开着车，反正是我们不提倡啊这个事情
0: 啊，
1: 老是这个发信息那什么的，但是车
0: 注意力不集中，反正是
1: 对反应还是不错的啊。
0: 哦，那就是
1: 我一说他的没事没事，马哥支架在走
0: 再走啊。那看来他还是挺信任这个支架的。你就说这个100,000或者是10万多的这么一车，能给你带这样的支架，带丰田标，
1: 对，
0: 这品质在这先摆着，然后除此之外4米6的车身，还带一大电池啊，就整个来看的话还行啊。2014年的科帕奇两驱的17万公里一手车，评估个价。
1: 这个车可能20,000块钱够呛了啊，15,000左右。两万可能够呛啊。
0: 好吧，那有喜欢这科帕奇的，跟薛先生联系，电话18609947733，18609947733。看球一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为您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呢到8月9号关注电池的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得成都往返的机票，加上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经准备就位，各位朋友速来参与吧。那节目时间有限，跟各位聊车咱们先聊这儿，线下可以去找马老师评怪车，还可以去拿这个车展的门票啊。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吧。
1: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德宝一手车，也可以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0: 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和于婷为您送上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晚高峰到了，路况需要各位的持续更新，明天的18点到19点，彭程跟大家不见不散啊，明天见。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昨天46度飙，今天31度飘，连续的高温热浪总算是退去了，气温明显下降，体感舒服不少啊。
1: 没错，那此时此刻不飙气温，飙一飙，飙一飙咱们下班的好心情和优质的路况。有请指挥中心，今天是谁呀？
0: 今天是嘉贺，嘉贺。
2: 哎，两位好，确实今天呢可以感觉到路上的这个随风摇摆，大家的心情也不是不错，而且路上这会儿也没有那么堵，也没那么燥了，大家还是通行比较有序的。刚才呢看到了两起单车故障啊，一起呢是在这个北外环的由西向东啊，在这个苏州路，在这个苏州路院区的桥面位置最右侧车道，刚才有个单车是停滞了，在连线过程当中呢它已经通行了啊。刚才呢它停的过程当中呢后方也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啊，提示大家以后如果说出现了车辆故障，咱们把双闪打开，然后呢后方150米左右放三角警示牌。还有呢，了解到的是在河南快速路的这个北向南的方向从新路立交上柯南高架在辅道的位置最右侧车道呢有一个单车故障，也前引擎盖也是打开了，在这儿停了差不多有个20分钟。好在呢它这个停的过程当中呢也没有后方没有这个挡住很多的车，提示大家如果说通行这里走辅道的话，咱往左侧啊来进行变道通行。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流量啊，流量表现偏大的主要还是在河南快速路，河南快速路的现在的南向北呢从华林桥上柯南高架啊这块呢是有排队的，还有呢是从新兴路立交往西这个新兴路立交往这个苏州路立交的方向，现在这块排队比较明显。还有呢反方向这块的主要呢是从喀什东路立交一直往苏州路立交的方向北向南是缓行比较明显的。那么今天可以看到的像这个时间段来说啊，这个北外环的西向东主要还是存在在这个苏州路高架的柏商桥面，现在在这一块呢下河滩位置是有一些排队的。那么现在的这个周山隧道的通行状态表现不错，所以说要走的各位朋友们咱趁早，因为可能再过一会儿可能缓行就会比较明显一些。还有呢流量表现偏大的在东外环呢，东外环的几处节点，比如说现在南向北下跃进街啊，北向南下团结路啊，这块排队都比较长，排队距离最起码500米以上了啊。那么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北向南下这个北向南东湖街中转桥的位置是有排队的，南向北边二桥面是有排队的啊，以及现在的南向北华工街出口是有排队的啊，在这几个节点表现比较明显。像机场快速的南北双向现在流量表现还可以，可能再过一会儿车辆就上来了。两位
0: 好，谢谢嘉贺的介绍，讲得很细很全面，那也是为大家今天的晚高峰开了个好头，希望大家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抵达目的地。毕竟温度没那么高了，您可能开车也不会那么燥热了啊，
1: 平静多了，是不是？
0: 是啊。
1: 也看到拥堵指数排行榜当中目前排在前几位的有迎宾路的西向东的方向，还有河滩路的辅路，从这个广汇立交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都是属于一个行驶缓慢的状态，还有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要走10分钟。西八家户路这儿也有堵，
0: 也有堵啊，
1: 大家走到哪儿了来说一说吧。
0: 在路上不要忘记给949报路况，语音和文字都可以。同时呢我们的新媒体视频直播也在为大家开启，在视频直播画面现在给到的是跃进街桥面，在南向北下桥口是有排队的，反方向北向南大巴扎下桥口目前也有排队啊。
1: 建堂说报个路况，团结路就是在你们单位门口单向堵车，你们猜一猜是哪边啊？我猜是东向西。
0: 你猜东向西啊？那我只能猜西向东了，究竟是哪个方向啊？
1: 反正离我们挺近的，是不是啊？

0: 景师傅说到，榆树叶组合晚上好，打卡签到了。苏州东街的东向西在肿瘤医院这里车流量非常大呀，
1: 非常大啊。还有哪里车流量非常的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帮大家指路导航，说不定能少花一些时间在路上啊。
1: 嗯，我听俊卿说这两天呢，我们早开和晚开啊，有很多的粉儿，
0: 有粉儿，
1: 嗯，
0: 什么粉儿？
1: 就是那个什么牛肉粉儿啊，嗯，好吃的海鲜粉儿啊，
0: 哦，
1: 就各种粉儿。
0: 哎呦，太好了，这个时节嗦粉儿真的是很畅快啊。
1: 嗯，重点是还有一些粉儿啊，
0: 嗯，
1: 铁粉儿，
0: 铁粉儿，
1: 专在早晨的节目当中告状。
0: 告状，你看看，
1: 嗯，
0: 我说什么来着，
1: 嗯？
0: 我就说了他们要告状。
1: 哦，也我到现在我心想，
0: 嗯，
1: 只告我们晚开是吧？
0: 只告我们俩啊。
1: 哦，
0: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杠上了啊，就是晚开杠早开，
1: 来，
0: 谁更胜一筹呢？
1: 各位铁粉们，
0: 嗯，
1: 我们也来互动一下，说一说早晨有说我们什么吗？
0: 你们也来告给我们听一听。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从7月22号到26号，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和南疆、东疆平原区部大部会有，仍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疆盆地、东疆部分区域的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亳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呢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会达到50摄氏度以上。在7月27号到30号，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亳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依然在线，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0摄氏度以上。
1: 嗯，那乌鲁木齐呢，将在7月26号的白天至夜间迎来一次阵雨过程，那伴有3到4级的西北风，除了26号、22号至30号，其余时段呢，多以这个多云见晴或者是晴见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1摄氏度至34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1摄氏度至24摄氏度，
0: 多凉快啊！
1: 哎呀，听着看到二了，你知道吗？
0: 哎，终于能看到二，不容易啊！
1: 是的，
0: 这两天不是四就是三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老话讲，不是春雨贵如油吗？我就在想啊，那这下雨是什么呢？春雨贵如油，那如果在酷暑，像明天就迎来大暑节气了，那到大暑节气的时候能降一场雨，算什么？
1: 那是太好了，算是，
0: 算是馈赠啊，
1: 福利了，
0: 算是福利啊。
1: 说福利呢，我们节目当中到底有没有福利啊？
0: 必须有，
1: 各种粉儿
0: 必须有啊。
1: 嗯，
0: 我们先给大家说个重磅的，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您给您呢送车展的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啊，您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张票20，2张票就是40，您只需要动动手指发个姓名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就能获得。取票地址导航搜索车小白或德宝一手车来取票吧，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嗯，大家抓紧时间来报路况了，参与互动的朋友有机会获得车展门票。一龙说老机场高速这儿呢堵呀堵呀堵，确实在拥堵指数排行榜当中，机场高速目前处于一个行驶缓慢的状态。
0: 是。
1: 还有高县委也来了，说河滩路的，哎，这位朋友啊，他说高县委说是，今天呢已经走到了河北东路了，一路畅通。
0: 高县委啊，
1: 换路线了呀，这是。
0: 你现在下班越来越早了啊。咋回事？
1: 卫星路那个桥洞子再不去了，
0: 不打卡了，下班说。
1: 天哪！
0: 我们这样把你名字念出来是不太好。
1: 也是上班，现在跑外场了。
0: 跑外场了？
1: 哦，对。
0: 啊，业务现在在外面，不在办公室里了啊。
1: 啊，业务拓展的越来越广了嘛。
0: 嗯
1: 嗯。哆啦 A 梦说，河滩路的南向北还没到广汇桥就全堵住了。
0: 哎呦，怎么回事啊？是有事故还是单纯的车流量大呢？
1: 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大家帮忙给跟进一下，啥情况啊？
0: 在15:02，也就是今天中午3点钟的时候啊，郭先生向我们求助，他的车牌号是新 HD0990 白色哈佛 H6， 他是跟我们这么说的，车上有6个半月的孩子，孩子呢误食了一枚硬币一样的铁片的东西，卡在了食道里，非常的紧急，要从北屯市

0: 去往北门儿童医院。就在刚刚向我们949回复说啊，已经安全抵达医院了，正在给孩子做治疗，感谢广大听众朋友的帮助啊。
1: 哎呀，太及时了，我们也期待宝宝能够早日康复。
0: 嗯，
1: 那关于孩子的病情我们也时刻关注。哦，王成他说我要车站门票。
0: 行呢，把你记上了啊。
1: 嗯，我以为他叫主持人的名字呢。
0: 我们是王晨，他是王成。
1: 哦，这已经留下了姓名。
0: 哎，好多朋友都留了
1: 电话呀。
0: 嗯，简说了啊，这个春雨贵如油，下雨呢就叫久旱逢甘霖。
1: 哦，
0: 哎，
1: 不逢甘露了。屁说到了，说周六要去江布拉克。
0: 哦，
1: 请问一下会下雨吗？
0: 周六啊，
1: 今天周三。
0: 嗯，还有几天，我们一会儿也帮您看一下啊，这个像景区的一些天气情况啊。
1: David 说到了，说两位晚上好呀，好久没报路况了，情况不允许啊，没办法。
0: 嗯，
1: 但是呢，今天的东站路北向南比较正常，不算堵车，两个红绿灯就能够过城北大道的这个路口。
0: 嗯，
1: 听到你们的声音，那真是亲切啊。
0: 哎呀，家人嘛，朋友嘛，是不是啊？他说报路况不允许，是谁不让你给我们报路况呀？
1: 没下班是不是啊？
0: 哦，就是条件不允许
1: 啊。
0: 蒋女士说，于淑燕下午好啊，西红西路现在是堵堵堵的。
1: 塔里府江说到的是广汇桥彻底的转不动了，
0: 彻底转不动了。广汇桥的情况也请嘉禾关注一下，看看是有故障车事故还是单纯流量大。
1: 相亲说到的是河滩路南向北，从人民路立交桥就开始行驶缓慢了，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也不要随意的穿插。
0: 这位朋友叫微笑啊，他说想要两张门票，光明路一路畅通。您把姓名发过来啊，我们帮您转到这个两家取票的地址，您到那儿去拿就好了啊。
1: 风范说南环高架往跃进街的方向，就是国贸的这个位置啊，已经开始堵车了。今天的南环高架包括河滩路，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往珠江路的方向，全部都是一个行驶缓慢的状态啊。
0: 嗯，
1: 盘桥好像盘不上来了。
0: 这里帮您查了一下江布拉克的天气情况啊，后天晚上目前只能查到最远就是到后天了，后天的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小雨的天气，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小雨的天气啊。总而言之，这两天呢都有降水啊。
1: 哎呀，蒋女士说，作为一个奇台人，
0: 嗯，
1: 以我对江布拉克的了解，周六大概率会下雨。
0: 太好了啊！
1: 你这个对江布拉克的了解呀，
0: 了如指掌啊！
1: 哎呀，行了，
0: 掐指一算，
1: 这个比气象台还灵是吧？
0: 还准啊！还有没有问天气的朋友们？我们帮您查一下各大景区的天气啊。
1: 嗯。这位朋友他说在西山高架这里西向东一路畅通，也想要两张车展的门票。
0: 嗯，收到了啊，我们这个帮您转过去，您到时候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去领票就行了。
1: 张健说，于树叶你们好，刚刚听到小叶说有一个北屯的求助。
0: 嗯，
1: 他说哎呀，祝小宝宝早日康复。
0: 是的啊，
1: 嗯，
0: 已经是安全到医院了，现在正在做治疗呢啊。

也来关注一下关于天山区赛马场路南四项施工期间交通进行和分流的通告。根据天山区赛马场路南四项给排水管道迁改工程的施工需要呢，从7月25号的零时起，将对赛马场路的南四项进行全封闭施工。为了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及周边居民的基本出行，决定对于施工路段及周边的道路进行交通进行和分流，时间是7月25号。

0: 号开始，一直到八月的十八号，赛马场路南四巷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您可以选择赛马场路啊，这个绕行啊。赛马场路南五巷，因为这个原京施工路段通行的车辆呢，您可以提前选择赛马场路，赛马场路南五巷绕行。
1: 嗯，那说到了赛马场路，在它的周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山区七泉街，这里也有一个施工分流的通告。
0: 嗯，
1: 那么七泉街呢，是也因为综合管廊的工程施工需要，那从七月二十五号的零时起，对七泉街，也就是大湾南路至七泉月湾小区这个路段进行全封闭施工。为了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及周边居民的基本出行，那我们来跟大家八号，那七泉街大湾南路至七泉月湾小区的这个路段是全封闭施工。八号，那七泉街大湾南路至七泉月湾小区的这个路段是全封闭施工。原经施工路段通行的车辆呢，可以提前选择大湾南路、延安路来进行绕行。
0: Rose 说，给我的电子朋友们报一下我的近况，周六去拔牙了，嘴张不开，所以最近没给大家发语音，就发文字了啊。行，能理解理解啊，行，早日康复啊。
1: 丁钩说到了，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念他这个名字啊。
0: 简
1: 简
0: 啊，简，
1: 你确定吗？
0: 简，
1: 他说终于找到949互动平台了。
0: 嗯，
1: 原来是在这里啊。是的是的，
0: 豁然开朗啊。哎呀，说这好啊，这找到家人朋友了啊。
1: HC 说，黄河路的北向南七酱园这个路口啊，车流量非常大，红绿灯排队。哎呀，今天的南环高架、团结路、还有大湾南路以及河滩路主道和辅道，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这里比较拥堵。

0: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强博说，帮忙问问 Rose 呀，拔牙应该不影响他的声音啊，我们还是想听他的语音。
1: 哦，
0: 强博，哎，
1: Rose 也说了，我的小叶哥哥呢？
0: 哎呦，咋了 Rose？我在呢，在呢。
1: 叶哥哥，
0: 叶哥哥在呢啊！
1: 哎呦，
0: 肉妹妹，啊，路况抱起来啊，能就能抱，能张嘴你就抱啊。
1: 你为啥叫肉妹妹？你就不能叫香妹妹吗？
0: 香妹妹，人家叫 Rose 呀。香是啥意思？
1: 人家叫鱼香 Rose。
0: 哦，那叫鱼妹妹。
1: 啊，对，也行啊。
0: 鱼妹妹是你。
1: 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家叫你叶哥哥。
0: 在呢，在呢啊！
1: 没有叫你小哥哥吗？
0: 哎呀，行了行了，来，嘉禾来了啊，嘉禾。
2: 嗯，好的，哥哥姐姐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上的情况啊。现在可以看到，刚才包括有听众说到的这个广汇桥，现在广汇桥呢确实流量压力很大，它主要体现在西向东。我刚看了一下这个路况啊，这目前来说它没有事故，主要还是纯纯的车流量表现偏大啊。一是受到了这个东外环的南向北下这个运营街的影响，造成了长时间的车流停滞，然后呢有缓行。还有呢就是盘桥的位置，比如说河南快速路的这个南向北啊，上广汇桥盘桥，以及北向南上广汇桥盘桥。

还有这个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都是出现了排队，所以呢这几个节点车流一下子汇集到一起，所以造成了西向东的一个，包括盘桥处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车流排队。现在的南向北呢，我可以看到的辅道这块的缓行已经对位是在这个珠江路立交的桥底下的位置，所以这块明显，跟昨天比的话，或者说跟以往

0: 今天嘉禾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和细致啊。
1: 是因为叫你小哥哥吗？
0: 嘉禾也是小哥哥啊。
1: 你俩差不多啊。Rose 说，请问一下小叶哥哥，我的温暖大礼包呢？
0: 这不天气太热了吗？这两天就清凉一下。
1: 哎呦，
0: 等到天气稍微凉下来了，我再给你温暖大礼包。
1: 哎，你这个饼王，现在嘴子也可以、
0: 哎、现在三伏天又是大暑、啊、是不是、啊、
1: 他意思你要那么多温暖干啥呢？
0: 热，你现在要的是清凉。
1: 行啊 Rose， 你看到没有，他你就是从冬天等到春天，从春天等到夏天，
0: 等一等啊，
1: 不要凉凉了就行了。
0: 不会的啊，一定会有机会的啊。
2: 核弹快速路南向北管会桥段不够，然后导致这个核弹快速路直接堵到三吨贝利交那儿了。
0: 我坐到三吨贝利交这个位置了，因为那这个后边影响的面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南向北方向啊，大家能不能绕一下呢？怎么绕啊？看看能不能走这个赛马场路哦，赛马场路修路还没开始修，这两天应该还可以走啊。
1: 嗯，勇敢面对说，东二环米东到东大梁都是一路畅通的，到家了已经，用时多长时间呀？水星没有水说，小叶的妹妹可真多呀。
0: 哎呀，这怎么说呢？这
1: 好哥哥啥时候对对其他带其他朋友去吃花卷鸡啊？
0: 一定有机会的啊。
1: 好哥哥也不是白叫的啊。
0: 哦，就是必须得表示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嘛，大家叫哥哥了，那我得有所表示嘛。
1: 你准备叫大家
0: 妹妹？开玩笑啊。
1: 这位我看他说，雪莲山这边是不是要下雨了呀？怎么感觉天气灰蒙蒙的？
0: 灰蒙蒙的啊。
1: 嗯，
0: 反正总而言之很凉爽就对了啊。
1: 来听一下这位在哪。
3: 从人民路桥到广汇路立交桥，这河滩车流量特别大。
0: 嗯，今天就集中在了这一片，我们的画面也给到了人民路立交桥至广汇桥路段，现在的车流量非常大啊。
4: 小叶一行报销路况。
0: 你好。
4: 从柯南高架转东外环到红山路一路畅通。
1: 哦，
0: 阿伟今天
1: 也挺早，哎，今天你的马儿也比较有精神啊。
0: 对，今天休息的好啊，
1: 天气也好呀，
0: 凉爽嘛，这个胃口大开嘛。
1: 嗯，就是就是。
0: 好的好的，
1: 胃口大开，
0: 啊，
1: 你今天没给人家吃好吃的是吧？
0: 吃了呀，今天那个南山上的草喂了好多呢。
1: 哦，阿伟说饼王哥哥呀。
0: 哎，在哪啊？阿伟你就不要凑热闹了啊。来，方块说维泰南路阿里山街红绿灯四个方向都堵，说绿灯也走不动啊，咋回事呢？这个位置需要交警疏导一下啊。
1: 来听一下这位在哪。
5: 949949，我想问一下厦门路和中亚南路那里的围挡施工大概需要多久呀？实在是太堵了。
0: 厦门路和中亚路的施工，
1: 哎，彭程来了，他这会儿听我们节目呢。
0: 哎呦，这不是我们早开的主持人吗？
1: 早开喊麦的彭程，
0: 哎，喊一段。
1: 他说小叶哥哥，
0: 哎，
1: 今天的东外环南向北团结路上桥到会展大道下桥一路淡淡的，
0: 淡淡的，
1: 顺顺的。
0: 嗯，下班了啊。
1: 早上喊麦的就是他。
0: 哎，他现在已经下班了，不对呀，他早退呀，这个
1: 他都到会展大道下桥了。
0: 哦，8点钟打卡呢，我跟你说一下。你这7点半属于早退啊。
1: 今天安总监在听节目呢。
0: 对，8点钟准时打卡呢，彭程，你赶紧回来。
1: 有没有忘打卡的朋友？
0: 我们8点钟准时打卡啊。
1: 嗯，彭程现在心慌了，心想
0: 说，哎，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啊？
1: 你是不是想跟小叶连麦啊？
0: 你这样子，你喊一段麦给大家听一下。
1: 我们就不把你说出去了。
0: 对，要不然你跟我们连个线。
1: 嗯，暴露框去了吗？
0: 大家都想听到你的声音啊。
5: 949949，我想问一下厦门路和中亚南路那里的围挡施工大概需要多久呀？实在
1: 厦门路和中亚南路的这个围挡施工，我们后期也来跟进一下。

0: 人说呢，我是上早班的人，哎，我7点半到单位的，说的。
1: 哦。
0: 解释呢？
1: 你意思你7点半早上就7点半就到单位了，下午7点半还在路上是吧？
0: 辛苦了啊。这位叫微笑说，鹏程哥哥喊的麦可好了。行呢，他又不喊呀，让他喊一段吧。嘉贺
1: 是不是在这解释呢？
0: 解释呢啊，解释是多余的，我们不相信。嘉贺呢，看到了最新的事故吗？
2: 啊，对，又在广汇桥这边啊，在这个广汇桥桥下，也是辅道的位置，由南向北啊，这个要拐上这个广汇桥桥面，快到拐弯的位置，现在是在中间车道，过桥下差不多20米左右，中间车道是出现了两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啊，大家了解注意一下，因为它的那个南向北和包括这块有个拐弯处，有一个车辆汇集，所以造成车辆，出现了一起事故。在这儿提示一下大家，如果通过的话，往左右两侧来进行变道通行。这事故呢刚刚发生，所以可能移开需要一点时间。两位驾驶员呢也在现场拍照呢。再次提示一下，目前这边的流量表现偏大。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5: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4: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5: 听开心路路通，
6: 放轻松。
7: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9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0: 19:30，欢迎您继续锁定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各位下班愉快啊，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树叶组合。
0: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大家，知法于心，守法于行，交通平安办全程。
1: 苗条他说到了，他说在维泰南路和阿里山街的这个交汇处，红绿灯这儿堵了三个红绿灯都过不去啊。
0: 三个灯啊，
1: 嗯，
0: 三个灯在峰值状态下属于正常啊。
1: 伟说到了，鹏程啊，喊麦一般般，小叶给我们来一个黑走马吧。
0: 想来呢，但是你们看不到啊。
1: 遇见说到了，于树叶你们好，下班一路听着你们的广播回家，到家了都不想下车了呢。
0: 那就多听一会儿吧，
1: 有才艺啊。
0: 嗯，您可以听到8点啊。
1: 嗯，
0: 有惊喜啊。
1: 还有心态说到了，明天早开的时候呢，肯定有好多的听友发消息给倾盆大雨组合，
0: 嗯，
1: 说今天的榆树叶又在蛐蛐他们了。哦哟，还会说彭老师，
0: 嗯，
1: 早早下班早退了，没打8点钟的卡，
0: 一定会有。
1: 你咋这么知道呀？
0: 因为他早上就是他说的。
1: 哦，就是你，就是那个告状起头的那个是吧？
0: 就是他。
1: 哎呀，把你忙坏了。
0: 哎呀，所以你早上节目可精彩了，全是蛐蛐我们的。Vivi 说，四道岔的西向东挺堵的啊，过了四道岔之后，最右侧车道上高架桥的地方有车坏在这儿了，提前向左变道，注意避让吧。
1: 金鹏说报道报道了，今天聊点什么呢？
0: 今天聊点什么呢？
1: 今天聊的是早晨那

0: 些告状的朋友在节目里都蛐蛐我们晚开节目主持人啥呢？
1: 就于婷特想知道啊，
0: 你说我是不是自己给自己找添堵呢？
1: 添堵呢啊！你要是那个啥的话，你这样，你下载思路试听，
0: 我把节目听一遍是吧？
1: 哎，你回听一下早上的节目，你就知道了。
0: 那太耽误我时间了。哦，
1: 你的时间很宝贵吗？
0: 啊吗？
1: 有回听节目、听评节目重要吗？
0: 我这是业务提升，我另辟蹊径。
1: 另辟蹊径，那你得听节目呀。
0: 没有啊，大家不是已经告诉我们了吗？
1: 哦，就不用浪费时间了是吧？
0: 对对对，大家这个总结都特别到位。
1: 艾琳来了，说于树叶晚上好，今天按时打卡下班了，上海路北向南往厦门路车流量适中。嗯，收到了，谢谢啊。那钢蛋也应该该来了啊。
0: 我好像刚刚看到钢蛋的身影了。
1: 哎，这不是来了吗？
0: 哎，对，
1: 嗯，
0: 他说小叶现在已经是团结路黑走马小王子，变成了团结路向阳坡的饼王了，身份比较多样。
1: 身份多啊，男人不止一面啊。
0: 嗯，看到早安，他说从独山子村刚刚回来，那边呢下毛毛雨了，特别凉快。
1: 嗯，
0: 人也挺多。
1: 今天市区里面也挺凉快的啊。
0: 嗯。我的咖喱
1: 你把我的烤子冰。金鹏说报道报道啊，今天聊点什么呢？说念了我的路况了吗？念了念了啊。还有感叹号您发的这个现场视频啊，我们一会儿看啊，现在没办法点开。那应该是要曝光一个不文明的行车行为啊。
0: 嗯，张健说于树叶组合你们好，我已经到家了，躺在沙发上听你们的节目呢。
1: 收到，谢谢啊。
0: 嗯，大家都在哪儿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1: 是在沙发上还是在床上？
0: 嗯，
1: 还是在车里还是在办公室里？不管您在哪儿，更贴心的949在您身边啊。
0: 嗯，您可以下载思路试听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赵丽说河滩路的北向南喀什路立交桥这里缓行缓行。
1: 半盏清茶说小叶哥哥啊，饼怎么都化到肉丝那儿去了？没有没有啊，这一碗水端平了。
0: 人家说小叶饼哥哥。
1: 嗯，
0: 小叶饼哥哥。
1: 哦，小叶哥哥啊，好的。谁这位朋友啊？这不是谁啊？他说地窝铺机场，老机场这儿，出机场堵车挺严重的，往迎宾路方向啊。
0: 鹏程来了，
1: 来，我有
0: 发了一个语音，
1: 不会是喊麦了吧？
0: 哎呀，
1: 来来来，
0: 你准备一下啊。
1: 来，
2: 报路况，报路况，正在六道弯路和龙胜街交汇的十字路口。有一些排队，大概需要三个红绿灯才能够通过。喊个麦，喊个麦，梦谁可梦卡，可梦谁梦谁卡，可梦谁可梦卡，可梦谁梦谁卡。
0: 你梦谁啥嘞？
1: 什么？你这唱的什么？这是？
0: 你这太应付了。
1: 哎，你早上节目那么认真准备，晚上就这样敷衍大家呢？
0: 因为他没有按时打卡下班
1: 啊。
0: 他一直在这报路况，你不觉得他报的有点过于勤了吗？
1: 对呀，啊，
0: 他心虚的很，
1: 心虚的很。我给你配乐，你这样配上，你这样报。
0: 重新来一个，
1: 再来一段啊！这段不过啊，
0: 对你好好报，
1: 打回去重发。
0: X 说：“今天的大盘鸡里有什么呀？”
1: 嗯，有花卷，
0: 还有粉条。
1: 莫说叶师傅头一次听你讲晚开，就是您第一次听到晚开是我的声音是吧？
0: 那你有多久没有在晚开的时候听
1: 开心路路通了？
0: 是呀，
1: 就有的朋友他可能这个上下班的时间不一样，
0: 嗯，
1: 以前就是6:30下班，7点就到家了，所以完美的就避开了7点到8点的节目啊，能理解啊。
0: Mary 他说红光山路这里进红光山的这个口子往前不到30米，他说有一个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后方呢三角警示牌也摆得比较近，提示大家提前变道。
1: 收到啊。
0: 奔跑的烤腰子他说早开说

0: 会喊麦，而你们两个只能在门口听，可惜了。小叶只会跳黑走马，跳舞又看不到。
1: 看不到没办法，不怪我啊。想给大家展示又没视频直播。
0: 我俩在门口听，没有啊，我们没在门口听，你看我都没听到，也不存在可惜啊。
1: 亲，早上我在门口听。
0: 哦，你觉得可惜吗？
1: 不可惜啊。
0: 就是。
1: 就是嘴硬嘛，就不可惜啊。
0: 哦哟，想敲一下。
1: 说出来。三八提说，晚上好两位，一路听着节目开着车，还没来得及报什么路况就快到家了，祝大家下班愉快哦。
0: 嗯，还有回忆，他说高峰期了，红绿灯底下的第一辆车，在开车的时候要提醒一下，专心一点。
1: 嗯，
0: 他说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1: 还有朋友说怎么样给你们报路况啊，哎，来，又到了展示业务的时间了，来雨婷给展示一下。
0: 就是就是啊，每天我们的新粉都是我们这样手把手
1: 心连心
0: 教出来的，大家准备一下啊，准备一下，拿出您的手机先解锁一下。
1: 嗯，
0: 然后呢打开您的微信，微信页面最上方那个小加号点一下，有添加朋友选项，在公众号里输入949，点击搜索，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关注，之后点发消息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1: 嗯，
0: 可能有些朋友说我已经关注949的官方微信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呢我从来没有互动过。您呢这会儿可以打开微信对话框最上方，看到有一个放大镜的地方，
1: 嗯，
0: 在这个搜索栏里头输入949，点击搜索两个字，就能够看到有一个黄色的图标显示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你点发消息，
1: 嗯，
0: 就可以互动了。
1: 这是每天晚开的保留节目啊。
0: 对，我们看一下新朋友都在哪儿。
1: 嗯，说的真好，真溜啊，驴婷最溜的一段口播啊。
0: 他说驴婷你把你开车的口诀再复述一遍。
1: 来，这个也是保留节目啊。挂档，
0: 打灯打喇叭，挂档松手刹。
1: 金鹏说我还没怎么听鹏程的就结束了，等着鹏程再给你发一段啊。
0: 莫说道，他说我有半年没有听晚开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我这个心凉的。
1: 我们掉的那1%的收听率应该就是你掉的。
0: 就是。倩儿也来了，说于婷小叶到家了，打个卡。
1: 嗯，
0: 鹏程说呢小叶准备换赛道了，天天在办公室戴个耳机，嘴里絮絮叨叨，不知道在练啥呢。小叶你是准备要唱起来了吗？
1: 唱歌吗？喊麦喊不过人家呢，就唱歌吗？
0: 哎呀，我觉得你喊麦可以，
1: 你还是喊麦吧，就说。我们是属于说的比唱的好听的那类人啊，因为我们没有歌手证，有证的人呢是下一档节目的，哎，到我们家吃辣条送，他有歌手证。
0: 建军好像也有歌手证。
1: 建军有呢？
0: 嗯，建军是学音乐的。
1: 是吗？
0: 嗯，
1: 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他是学音乐的。
0: 对，
1: 看来深藏不露呀。
0: 嗯，
1: 行的行的啊，来下一位怎么说。
0: 魏东说，于树叶晚上好呀，明天就要和女儿回新疆了，要好好的体验一下乌鲁木齐的美食，并感受乌鲁木齐的早晚高峰啦。
1: 哦，明天回来是吧？
0: 欢迎回来，期待你们回来，你们想吃点啥我们给你们好好的推荐推荐。
1: 你不能光推荐呀，你
0: 那就跟着小叶一起去他传说当中的花卷鸡去感受一下吧。
1: 可以，这样30号跟我们去车展吧。好，我们到车展逛一逛。
0: 吃乌鲁木齐的美食。
1: 车展现场也有美食啊，这次有这个周边，有很多活动啊，很精彩。
0: 行吧，要是去没有啊，我跟你说，
1: 没有于婷请大家吃黄面哦。
0: 我只能把我的那个九手飞渡在现场换了，
1: 嗯，
0: 省的钱呢，请大家吃饭。
1: 哦，说的可怜的呀，哦，
0: 这口袋没有结余，你知道吧？
1: 没有余粮了啊。
0: 没有。
1: 残梦说，今天西外环绿城翡翠园这个地方居然不堵车，那就是雅山平台的位置嘛，雅山一出来的位置啊。还有哪里堵，大家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一段宣传回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四九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下班愉快啊！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于树
1: 叶
0: 组合。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21度到30度，
1: 昌吉阴天，23度到34度，
0: 石河子多云有阵雨，20度到30度，
1: 奎屯小雨，19度到31度，
0: 克拉玛依阴，24度到32度，
1: 伯乐阴转小雨，18度到28度，
0: 伊宁阴转多云，18度到30度，
1: 塔城阴转小雨，19度到33度，
0: 阿勒泰阴，18度到29度，
1: 再来看哈密晴转多云，28度到41度，
0: 吐鲁番多云转阴，32度到47度，
1: 库尔勒多云转阴，29度到42度，
0: 阿克苏阴转多云，24度到37度，
1: 阿图什多云，23度到39度，
0: 喀什小雨转多云，24度到38度，
1: 和田阴转多云，27度到38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1度到30度。
1: 雪花，
0: 你说。
1: 雪花说：“西泉街的西向东怎么这么堵啊？一动不动，在这个路口堵了有20分钟了。”
0: 路况需要嘉禾的支持，嘉禾。
2: 来关注一下，我刚看到的是一起事故啊，是这个西外环的南向北啊，这过九江立交，然后呢，在辅道过这个九江立交辅道，差不多有一个150米左右。左侧是出现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这个后方呢放的这个比较近，三交警车放的比较近，目前呢后方现在的排队缓行有一个300-400米，提示大家往右侧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么对向车道呢也是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辅道，从这个鹧鸪山桥下啊进入居然之家辅道的位置，一直往这个九江立交水库街出口的位置，这一块的缓行也比较长，排队距离有一个400米朝上的一个趋势，两位。
0: 所以昨天节目当中啊，这个大家伙啊对于脑筋急转弯玩的是不亦乐乎，是吧？啊，都在争相的抢答回答。
1: 我现在看到这类的题啊，我想把眼睛闭起来。
0: 为啥？脑子转不过来吗？
1: 哎呀，饿的我CPU 都快烧坏了。
0: 烧坏了啊。世鹏说呢，小叶把盆子快藏起来，现在新粉多，盆子还别扔了啊。接下来的这个脑筋急转弯啊，它就跟盆子有关。请听题啊，先考考于婷和大家，说这个盆儿啊，先把盆儿收好啊，

0: 这个盆子里啊有六只馒头，六个小朋友每人分到一只，但是盆里还留了一只馒头，请问为什么？
1: 你说这个小朋友端盆的呗？
0: 小朋友端盆的呗？
1: 啊、哦，端盆的他那个馒头在里面呢。
0: 哦，是吗？
1: 啊、
0: 嗯，这就猜出来了
1: 啊、嗯？是不是？
0: 你今天脑子转挺快啊？是的。最后一个小朋友把盆子一起拿走了。
1: 哇，这题太简单了，这个简直了。
0: 可以啊，你今天啊。
1: 以前我在我们班就当过学习委员。
0: 哦。
1: 我们课间的时候要有加餐，你知道吧？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负责给大家分发这个加餐。
0: 哦，你是分发加餐的人。
1: 嗯，最后一个就是我的嘛。
0: 哦。
1: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比较符合当时的那种场景吧。
0: 明白，
1: 难不到我，
0: 难不到你啊！那来听听下一道题
1: 啊，不好意思，
0: 给大家也一点点时间啊。下一道题我们难度升级一下，说有个一个字儿啊，人人都会念错，请问是哪个字儿啊？有一个字儿，人人都会念错，什么字儿啊？
1: 你这个太简单了，我都，哎呀！
0: 墨染说：“这位美女主持人优秀，反应挺快的。”
1: 你知道昨天大家是怎么说的吗？
0: 嗯。昨天你是没听节目
1: 呀？昨天有朋友钱师傅就说于婷是文科生，昨天出的那个题真的都是病句，什么超过了第二名，他是第几名？
0: 哎呦，对你啊，你不
1: 检讨自己。那我说他就是第一名嘛？
0: 嗯，
1: 那你说第一名超过了第二名，他有问题吗？
0: 没问题啊。
1: 对呀，我这么说也没问题啊。
0: 哎呀，你在这怪出题的人呢、哦？
1: 出的就是错题，表达不严谨。
0: 好好好。
1: 七安说。哎呀，大家已经告诉答案了，
0: 嗯，
1: 就是错字儿啊，
0: 就是错嘛，
1: 错呀，
0: 这题是太
1: 简
0: 单了，
1: 对，太简单了。
0: 大家给出几道题，难一下于婷。
1: 哎，我就不要挑战自己了吧。哎呀，我很忐忑，你能明白吗？
0: 明白，因为难度一旦升高，于婷的 CPU 就要烧掉了。
1: 本来现在就很饿，
0: 嗯，
1: 然后你再出几道题。我满脑子都是想去吃什么，
0: 你知道动脑的时候啊，特别容易消耗体内的糖原，
1: 嗯，
0: 就会感觉到饿得很快啊。
1: 平凡的自由说，必须要给于婷出一道两位数的加减法，才能够难得住他。
0: 嗯、比如说46+57等于多少，于婷就算不出来，
1: 下次就不知道了吧？我懒得算，
0: 懒得算。
1: 世鹏他说，来一起猜一猜。千里丢一百，哎，千里丢一百里。
0: 好了好了，于婷那个题面都没有吐出来。千里丢一百里，
1: 丢，
0: 打一个字儿。
1: 千里丢一百里丢，
0: 千里丢一百里丢，打一个字。
1: 丢吗？打一个字儿，
0: 能这么简单吗？
1: 我想把你丢掉呢。哎呀，我们来听一下大家说啥吧。
2: 前五个小朋友拿碗装的，最后一个小朋友用盆装的，他给那个盆带走了。
0: 哦，小朋友真棒，
1: 小可爱呀。
0: 嗯，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你看小可爱都会呀。
0: 嗯，
1: 七安说把，哎呦，他又说把大象放进冰箱需要几步？
0: 三步。
1: 对呀，把长颈鹿放进冰箱需要几步？
0: 四步。
1: 对，这个我也会了，昨天都出连环题。那你这样说的话，动物园里开动物大会，
0: 长颈鹿和大象都没去啊？
1: 为什么呢？
0: 他们在冰箱里。
1: 对。
0: 鳄鱼为啥不咬小明？因为
1: 鳄鱼去参加动物大会了。
0: 哎呀，一天就被你们欢乐的啊，真的是。
1: 还连环题呢，哎呀！孟娇说：“小猫小狗背书，为什么每次都是小狗先背呢？”
0: 不知道。
1: 背书？
0: 就背课文嘛。
1: 为啥？因为他坐在前面，是不是？按顺序啊。
0: 你咋知道他坐前面？
1: 没有别的理由了呀，为啥他先背呢？ 我不知道。哎呀，
0: 好，我们让大家回答一下好吗？
1: 还有朋友，小明他，哎呀，你这个名字问的
0: 小明，
1: 你是在数学题里、数学卷子里、英语卷子里都有你啊？
0: 都有啊。
1: 小明说：“八的一半是多少啊？”
0: 四呀。哦，是小狗先辈。
1: 为啥？
0: 因为小狗是旺旺嘛，叫旺旺先辈嘛。
1: 你把广告费掏一下。
0: 哦，叫这么简单。
1: 旺旺先辈、
0: 旺旺先辈嘛。杨帆启航说：“于婷，一加一等于几？”
1: 你这是挑事儿呢是吧？
0: 于婷拒绝回答。
1: 我还能回答错吗？
0: 嗯，房间里有十根点燃的蜡烛，风吹灭了三根，还剩几根？
1: 三根啊，
0: 剩十根。
1: 房间里有十根蜡烛、啊、
0: 点燃的蜡烛，风吹灭了三根，最
1: 后还是十根啊？
0: 还是十根啊？
1: 它有没有燃尽？
0: 这些题难不到于婷啊。
1: 现在我已经知道你们的套路了。
0: 嗯
1: 嗯，但这个旺旺先辈我还是没有猜出来。
0: 丽丽说：“北京路好家乡这里堵堵堵，一直是红灯，请问怎么回事啊？”我们嘉贺也看一下啊。小燕儿说：“乌昌府道北向南，快到喀什路红绿灯呢，有交通事故啊。现在呢造成了南向北的方向也在堵车，南向北啊。”乌昌府道，
1: 雪中说仓房沟北路堵得发紫了，与珠江路的交汇路口已经不动弹了。这位说甲乙丙丁三个人在路边等车，不一会儿来了一辆车，只拉走了甲，请问为什么呢？
0: 因为那个车是甲叫的。
1: 还网约车呢
0: 啊。乙丙自己开车了，
1: 他们三个人在路边等车。
0: 嗯，
1: 三个人都在路边等车，
0: 不一会儿来了一辆车，只拉走了甲。
1: 因为乙和丙不坐那辆车呀。
0: 好了好了，也不太适合回答这样的问题。
1: 他们不坐一路车呀。
0: 哦，刘瑞抢答了一下。
1: 哦哟，他又自问自答了一下，他说因为这是装甲车。
0: 好吧，于婷现在只想做一个动作，
1: 我觉得盆都不够了。
0: 来听听钢蛋怎么说。
4: 刚车今天就是学了于婷小叶于飞儿下午好。
0: 你好。
4: 花东路现在由东向西在东站路口这车流量始终正常通行。
0: 好的好的，收到了啊。
1: 我觉得呀，大家出的这些题啊，它的答案不是绝对的。
0: 嗯，
1: 它的你说我刚回答错了吗？
0: 你说的是啥？
1: 我说甲和乙以及丙他们坐的不是同一路车呀。
0: 哎呀，你是诡辩奇才。我发现我说的是甲叫了车了，乙和丙没叫车。
1: 对呀，那你说的也对呢呀。我说这个答案不是唯一的。
0: 嗯，丙哥大字聪明啊。
1: 我装甲车就是要把丙拉上，咋了？行吗？
0: 不行。不让装。
1: 哎呦，装甲车那么大还装不下两人。
0: 下一题啊，说菠萝和西瓜砸头哪个更疼？
1: 哪个不疼？他说哪个疼？哪个都疼呀。
0: 菠萝更疼，
1: 西瓜也疼吗？
0: 他肯定是有什么梗在这个里面呢。你想菠萝嘛，他肯定有什么梗。我不和鱼说话，说鱼婷啊，他们就是故意气你的啊。
1: 还有朋友说啊，左岸的咖啡说，为什么青蛙跳得比树高？
0: 青蛙怎么叫吗？呱
1: 啊，
0: 还是娃？
1: 跟叫有什么关系啊？
0: 肯定是类似于这样的思路，你就朝这方向想就对了。
1: 小动物们都在睡觉，为啥小狗老是喜欢蹬被子呢？
0: 哦呦，你们这五花八门的题啊，说头更疼啊。
1: 头疼说的。
0: 是是，西菠萝和西瓜砸头，答案是头更疼。
1: 潘世伟说于婷的头疼得很。
0: 现在是于婷的头更疼啊。
1: 我没被西瓜砸，我也没被菠萝砸，我被大家砸的头疼。我被大家的这个信息问的头疼啊。
0: 哎呀
1: 天哪，
0: 大家太厉害了啊，瞬间这个答案几百条几百条啊。
1: 小白加小白等于等是吗？
0: 不知道。
1: 二白啊，一清二白嘛，是不是？哦，昨晚的咖啡说树不会跳啊，它跟叫没有关系。
0: 哎呀，
1: 行呢，
0: 头脑风暴了一下、啊。
1: 青蛙和树，
0: 嗯，
1: 谁搞？
0: 树呀。
1: 哎，青蛙跳的比树高，为什么？树不会跳呀。
0: 哦，对呀，树它不会跳呀。
1: 来听一下这位说啥呢？
5: 九九九九，晚上好。西三四道岔，东向西，发生了什么？有点堵车呀。
0: 东向西四道岔的位置，一会儿八点钟会有准点的路况盘点，嘉贺呢会全面的看一下这条路啊。
1: 太幸运说，小叶雨婷你俩太可爱了，周末小周末快乐啊、嗯！
0: 周三嘛，翻山的日子啊。
1: 小周末是吧？
0: 现在的拥堵榜的第一位是团结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9公里，需要22分钟的通行时间。第二位是北京南路北向南，需要20分钟的时间。
6: 因为树不能动，但青蛙可以跳。
0: 对，
6: 所以说青蛙跳的比树高。
0: 哦，真厉害，学会了。刘瑞说：“你们俩咋这么菜？”
1: 好好。
0: 这是不是
1: 我跟你说话不要说太早，等会儿听众让你知道你有多菜。
0: 稍后的时间刘瑞和杭志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我们明天见，
1: 拜拜。
7: 晚上八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9: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8: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1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1: 大家好，我是刘瑞。
10: 哎，我俩呢是
1: 把
10: 凉
1: 爽
10: 刘
1: 杭
10: 组
1: 合。
10: 哎，你看我们这口号喊着还真有效了啊！
1: 今天是终于把我们的这个组合名记住了，也终于把这个天气啊，这个凉爽的天气给盼过来了、啊。
10: 是的，是的。那么也希望呢，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此时走到哪里了，也把最新的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天气呢稍微的凉爽了一些，大家在路上啊心情也是格外的好。但是呢，乌鲁木齐市的晚高峰依然呢还是非常拥堵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交警指挥中心，请嘉贺啊给大家先来盘点一下。嘉贺你好。
11: 嗯，两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嗯、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况情况啊。
10: 嗯，
11: 路上呢现在这会刷新到的是河丹快速路的南向北啊，是在辅道过了新英路立交差不多有个100米左右右侧车道，
10: 嗯
11: 啊，单车故障在这儿停了差不多有个10到15分钟了。这块的辅道压力本来就流量表现是偏明显的，从柯南高架下来啊，从一拐向这个河滩下柯南高架的位置就排队。现在呢这块出现的这个缓行呢也是加剧了这块也就是柯南高架由东向西的一个通行状态，这块的排队距离也是比较长的啊，500米以上的距离。那么主道现在的压力呢，现在在通行过程当中啊，也是。

0: 通行的比较缓慢，尤其是从这个西大桥往这个华林桥上柯南高架包括走新陆立交新以及苏州陆立交的方向，在这一路段的车辆基本上都是通行速度非常慢，三条车道都是占满的。那么刚才这个单车故障呢，现在呢马上这辆车就要上拖车了，在最右侧车道，在辅道。提醒大家，如果说通过新陆立交的辅道这位置的时候，咱们往左侧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么北向南的方向呢，主要还是存在在苏州陆立交的这个由北向南，然后呢往新陆立交的方向这块呢也是出现了排队的这个情况。还有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苏州路高架百商桥面现在的由东向西缓行比较明显，它的下桥口呢主要也是存在北京路这个下匝道的位置这块呢，排队距离比较长，队尾呢现在是在苏州陆立交的上层桥的位置啊，这块的缓行距离也是有一个500米左右了。那么西向东的方向呢，出珠山隧道，现在的上下平台都是有排队的啊，下北京路是有排队的，包括一直这个节点是到下河滩的位置，过了这个节点之后会有明显的好转。那么机场快速现在的北向南的压力上来了啊，从这个沙船奥莱的位置一直往市区方向走啊，现在目前的缓行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南向北呢，现在这块的通行状态有一个临滨路出口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队，还有呢是西外环的南向北，是出雅山隧道往这个西山高架走啊，是有排队的啊，这块的排队距离也是有一个400米左右。那么北向南的这块，而这个东向西向东呢，这块呢主要还是在四道岔这块的这个通行和
1: 西山高架西向东，
0: 对这块是比较明显的。
1: 对，
0: 那么南外环现在通行状态呢，其实今天南外环的广汇桥啊，一直是处于从7点开始就有一个西向东的一个峰值啊，到目前来看的还是流量表现是偏大的啊，这个桥面是有排队的，包括南向北上广汇桥盘桥的位置，流量表现持续是一个峰值状态。两位，
1: 好的，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呢，咱们继续传到直播间来啊，随时等你电话。好。那现在呢，由杭志和刘瑞啊继续为大家带来第二小时的晚间开心路通。我觉得现在呢已经到了晚高峰的峰值了，咱们得把路况信息啊赶紧报起来了啊。首先来看这位叫邹金鼎的听众朋友，他说呢，东二环由北向南的方向温泉路高架桥出口的位置啊，也有辆车辆呢已经开始排队了，往六道湾方向呢现在车辆也是非常的大啊。
2: 没错，也看到很多朋友在跟我们打招呼，朋友们晚上好，周三快乐啊。
1: 对，周三快乐。那如果说要是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在温泉路高架呢往六道湾方向排队，基本上呢会排到柯南高架的南湖路出口的位置啊，都会有堵车。
2: 火烈鸟在提示说四道岔右拐往九点光方向路段已经安上路灯了。
1: 对对对对，
2: 之前反馈过是吧？
1: 就等待着点亮呢。我今天早晨从这儿路过，看到这个电工啊还在接电呢，所以大家比较着急，等接好了以后呢就能够正常通行。
2: 是的，我们关注到这会儿呢路上的拥堵节点还是挺多的，提示各位朋友们，
1: 对对对，
2: 尤其是像河滩，河滩的南向北，在这个喀什东路立交桥，然后一直往河南路立交桥方向，
1: 这是北向南，
2: 以及河南路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黄河路两个方向非常拥堵啊。
1: 对，就是钱塘江路和黄河路交汇的那个路口七象园的这个附近嘛，是不是啊？
2: 然后 Rose 说了，会展堵得哇哇的，
1: 哇哇的，
2: 会展附近也很拥堵。
1: 你这个形容词啊，哇哇的啊。
2: 另外平凡说了，河南路这个口子好堵，是赛博特那个十字路口吗？
1: 河南路的口子多了，
2: 就是啊，是哪个
1: 说清楚。
2: 一般来说就是那个赛博特那边会相对来说车流量大一些。
1: 对，乌昌快速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都堵到喀什西路的路口了。
2: 收到，
1: 这么堵啊。好，来谢谢大家的路况播报啊。哎呦，你看这位朋友播报路况直接截了一个图，他说的应该是维泰路的那个位置。就乌鲁木齐站往维泰路的方向走，现在堵的是红的发紫啊。
2: 是的，轩轩
1: 跟那个刘瑞的名声一样啊。
2: 哦，明明跟杭志的名声一样嘛。
1: 哦哟，你搞清楚，我是紫的发黑好吗？
2: 行呢，
1: 看一下看一下。
2: 轩轩说了啊，他说，北环高架长春路下桥口、北京路下桥口堵车了，堵车了，行驶缓慢。
1: 对，
2: 说怎么学生都放假了还堵呢？哎呀，你看暑假了，大学生也放假了嘛，是吧？新疆到了最美的时候，又迎来了旅游高峰期。
1: 其实呢，孩子们上学跟晚高峰啊。

0: 这个之间呢关系不是特别的大，因为每次学生放学的这个时间呢其实跟晚高峰是错开一点的，
1: 嗯，
0: 那么但是呢还是会堵，是因为大家下班的时间这个点啊大家都肚子饿了，全都要去吃好吃的呢啊，
1: 对，下班了嘛，嗯，正好是，
2: 哎，待会儿我们下班，刘瑞你今天请我们吃雪花凉，
1: 行的，没问题，最近减肥呢你还吃啊，
2: 哎呦哎。

0: 路南向北，
1: 嗯，
0: 在红山
1: 红山
0: 脚
1: 口
0: 下，
1: 啊，
0: 非常
1: 对，
0: 堵过。
1: 对嘛，还是堵嘛，
2: 嗯，
1: 就是南向北啊，它是从人民路，然后到西大桥，
2: 嗯，
1: 然后红山嘴子，再到这个华林桥，
2: 嗯。
1: 过了五层桥呢才能好。那么在这之前这节啊，这个点儿都是堵的啊。
2: 练峰说了，黄河路附近的没事儿别来了。
1: 嗯，
2: 黄河路到乌苏路
1: 乌
2: 到
1: 苏
2: 和
1: 路
2: 田
1: 和
2: 一
1: 田
2: 街，
1: 街，
2: 再到奇台路1公里，
1: 嗯，
2: 开了35分钟啊，
1: 三十五分钟。哎，那你刚好把车窗摇下来，闻一下路边的烤肉的香味儿。
2: 黄河路，哦，那确实有一些美食。
1: 对对
2: 嗯，
1: 对，
2: 不错不错啊。
1: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啥小贩，牛肉
2: 哦，
1: 小
2: 那得
1: 贩。
2: 没有，那得去九鼎那边啊。
1: 哎呦，甘肃美食啊，
2: 嗯，
1: 饺团。
2: 散饭、浆水面啊，都
1: 哦，
2: 是干脆
1: 好，
2: 美甘肃美食嘛。
1: 汤阳鱼。
2: 唐扬鱼，对，也是。
1: 哦，好。
2: 祥飞说了，七酱园门口南外环下桥口，路边有违停车，停了2排，再加上跟前就是一个公交站，公交车又要进站，所以说呢，导致目前的交通压力比较大。
1: 就是说这个地方有违停的车，其实还是主要的。公交车人家自然进站是必须要进的，是不是啊？
2: 嗯。
1: 这两天你看这个公交司机也真的是特别的辛苦啊。
2: 嗯。
1: 今天呢天气凉快一些了，昨天啊我们特别送清凉去了这个公交场站。公交司机真的是非常辛苦，他们有的线路啊，一个来回要跑3个小时，
2: 没错。
1: 然后他们的车上呢，不一定是有空调的，就
2: 嗯，
1: 是现在全线路有空调的车辆呢，只是一部分，
2: 嗯，
1: 另外一部分呢，还得要吹自然风，所以说呢，有的时候车厢内的温度啊，是非常高的。但是呢，他们依然是这样在坚守岗位，
2: 是
1: 拿湿毛巾把脸擦一下，多喝点水，防止中暑啊！
2: 我们
1: 真
2: 也
1: 的是
2: 提
1: 这样，
2: 示在户外作业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好
1: 咱们
2: 吗？
1: 这个把车辆乱停的，尤其是停在公交场站附近的这些车辆啊，你真的应该好好的听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啊，是不是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脸部火辣辣的，火辣辣的
2: 一阵红一阵黑是吧？
3: 哎，让我过去看一下，到底谁在那停着呢？啊！我把领子，脖领子一抓，哎，你干啥呢你啊？
2: 还是要提示各位朋友们注意文明行车、
1: 对
2: 文
1: 对，
2: 明停车啊。
1: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2: 张师傅说呢，刘瑞，你那个28大杠不是拉着天博和小叶吗？有没有杭志老师的位置？没有
1: 哦，
2: 了，杭志老师坐上就翘头了，就啊。
1: 没有，我在后轮子那个两侧的那个轴那个突出一点，我踩在上面呢。
2: 不行。翘头呢？我们前面的重量太轻了，你知道吧？小叶和你坐后面，实在是有点重 量
1: 不是
2: 级
1: 天博坐你前面那杠杠子上的吗？
2: 对啊，这就他也
1: 可
2: 压
1: 以
2: 不
1: 呢。
2: 住后面我们3个人呀，是不是？嗯，翘头了。
1: 哦吼，你小时候坐28大杠有没有在前面坐过？
2: 坐过啊，
1: 坐过了是
2: 坐过。
1: 吧？啊，
2: 嗯，
1: 因为我那时候在伊犁，伊犁的冬天呢不是特别的冷，然后呢
2: 嗯。
1: 每到冬天啊，我哥上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让我坐他的车，我那时候就觉得特别好奇，
2: 嗯，
1: 后来我才知道怎么回事，他拿我挡风，
2: 哦，起到一个挡风被的作 用
1: 对，
2: 是
1: 挡了一个冬天的风，哎，我的妈呀！我说怎么那么冷呢？啊，
2: 吗？哎呦，结果一个冬天过去，你哥倒是好好的，你这脸上冻得都起皴了，是吗？
1: 对，然后他还建立了自己非常好的人设。
2: 哎
1: 呀，
2: 哎呦，真的是太好玩了啊，
1: 嗯，
2: 蔫坏啊，属于那种。
1: 就兄弟之间嘛，就这样的。
2: 这位朋友说了，贵州路双向车道的车流量都很大，太堵了，提示大
1: 嗯，
2: 家啊。
1: 李国华来了啊，他
2: 嗯。
1: 在中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往人民路方向走呢，现在也是堵车堵得很厉害
2: 收
1: 哦。
2: 到，我笑我痴狂说了，长
1: 啊，
2: 沙路南向北
1: 嗯，
2: 车流量适
1: 适
2: 中，
1: 中。
2: 收到。
1: 哎
2: 哎
1: 呦，
2: 呦，你看无
1: 啊，
2: 名在夸我，
1: 对，无
2: 哎，
1: 名
2: 你
1: 说
2: 念吧，
1: 啥？
2: 要不然我不好意思说
1: 行
2: 哎。
1: 行行，嗯，肯定得我念啊，要不你这自夸了啊。他说，我一直觉得这个女主持人的声音啊。是整个949这边啊，最好听的女主持人的声音，
2: 你不会以
1: 没
2: 为我，
1: 有第二。
2: 你不会以为我是丹阳
1: 嗯，
2: 吧？
1: 丹阳、于婷、君青，她说没有第二。
2: 我是刘瑞啊，如果你觉得我
1: 这
2: 是
1: 是
2: 丹阳的话，
1: 说这个女主持人的声音是整个949最好听的声音，没有第二。丹阳、君青、于
2: 婷，
1: 婷。
2: 还有谁？珊珊、
1: 杨
2: 田
1: 洋、
2: 雨、杨洋，你们
1: 田
2: 在
1: 雨、
2: 听吗？
1: 田雨，你得稍微的啊，
2: 咋样子？
1: 小心一点。 矜，
2: 他们在办公室等我呢，是吧？再来关注一下期许啊，一位非常温柔的朋友啊，你好。

0: 好，
1: 有一位黄志老师，晚上
0: 晚
1: 好，
0: 上好，
1: 在跟您谈路况。
0: 好，
1: 扬子江路北向南
0: 北
1: 通
0: 向
1: 邮
0: 南，
1: 局，一直到
0: 到
1: 右转至黑龙江
0: 黑
1: 路
0: 龙江路都堵。
1: 东向西，
0: 哎，这个是北
1: 直
0: 向
1: 到
0: 南，
1: 右转再到宝山路，
0: 啊，然后东向西，它是到宝山路
1: 西
0: 上，
1: 南向北，和丰雅居。
0: 对。
1: 车流量不大，畅通。
0: 天
2: 哇，
0: 哪，
2: 畅
0: 我以
2: 通
0: 为堵着呢，我满脑子全是堵的车，结果他说不大，哎呀，打
2: 哎，
0: 反转呢，你这
2: 山
0: 啊，
2: 虎幽兰说了，无偿快速由南向北，除了车流量大以外呢，还有距离科技园路口100米的地方，一辆新能源汽车和一辆电瓶车出了事故，刚
0: 你
2: 路
0: 看
2: 过。
0: 看，你
2: 提
0: 看
2: 示
0: 看，
2: 朋友们，无偿快速目前南向北车流量很大
0: 就在
2: 啊。
0: 科学园的那个口子那个位置
2: 是
0: 嘛
2: 的。
0: 啊。你们在路口啊，尤其是这样的地方呢，能不能稍微慢一点，给咱们路上过往的各种车辆呢，都有点让行的这种效果，是不是啊？你
2: 保
0: 看，
2: 证自己安全的同时，还要保证他人的安全啊！
0: 我现在就养成习惯了，如果我要是经过一个公交车的车头的位置啊，我一定会减速慢慢通过，这已经养成习惯了，我坚决不会踩着油门往那边过，因为那是你的盲区哎。
2: 对。
0: 对吧？是吧？啊，然后呢？这个月亮早安说，你把雨婷放到你的28杠的车筐子里头，头就不翘了。
2: 来，我们来算一下，目前呢，这辆脆弱的自行车啊，现在就5个人了。
0: 你应
2: 前
0: 该
2: 面
0: 说这
2: 筐里
0: 辆
2: 是
0: 猛
2: 雨
0: 钢
2: 婷，
0: 坚固的自行车哈。
2: 前面是雨婷，然后是
0: 对，
2: 天博，然后
0: 对。
2: 是骑车的我。以及后座的杭志和小叶，请问呢，一辆自行车真的可以承载这么多的人吗？
0: 不是有一种杂技就是这样的吗？好
2: 哦哟，
0: 的，
2: 那我也没练过这种杂技啊。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啊。然后呢，这位听众朋友说，
2: 哎呦，这位朋友说夸了一位得罪了一群啊，没有关
0: 好，
2: 系啦，我们私下关系其实都挺好的啊，私下关系其实也没有那
0: 真
2: 么
0: 的
2: 好。
0: 吗？
2: 哎，私下
0: 真
2: 关
0: 的
2: 系其
0: 吗？
2: 实也没有那么好，
0: 哦，好，
2: 开玩笑，开玩笑啊！还有更多朋友的互动信息啊，凡人说了，
0: 对，
2: 新 AH8511在武昌大，一辆武昌大巴在武昌快速由北向南左穿右插，还差点就撞到前车，
0: 哎
2: 提
0: 呦，
2: 示
0: 你
2: 大
0: 看，
2: 家，你
0: 哎，武昌大巴，你这是营运车辆了，是不是啊？你车上拉着人呢，咱们能不能稳稳的开，是不是啊？啊，把这车开好了啊。这个车号呢也说了啊，我
2: 新
0: 们
2: AH8511 啊，
0: 对我们曝光一下，
2: 你好。仓房沟路，
0: 他说的是那个仓房，他其实那个地方已经不叫仓房，那叫雅山北路。雅山北路烈士陵园，然后这个东二环花二沟街的那个出口，然后燕尔沃路的这个位置，那这里也有堵车了吗？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大家也可以给我们说一下啊。来，继续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哎呦，大家今天跟这个自行车过不去了啊！说
2: 打
0: 一个
2: 算给
0: 自
2: 我
0: 行
2: 的
0: 车
2: 二八大杠后面再
0: 后面
2: 放
0: 拉
2: 个
0: 三轮
2: 斗
0: 车，放个
2: 啊，
0: 斗
2: 就那个三轮车那个斗，你坐个三个轮子那个车吗？
0: 行呐啊，刘瑞能启动呢，没事儿。
2: 骑着能启动，坐是坐不下那么多人啊。
0: 这个刘瑞是属于女汉子型的嘛，是不是啊？啊，对，力量大。
2: 就是人是属于女汉子型的，这车也是属于那种汉子型的，是吧？本来能载2个人，现在已经载5个了啊！
0: 好
2: 快这
0: 的，
2: 开让我开成小汽车了啊！5个人，朋友们的路况信息和互动信息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朋友们。
0: 好啊，下面的时间我们走点广告，马上回来。
3: 三餐调味选忠言，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岩的忠言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忠言低钠盐更健康。忠言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啊，第二小时的节目，我是杭志，
2: 我是刘瑞，
0: 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语音路况。
2: 低调，你好。
0: 嗯，低调。

0: 刘瑞、杭志，晚上好。
1: 晚上
2: 好。你
1: 好。
0: 那个北环高架由东向西，从那个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那个位置，看到一个这个快递，这个外卖小哥，在这上面骑行，危险危险。
2: 提示朋友们啊。
1: 是在哪上面骑行？
2: 哦，好哎，你有没有听清楚是吧？
1: 对，
2: 再给你听一遍。
0: 刘瑞、杭志，晚上好。这个北环高架，
2: 北外环，
1: 北外环上，
0: 西，
1: 北外环东向西啊，然后又上这个电，叫电瓶车了，是不是啊？啊。
2: 严志说了，延安路现在路况如何？打算从正安街出发去延安路，延安路目前排在拥堵榜的第二位，提示啊。
1: 就是说稍微的是有一定的堵车的。
2: 最近这附近像大湾路、延安路、团结路都是非常拥堵的。你要是来延安路的话。
1: 延安路是这样，它前半截呢还好，就是到那个珠江路的那个延安公园的位置呢还行。但是一过去以后啊，再往前走，基本上呢就开始出现堵车了。尤其是今天呢，大湾路和延安路的位置啊，也是有堵车的啊，这块呢有施工啊。好，继续来看一下。
2: 然后杨万师傅也在跟我们分享这个互动信息，说你这个二八大刚让罗明和加贺一人站一边踩这个脚蹬子，你就不用蹬了。行呢，我这个车现在已经七个人了，呵呵，这还跟谁踩有没有关系啊？我这个脆弱的小车车现在已经不堪重负了，哈哈，朋友们。
1: 你这个啊，真的是大家太有想象力了。
2: 哎，
1: 可不可以把这个思想从二八大杠挪一下啊，挪到路上来，给我们报点路况好不好啊？来继续呢，也希望大家呢传递来所在路段的最新的路况信息。那么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呢我们有两张这个车展的门票送给大家。也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之间呢，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啊将拉开帷幕啊，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款。品牌60余个品牌和800多款的车型啊齐聚现场，我觉得特别值得一去看啊。那么这个票呢，大家啊积极的参与节目，如果获奖的朋友呢，那我们会给您发一个位置，您可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啊，然后呢来直接到那里去领票。
2: 这会儿在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们可以来给我们发来我想要票四个字啊，我们会从中呢挑选2位幸运听众送上我们的门票。言之说了，哎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那就是打算要前往了，
2: 要来延安路了啊。那就祝你好运吧。
1: 祝你好运。哎，那今天是22号，明天呢就是一个节气，大暑节气。
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7月23日如约而至。大者，炎热之极也，暑热程度远超小暑。进山纳凉是新疆人独有的夏日执念，草地烧烤冰西瓜，露营戏水望星空，每一份盛夏的记忆都是七月滚烫热烈的味道。下一个节气就立秋了。
2: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20:3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晚间开心路路通，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刘瑞，
1: 我是杭志，
2: 我们是
1: 把
2: 凉
1: 爽
2: 刘
1: 汉
2: 组
1: 合，差点我又说成甜蜜，
2: 那我给你叫甜语，我先撤了啊。
1: 这个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两天啊，天气呢是比较热的啊，所以呢，我们说把凉爽刘汉这。结果啊，真的把凉爽叫来了。
2: 今天天气还不错啊。
1: 对，今天呢也不错，明天也不错，后天也不错啊。
2: 没错。 关注到阿江说了，西虹东路东向西腾飞大厦路口是畅通的啊，
1: 畅通
2: 收到，
1: 畅通了。
2: 平凡说了，我想要票，这样吧，
1: 啊、
2: 咱们就送的、送他一张，好不好？
1: 让我们的值班编辑给你直接发地址啊。
2: 平凡啊，平凡发来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或者稍后根据我们导播的发给您的文字去领取一下票就可以啊。
1: 好的，然后呢，这个轩轩说我的声音，这个你来念吧，就夸我的、我就不念了。
2: 他说，杭震老师的声音这么好听啊。可以有那种低音炮的那种感觉吗？他现在不就是这种感觉吗？
1: 那当然是有的了。
2: 太厉害了啊！还能再低一点吗？
1: 刘瑞，今天晚上你给我们买雪花凉吧。
2: 感觉像是一个那样庄重的前辈在跟我讲话，不知道的以为我听到我爷的声音了。
1: 哎，我是麻大爷。麻大爷想吃这个除了雪花凉还有雪糕啊、然后还有西瓜甜瓜啊苦瓜炒鸡蛋啊，今天晚上咱们全都弄过来啊，麻大爷和莲芳大姐一块尝一下好不好？
2: 哎呦，你这有点北京口音是吧？北京的是不是北京口音？
1: 有那么一点儿，
2: 是不是？
1: 不是我，这是马大爷
2: 啊、马大爷，好，哎呀，
1: 这人物多了
4: 啊，那就说好了啊，姐姐请呢啊，
2: 行了啊。马师傅跟进说，紫阳湖南路西向东有一个红绿灯耷拉下来了，
1: 哎呦，耷拉下来了，
2: 紫阳湖路西向东
1: 螺丝松了。
2: 对对对
1: 对，
2: 周边有没有什么标志性建筑物呢？可以来给我们跟进一下，
1: 就那个双子。有一个软件园的两个楼、那个位置
2: 再往前来感觉有个300-400米的位置，
1: 对对
2: 对，
1: 就是那个附近啊。然后呢他说有一个就是一个牌子警牌嘛，
2: 没错，
1: 然后那个位置其实挺明确的啊、我们把这个信息留下来啊。好，来看这条信息，贵州路呢和北京路交汇的交通事故发生啊，现在导致堵车，拖车已经到现场了，把这个车辆黑色的车辆呢已经拖走了。
2: 活说
1: 了啊，
2: 蜘蛛山上层隧道西向东一直到百万庄路口、非常
1: 堵，
2: 车流量大、西向东啊，朋友们，
1: 那就是整个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都有堵车的情况了啊。你想从那个蜘蛛山隧道到百万庄，那就基本上已经到河滩的位置了啊。
2: 围城也在跟进说，天山区东泉路现在乌云密布，感觉快要下雨啦。
1: 这个得让马大爷来报一下，你把那条打开好不好？
2: 好，来，
1: 对，天山区东泉路乌云密布，感觉这雨马上就要来了。哎呀，
2: 是不是有一个说书的配音演员的音色跟你非常像啊？
1: 哎，我跟他从小就听、学的、怪不得呢。阿星来了啊，阿星呢你也想要票是吧？然后呢、我们让值班编辑发给你好不好？
2: 阿星，恭喜你成为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幸运听众。那么今天奖品就送完了，还有很多朋友没有得到、不是两位吗？
1: 哦，对对对，
2: 对吧，
1: 多了好像也不好
2: 啊。对啊，只有两位啊，那其他朋友
1: 多了到时候王杰老师和马雪松老师坐到门口哭闹了。
2: 其他朋友不要气馁啊，我们明天还会有这个名额给到大家，好吧？
1: 哎呦，
2: 子健骑行发来张哦，这个
1: 他说乌云密布，但是有一
2: 有一双眼睛，
1: 有两绺阳光啊，嚓从云层里头窜出来了，
2: 像是一双眼睛，这样图拍的太妙了，感谢分享啊！
1: 对对对啊、好，来看一下你们最新语音。
2: 你好，
1: 村口，
5: 鸟巢隧道上层怎么堵到西山这边了？
1: 雅山隧道，
2: 提示大家，
1: 雅山隧道堵到西山这边，那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西外环上啊、现在有一定的堵车情况。
2: 小鱼同学说了，延安路和大湾北路的路口已经堵成麻花了，朋友们。
1: 哎，听一下雍小松的。
2: 你好，
1: 丹阳的铁粉。
6: 杭州刘瑞，晚上好。
2: 你好。
6: 下班了，咱下班谈。
1: 好。
6: 杭州，我今天没有在花上都接上班。
1: 在
6: 哪上班？
1: 我咋能猜出来呢？
2: 乌鲁木齐这么大，确实很难猜，是吧？
1: 天地这么大。
2: 平凡说谁和谁有票？你有啊，你和那个，刚才阿星，平凡和阿星啊，平凡和阿星。
1: 来来来，
2: 平凡和阿星啊，麻烦导播给他们发去信息啊。还有更多朋友的互动信息，
1: 哦、还
2: 2269来听一下，你好。
5: 雪道路况：西华路高架北向南方向两山隧道下城路段车流量大。
2: 嗯，
1: 哎呀，我觉得到这个点啊，咱们的听众朋友的路况还是非常多的，也希望大家呢堵在哪

0: 力，立即打开手机，文字、语音，咱们传到直播间，相互转告一下。
1: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3: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这里是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4: 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4: 把凉爽刘
0: 浩
4: 组
0: 合。那现在呢，我们来给咱的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师傅们说一下，这个点的乌鲁木齐站的到站情况。那么现在呢是20点到21点之间啊，今天这个时间段呢，乌鲁木齐站到客旅客是最多的，达到6000人啊，需要1321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4: 21点到22点呢，会有3700名旅客到岗，需要出租车733辆。
0: 对，
4: 其实今天晚上的22点到23点也是一个小高峰呢。需要出租车864辆，提示朋友们可以在这些时间段去往乌鲁木齐站拉载一下乘客和游客。
0: 就是从现在开始啊，往后的这个几个小时之内啊，大家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了啊。好，继续来看一下游凡人，他说北京南路小西沟一直到医学院超堵超堵。
4: 收到。另外呢，马师傅也说了，从万盛大街拐下了第二个红绿灯的位置，就是在软件园的附近啊。感谢您的反馈啊。
0: 对，
4: 其他朋友们在哪里，这会儿路上的拥堵节点和出行提示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0: 那我刚才呢看了一下高德数据显示啊，此时呢这个柯南高架呢依然是西向东的方向，在宝山路的这个位置啊，车辆呢是非常的大啊。
4: 这会儿呢北外环、
0: 柯南高架在西向东呢，在南湖路出口的位置车辆非常大。
4: 这会儿北外环从蜘蛛山立交桥，然后呢一直到亚欧国际风情街，就北外环结束的这个节点，提示各位朋友们西向东的方向整体的车流量偏大。
0: 对，那么其中有几个节点啊是堵车最多的，基本上呢就是到河滩路的位置了，就是从咱们的隧道出来之后，西向东一直到河滩路的位置车辆偏大，反方向也是一样啊，一直呢到长春路出口的位置现在车辆比较大。
4: 另外呢关注到这会儿北京南路的辅路，从北向南的方向整体来说车流量还是很大，
0: 这块主要还是那个贵州路的交通事故。那么现在呢拖车已经把事故车辆拖走，但是积压的车辆太多了，这一时半会儿啊肯定是通不了的。
4: 苏州东街辅路从柏商到小西沟东向西的方向，提示朋友们减速慢行。
0: 那来看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又传来了最新的动态信息了。
4: A 说了，杭志去自驾怎么样，发表一下感言说的。
0: 非常好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次我们自驾游呢正好选择了是7月中旬呢伊犁啊最美的时间。我觉得不论是进入昭苏下塔，还是油菜花田，还是喀拉峻大草原，包括呢百里画廊，哎呀真的是太美了。每一个车友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收获，都非常的惊喜啊。很开心很开心的。
4: 好的，那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将您今天的见闻感受和路况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再来关注一下我不会说话。你好。
0: 好，来
5: 七象园是十字头。
0: 七象园就是今天黄河路和七象园交汇的这个位置啊，堵车的原因大家也可以说一下，是交通事故还是其他的原因呢，是吧。
4: 未来可期说河滩南向北8点从三屯贝立交，40分钟到河北路，从人民路立交一直堵到苏州路立交桥，提示大家。
0: 对，南向北真的很堵的啊。好，来，那个有听众呢已经得到我们这个信息了，导航搜索到车小白 和德宝一手车取票是吧？啊，
4: 没错，收到。那其他朋友也可以持续分享您的信息到949公
0: 众平台。接下来了解一下天气吧，看一下接下来天气呢会热还是会冷呢？会不会下雨呢？期待着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今天晚上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啊只有30摄氏度，而且还是有西北风的。
4: 昌吉呢是一个阴天啊，23到34度。
0: 那石河子呢是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
4: 奎屯小雨天气，19到31度。
0: 克拉玛依阴天，24到32度。
4: 伯乐阴转小雨，18到28度。
0: 那伊宁呢是阴转多云，18到30度。
4: 塔城阴转小雨，19到33度。
0: 阿勒泰阴天，18到29摄氏度。
4: 东江哈密是一个晴转多云天气，28到41度。
0: 那吐鲁番呢是多云转阴，32到47摄氏度。
4: 南疆库尔勒多云转阴，29到42度。
0: 阿克苏阴转多云，24到37度。
4: 阿图什多云天气，23到39度。
0: 喀什呢是小雨转多云，24到38度。
4: 和铁阴转多云，27到38度。
0: 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呢是多云，21到30度啊。那么未来三天的天气我们也看一下吧。
4: 23号的夜间到24号白天多云天气，20度到29度，西北风3级。
0: 对，但是到了24号到25号的白天呢，就会多云转阵雨了，20到28度，西北风3到4级。
4: 是的。我们时间呢已经过去了49分钟，路上的拥堵节点朋友们可以持续来跟进。这会儿呢相较节目一开始啊，其实交通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您在路上有出行提示，可以持续跟进，持续分享。
0: 是的，是的啊。那么这里呢，我们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说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在这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语音路况呢还都在报着。那么其实呢，乌鲁木齐虽然没有雨，但是从21号开始啊，就发布了蓝色暴雨蓝色预警的信息。那是从21号夜间一直到25号的夜间呢，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和昌吉州的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还有巴州地山地，那么这些地方呢，都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最大量的降雨水量啊，会达到25到60毫米之间。上述区域呢，还有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时候呢，一个小时的降水量会达到15到40毫米。有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的出现的可能性呢也比较大。那么如果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啊，山区呢还有可能会有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现在等级也是很高的，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
4: 没错，关注到 LR 说了，昌吉北京南路由南向北非常拥堵啊，是由北向南是吧？方向说错了，对。
0: 昌吉的
4: 昌吉的一位朋友啊，
0: 哦，那个地方好像有好多好吃的，一个丸子汤特别棒，
4: 是吧？
0: 嗯，
4: 阿江啊说了，华林桥面东向西的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
0: 好，这样。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等待啊最新的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那么说到这儿啊，有这么一件事情啊，前两天呢，我们自驾游去了这个昭苏，啊，去了昭苏，哎呀，这个昭苏真的是特别的凉爽啊。没想到啊，昭苏最近一段时间呢，登上了避暑榜了。
4: 那是给大家推荐一个避暑的好去处是吗？
0: 对，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同城就是2026年避暑旅游趋势报告当中显示啊，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的昭苏呢，跻身全国避暑旅游热门县城的第9位了。
4: 它是这个县域榜的第9位，是不是？
0: 对，县域榜的第9位。
4: 哦、
0: 对，那么咱们都知道昭苏啊，是咱们伊犁州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了，是不是啊？那么你知道这前10位的全国的这些这个县域有哪些吗？咱们来给大家说一下。
4: 哪些呢？
0: 其中有云南的香格里拉市，还有四川的九寨沟县， 四川的康定县和贵州的雷山县。
4: 哦，其实还有吉林的抚松县，还有四川的松潘县，黑龙江的漠河县，浙江的德清县，新疆的昭苏县，以及云南的腾冲县。
0: 哎，大家记住这些县城的名字了吗？那么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呢，可以到这里来一下了啊。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也

0: 琵琶最新的路上信息传到直播间，扬帆远航来了啊。他说呢，蜘蛛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呢，一辆拖车新 AB 是 B 吧，
1: 新 AB5211
0: 对，说特别的快，开得特别的快，说车上的石头都飞起来了。
1: 提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路面的行驶，文明行驶哈，你左穿右插或者速度过快，其实都是一种不利于自身安全和其他人安全的一
0: 个人。而且它是那种拖车，本身的车体就比较大，
1: 而且是蜘蛛山隧道，在隧道里面60度的限速，你跑那么快确实是不太应该啊。
0: 嗯嗯，好，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最新的路上信息呢。听众朋友，大家呢也可以把最新的路上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啊，看一看我们的指挥中心啊，嘉贺来了啊，嘉贺啊，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情况啊，可能有很多朋友说这会儿是不是路上车少了，风直过去了，但通过我的画面可以看到的是，目前呢还是处于一个流量表现偏大的一个情况啊。
0: 对，
2: 目前虽然说没有看到事故，但是多条道路还是出现了缓行的道路，比如说现在的北外环的由西向东肿瘤医院桥面，现在的缓行还是比较明显的，包括这个蜘蛛山隧道的西向东上层平台通行速度是比较慢的，如果说您要走的话，您虽然说走下层可能能通过，但是出了隧道之后呢，不管是下北京路还是肿瘤医院桥面，它依旧是有一个排队的现象，包括桥面以及桥下位置，它都是流量表现偏大的。那么还有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河丹快速路，河丹快速路现在的流量呢主要还是存在在这个南向北啊，南向北从这个新一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的方向，目前在这一路段的缓行比较明显。反方向来说呢，它主要是存在在苏州路立交往新一路立交，然后上柯南高架这一路段流量表现偏大啊，以及柯南高架的桥面由西向东，现在从华林市场立交的上层桥一直往6.5层桥的方向，现在在这一路段通行速度比较缓慢，以及现在的东外环，东外环现在的华光街出口南向北目前车流量表现偏大。
0: 好的好的，那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那么这两天啊，这个前两天的这种炎热的天气啊，确实呢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气象部门呢今天啊也特别发布了就是21号当天的高温的情况，我们给大家呢也介绍一下。21号呢，乌鲁木齐持续一天的火热啊，气温呢持续攀升，那最高温度呢达到了40.6摄氏度，各区县的气温最高的这个站点啊，在米东区的长山子镇达到46.1摄氏度的高温呐。
1: 我们也了解到呢，21号就是昨天当天的各区县最高温度分别是：天山区呢是41.5摄氏度，沙区是39.5摄氏度，水区是42.8摄氏度，高新区新市区呢是43.1摄氏度，经开区头屯河区呢是43.6摄氏度，米东区长山子镇是46.1摄氏度，乌鲁木齐木市站呢是33.5摄氏度。
0: 对，其中呢，水墨沟区和米东区长山子镇以及乌鲁木齐市的木市站均打破了建站以来的最高温度的极值。
1: 我们也了解到呢，乌鲁木齐历史最高温呢出现在1973年的8月1号，是42.1摄氏度。
0: 42.1度啊。
1: 对。
0: 那么现在呢，就是这次啊，这达到了40.6摄氏度，也是非常高。很多朋友说，哎，那我的仪表盘温度都显示是48、47，是这样的啊。你显示的那个呢，可能是在太阳下面呢，晒了很长时间。它这个是在那种百叶箱里边的啊，就是比没有晒到太阳的地方的温度，而且呢是多个温度的平均值，所以说呢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温度啊。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由杭志和刘瑞带来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会儿是你和
1: 我自己一个人，晚间一路畅通啊，朋友们，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搭档呢？
1: 出差了。
0: 是吗？
1: 是的，稍后见啊，朋友们。
0: 减肥成功以后去走秀去了，是不是啊？
1: 可能是吧，你问问他啊。
0: 好，朋友们，我们明天见。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2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刘瑞陪伴在朋友们出行路上的晚间一路畅通，朋友们周三快乐。那么周三翻山路了，今天晚间21:01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有请嘉贺。
1: 刘瑞好，听众大家好。
0: 嗯，
1: 确实这个路况变化呢，就在这5分钟、10分钟的一个时间段里面啊。随着节目开始呢，可以看到东亚道路呢已经去除了峰值，但是还有少部分路段呢依旧是有一个流量表现偏大的一个排队现象。比如说可兰高架现在呢依旧是在华林市场立交的上层桥往6.5层桥的西向东，不管是下南湖路电信公司还是一直往东走这块呢是有排队的。除此之外还有了解到的是在这个北外环的东向西下北京路这块也是有排队的，这块排队距离有一个300米。东向现在西向东呢，从肿瘤医院桥面一直在苏州路高架百商桥面下河滩位置这块是有排队的。还有呢是河滩快速的南向北呢，从这个华林桥上柯南高架这一路段的流量表现比较明显。反方向来说呢，主要还是从这个新一路立交往柯南高架走，目前流量表现偏大。两位
0: 好嘞，感谢嘉贺的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2: 今天星期三，翻过一座山。

看到节目一开始，很多朋友都在报这个新华南路的这个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堵车。朱朱爱喝茶就说了，这个在新华南路南向北和团结路交汇处路口基本上不动，是因为有两车发生了刮擦，现在正在下车协商当中。也提示各位朋友们，目前新华南路啊车流量很大，提示朋友们注意。

0: 减速慢行。我叫我之狂跟进到的北京南路北向南，在大寨沟这里车流量依然很大，是因为上个时段呢有刮擦事故，看到应该是正在缓慢通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不会说话说了，天博又哪儿浪去啦？天博去出差了啊。然后我们的老朋友这位朋友说了，沙之船奥莱附近已经开始下雨了啊。文章说了，听到阿拉蕾就知道天博又不在。轮台西路东向西呢，转进新高速北向南往河滩目前畅通，说下午循环了不知道很多遍一个我们小时候非常爱看的这个片子的片尾曲，真的是听得非常的治愈，希望今天能在广播里听到。这个我们的片这个歌曲库里面确实还是真的没有啊。那我们也来盘点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看看这会儿路上的拥堵节点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呢？看到这会儿延安路啊，位于整个拥堵榜的榜首，从胜利路往鸿雁池北路北向南的方向，整体车流量非常大。团结路目前由东向西比由西向东的车流量大那么一丝丝，但其实差不多，因为排在第二名和第三名。那这会儿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整体的车流量也是很大，提示大家大湾北路常规拥堵节点，加上近期有施工，提示大家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整体缓慢通行。另外呢，我们关注到河滩还是有一些拥堵节点，稍后刷新之后来跟大家分享。如果说您正在河滩上行驶，也可以将最新的路况信息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老朋友期许，你好。
1: 刘瑞，晚上好。
0: 你好。
1: 报个路况，新华北路从时代广场到西门老街双向拥堵。
0: 双向拥堵，收到了。
2: 开车路上最怕堵车，
3: 最怕不知道为什么就堵车了。
2: 每当此时，真想听到有人说一句
3: 一路畅通。
2: 当带着愉悦的心情收听949，
3: 好好
2: 打卡成功的声音是独属949一路畅通的仪式。
3: 打卡成功，用音乐和资讯享受路上的松弛感，
2: 切换状态，侃侃而谈，享受路上的好

0: 在这个宣传期间呢，我来盘点一下这个河滩快速路上的拥堵节点，看到这会儿呢，河滩的通行状况，南向北的交通压力要比北向南大一些。首先提示各位朋友们哈，这会儿呢，是从这个燕尔窝北立交桥开始，然后呢，一直到了红山路，路过广惠大桥，快到这个国际实业立交桥的这个节点，整个车流量非常大，提示朋友们。另外呢，就是人民路立交桥下的辅道南向北车流量大，还有就是红山路的出口，目前是北向南的方向啊，车流量要大一些。另外呢，关注到这会儿是在华林集团立交桥桥下主道和辅道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另外呢，北向南也是在华林集团立交桥桥下的辅道有拥堵节点。再次来刷新，看到苏州路立交桥下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一长节的交通缓行。那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发送一条最新的路况信息，为我们更多的交通参与者提供一份便利。看到言之说了，正安街走东二环到延安路、大湾北路这里都是一路畅通啊。我收到了，黄师傅你好。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刘瑞，晚上好。从大巴扎上高架，往西山九顶一路畅通。
0: 好嘞。
1: 广惠桥，堵堵堵。
0: 收到啊。我记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中有很多朋友经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说晚间一路畅通这么好听的节目没有奖品拉高我们的听众这个收听率啊，真是可惜了。终于我们晚间一路畅通也是争气了一回，朋友们。那么今天晚上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两份奖品，是来自一碗海鲜粉长颈北海鲜，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盛大开业，包路况呢可以赢鲜粉之家花甲牛肉粉一份，回复鲜粉之家即可获得美食海报，到店呢还可以享受花甲牛肉粉9.49限时尝鲜，现捞现煮活海鲜，慢熬汤底本味足，清淡养生无添加，鲜粉之家就在新市区金江路。今天晚上两份奖品，我倒要看看花落谁家。抓紧时间报路况互动吧，朋友们啊！这位朋友说了，北京北路北沿北向南绿地城左转路口非常拥堵，提示朋友们啊。田师傅也来了，你好。
1: 刘瑞，刘瑞，你什么时候能出趟差呀？
0: 我哎，怎么还盼着我出差呀？啊？什么意思啊？有机会吧，我觉得会有机会的。香儿姐姐来了，说今天你一个人上节目，天婆呢不会是去相亲了吧？我感觉哈，我们这949的年轻人啊，出差啊，被听众朋友们就是认为哈，除了相亲可能没别的事儿了，朋友们，人是正儿八经去工作去了啊。杨师傅说来喽来喽来喽啊！然后入籍说了，西外环北向南过了雅山隧道堵堵堵，提示大家就是往这个七酱园方向走，目前车流量非常大。这位朋友也在跟进说了，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距离乌鲁木齐欢迎你500-600米最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这里呢车流量不大，没有造成拥堵，但是还是提示大家要注意提前观察道路通行情况。文昭说好家伙，我这个米粉脑袋是势在必得，说呢行呢。说天博去出差了，去多久？应该是下周一能跟大家见面，能不能不回来了？说呢我一定要转给天博啊。他说河滩北向南上上沙河立交桥到河北路桥畅通，就是河北路桥这儿呢有一点点的慢啊，提示大家。期许说了，晚开刘瑞就是最好的明信片，刘瑞在哪儿流量绝对高。真的吗？当然了，路上的通行情况等待大家来给我们跟进的同时呢，还是来跟大家分享一条天山区七全街施工期间禁止通行和分流的一个交通路况啊。那根据七全街综合管廊工程的施工需要呢，从7月25号开始，我们来看看7月25号是周六开始啊，就要对这个七全街大湾南路至七全月湾小区路段呢进行全封闭的施工。为了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以及周边居民的基本出行呢，决定对施工路段及周边道路进行交通进行和分流。时间是7月25号到8月8号啊，将近小半个月的时间。那么全封闭施工期间呢，社会车辆主要是分流路线，是原经这个施工路段通行的车辆呢，可以提前选择大湾南路、延安路来绕行。施工封闭期间呢，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服从现场的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啊。小童说了，天博回不来啊，听不见唱歌了。没事，我可以这周四的时候放他唱过的一首歌。阳光下飞鱼小号来了，他问我你是不是949最美的主持人，什么意思啊？听到有奖品开始贿赂我了啊，没有用啊，没有用，得报路况啊。 虽然听得我

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情况，朋友们可以持续来跟进。再次提示，7月25号到8月8号，天山区七泉街大湾南路至七泉月湾小区路段要进行全封闭施工，朋友们出行一定要注意绕行啊。小童说也可以听我唱歌，我唱歌最好听啊，什么意思啊？不要夸我了，朋友们，虽然有两份奖品，但是在互动的同时还要报一报路况啊。另外呢，关注到村口分享的这个信息，您是要分享哪条路段哦？是不是那有一个事故？我看到了，但是因为您这个后视镜有点太小了，我看不清楚是哪条路，您可以来跟进一下吗？啊。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跟进，机场高速进屋方向贵港路出来200米最右侧车道单车事故，这会儿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将最新的路况信息发送过来吧。

0: 949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1: 刘瑞，晚上好。
2: 你好。
1: 西山快速路由东向西，
2: 嗯，
1: 一路畅通。
2: 好嘞。
1: 高岔也畅通。
2: 收到，感谢您的路况啊，我的心说了，融合南路至西泉街交叉口车流量很大，收到。小严说了，怎么样才能播放我的信息呢？怎么报路况？您的路况我们已经收到了哈，尽量报的时候呢声音大一些啊，然后呢没有任何的这个杂音，然后报您相关路段的路况就可以了。阳光下也说了，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吴越广场堵堵堵，收到。飞扬说，刚才那首歌还是蛮好听啊，感谢您的支持。

也提示各位朋友们，我们收到来自亳州气象台7月22号20点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傍晚至夜间亳州大部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较大。不管您现在正在亳州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身边有亳州的亲朋好友，可以提前来跟他们分享一下这个信息。文章也分享了一件暖心的小事儿。他说呢，刚才在鲤鱼山东二巷往花田方向礼让了一个行人，他给我点了个赞啊，开心坏了，嘴角差点就压不住。鲤鱼山南路北向南的车流量大，有点堵，提示大家啊。

小世界发现者也说了，这首歌很应景，今天的归途真的有风啊，东二环到温泉东路出口一路畅通，到家才用了20分钟。哦，那确实啊，今天的回家路非常的畅通。我从直播间往窗外看去，这会儿确实是刮了一些小风，不知道今天这个雨能不能下得下来呢。

相较于上个时段，这会儿呢路上的拥堵节点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飘红飘紫的路段。目前呢西外环的北向南交通压力会大一些，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整体来说车流量大，还有就是团结路东西双向以及大湾北路南北双向，仓房沟北路从十二中往七酱园的北向南的方向，苏州东街辅路从百商往小西沟东向西的方向整体来说车流量大。我关注

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注意提前导航啊，或者来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问一问，这条路这会儿好不好走呀？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到您回答。平安是福，你好。
1: 刘伟大美女，晚上好。
0: 你好。
1: 河滩路，由南向北，花林桥，去新一路方向，这流量大。
0: 好嘞，感谢您的路况，其他路况朋友们可以持续跟进，持续分享啦。
2: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九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0: 是的，如果说您不知道孩子这个暑假该干点什么，或者说想让孩子去长长见识，但是又脱不开身，没时间带他去的话，您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有一系列的研学活动，非常有意义，且非常的能够帮助家长啊去解决一点点平常带娃的这个烦恼啊。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来发送数字9先进群。如果说这次的这个研学活动爆满之后呢，我们下次还会有相关的线路，如果说您在群里的话，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路线的链接和通知啊，方便大家第一时间进行报名。所以说这会儿在路上的宝爸宝妈们，抓紧时间啊，在这个暑假给孩子安排一场有意义的研学活动吧。

0: 来关注一下董先生，你好。
1: 刘瑞，晚上好呀。
0: 你好。
1: 昌吉乌伊西路由东向西过了飞马站台，有一个轿车和一个厢式货车有刮痕事故啊。
0: 哦。
1: 现在停在路中间打着双闪呢。
0: 这个飞马转盘也是昌吉的一个常规拥堵节点啊，这会儿有事故提示昌吉的各位朋友们啊。顺顺你好。
2: 石柱山隧道由东向西上隧道一路畅通。
0: 收到啦。另外呢，小严说了雾公速走到头左拐北辰一间的红绿灯，提示各位朋友们啊，他观察到有闯红灯的朋友啊，注意，你看你这真的是不拿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当回事儿啊。我不可以说话说了，红山公园下河滩走辅道到苏州路，再走辅道到卡子湾，是一路畅通的，收到。看到文章说了，苏州东街东向西目前在肿瘤医院主道有两辆渣土车，提示各位朋友们啊。另外说辅道肿瘤医院门口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刮擦，是辅道的最左侧车道啊，提示大家。

0: 时间来到了21:28，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最新的出行提示？也可以持续分享。我们关注到这会儿呢，马先生需要我们的帮助，正好在线。马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啊，您在哪里？
1: 我在这个美居大都会，
0: 美
1: 这个美居的对面。
0: 美居大都会就是那个苏州路那边是吧？
1: 对对对对对，苏州路。
0: 啊，您需要什么帮助啊？
1: 我的车。

0: 间放了一天，那个车放没电了，反正电没关。
1: 哦，
0: 这会儿打不着了，
1: 车辆亏电了。然后在苏州路，
0: 对对对，
1: 那车上有没有勾电线呢？
0: 没有。
1: 啊，没有勾电线。咱们的车牌号是多少？
0: 新 A210VP。
1: 新 A210VP 是吧？
0: 对对对。
1: 什么颜色什么车？
0: 白色的哈弗。
1: 白色哈弗，在苏州路美居大都会的地库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嘞，那您留个联系方式啊，我们来帮您呼唤一位朋友。175-1795-0995-0999-0999-1795-0999, 对吗？
0: 对对对。
1: 新 A210VP 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嘞，您稍等一下，我们来呼唤一位朋友啊。稍事等待，
0: 谢谢。
1: 嗯，没客不客气啊，再见。这会儿呢，马先生啊，新 A210VP 一辆白色的哈弗，在苏州路这个美居大都会的地库，然后车辆亏电了，没有勾电线。朋友们，如果车上有勾电线的，可以抓紧时间来到这个美居大都会的地库去帮助一下马先生，或者直接先联系来确定位置，175-9015-0999。175-9015-0999，感谢大家。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7月23日如约而至。大者，炎热之极也，暑热程度远超小暑。进山纳凉是新疆人独有的夏日执念，草地烧烤冰西瓜，露营戏水望星空，每一份盛夏的记忆都是七月滚烫热烈的味道。下一个节气就立秋了。

0: 21:35了，节目过半路上的通勤情况朋友们也在持续的分享啊，我们稍后来关注。再次来提示大家，如马先生这会儿呢在苏州路，在美剧大都会的地库白色哈弗新 A210VP 车辆是亏电了，车上没有勾电线，如果说您正好在苏州路附近方便过去帮帮马先生的话，联系175-9015-0999 175-9015-0999。再次感谢大家。那关注到九月的首作也来了，说天博又不见了吗？人家又不见了啊，他出差了啊。还有飞鱼说了，今天有没有彩蛋？今天大概率是没有的。另外呢，关注到木子李说，天博上了那么多9.9的课，今天去实践了吗？后面要问问看相亲成功了没有。他是物业人，今天给客户送了清凉，满满的成就感，给你加油。所以我们也为你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为你加油啊。子健骑行也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河马全新区转了一圈，今天这个天气确实是凉快，这会儿特别适合出去转一转，朋友们。另外张师傅说了，乌鲁木齐站出租车待客处这会儿呢是人多车少，提示朋友们啊，乌鲁木齐站目前人多车少，抓紧时间往乌鲁木齐站走一走。猪猪爱喝茶也分享了说，这个月亮照山川目前有一个特别火的版本，让我去搜一下。好嘞，感谢您的分享。
1: 我想去没有人，香格里拉那儿应该有。
0: 尔康说了，能不能说一下机场停车场的收费标准？我记得刚开始机场在搬址之后我们有分享过，因为我也好久没有去过机场了，我现在不是很清楚。我建议您可以在高德地图上搜索之后，跟他们的机场的相关工作部门来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啊。另外这位朋友说了，昌吉延安北路到延安南路一路畅通，说我什么时候骑着我的28大杠带着我的兄弟在乌鲁木齐兜风呢？哦，我的车现在上面暂时目前已经坐了7个人了，朋友们啊。于婷现在的位置是在这个车篮子里面啊，就一个小28大杠，朋友们啊，可不敢啊。

祝你平安的这条信息我们收到了啊，我建议您这边呢直接交给附近的警务站来处理一下，当然感谢您的善举啊。灵儿也说了，这会儿呢美剧大都会哦哦。期许说了，新华南路建龙大厦到团结路方向非常的拥堵，15分钟走了800米。提示各位朋友们，其他朋友在哪里呢？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是否是一路畅通？朋友们可以持续分享，持续播报啊，为我们更多的交通参与者提供一份便利。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

0: 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6: 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看到来师傅在跟进这会儿新华南路往团结路方向走的这个过程，目前非常的拥堵，拥堵了481米。提示各位朋友们，还有立刻也在提示说大湾南路特别堵，10分钟一个红绿灯。它不是10分钟一个红灯，而是因为车辆太多了，可能绿灯亮起的时候，这个通行效率不是很高啊。提示各位朋友们。这段时间大湾路、延安路、团结路，大湾路是因为有施工，所以说导致呢有这个通行缓慢的现象发生。我不可以说话说了，放一首天博的歌曲给大家刷刷存在感，明天吧，明天好不好？明天可以给大家放个2到3首。
1: 青春就完整，你若有人。
0: 朋友们最近有过刷到过新疆囊卡吗？昨天呢，一款形似刚出炉馕饼的文创公交卡囊卡在乌鲁木齐正式首发，首批限量100张，面向市民和游客同步开售。这张直径约5厘米、软陶材质的小小卡片呢，集齐了新疆味道和全国通刷两大卖点，开售当日就引发了不少年轻人和游客的关注。囊卡呢，由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历时近半年打磨推出。这个卡片呢，采用的是温润软陶手工塑形，外观复刻新疆传统囊的金黄色泽，边缘略带焦色，表面一道道囊针花纹呢清晰细腻，整体的质感十分的逼真。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介绍，每张卡片的纹理和色泽都存在细微的差异，就像刚出炉的囊，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为增加趣味性，每张囊卡还附赠单独的芝麻配饰，持卡人呢可以自行的粘贴装饰，打造专属自己的个性囊卡。卡片同时配有一根牛皮的挂绳，方便随身携带。在美观之外呢，囊卡更注重实用用性，卡片内置全国互联互通芯片，可在全国330余个城市的公交地铁系统当中直接刷卡使用，在乌鲁木齐本地乘坐公交地铁及 BRT 时，还可以享受实体卡9折的优惠。所以说朋友们啊，这个囊卡我看了一下，确实非常的精美。如果说您家有小朋友，或者说是有老年人啊，可以给他这样安排上一张囊卡啊，算是咱们独属咱们新疆的一个 IP 啊，非常可爱。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0: 当然，时间来到了21:48，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昨天的19:01呢，新疆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其实从今天夜间到25号夜间，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还有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暴雨或大暴雨，日最大降水量为25到60毫米。上述区域呢出现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发生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地质灾害的气质风险等级会比较高一些。紧随其后，7月26号白天至30号白天，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山区的部分区域，还将迎来一轮的中到大雨，高山区为雪。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累计降水量呢是25到60毫米，局地呢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雨水虽至，南江东部和东江的高温却并未就此退场。今天至26号呢，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和南江、东江平原区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南江盆地、东江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呢40摄氏度以上，巴州南部还有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呢50摄氏度以上。27号到30号，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吐鲁番市和这个哈密市局地呢4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天气，也是提示大家。这个此外呢，北江、南江西部、东江陆续有5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呢是7到8级，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另外呢，我们了解到乌鲁木齐市在7月26号白天到夜间呢会迎来一场降雨，伴有3到4级的西北风，除了26号、22号到30号其余时段呢都是多云见晴或晴见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31到34度，最低气温21到24度。来关注一下晴空万里，你好。
1: 99，99，中环高架，要进团结路这个口子堵成照片了。
0: 哦，这个路况呢，刚才有位朋友也在跟进啊，提示各位朋友们，目前该路段的行驶速度很慢啊。

看到有位朋友说了，这个囊卡怎么获得？这个囊卡呢，我们了解到的是，它是乌鲁木齐红杉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的。您可以去联系到他们的工作人员来问一问。而且目前这个首批的限量数量确实不多，所以说朋友们可以再观望一下，等到它发布的这个囊卡的数量更多的时候，可能买起来会更加容易一些啊。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啦。

再次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关注到这会儿的拥堵节点，相较节目一开始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呢，目前跃进街从和平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团结路从进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以及西外环啊，车流量比这个刚开始的拥堵已经好一些，但是还是有一些车流量大的情况，就是从雅山隧道出来往这个七象园这一节车流量会相对来说偏大一些。还有就是沿岸路目前从胜利路到鸿雁池北路的北向南，提示各位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一下冰儿，你好。
1: 阿勒泰路高架柯西街出口下来上高架，堵堵堵，因为前方有事故。
0: 好嘞，感谢小朋友的跟进。
2: 九四九一路畅通，九四九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刘瑞，刘瑞，今天晚上一个人吗？庐山街和维泰南路交汇处，一路畅通。
1: 好的，谢谢你的路况。时间也来到了21:56啊，我们的路况信息、互动信息到这里，基本上暂时是告一段落了。但是冰儿，我看到又发来一条信息，你好。
2: 过了刚刚那个高架入口。

0: 也看到了，子健骑行说到了，说谢谢帽啊，就是这个版本，我在这个 KTV 里唱的这首歌也特别的好听，那一下就勾起我的好奇心了，来两句呢？
1: 爱慕，爱慕，爱慕，爱慕，爱慕，爱慕，爱慕，爱慕，深深爱你，永远爱你，就是不想想你和你笑。

哦，你看啊，就是很有味道，而且也收到了您对我的一个表白了啊，爱冒又爱冒的啊。有更多想听到的歌曲，都欢迎您编辑文字语音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哈。也收到了一个老朋友，那陈丹丹，我看着您的信息了哈，说是一位盲人学生朋友，看不到，没有一点光感，不方便打字，只有用微信语音的方式与你交流，希望能够理解，非常喜欢聆听节目啊，听你的节目开心，很幸福满满的哈。能被我们这位陈同学所喜欢聆听，是我的一个荣幸啊。接下来这首莫文蔚的《岁月里的花》，我想有一个小私心单独送给这位陈同学，好吗？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

0: 优秀传统文化。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7月23日如约而至。大者，炎热之极也，暑热程度远超小暑。进山纳凉是新疆人独有的夏日执念，草地烧烤冰西瓜，露营戏水望星空，每一份盛夏的记忆都是七月滚烫热烈的味道。下一个节气就立秋了。
1: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吴师傅啊，说主持人你好，哎，今天啊和这个爱人拌了两句嘴，能不能点一首刘德华的《都怪我》？我要好好给我的爱人道个歉，说都是我的错啊。我觉得一首歌啊，说实话，很难做到说原谅您。有些时候啊，有些话，有些事儿，还得您亲自去这个做一下。您能听懂啊？

行，我希望这个听到这儿啊也能够有所体会了啊，不管这个您和爱人这个能否啊重归于好，我们的这个金师傅也送来了这个助攻，我觉得与其放都怪我呀，不如来这一首。

是吧？这一句就顶一万句了。老朋友艾琳这会儿也在路上，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说帽晚上好，最近都是你在上夜班啊。从高新万达出来，走城北大道东站路，一路畅通，收到了啊。同时也要注意安全哈。我们看到这个括号，这位朋友说到了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永顺街的出口，这会儿啊车流量有点大，你说非常堵车，什么原因呢？如果说您在堵点的头部位置，也跟住帮我们跟进一下啊。常人说到了河滩快速路密东区出口，这个都

再来帮助一下肖师傅哈、啊，说到了说今天在昌吉广州路捡到了一把奥迪车钥匙，如果说有丢失的朋友啊，在昌吉这边联系一下我们的肖师傅啊，肖师傅电话呢是136-3998-3999，136-3998-3999，说请早上的9点到19点钟联系啊。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大暑恰逢三伏天，暑气蒸腾，热浪滚滚而至。三伏天切勿一味贪凉，适度出汗，排除体内湿气，才是夏日养生之道。日常勤补水，午后短时午休，饮食清淡，少生冷，车内常备温水与防暑药品，安然度过三伏酷暑。

0: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此时此刻微信公众平台同样也非常喜欢邓紫棋的《我笑我痴我狂》，景师傅在，你好，在哪儿呢？
1: 猫儿报个路况，
0: 好，
1: 那个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哦，
0: 嗯，
1: 从这个小西门这个布料市场后门这儿就开始堵车了，
0: 嗯，
1: 车流量很大，不知道啥原因。我一直走到华林桥还在堵，
0: 嗯，
1: 我就上桥了，前面啥情况不知道啊，
0: 嗯，
1: 车流量大得很。
0: 好了，依然是在这个位置，如果说您在堵点的头部位置啊，麻烦帮我们跟进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看到景师傅这会儿走到华林桥这边已经是这个离开了堵点啊，那也希望今天晚上堵在路上的各位咱们堵路不堵心啊。

就在此时此刻呢，我看到无言的结局，说到了谢谢帽啊，就是爱人听到了，说也给我回电话，说再次感谢啊。我觉得啊，其实跟这首歌的关系呢有，但不大啊。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好好的啊，能说能聊，我们为什么要争吵呢？是不是？眼之说到两个小时，终于从延安路大弯路这出来了啊。哎呦，那您就可以说一说，帮助我们来跟进跟进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导致的今天晚上这个车流量这么大呢？

眼脂啊，这位朋友在说到是准确的说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说四个方向呢车流量都不小，走的应该是在大湾北路到大亚湾南路，说往这个天山万科这个方向走，一直堵到这边了已经啊。那就行经此处，咱们首先来说控制您的车速，保证您的车距。我没记错的话，这边是有施工是吧？

南非鱼师傅给出我们这个堵点的一个原因：沿路往万科方向，公交与私家车呢，这会儿是有这个剐蹭啊；反方向呢，就是纯纯的车流量大了。提醒路上的各位，咱们注意保证您的车速啊。接下来那一首由小高师傅点播的一首歌曲啊，阿杜的《Andy》。

0: 来关注一下回忆如烟烟如梦。
1: 东外环上的国际大巴扎的堵车严重，超级。
0: 这边还是车流量有点大，是这意思哈。飞鱼孙正师傅也在提醒路上的各位了，说沿路往大湾走呢，强烈建议要绕行一下了啊。说这会儿呢，密密麻麻，这会儿都是车了。眼之也说了，说有施工原因，有乱插队的，说看着红灯还往路中间排队，导致别的方向他也过。

了。回家的急切的这个心情啊，不管说干什么，这心情咱能理解，因为毕竟这个在夜间行车嘛，它就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安全的隐患。那在路上的话，咱们更是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而且能让咱们就让上一让，是不是？还有朋友说了，说刚听到的阿杜的这首 Andy 啊，说我一个姑娘，说我好不容易我留起长头发，我被同学说像阿杜，我该高兴还是应该哭呢？哎呀，我觉得是这样的，那至少证明咱长头发氛围感咱这儿能拉满了，是吧？你说我留长头发，我有了阿杜这种气质吗？我还驾驭不住，是吧？来了，看到了喜东东的梅姐姐，好久不见了哈，老朋友了，上来很客气哈，嗯，想听晚婚，嗯，安排。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陈师傅了，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说晚上好，打卡签个到吧，点播一首邓丽欣的电灯胆。别说，还真给您找着了，来吧，一起来聆听一下邓丽欣电灯胆。

最新的路况，眼知师傅报来，说到了仓房沟中路西向东十二中到水泥厂街这儿车流量也是有点大，稍微有点堵，排队到十二中了，这会儿已经了。

0: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九四九，美好的夜晚。
1: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2: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今天晚上我们听到了很多好朋友点播到的一首歌曲，很多音乐人用他们的作品也在告诉着我们，无论人生处在哪一个阶段，总会有这样一首歌能替你说话。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来自微信公众平台演之师傅点播到的歌曲。九月首座说到了，周这么晚啦，车流量还是很大吗？飞鱼孙正师傅报来路况，说到了团结路到中关街，主要是富力湾，哎呀，违停太严重了。也会帮您反馈一下的啊，一身伤痕。也希望今天晚上不管说您堵在路上了，还是说这会儿正在家里啊，都希望您能够平安这个回到您的家中啊。 HC 我看着您了，说 Hello 猫晚上好，什么时候上线九四九歌单呢？那现在就在期待着您的这个点播了，每天晚上我们收集一些，慢慢的九四九歌单就出现了。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汉人，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宪宗皇帝当时就说了，说这韩愈啊，说我侍奉佛教太过分，可以容忍，我气他不为别的，就气他说东汉之后侍奉佛教的皇帝都短命，他身为人臣居然猖狂到这个程度，那怎能赦免呢？死罪赦免，活罪难免，贬到潮州当刺史去吧。就把韩愈给贬了，贬到潮州。潮州跟现在不一样，在当时啊，荒蛮之地呀，而且当时啊，贬官的诏书只要一下，被贬之人必须立即动身，不得拖延的。于是韩愈啊，赶紧匆匆忙忙的收拾东西，就离开长安上路了。这个时候啊，正值冬天呢，寒风刺骨，往前走了几天，这一天呢就来到了蓝田县。到了这里呀，变天了，乌云密布，鹅毛大雪飘下来了，顿时山川大地一片素白呀。那下雪也得往前走啊，韩愈是冒雪骑着马往前走。哎呦，疯狂雪滑呀，顶风冒雪，这马这都简直往前走不了。韩愈呀，咬着牙往前催马，艰难前行啊。正在这个时候，突然身边有人说话了：“叔祖父，你好啊，我在这里等候你多时了。”韩愈赶紧的吁，拉住马，甩目一看，哎呦！就见在风雪当中啊，站立一人，仍然是文生打扮，手持玉箫，笑容可掬。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好久不见的侄孙韩湘子。哎呀，清夫，这怎么是你呀？清夫是谁呀？清夫就是韩湘子，韩湘子字清夫。韩湘子说，是啊，我在这里正等叔祖父呢，你还记得吗？那一日我在你的府上给你开了清客之花，两朵碧牡丹之上写的诗句您还记得吗？我曾经告诉你呀，那两句诗迟早有一天得要应验，今天呢正是他应验之时啊。哦，韩愈一听那两句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个地方是何地呀？有向导，下大雪能没向导吗？老爷，走这个地方啊，来到蓝关了。哎呀，韩愈一听，可不是吗？雪拥蓝关马不前嘛。哎呀，他看了看韩湘子，清夫啊，看来

0: 你不是凡人呐，早就遇到了老夫，有今日之灾呀。
1: 哎，这是一句诗，但是呢，还不是一首诗。既然应验了今天，那我为你足此诗，就是补足这首诗。说到这里，韩愈眨眨眼睛，一会儿功夫，一首诗作得。一风朝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哎呦，这首诗啊，做得非常的悲惨。怎么呢？我知道啊，你远道之来，应该另有心意。什么心意呢？你好在张江边上，把我的尸骨给我收敛起来。我这次到潮州啊，那个不毛之地呀，哎，估计就回不来喽。韩湘子微微笑啊，叔祖父，你不必这么忧心啊，也不必犯愁。这一次灾难呢，迟早有一天它能过去。到那个时候，皇帝还会把你调回长安，重新启用你呀。好了，叔祖父，我就不送你了。一路之上，还望您多多保重啊。湘子，你这就要走吗？啊，我这就要走啊。哎呀，我觉得吧，你还应该呀，多读书，去考取功名，为我们老韩家光宗耀祖啊。临别之时，我再赠给你一首诗啊。人才为士古来多，孺子雄文世孰过，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上烟罗呀。韩湘子一听啊，哈哈一笑，叔祖父啊，我也有首诗赠给你呀。举世都为名利醉，一于独向道中行，他时定是飞升去，冲破秋云一点青。说完，韩湘子身形一晃，唰，不见了。韩愈一看，哎呀，看来呀，我这个侄孙呢，那不是世上凡人呐，他既有仙缘，就让他当神仙去吧，我呀还得冒雪赶路啊。后来韩愈到了潮州之后，向皇帝呀还真就做了检讨了。后来唐宪宗一看，得了，别让他在那个苦寒之地了，往里面调调吧。于是就把韩愈调到了元州任刺史，啊，总算呢给调近一点。等到后来唐宪宗死了，新皇帝即位，这才重新把韩愈调回长安。唐武宗会昌年间呢，有一个人叫薛义辽，官拜左庶子啊。那么后来呢，就充任新罗国册赠使。什么叫册赠使呢？这里啊，就牵扯到了一定的历史背景。大唐时期啊，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一个叫新罗，一个叫百济，一个叫高句丽。唐高宗年间，新罗联合唐朝，先后击败了百济和高句丽，统一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从那开始，新罗国只要是领导人换届，老的领导人死了，新的领导人要登基，这都得经过唐王室的册封以后才有效。也可以说呀，当时的新罗那就是大唐的藩国，大唐可以说是新罗的宗主国。

那这一次薛义辽充任新罗国的册赠使，就是让他去新罗任命新一届的新罗领导人，同时主持册封典礼。那为什么给薛义辽这么一个重要的官职呢？因为这个薛义辽啊，他的出身不一般呢。怎么不一般？咱就说薛义辽是哪地方人吧，他乃是绛州龙门人。一提到这个地方啊，可能爱听评书的朋友们立刻会想起一个人，谁呀？大唐名将薛仁贵。哎，薛仁贵就是绛州龙门人，这个薛义辽也是绛州龙门人，都姓薛，他俩之间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薛义辽的父亲叫做薛平。薛平是唐宪宗、唐穆宗年间朝廷重臣呐。唐宪宗年间，薛平曾经担任过平卢军节度观察使啊。唐穆宗年间，薛平更是因为战功晋封为魏国公，后任左仆射兼户部尚书，后来又加封司空、司徒、太子、太保。你就听这一串名头，那在当时绝对的是一等一的朝廷大员呢。薛平再往上倒，他的曾祖父，那就是那位唐朝名将，大名鼎鼎、三箭定天山的薛仁贵。所以薛义辽是世家子弟出身呢，朝廷委以重用，唐武宗这才让他充任新罗册赠使，出使新罗国，也在外交事务当中啊历练一番。那一切准备妥当之后，薛义辽就率领着册封使团，由打山东青州的莱州湾出发，是泛海东渡，走水路去朝鲜半岛。但这一次啊，他没看天气预报，那年头也没有。出去不多久，在海上啊，就遭遇了暴风雨了，而且是频遭风雨阻挠啊。那么到了登州，就现在的山东蓬莱的时候，就整个的大船失去控制，只能让它自由飘荡啊。还不错，这大船呢，在海里飘荡荡荡飘飘，最后又飘回了青州，绕一圈又回来了。一看天气太不好了，船也受损严重，怎么办呢？只能带着使团先在青州驿站中住下，等天气好了，等船修好了，做好了补给之后，再次出发吧。没想到这么一住啊，就住了一年。那年头交通也不便利，反正是这么一坏，哎，一年多就过去了。当时的青州节度使叫吴汉珍，他年轻的时候啊，在军中任职，是这薛义辽他父亲薛平的老部下。薛平是他老领导，而且呢，他在仕途当中也多经薛平的提携。那么现在老领导的公子又是外交使团的团长，来到青州了。自然的，对这个平辈的师弟薛义辽是照顾有加，关怀备至啊，格外厚待。薛义辽在这青州住了一年，他不是一天两天，老在驿站当中等待，这日子很无聊啊。吴汉珍也明白，于是呢，经常的就邀请薛义辽去他的节帅府中参加一些宴会，啊，解解闷儿吧。一有宴会，那必然有乐伎、酒伎来弹唱陪酒，其中就有一个陪酒的歌妓，这女孩子姓段，叫段冬美。哎呀，长得太漂亮了！第一次陪薛义辽喝酒，这薛义辽啊，一眼就相中她了，就对这个女孩子呀有了好感了。从此啊，这薛义辽有事没事就老爱往这节帅府里跑。这吴汉珍开始没注意呀，

后来吴汉珍仔细这么一观察，哎呦，明白了，那吴汉珍是节度使啊，那眼里不揉沙子呀，那人情世故太透彻了。这么一看，哎呦，嘿，我这小师弟啊，看来对段冬美姑娘产生好感了。那再瞅段冬美呢，也对这个京城来的年轻公子颇有好感。吴汉珍一看，这郎有情妾有意呀，既然你们两个碰出了爱情的火花了，那我就成全你们俩，省得我这小师弟啊在我这里待着挺无聊的。于是吴汉珍呢，就把这段冬美直接就安置在了薛义辽下榻的驿站内，让段冬美就服侍薛义辽，两个年轻人从此你情我愿，恩恩爱爱，就住在了一起呀。这要么能在这个地方待一年吗？这其中啊，跟着段冬美也有很大关系。但甭管怎么说呀，一转眼春天来了，这该起航了。那为什么要等春天呢？这冬天老刮北风，你船顶风望着朝鲜半岛上去，这开不动啊。那跟现在轮船不一样，你别说刮北风了，刮旋风都没事儿。那个时候不行啊，那个时候航海啊，你必须看准风向，待这么一年也是等风向，风向这么一转，北风一停，东南风渐起，这天气也不错了，那就该再次的扬帆北上了，得完成任务啊。新罗国都着急了，怎么你大唐朝的使者不来，我们这领导人换不了界呀。那选好了出海的日子，吴汉珍呢，为使团举办了盛大的出行仪式。在饯行宴会上，薛义了并不高兴，非但不高兴啊，还非常伤感。为什么呢？自己正在热恋期呀，跟爱人段冬美亲亲我我，正在甜蜜呢，这一下子得分手了，指不定什么时候再回来呀，得过几个月吧。那热恋当中的男女要分开，谁也不愿意。所以呢，几杯酒下肚之后，薛义辽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了，眼泪噼里啪啦就落下来了。他这一掉泪，侍奉他喝酒的段冬美，那女孩子眼窝更浅呢，那眼泪哗开闸洪水，有那么大吗？差不多吧。哎，泪水连连，两个人呢，那可以说执手相看泪眼呢。哎呦，吴汉珍一看，这饯行宴开的呀，这哎呀，怎么开的那么悲伤呢？你们俩能不能先别哭啊？这又不是生离死别。过不多久，哎，我这薛贤弟呀就会回来啊，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哎，擦干眼泪，至少我们还有梦啊。薛义辽听劝，擦干了眼泪，说给我准备笔墨纸砚吧。啊，这吴汉珍说，准备笔墨纸砚干什么呢？我要给冬美啊留下一首赠别诗啊。啊，这可以，这比哭强，快准备。有人拿来笔墨纸砚，薛义辽当场就写下了一首赠别诗。阿母桃花方似锦，王孙草舍正如烟，不须更向苍冥望，惆怅欢情恰一年。把这首诗赠送给段冬美姑娘，让她好生的在青州等着自己。然后两个人呢就洒泪分别了。薛义辽登上了船，是扬帆起航，直奔朝鲜半岛。哎，这一次啊，一路是顺风顺水呀，很快就来到了新罗。到新罗了是到新罗了，也不知道是因为呀水土不服啊，还是因为这海上劳顿颠簸呀，到这里没两天，还没有参加册封典礼呢，薛义辽病了。

也是一病不起，赶紧请当地医生来看看吧。这新罗大夫啊也不灵，看了半天也说不准得了什么病，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所以薛义了在异国他乡的新罗一病不起，而且是越来越重。后来薛义了啊感觉自己不妙了，就把同行的判官苗甲给找来了。这苗甲呢可以说是他的副职，就对着苗甲说呀，说我的身体够呛了，这两天呢我怎么老是梦到冬梅呢？就段冬梅老是在梦中与我相见，也不知道怎么了，难道说冬梅那边出什么事了吗？我的身体恐怕好不了了，本来呢我应该很好的完成陛下交给我的任务，但是我的身体不争气呀。如果说我真的不行了，不幸去世，你呀一定要带我完成这一次的工作，你就直接的接任主持工作，千万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了大唐与新罗两国的关系呀。嘱咐完毕之后，薛义辽沉沉睡去，结果这么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就这位名将之后豪门公子就这么着去世了。那苗甲呢按照薛义辽生前嘱咐，代理大使举行了册封典礼，册封完毕之后苗甲归国呀，就带着薛义辽的灵柩乘船南渡，返回了青州啊。那在青州日日夜夜期盼薛义辽归来的段冬梅，万万没想到等来的居然是爱人冰凉的遗体，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难道正像他临走的时候给我赠诗那样，我们俩惆怅欢情只有一年吗？段冬梅悲痛欲绝，他身穿素服来到驿站，执礼祭典，扶柩哀哭，一边哭一边一遍遍地念着：阿母桃花方似锦，王孙草色正如烟，不许更向苍冥望，惆怅欢情恰一年。段冬梅是泪中含血呀，最终疼得他是一痛而足。什么是一痛而足？记载这个故事的原文就用了这四个字，痛是一个竖心旁一个动字，那个痛指的是极度的悲哀大哭，足就是死啊，一痛而足就是一场极度悲哀的大哭之后，段冬梅也撒手人寰了。或许对这俩有情人来言，情缘相投，生死相随，生则同欢，死则同去，这是一种最好的结果。在某个未知的世界里，他们一定无限欣喜的重逢了，而在那里桃花似锦，芳草如烟。

0: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新

想两句诗，想了三年呢，想的质量非常好，一引出来刷一下子眼泪下来了。虽说质量高，但是生产效率太慢了，这就叫做苦瘾呢。贾岛就这样，往往为了琢磨一句诗，他能琢磨好久好久，把自己啊深深的进入到了忘我的境界，只知道琢磨诗，不知道其他呀。要么上一次我们讲的推敲的故事，他不就是因为琢磨诗，骑着毛驴儿撞到了韩愈韩大人的仪仗队伍里，幸亏呀他遇见的是韩愈呀，非常有涵养，不但没怪罪他，反倒是啊跟他一起探讨到底用敲好还是用推好。但如果你老骑个毛驴满长安街乱转悠，又坐在毛驴上满脑子全在想诗，不遵守交通规则，那早晚有一天呢还得出事儿。这不，这一天贾岛又出事了。贾岛这天呢仍然是一身僧袍，骑着他那头瘸驴又出来了，到长安城转了一圈。现在呀已然秋天了，秋风这么一起，人呢自然心中悲凉，天人合一嘛，每个季节人的心情也不一样。到了秋天，秋风阵阵，肃杀一切，人的心里呀就多生惆怅。贾岛也生惆怅了，生什么惆怅呢？想起了自己一位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啊人称吴楚氏，一个月前离开长安赶奔福建，离京赴闽，自己把吴楚氏送到了长安外江边之上，朋友两个人呢洒泪分别。这么一晃一个月了，不知道我这位好朋友到没到达福建呢，路上顺利不顺利呀。哎呀，非常替朋友担心呐，就回忆起那日送朋友到江上的情景，是无限感慨呀。这瘸驴一瘸一拐的咯噔噔咯噔噔咯噔噔，慢慢的往长安城咯噔，这贾岛被这驴这么一咯噔，不由得又生出阵阵思念之情啊。这个时候啊已然到了秋天了，秋风一吹，唰，这长安街上啊飘零的都是黄叶，黄叶一飘，贾岛心里更加惆怅了，不由得脱口而出一句诗：落叶满长安。哎，这句诗一脱口而出，贾岛觉得自己做的这句诗不错，落叶满长安非常有诗意呀。但是呢这个落叶满长安，它是最后一个字是平韵，这在五言诗当中啊只能放在下联，不能放在上联。这个上联啊最后一个字应该是仄，所以啊我还得给他想个上联来。落叶满长安这句诗不错，这个上联啊也不能太俗了。哎呀，我应该怎么对呢？这贾岛啊又开始苦瘾上了，两句三年得嘛，这一句怎么也得想一年半，那想一年半你回到你寺庙里好好想去呗。不，现在的事儿必须现在开始做，不能往后拖沓。这贾岛啊没有拖沓症，骑在瘸驴上他又开始思考这句诗了，苦思冥想啊，就像当年推敲一样，一思考又进入忘我状态了。这头瘸驴呀也没眼力劲儿，哪地方

人多，他还往哪去？咯噔咯噔咯噔咯噔，结果呢又奔长安这人多的地方去了。还那样啊，老百姓一看瘸驴来了，赶紧躲吧，哗往旁边一闪，老百姓都闪开了。就在这个时候，迎面又走来一对仪仗，还是韩愈吗？那不能韩愈老撞着贾岛啊。这一回呀，来的不是韩愈了，而是新任京兆尹，叫刘七楚。刘大人坐着八抬大轿，前面肃静回避牌，两个二杆子在前面左右开道。按理说呢，人家这么一喝道，贾岛就得听见，他不行啊，他已然进入忘我状态了，在那里嘟嘟囔囔敬他那一句：“哎呀，落叶满长安，落叶满长安，落叶满长安呐、啊，是落叶满长安。”他老琢磨着落叶满长安了，一不留神，咣，这头瘸驴又闯进了京兆尹刘大人的队伍当中，当时啊就被人家给逮了。刺客，你让谁也觉得这刺客呀，你冲入官队呀，这干嘛呢？你下来吧，日啪，从这瘸驴上把贾岛又拽下来了，啪一下子摔在地上绑，人过去抹肩头拢二臂，把这贾岛给绑上了。刘七楚给气的呀，啊，我刚任京兆尹呢，今天在街上转悠转悠，没想到就有人过来行刺，这还了得呀，来啊，把行刺之人关入大牢。冤枉冤枉，我不是行刺的，我是和尚啊，和尚也敢行刺啊，罪加一等，关入大牢。还那句话，这不是韩愈，这是刘大人一声令下，把这贾岛啊直接的塞进大狱了。这个京兆尹的监狱呀、啊、就设在渭水边，把这贾岛就塞进去了。第二天呢，这刘七楚还问呢，昨天行刺之人那个和尚怎么样呢？有人一看呢，刘七楚今天没昨天那么生气了，气消了。有人仗着胆子就过来了，哎，刘大人，您可能有所不知啊，昨天那位呀、啊、不是行刺的，他就是个穷和尚，而且呢他在街上啊是专撞京兆尹啊。刘七楚一听，什么专撞京兆尹啊？您可能不知道，您的前任不是韩玉涵的人吗？他不是代理过京兆尹吗？当年韩的人在街面上就被这位给撞了，一问为什么撞，感情这个和尚啊是个师僧，叫贾岛，人家正琢磨词儿呢，无意给撞了。韩大人一问，原来呀、啊、人家在琢磨诗句呢，琢磨用推好还是用敲好，这俩字哪个好，所以韩大人不但没怪罪，反倒是帮他呀选了敲字，一时啊传为佳话。没想到这个贾岛啊专撞京兆尹，昨天又把您给撞了，我看他的意思呀，昨天也在琢磨词儿呢，所以他不是故意撞您的，他呢就是一个失疯子啊，一个痴痴傻傻的那么一个穷和尚，老爷您就甭给他一般见识了。这个人呢很会说话，把韩愈往外一搬，让着刘大人，你看看人韩愈多大度啊，跟你一样被贾岛给撞了，人家不但没责怪，反倒是帮着贾岛啊，人家还琢磨词儿，而你呢，你这不问青红皂白就把贾岛投入大狱，相比之下谁高谁低，哎，这就看出来了。哎呀，刘七楚一听啊，合着我还不如韩愈呢，嘿嘿，要照这意思呀，我也不留贾岛，我关他干嘛呀？哦，他就是个失疯子，行了，把他从监狱里颠出来，
让他该干嘛干。

他去，让他以后啊走道的时候长点眼，最好啊把那瘸驴赶紧的处理了，换头好驴。我看这头驴啊不仅瘸而且瞎，这是冲撞了我的仪仗啊，万一哪一天皇上出巡，他那头瘸驴要是把皇上给冲撞了，非得要他的命不可。你告诉告诉他，我一定让他注意。就这么着，差役拿着刘七楚的释放令就来到了京兆尹的监狱，要放着贾岛啊。到了监狱一看呢，这贾岛坐在监狱里头愁眉苦脸，在那里念念有词。哎呦，这位衙役一看呢，贾先生，大师傅，阿弥陀佛，喊了半天，贾岛这才反应过来，阿弥陀佛，哎呦，大师傅，你看看你吧，才被抓来一天，把你愁成这样，不用那么担心，这坐牢啊，没那么可怕。这衙役呀，还想跟贾岛开玩笑，说这话让贾岛一听坏了，自己指不定要坐多少天呢。他想吓唬吓唬贾岛，哪知道贾岛一听啊，贾岛苦笑一声啊，哎，坐牢没啥，我呀，哎呀，我琢磨一晚上，我昨天那句落叶满长安到现在，嘿嘿，我是没有给他对出来哟。哎呀，你说我怎么那么笨呢？啊，衙役一听你还对呢，都对到京兆尹的大牢里来了。好家伙，我说贾先生，你这事瘾够大的。行了，你别对了啊，赶紧出去吧。啊，出去啊，留的人知道了，知道啊你不是故意冒犯，赦免你的罪了。其中呢也有小的，我在他老人家面前给你美言几句，所以呢现在你无罪释放，赶紧回去啊。老爷也说了，说你那头瘸驴呀，不仅瘸而且瞎，赶紧回去把它往汤锅一送啊就得了，再买头新的，以后指不定还会撞见谁，知道吗？赶紧出去吧。哎呀，这贾岛说这挺好，挺安静的，这外面的乱七八糟的，我一出去估计呀，这句诗更对不上呢啊。衙役一听，好家伙，你打算在这里闭关写作呀，赶紧走吧，走，拉着贾岛就拉出了监狱。咱说了，京兆尹的监狱就设在渭水边呢，贾岛一出狱，这和尚唰一阵秋风吹过来，贾岛啊不由的是打了个寒战呢。这寒战一打完，哎呀我的妈呀，把那衙役呀好像没吓趴那儿，干嘛呢？一惊一乍的啊！我说贾先生，刚才放你你不乐，现在你乐得哪门子劲呢？贾岛摆摆手啊，你不知道啊，哎呀，我昨天呢苦思冥想一天一夜的那句诗我对出来了。对诗啊，我昨天呢想了一句叫落叶满长安，我怎么也想不出它的上联啊。刚才呀望着渭水边这么一走，风这么一吹，哎呦，我想起来了，它的上联就是秋风生渭水。你看看，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对仗的何其工整哉。哎呀我的妈呀，太酸了，别栽了，再栽呀你还得有牢狱之灾，赶紧走。贾岛说我的坐骑呢？什么坐骑呀？不是那瘸驴吗？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赶紧走。贾岛啊再也不跟衙役废话了，赶紧飞身上瘸驴，是瘸驴加鞭，啪嘎哒哒哒嘎哒哒哒嘎哒哒哒嘎哒哒哒，怎么这声音瘸吗？一直咯噔到自己寺庙里。
跑那么快干嘛呢？赶紧的把自己脑子里想的这首诗啊记下来，别让他忘了。到了自己禅房当中，铺开了纸，告薄了笔，刷刷刷刷就写下了一首《忆江上吴楚事》。诗曰：闽国扬帆去，蟾蜍窥复原，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此地俱会稀，当时雷雨寒，蓝饶孰未返，消息海云端。这首诗很好理解，吴楚氏扬帆赶奔福建，分别已经一个多月了。蟾蜍那是月亮啊，窥复圆，从窥又变圆了，将近一个月了。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这一句呀、啊、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了。接下来呢就是回忆呀、啊、想当初我们在长安此地一起聚会，那个时候还是夏天呢，阵阵的雷声啊。可现在呢，你一走将近一个月了，估摸着你可能还没有到达闽地，但是我是多么的盼望能够从海边传来你的消息呀、啊。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女子叫做郭少兰，她的丈夫姓任，叫任宗，是一个行商。那在当时啊，经商作贾之人跟现在的商人不一样啊。现在交通便利了，愿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而且呢，如果在中国，那无论到各地基本上一天之内就能到达呀。办完事儿，哎，转过天来很容易返回，就算出长差出他个十天半个月的，甚至说出他个半年一载的，那中间也容易呀、啊、回来探探亲，非常方便。但在唐朝的时候，那个交通啊就十分不便利了。这个仁宗有一次就去现在的湖南一带经商，结果呢一去是数年不归呀、啊，了无音讯。哎呦，妻子郭少兰在家里呀、啊、非常思念丈夫，出了什么意外了，或者说有什么变动不成啊？经商作贾一出去这么多年不回来，难道说他变心了，他对我负心了，在外面又有了其他女人了不成？那想问一问，你怎么问呢？没有手机，没有电话，你朋友圈也没有啊，没有通讯工具啊。说找人打听打听，去湘地湖南经商的人很少啊，也找不到朋友打听。哎呀，郭少兰是越来越思念丈夫，最后没辙了，郭少兰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诗啊，名字就叫做《寄夫》。诗曰：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殷勤平雁翼，寄与薄情夫。写完了这首诗，郭少兰呢抓住一只小燕子，就把这首诗啊绑在了燕子的腿上呢，然后嘱咐这只小燕子呀：燕子呀燕子，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丈夫在什么地方，你天南海北的飞呀，也许你知道我的丈夫在何处，烦劳你呀把这封书信捎给我的丈夫，告诉他我在家里等着他呢，我想他呀。说完之后一松手，扑啦啦啦啦，把这只小燕子呀给放飞了。这只燕子振翅飞翔，他走了。郭少兰呢只不过是寄自己的情思啊，他也没有对这个燕子抱有多大的幻想，多大的希望，这就跟扔个漂流瓶似的。漂流瓶里也写着自己的心事啊，未来谁看见了怎么怎么样，但是扔到海里，扔到湖里，谁还去想它呀？
不去想它了，这只不过是寄托一种

0: 思念之情罢了。那再说郭少兰的丈夫，就那位仁宗，现在经商啊，已然走到了荆州了，在荆州一带经商的。这一天呢，突然间有只小燕子嘣落到他的肩头了。哎，这仁宗一看，怎么落下一只小燕子呢？觉得很好玩，就逗着这燕子。这么一逗，哟，发现燕子腿上绑着什么东西呢？好像是薄薄的丝帛，这什么玩意儿啊？他就把这封书信呢给解下来了，打开一看，哎呦，正是自己妻子寄给自己的信呢。哎呀，我的妻子在担心我，思念我呀，这么多年我没回家，我的妻子以为呀我变心了，成薄情夫了。我不是啊，我也想在外面的多挣些钱，挣足了钱回到家里，我再也不出来了。哎呀，没想到啊，这赔了赚，赚了赔，在外面坎坎坷坷这么多年，也没有挣太多钱。我就觉得呀，如果没有挣太多钱，我无脸面回家呀。这拖来拖去，拖到今天呢，看到妻子写的诗，心。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2: 第四十集。
3: 皇上的愤怒如同晴天霹雳，皇后顿时乱了方寸，她再也不能泰然处之地坐下了，她迅速地撩起裙裾，跪在卫子夫的右手，语无伦次地回答皇上的问话。皇上，是他自己提出要出宫的。啊，子夫，是这样吗？
4: 陛下，臣妾。
3: 卫子夫一句话没有说完，又嘤嘤地哭出了声。有话就说呀，哭什么呢？卫子夫心想，好赖都是要走的，皇上不问倒也罢了，既然问了，索性就说了吧，要杀要剐就听天由命了。他俯下身体向刘彻大礼叩拜，千般委屈，万缕愁情，平日的痛苦，今日的感伤，全都在这一瞬间涌上了心头。
4: 皇上，是臣妾要求出宫的，臣妾。
3: 说实话，朕会为你做主的。卫子夫暗暗打量了一下身旁的皇后，又把一肚子的话吞了下去。
4: 陛下，是臣妾自己要出宫的。
3: 只是卫子夫依然泪流不止。刘彻见此，心中便明白了八九分，此事一定与阿娇脱不开干系。他虽是一肚子恼火，却在这样的场合无法发泄。他是皇后啊，掌管后宫，他若在此时折了他的面子，往后叶庭岂不更乱了？他强压着满腔怒火，转而向卫子夫问道：倘若朕要你留下呢？
4: 臣妾本家童之女，蒙陛下恩泽得以来到宫中，臣妾就是当牛做马也难报恩。臣妾盼望见到皇上如枯树望春，今日得睹龙颜，虽死无憾，就是出得宫去再为奴仆也甘心了。
3: 卫子夫这番话，喝着他的泪水，化为一股清流，轻轻地漫过刘彻的心头。刘彻的眼角湿润了，他深情地望着卫子夫道：你不必再说了，朕要你留下，你就得留下。随即，他转脸冷冷地盯着皇后道：你且站起来，出宫人的事情就由你去处置吧，传朕口谕，一架丹顶台。正在为自己去处而发愁的春夏，

香吃惊地望着皇上与卫子夫相依进殿来的身影，就觉得从清早到现在似乎是在做梦吧。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不容他多想，就慌张地招呼宫娥们迎驾了。包桑看着皇上与卫子夫亲昵地进了殿门，舔了舔嘴唇对春香道：还不伺候皇上和夫人沐浴更衣呀？阿娇抚着酸痛的膝盖，眼巴巴地看着皇上与卫子夫远去的背影，想起往日与皇上的龃龉和多年遭受的冷落，加上对卫子夫的切齿痛恨，此刻这些一起涌上心头，顿时化作杏眼中的怒火，直朝出宫人喷去：滚，立即滚出去，本宫再也不愿看到你们。随即他便给了伺候在身旁的叶廷令一记响亮的耳光：你聋了吗？你是要看本宫的笑话吗？还不让他们滚出去！叶廷令捂着发红的脸，战战兢兢地去执行皇后的旨意了。看着那些昔日在眼前晃悠的女人们被卫士带出宫去，皇后又把各个下人都一一骂了一遍。大家虽然大气儿不敢出一声，却都从心底增加了对皇后的厌恶。只有春芳还是忍受着，她深知皇后心中的苦。对一个女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得不到男人的宠爱而更痛苦的呢？更不要说阿娇从小娇生惯养，就是寻常百姓家的姑娘遇到这样的事儿，也非疯了不可呀。春芳就这样想着，只要皇后心里能好受些，就是自己受几次责骂也是值得的。出宫者含着各自的心酸，而回京人却怀着新的期望。皇上的诏令是在七月中旬发出的，等送到北地郡府议渠时已是八月初了。皇上诏令说，入夏以来蝗灾严重，粮食欠收，农桑凋敝，擢升韩安国为大司农，兴农治粟。诏令是以600里加急送到的，严柱宣罢诏书，就在韩安国的引导下，沿着马连河畔巡视了边关防务。沿途所见，士卒严阵以待，边民秩序井然，五里一碉，十里一堡，固若金汤。韩安国在任上一直致力于北地郡与上郡、云中郡之间建立联防，一方有事，两方策应，所以近年来北地郡一直都没有发生大的战事。当他们沿着秦直道驰马长城脚下来到贺兰山巅时，但见山北草原浩阔，牛羊成群，隐隐约约地传来牧民高亢的歌声，而山南农舍点点绵延到山脚下。刚刚收过庄稼的地里，农夫们赶着耕牛在播种新的希望，这祥和安定的氛围深深地感染了严柱，他不禁由衷地感叹道：边境烽火不兴，百姓安居乐业，皆因将军治边有方，下官回京之后一定要面奏皇上，为将军记功啊。多谢大人，此皆皇上得批边土，大政深入民心之故也。此处偏远，昔日官吏多有怠惰，豪强趁机大肆兼并，致富者阡陌连连，而贫瘠者无立锥之地啊。自皇上诏令还田于民以来，在下打击豪强，抑制兼并，使商者乐其业，耕者安其居，百姓无不称颂朝廷圣德，皇上隆恩呐。严柱点了点头道：大人所言极是，下官前次奉诏解东欧之围，沿途所见亦是如此。一说到皇上，韩安国总忘不了那件随身佩戴的虎头盘，从那时候起，他就把个人的荣辱与大汉兴衰紧紧连在一起了。他虽身在边陲，却时时关注着心智的成败。赵婉案发后，他曾担心皇上不能度过那段艰难时光，现在面对作为心智推动者的严柱，他一肚子话都化为内心的问候：皇上还好吗？皇上心胸恢阔，高瞻远瞩，虽然太皇太后废除了许多新策，可皇上并没有消沉，他一直寻找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
从建元三年起，皇上做了三件顺天意得民心的大事。哦，大人快说说，在下久在边陲，消息不通啊。好，第一件事情是继续削弱藩国，让朝太傅当年的梦想变为现实。前年济川王刘明坐杀忠父，皇上废除齐国，将其迁到房里。前不久，皇上又因广川王刘越、清河王刘成熏轰无后，废掉了两国的国号。下官久在京城，深知皇上处理起这些棘手问题时比先帝更加沉稳机智，使太皇太后无懈可击，这真是帝王气魄呀。汉安国击节赞叹，这个在下在睢阳时就感受到了。严柱接着说，古今成大事者必有过人之坚韧，皇上之所以能屡次化险为夷，正在于此。虽窦婴田汾被免，赵绾自缢而亡，可皇上并没有改变独尊儒术的意志。今年开春，他又趁太皇太后身体不适之机，在太常寺设置五经博士，研读整理儒家经典，一举打破了建元二年以来的沉闷空气。现在又要大司农大力整顿货币，废除三铢钱，行半两钱。听着这些发生在长安的故事，韩安国完全沉浸在皇上举重若轻、谈笑间指点江山的魅力中去了。他想象着现在的皇上该是怎样的潇洒俊逸，怎样的凭虚御风、运筹帷幄。他似乎忘记了长河落日、暮霭沉沉，只将一双火热的眼睛盯着严柱，兴奋道，严大人，把皇上的故事都说给在下听听。严柱笑了笑，指着西斜的太阳和渐渐烧起来的晚霞，两人破船码头向山下走去。一路上严柱依然滔滔不绝，韩安国全神贯注，等到了山下营中已是酉时了。用过晚膳，严柱对韩安国说道，下官此行得以观战边塞雄风，受益匪浅，明日下官便要启程回京了。韩安国起身作揖道，大人先行一步，待在下将北地防务交接，即可赴京。建元五年九月，韩安国在巡视了北地、云中、上郡等地的防务，向各郡太守们一一告别之后，就星夜奔驰到长安赴任。未等与妻儿享受久别重逢的喜悦，就受到皇上的召见。走进未央宫宣示殿，刘彻伏案批阅奏章的身影就映入韩安国的眼帘，那手执朱笔的专注，眉头微皱的思虑，沉稳雄健的气度，使他无法把眼前的皇上与当年睢河边哭喊着要与农家小儿打雪仗的太子联系在一起啊。时光流逝，斗转星移，大汉的风雨把一个天真少年磨砺成了一代邪雷弄电的君王。他不忍打扰眼前的情景，暗地朝御上前禀奏的包桑摆了摆手，两人屏住呼吸，静静地站在丹池内望着刘彻，直到他批完一道奏章，包桑才走了上去说道，皇上，新任大司农韩安国奉诏觐见。韩安国忙跪倒在地，以护板掩面道，臣韩安国参见陛下。韩爱卿快快平身吧。刘彻由各地灾情带来的烦恼因韩安国的到来消失了不少，他紧步走出龙案，来到丹池内望了韩安国片刻，口中吐出四个字来，风采依然。包桑在旁边道，韩将军一路风尘，未及回家喘口气就来拜见皇上了。刘彻赞道，他的脾气朕知道，总是先公后私，这是古者之风啊。君臣坐定后，刘彻笑道，朕听说韩爱卿在北地都尉任上颇有作为，朕正思谋着该怎样赏赐爱卿呢。谢皇上隆恩，臣区区都尉何德何能，
便管能有今日，皆赖郡守们戮力同心，尽忠

0: 功皆名，特别是李广将军和程不识将军气功尤大。李将军以爱士卒而闻名军中，饮食与士卒共制，士卒不进饮，将军不进水，士卒不进餐，将军不尝食啊，故每逢大战，士卒争先赴死，未战惜命。程将军治军严谨，行伍营阵井然有序，匈奴每闻二将军之名都望风而逃啊。臣所忧虑的是，现在二位将军年事已高，若有闪失，必折我朝古贡。臣此次奉诏回京，一个心愿就是恳请皇上调两位将军回京调养，以备大用。韩安国虚怀若谷，重情重义，令刘彻分外感怀。爱卿胸怀宽广，乃我大汉社稷之福，你的心愿言助父之时已向朕陈明了。刘彻说着，就对站在一旁的包桑道：“传朕旨意，调上郡太守李广为未央宫卫尉，云中太守常不识为长乐宫卫尉。那个平庸又不检点的豆腐，就让他回家养老吧。”诺。刘彻没有忘记根除边患的大计，他问韩安国：“可曾听到过有关张骞的消息？”韩安国告诉他：“边境的匈奴人传闻。”张使君在河西一带被匈奴军俘获，押到单于亭，后来被龙绿公主救下，现在尚不知情况如何。刘彻眉头紧蹙片刻后又展开，目光中充满信任地说：“朕相信张骞一定能排除万难到达大肉质。现在还是说说当务之急吧，眼下各地灾情严重，爱卿有何良策，可速速奏来。”此事臣在回京途中亦多有思谋，管子曰安邦定国以人为本，眼下蝗灾严重，稼禾无收，故臣以为为今之计莫过于减免税赋，安定民心。其二，请皇上下诏，要求各地郡守县令勿以农桑为本，好令百姓灭蝗自救。其三，诏令各地开仓赈民。其四，严厉打击囤粮抬价的不法商人。
1: 好呀，哈哈哈哈，爱卿早已韬略在胸了呀。
0: 刘彻听着韩安国的陈奏，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猛地站起身来，在丹池内踱着步子。
1: 酒依爱卿所奏，来呀，拿酒来。
0: 不一刻，两位黄门抬着一坛御酒进来了。
1: 将军啊，你久在边陲，艰苦备尝，朕赐你御酒一坛，以作犒劳。
0: 韩安国诚惶诚恐，跪拜在地道：“谢皇上隆恩。”这就是忠诚之士的情感，一坛御酒就会让他们感激涕零。想想姑母窦太主，再想想舅父田汾，一个个食无劳而禄无功，却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刘彻顿感精卫清浊，自在人心呢。正要说话，却见包桑匆匆忙忙地进来，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2: 啊，窦宇过来说，窦太主在长乐宫中等候皇上呢。
1: 又是他，朕不见。
0: 刘彻狠狠地一甩袍袖，继续与韩安国说话。
2: 包桑面露难色道：“恕奴才直言，若是窦太主直接来参拜皇上，不见尚可。现今他在太皇太后宫中，若是不见，太皇太后那边可不好交代呀，请皇上三思。”
0: 韩安国也劝道：“包公公所言在理，皇上还是见见为好。”借着从殿外折射进来的阳光，窦太主看清了太皇太后布满褶皱的脸，那脸闪着蜡黄的亮色，久病的浮肿让这张当年倾国倾城的脸变得坑坑洼洼。透过脖颈下松弛的皮肤，几根青筋清晰地暴露在他的面前，似乎这脆弱的生命就靠那几根筋勉强地支撑着，时刻都有脉断气绝之危。太皇太后如今是他的靠山呢。看到这种情况，窦太主心如刀绞，但他强迫自己把已流到眼角的泪水强压进肚子里，

0: 太皇太后的女御长叫到一边，悄悄询问：“太皇太后近来情况怎样啊？”“这不要吞吞吐吐的，本宫要的是实情。不大好啊，太皇太后整天昏睡，话呀也少得多了。”“那太医怎么说？”“太医说，恐怕不会太久了。”“太皇太后生病的消息要严格控制，不能让宫外的人知道，懂吗？”“
1: 诺，奴婢一定不说，也不让他们说。”
0: 问完了病情，窦太主就像散了架子，从没觉得这样累。若不是面对这么多的宫娥和皇门，他真想伏在母亲的怀抱中痛哭一场。是的，母亲在他眼中是一座山呢、啊。没了这座山，他也将不再拥有荣耀和富贵。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6: 第41集。
0: 窦太主发狠地擦了擦眼角，正要回到母亲身边，却听殿外传来包桑的声音：“皇上驾到！”大殿内的人们立时紧张起来，连同窦太主母女在内，哗啦啦跪倒了一片。刘彻一脚踏进永寿殿，就听见阿娇的声音，心中便明白了七八分，哼，一定是这个多事的女子又跑到老祖宗面前嚼舌头了。平身。刘彻的眉头已写了几分不快，目光并不愿在阿娇母女脸上停留，他直接来到太皇太后榻前。
1: 是彻儿吗？
0: 太皇太后睁开了暗淡的眼睛，茫然地看了看，又垂下了眼睑。是孙儿。刘彻说着话就跪倒在太皇太后面前，孙儿向太皇太后请安。刘彻没从太皇太后那儿听到任何回应，他抬眼看去，那是怎样一个身影啊？是经过漫长风雨匍匐在地的一段枯木，是被岁月风干的一条干涸的河床，没了往日的威严，远去了早年的痊愈，留下的只有那苍白的平静和木然。刘彻顿时觉得他离自己那么近又那么远，那么熟悉又那么生疏，似乎4年前他凭借一己之力让一场生机勃勃的心智中途夭折的往事恍若隔世，而现在溢出眼角的只有泪水和亲情。刘彻再一次呼唤道：“孙儿向太皇太后问安。” 太皇太后终于睁开了眼睛。刚才她的魂魄在九天之间孤独地飘荡，冥冥间听见遥远的声音，她轻如薄薄的身体便晃悠悠地回到了永寿殿，极致听见跪在面前的是让她烦恼揪心又让她深爱的嫡传孙子刘彻的请安时，他那双承载了太多沧桑

不情愿地站起来。你也出去。窦太主严厉地瞪了阿娇一眼，自己先出去了。大殿里静极了，太皇太后闭着眼睛沉默了许久，才开口说道：彻儿，你今年21了吧？刘彻嗯了一声，点了点头。你恨哀家吗？怎么会呢？太皇太后喘了口气说道：哀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汉室社稷，哀家不能带着罪过去见先帝呀。孙儿懂祖母的苦心，你不懂。太皇太后闭上眼睛养了会儿神，继续说道：到了哀家这个年纪，你才能真正懂得做人的难处。刘彻便不再说什么了，也许他说得对，也许只有到了与他一样的风烛残年，他才能从漫长的岁月中咀嚼出生命的不易。好啦，我的彻儿已经21岁了，从今天起呀，哀家不再过问朝事，大汉的江山都交给你了。然后太皇太后拉起刘彻的手说：朝堂的事先不说了，现在说说家事吧。哀家这一生最后的牵挂就是你和阿娇了。刘彻想说什么，但又忍住了。太皇太后的话中蕴含了太多的沉重，太多的忧郁，太多的悲凉。你和阿娇啊，一个是哀家的孙子，一个是哀家的外孙女，一为至亲，一为至爱，血脉相连。哀家从未厚此薄彼，他至今没为汉家生个太子，又生就那个脾气。可他毕竟是你的表姐，你是男人，又是皇上，你可要善待他呀。还有你的姑母，他对你可是有恩的呀。孙儿记下了，请祖母放心，让他们都到榻前来。当窦太主和阿娇等人回到大殿的时候，太皇太后已经筋疲力尽，脸色更加蜡黄了，紧闭的双眼只可见睫毛在微微颤动。可这个刚强的女人在沉默了一会儿后，又用微弱的声音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寂：宝桑啊，奴才在。选哀家一职，自今日起，哀家不再过问朝事，军国大事系由皇上决断。诺。这时未央宫外远远地传来暮鼓的声音。建元五年九月最后一天的太阳，把它橘黄色的光芒留给了万里云天，悄悄地隐没在苍山背后。一年一度，春去春回。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四月间正是长安万千芳菲的季节。但是，从咸阳北园却传来了不好的消息。说是长陵的寝殿遭遇了火灾，这让刚刚重掌朝政的刘彻十分震惊。往日大都是百官在熟门等候皇上的到来，但是今天刘彻却先于大臣们到达大殿，并派人传太史令司马谈到宫中问话。司马谈匆匆走进大殿，还没有等他行礼，刘彻就拿上宗室录浏览起来，眉宇顿时紧促在一起。司马谈记得很详细，建元元年以来的所有重大天象都没有遗漏。刘彻的目光在建元四年以来的记录上反复扫过。建元四年夏，有风赤如血，六月大旱，秋九月
有星背。

0: 于东北，建元五年夏五月大黄，建元六年二月辽东高庙遭遇火灾。刘彻记得这高庙是父皇在平定七国之乱后诏令各诸侯国修建的，其意在于唤起诸王渐渐淡忘的血缘和亲情。他觉得这火烧得太蹊跷，按说辽东这时正是冰封雪飘的季节，为何就忽然起了漫天大火呢？据宗正寺和太仆寺的官员说，大火烧得很猛，供奉太祖高皇帝的大殿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其他附设建筑也已成残垣断壁，而眼前长陵高原的寝殿又被焚毁。这到底是为什么？刘彻将目光投向面前的司马谈。司马谈很惶恐，作为史官，他明白自己的职责不仅是忠实地记录皇上的起居朝廷的大事，还负有解释天象的责任。但如回答不慎，往往要担着身家性命，他不免慎之又慎了。以微臣看来，天象与人道相分而又相应。记得当年五行逆行于空时，皇上曾借用荀子的话来解释，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高原失火，臣认为纯属偶然，皇上大可不必在意。是这样吗？刘彻对司马谈的回答显然不够满意，他指着实录上的记载道，朕之所以忧虑，是因为前年有兴备于东北后，辽东的高庙就毁于火灾，今年刚刚开春，高原又再度毁于大火，不知道是天意还是人为啊。相分而又相应，这让朕想起了董仲舒当年在策对中的话，这是不是皇祖的在天之灵在警示朕呢？司马谈犹豫再三，觉得还是把天象和人事分开来说比较稳妥。他整理一下思路道，董公之言过于玄秘了，臣记得周昭公十八年宋国发生天灾，郑国易惧，史官欲以宝物祭灶，祷于上天，子产闻之，言于王曰，天道远，人道迷，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获信？臣又闻宋襄公在位，陨石落入境，鸟退而翔，国人皆惧之。内史书信曰，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由是观之，臣认为高原大火乃天行之常，非上天前告。建元四年以来，虽天灾频仍，然闽越臣服，东欧为解，农桑兴国，万民安乐，皇上无需忧虑。话虽这样说，但刘彻的心情却没有因为司马谈的分析而有丝毫的轻松。正待要再问下去，包桑进来说，众位大臣已在蜀门等候多时了。刘彻这才收住话头，传旨上朝。刘彻将灾变提到朝会上，固然有反躬自省的意思，但他更有一个内心深处的目的，那就是以此为据向许昌、石建等人问罪。当大臣们站定在大殿时，刘彻的目光环顾了一下，语气重重地问道，丞相到了吗？其实许昌就在面前站着呢，他之所以明知故问，意在强调今日早朝的不同寻常。
1: 启奏陛下，臣在。
0: 昨晚许昌即获知高原失火的消息，因此当皇上问到他时，他心里就格外紧张。近来皇上总是对他的行为多加指责，以致他一上朝就从心底发慌。高原失火是何原因？
1: 朕
0: 一问话你就知无其词。刘彻又问了问石庆和石建，这兄弟俩也摇头。刘彻的脸顿时拉了下来，不满道，身为朝廷重臣，碌碌无为，高原毁于火灾，你等竟不知原因，这是何道理？这都是你等尸位素餐，惹恼了太祖高皇帝的在天之灵，以灾意浅告于朕呐。

0: 在刘彻发脾气的时候，许昌等人都耷拉着脑袋不说话，这是他们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他们知道任何辩解都会招来更严厉的斥责，甚至会激怒皇上而招来杀身之祸。在将大臣们一一数落过后，刘彻宣布道：高原遭灾是朕之过，朕自今日起速服五日，内史石庆着即免职，闭门思过。朝堂上的风雨有时就是如此莫测，表面上的处罚和被处罚，隐藏在背后的往往却是智谋和权力的较量。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如若四年前赵绾不丢失那份要命的奏章，太皇太后就算对皇上有多少愤怨，也不会公开阻挠新政。同理，高原火灾也成了石庆被逐出朝堂的缘由。相比之下，经过四年磨砺的刘彻处置这些事情来，却比太皇太后高明多了。他并没有将许昌和庄青迪的职务也免掉，这样既表明他整肃纲纪的决心，又不至于让躺在病榻上的太皇太后受太大的刺激。而他自己素服五日，又一次将大汉以孝立国的宗旨昭示天下。散朝以后，司马谈又被刘彻留下，但却再没有谈灾变的话题。刘彻指着石录上的文字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司马谈捧起竹简，见刘彻在记载他外出狩猎踩踏百姓驾河一处点了记号。你这不是给朕难堪吗？后人看了这些记载将会怎样评价朕呢？司马谈对刘彻的问话并不感到意外，他早已从父亲口中得知，历来的国君或帝王总是希望在历史上留下自己最辉煌最神圣的形象，而不愿把哪怕一点污渍留给后人。但是史家世代荫袭的传统又不容许他去按照个人好恶编纂历史。司马谈跪在刘彻面前，将宗室录举过头顶说道：陛下，此乃史官之责，臣记得礼记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皇上一言一行臣都要记录在案，如此臣留给后人的才是一部信史。朕自登基以来做了那么多大事，你能保证都记录在案了吗？皇上圣明，臣斗胆，倘有一件遗漏，臣甘愿领罪。这么说，朕不早朝的事你也记下了？皇上圣明。看着一脸严肃的司马谈，刘彻又问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不怕朕罢了你的职吗？启奏皇上，微臣不过是600担的小官儿，不要说皇上罢微臣的官，就是将臣诛灭九族也易如反掌。然臣宁可身死族灭，也不能因闻过是非而遭万世唾骂。臣记得圣人有云：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历史不仅在微臣笔下，更在百姓的心中啊，就是微臣不输，百姓也会传扬的。刘彻望着跪在地上的司马谈，侃侃而谈毫无惧色，一时倒不知怎样描述自己的心情了。司马谈说的是否有理，他需要时间思考，但现在他明白了一个现实，就是对史官来说，信史如同他们的生命一样重要。纵然杀了司马谈，他的儿子也会秉笔直书的。难得爱卿如此忠直，这本宗室录暂且留在朕这里，你先下去吧。出了未央宫前殿，司马谈才发觉刚才与皇上一番对话，自己早已大汗淋漓了。如今冷风一吹，浑身透凉，他正要回府，却远远地望见了田汾，看样子是刚从宫中出来。最近不断传言说田汾倚仗与太后的关系，不断向皇上提出要求，甚至他推荐的人也都得到了安排， 于是很多人都纷纷投到田氏门下。司马谈一想起这些作为，就从心底鄙夷这样的追名逐利之徒，急忙转向走上去官署的道路。
1: 太史公，太史公！
0: 田汾隔着数十步远就和司马谈打起了招呼。
2: 呀，是侯爷呀，在下眼拙，请侯爷恕罪。
1: 嘿，说哪里话，本侯现在是赋闲之人，大人何罪之有啊。
0: 说话间，田汾已来到司马谈面前，语气急促地问道，
1: 大人知道吗？昌陵高原失火了。
2: 哦，在下知道了，今日早朝皇上还为此肃服五日呢。
1: 啊，皇上为什么要这样啊？这事儿是因为……
0: 田汾压低了声音说，
1: 这是先帝在天之灵告诉皇上，哎，太皇太后就要寿终了。
2: 司马谈的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惊道，侯爷，这话可不能乱说，太皇太后乃我朝支柱，国不可一日无他。
0: 司马谈说着就要离去，却被田汾拉住了。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4: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 大暑恰逢三伏天，暑气蒸腾，热浪滚滚而至。三伏天切勿一味贪凉，适度出汗，排除体内湿气，才是夏日养生之道。日常勤补水，午后短时午休，饮食清淡，少生冷，车内常备温水与防暑药品，安然度过三伏酷暑。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正常人能做到不生气的，喜怒哀乐是人人都有的情感状态。但要注意，情感和情绪的变化需要注意调节。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人遇到不顺心的事儿，甚至是芝麻大点儿的小事儿都会生气，经常处于生气的状态当中，这就要注意了，因为生气伤身，还能诱发很多种疾病。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少生气，甚至不生气。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医生发现脾气好、做事不温不火的人，寿命通常会比较长，这就是水柔克刚。而脾气暴躁、经常发火的人，他的寿命会大打折扣。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做了一项研究调查，他们找来了两帮人，一帮人很喜欢生气、经常发火，另一帮人不爱生气、很少发火。结果发现，最能控制自己脾气的那帮人，死亡风险要比经常发脾气的那帮人的死亡风险低 1.57 倍，情绪和寿命具有直接的相关性。在英国也有相关的研究发表，英国多个机构对10000多名英国人的一生进行了追踪调查，科学家惊奇地发现，心理健康状况可以用来预测人们60岁时的健康状况。经常生气发脾气的人，在中年时的死亡率，要比能控制好脾气的人高3倍左右。由此可知，经常发脾气和寿命之间是成正相关的。脾气越差的人，死亡率越高，身体也越不健康。能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寿命越长，也越健康。生气首先伤肝，肝脏是人体中调节情绪的重要器官。众所周知，大怒伤肝。肝主疏泄，疏泄就是疏通、畅达的意思。肝气应该保持一种活泼灵动的生机，这样才能气机调畅、心情舒畅、气血和平。若肝失疏泄、气机失调，就可能引发情志亢奋或抑郁，从而导致肝脏疾病，进而引发肝区疼痛等症状。在欧洲心脏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暴怒后的2个小时，中风的风险会增加3倍，心脏病突发的风险则会增加5倍，有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病史者风险更高。生气时，人体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增快、血管收缩，同时心脏的冠状动脉粥样斑块也可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容易诱发心梗发作。同样，生气发怒时，血压升高，脑部血管同样处于收缩紧张状态，此时也更易出现脑血管意外事件。临床上，不少心脑血管疾病都受情绪因素如生气的影响，如冠心病患者生气之后易胸闷、胸痛，高血压患者暴怒后易面赤耳红、出现剧烈头痛，这都是生气对身体产生的不利影响。古人说气大胃痛，生气发怒确实会对胃产生影响，因为生气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并且直接作用于心脏及血管，引起胃肠中的血流量减少，胃肠道蠕动减慢，食欲变差，严重时还会诱发胃溃疡的发作。日常生活中注意生气后尽量不要做这些事儿：一、不要开车，因为生气会影响司机的判断。据美国一项研究显示，生气的时候开车，车祸的发生率约是正常开车的9倍左右。二、不要运动，生气本来就会升高血压以及心率，再运动会导致心脏耗氧量的增加，引起心肌缺血缺氧，后果可能很严重。三、不要喝酒，虽说借酒消愁，但是借酒

消愁，愁更愁，而且酒精还可能加重怒火。四，不要立即吃饭，生气发怒会影响胃肠蠕动，容易导致消化不良，因此生气后不要立即吃饭。情绪管理是现代人的必修课，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浮躁，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人们难免怨气会比较多，负面情绪常冲昏头脑，这种时候就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矛盾的发生。这里教大家几个好方法。第一，物理调节法。所谓物理调节，就是当你侦测到自己快要生气的时候，要深呼吸，转移注意，或者回想一些高兴的事儿，在心中不断地安慰自己，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而惩罚自己。一般来说，经过3到5次的深呼吸之后，想要发怒的情绪便会消下去，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能控制好情绪了。第二，回避法。每次碰到自己即将发火的时候，转身走人，这样失去了发火源，那你也就不会发火了。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让自己太难受，也不会发火，非常实用。第三，沟通法。素养高的人虽然有时候生气，可不会轻易的发脾气，而是通过沟通的方式，让那个导致你生气的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向你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犯错，这不比发脾气好吗？另外，发脾气还容易导致别人的逆反心理，不利于人际沟通。但是想掌握这门技术，需要一定的阅历和自我控制能力。第四，矛盾转移法。即将要发脾气的时候，立即去做另外一件事儿。有时做着做着，你就会忘记刚刚生气的原因，从而化解自己的生气。好处是消气特别快，而且别人也不会察觉到你其实生气了。还有人指出，生气会影响颜值，确实相由心生。生气时，脸要么气得发红，要么就被气得发白，这其实都是脸上微血管扩张之后所导致的不良反应。若经常生气，肯定会影响皮肤，让人面部憔悴，皱纹丛生。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奉劝大家少生气，因为生气解决不了问题。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生气也是在所难免。不过为了身体健康，还是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少生气。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中国人习惯一日三餐，这是很科学的饮食规律，不仅仅能够满足身体所需要的能量以及营养，还能够提高蛋白质等营养的吸收和消化率。对于大脑以及消化器官，生物钟的调节都是有所帮助的。大家知道早餐啊，对于身体是至关重要的一餐，经常说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上要吃少，追求合理的健康饮食能够维持身体的健康状态。早餐对身体的重要性相信大家都知道，不吃早餐人体就会动用体内储存的糖原和蛋白质，当身体机能不能得到及时的营养补充，生理机能就会减退，导致贫血、起皱、皮肤干燥等，加速人体的衰老。很多减肥的人有一个认知误区，就是不吃早餐。其实吃早餐更容易减肥。人体意识到营养缺乏，首先消耗的是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最后消耗的才是脂肪。不吃早餐会变成易胖体质，所以早餐是减肥之道。经过一晚上的休息，胃会分泌较多的胃酸，一顿适量的早餐会保护胃肠道，中和胃酸。不吃早餐的话，午餐必然会因为饥饿大量的进食，会因为打乱消化系统的生理活动规律，会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易引起功能失调，诱发肠道疾病。我们每天都要吃一些营养丰富的早餐，这样可以有效地预防疾病的产生。晨时是上午的7到9点，是胃经活动旺盛的时间段，也是早起后最适宜吃早餐的时间。早餐的量不需要太多，但是质量要好，有条件的话要调理好早餐，肉蛋奶蔬菜水果等，要低脂低盐低油，吃饭要7到8成饱。医生建议早上起床后就算饿肚子也要少吃这四类早餐。第一，方便面。很多人早上起床后没有充足的时间吃早餐，就会选择吃方便面。方便面的种类非常多，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不同的味道。泡面中含有较多的食品添加剂，比如柠檬酸、谷氨酸钠等等，调料包中的盐分也比较高，可能会引起高血压。长期食用方便面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增加肠胃负担，严重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第二，各种零食饮料。很多人没有早上做饭的习惯，尤其是年轻人，除了会去早餐店买早饭之外，还可能去超市买一些零食吃，用零食来代替早餐。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黄金时段，对于营养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不建议将零食当早餐来吃，因为时间长了会导致身体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不利于身体的健康。第三，油条。对于大部分的人群，油条是早餐的一种标配，但医生建议大家不要把油条作为长期的主食来食用。油条呢，它是属于油炸的食品，通过高温的油炸烹饪出的一种食物，若油脂反复加热，有可能导致致癌物质的产生，那不仅不利于身体健康，还有可能引发多种心脑血管的疾病。第四，咸菜。一碟咸菜再配上一碗小米粥，是很多人喜欢吃的早餐。早餐小米粥是很好的选择，但配咸菜对身体危害就不少了。腌制蔬菜长期存放会产生亚硝酸盐，被列为2级致癌物质。亚硝酸盐是一种有害物质，会影响身体健康，减缓肠胃蠕动。咸菜中含有较多的盐分，食用后会导致血压升高，影响血液的正常循环，会抑制肠胃消化和蠕动。第五，甜点。早上空腹吃甜点会逐渐增加体内胰岛素，使人更快的饥饿， 并影响整个上午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甜点中的酵母会长时间增加，导致腹胀和腹痛。很长一段时间，你会感到下腹不适。所以想要身体健康，早上不要吃太多的甜点。如何让早餐吃出健康来呢？早餐应该吃含有碳水化合物、各种维生素、丰富蛋白质的食物最健康。早餐建议选择牛奶、鸡蛋为主食，适量的搭配一些面食最健康。鸡蛋和牛奶之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和钙离子，摄入体内之后可以有效的增加饱腹感，调节体内的平衡，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早餐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坚果，很多情况下要考虑很多种情况。坚果类的食物主要是包括花生、杏仁、松子等，因为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多种矿物质以及蛋白质，能够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一定拒绝吃一些油炸的食品，适当搭配水果蔬菜、水果沙拉、蔬菜沙拉等，这些食物能够为人体提供水溶性的维生素和纤维素。因为蔬菜水果将会有大量的钙、钾、镁等矿物质，属于碱性物质，可以中和肉蛋等食物在体内氧化后生成的酸根，从而达到酸碱平衡的作用。吃早餐的时间不能够太早，不然很有可能加重肠胃蠕动负担，影响肠胃健康。吃早饭的最佳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8点之间，如果吃得过早或者吃得太晚，都可能会对身体的健康造成影响。因为肠道需要有充足的休息，并且要留出3个小时消化，为午餐腾出空来。如果早餐不进食，有可能会造成能量的匮乏，出现低血糖症，甚至低血糖反应。如果不吃早餐，能量匮乏的情况无法应付白天繁重的工作。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不知道多少人有这样的感受，明明已经休息了2天，但感觉还是好累，起不来，不想动。有些人只是在家躺了2天，什么都没干，虽然身体不酸不疼，但总感觉被掏空，干啥都提不起劲儿，这是怎么了？是没休息好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回想一下你休息的2天到底是怎样度过的。一觉睡到下午，回复几个工作群里的信息，不知道要做什么，就躺在床上刷刷手机，打几把游戏，甚至疯狂追剧。再一眨眼已经到晚上了，很多人都在经历这样的无效休息。你想象中的躺着放松自在，啥也不用干，事实上你躺着时不时就会跳出的工作信息，刷着中介的信息，为房子到期而烦躁，手机弹窗新闻，哪里又疫情了，你会感到焦虑。躺着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确没有付出多大的努力，但是我们的大脑可能真的没有，而这种消耗同样会反映到身体上，产生精神疲惫。长期处在精神压力当中，或较高强度的脑力活动之后，人会感到发虚，不清醒，活力下降，注意力难以长时间的集中，人似乎是变笨了。除此之外，可能还伴随头晕、头痛、肌肉酸痛、情绪易激惹、睡眠紊乱、放松不下来等等表现。所以你看，你休息了吗？并没有。疲惫的时候往往会直接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比如冲动控制功能，让那些随机冒出来的新鲜刺激的想法颇具吸引力，比如蹦迪、喝酒、打通宵的游戏、大吃一顿等等。你想象中可能我做了这些事儿就会成为最快乐的仔，但实际上呢，大脑从醉意里醒来依然是紧绷的。打游戏本身就是大脑高负荷运转的活动， 报复性进食更容易产生精神负担。到头来，我们选择的休息方式依然在额外增加我们大脑和身体的负担，让人更累。还有一个误区是，我们觉得睡觉能修复一切。睡觉的确是人类天生的很重要的休息方式。一说到累，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好好睡一觉呗，不够就多睡几觉。但实际上，周末两天的过度睡眠会打破我们建立的睡眠规律，反而会造成睡眠紊乱，让我们得不到充分的休息。你想象中的睡够了起来神清气爽，实际上的越睡越困，整个人昏昏沉沉，而且一睁眼就是晚上了，明天要上班，晚上这觉睡还是不睡呢？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被忽视的问题，睡眠能够修复我们机体的疲劳，却不能够完全修复大脑的疲劳。早在1989年，专家就发现了大脑的恢复系统和身体是不完全一样的。我们都知道按摩可以让肌肉放松，但让大脑放松的方式是什么呢？心理学家曾经提出激活舒缓系统放松大脑的方法。舒缓系统是大脑的一类神经通路，当它被激活，这个神经通路会释放催产素、阿片类神经信号分子，让人感到精神愉悦。想象一下，当你很疲惫地回到家，小猫咪突然扑到你的怀里，舔舔你的脸，在你面前表演了一番洗脸动作之后，你能感受到紧绷的神经突然就被松了。是的，大脑正在大量的释放催产素，让你感受到安逸放松，而这才是给大脑放松的方式。再例如，当你饥肠辘辘回到家，饭桌上放着温热的饭菜，放下手机，端起碗吃下每一口，填饱的不仅是你的胃，还有大脑的神经。这些小事儿都在激活你的舒缓系统，让你的大脑真正的松弛下来，

开启舒缓系统的关键是让大脑享受安宁、平静、满足、放松绷紧的神经。而在平时我们的休息当中，这样的高效休息真的是少之又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才是给大脑放松的方式。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脑系统的失衡。不过要注意了，每个人开启舒缓系统的小事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有专属自己的放松大脑的清单。我们日常可以做好这样的记录，帮助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小事。当你尝试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感受到当下做它的过程中，做完之后是安宁、平静、放松的，那它就是启动了你的舒缓系统的事儿。当过程或结果会让你感到压力和焦虑，那它对于启动你的舒缓系统是有限的，可以少安排或者不安排这样的活动。如果你想在假期的最后一天获得一些高效休息的方法，未来的周末不如就这样跟着我们做，未来的周末也值得这样做。第一步，你需要一些时间做梳理，来帮助你重新获得掌控感。第二步，如果你想不到做什么，那么下面这几件事儿可以优先被安排。把你要做的事情列出来，预留大脑放松的专属时间，好好睡一觉，增加一些小睡时间，整理你的空间，做一些新的事儿，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如果你觉得上面那些都有点难，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心理学家认为，给大脑最好的放松方式就是找到爱自己的方式，在爱自己和奋力生活之间找个平衡点吧。

0: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经常吃油炸食品的人会发生什么变化？答案当然是脸上会出现快乐的微笑了，甚至还没吃，只要一想到那外壳金黄酥脆，那香味勾人心魄，那声音咔嚓咔嚓，那白烟还带着锅气儿，唾液腺就开始疯狂工作了，口水逆流成河。为什么油炸食物格外的有诱惑力呢？是人类的自制力太薄弱，还是油炸食物犯了错呢？科学家们发现，爱吃油炸食品可能真的不怪你。所有人都能忍住不吃蔬菜沙拉，但是很难有人一辈子戒掉油条、薯片、小蛋糕，这是刻在基因里的选择。食物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我们活着需要的能量。人类经过千百万年的努力，创造出各种高热量的食物，我们才能最终站上食物链顶端而不被饿死。比如西式的蛋糕、薯条、芝士披萨，中式的油条、麻花、月饼、汤圆，还有满大街的点心、奶茶、炸鸡，我们爱吃的东西全都符合高热量的定律。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一个规律，这些征服了全世界人类味蕾的食物并不是单一组成，通常是糖类、碳水化合物加上油类、脂肪的强强联合，它们有一个统称糖油混合物。科学家们怀疑人类的大脑格外喜欢糖油混合物，只要看到就会控制不住自己。为了验证糖油混合物到底有什么魔力，一群研究者找到了56位男女，把糖类、油类和糖油混合类三种高热量食物摆在他们的面前，然后给每个人手里塞$5，在排除食物口味、偏好等的影响之后，看看他们分别愿意花多少钱来买下这些食物。结果验证，人们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糖油混合食物，远多于单纯的高油或者高糖的食物。用核磁对受试者的大脑扫描之后，科学家发现了其中的秘密。糖油混合的食物在大脑中的纹状体区域有更强的刺激，纹状体能够控制我们对食物的渴望，纹状体激活越多越强，就越想吃且越快乐。当看到油类食物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中会有一小块区域产生反应，仿佛大脑在和我们说，来一份试试。而看到糖油混合物之后，脑区被点亮的范围更大了，刺激的强度也更强，颜色更深了，大脑仿佛也在说，疯狂下单吧。明明知道薯条、蛋糕、曲奇、奶茶热量高，要少吃，但是就是管不住自己那双下单的手。可能不怪你自制力不足，而是大脑在看到这些食物的瞬间就已经在疯狂下单，拦不住啊。让大脑快乐只是糖油混合物征服人类的第一步。薯片、奶茶、炸鸡、蛋糕等糖油混合物热量虽高，但偶尔让大脑快乐一下本来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可怕的是这些食物往往吃一口想两口，吃这次想下次，根本就停不下来。糖和油的强强联合能够激活大脑中控制成瘾机制的伏隔核，每吃一口都会触发快乐因子多巴胺的分泌，让大脑不自觉地高呼，我还要吃。德国爱尔兰根大学曾经做过一个试验，发现吃高热量的薯片时，人大脑中的伏隔核会出现明显的激活反应，但吃低热量的西葫芦时就没啥变化。这可能就是大家都在说的薯片上瘾。

奶茶上瘾，炸鸡上瘾，但是很少有人会说蔬菜沙拉上瘾的原因吧。高淀粉高脂肪的绝佳配比，还能迷惑大脑的食量调控机制，让人错误地以为自己吃的不多还能再来点，这是身体分别对于油类、糖类和糖油类食物的热量估计。吃高脂食物时，大脑能准确估计食物的热量，吃到身体需要的热量范围时能自动停下来。面对高糖美食的时候，大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但不多。而面对糖油混合的食物，情况就失控了。大脑不仅不会精确估计出其中的能量，反而会低估。美食当前，一吃上就停不下来，吃了还想继续吃，这是身体的本能反应，真的情有可原啊。虽然对糖油混合物这类高能量食物的渴望被写在了基因里，是人类本能的选择，它曾经拯救过我们的祖先，但现在真的太容易吃多了。能扛住糖油混合物诱惑的朋友，那绝对是自制力的强者。能忍住只喝一口奶茶，只吃一片薯片的朋友，更是强者中的强者。更多的小伙伴还在天性和健康间挣扎，有没有不那么痛苦的方法呢？方法是有的，必要时给予满足，别盲目的节食，保持营养均衡。如果实在嘴馋，不妨自己在家里做一些油炸食物。在烹制油炸食物的时候，只需要注意几个方面，就可以减少油炸食物带来的危害。比如炸过食物的油不要反复使用，而且要及时清理掉落在油锅当中的残渣，避免其产生有害物质。油炸食物时一定要打开油烟机，食用油炸食物时建议搭配些水煮菜或凉拌菜一起吃，尤其要多食用绿叶菜，因为绿叶菜当中含有大量的叶绿素和抗氧化物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油炸食物中的有害物质。此外，可以尝试一下水煎这种烹饪方式，只需要在锅中放少量的油，将食物简单煎制后加入适量的水，然后利用水蒸气将食物彻底蒸熟。这样一来，既能达到油炸食物的香脆口感，还能够避免摄入更多的油脂。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
0: 温暖相伴。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